0: 个超人是打工人。哎，
1: 有本事来抓我呀！
0: 哦，是鼠兽，我发现鼠兽了，它就在下肢大陆。鼠兽，把大家的东西还回来！
1: 到我手上就是我的。想抓我神偷阿鼠，先过了我保镖那一关。
0: 他一定是高手。
2: 我

0: 保命，给我解决他。
1: 小小怪，你怎么做鼠兽的保镖了？
2: 啊，这是我的工作，我是不会让你抓住阿鼠的。
1: 他是鼠兽，你为什么要帮他？
2: 因为我需要赚钱让爸爸退休啊，但无论我做什么都赚不到钱。为了帮我赚钱，大大怪将军前阵子还受伤了，除了给阿鼠当保镖，我真的没办法了。
1: 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我帮你把钱赚够了，你就不用当鼠兽的保镖了，我也能顺利的收服鼠兽了。
2: 你会赚钱？
1: 我不会，但我可以学。等我的好消息。这个好像不难。
3: 大家辛苦了，这是你们的工资单。
1: 洗半天碗就能赚999元，看来赚钱也不是很难嘛。
3: 这不是你的工资单，而是罚款单。你干了半天就摔了999个盘子。
1: 对不起，我不会洗碗，但是大家说我学东西很快，我可以学。
3: 他这是摔池子里了，你不要学了，快救人呐。
0: 你早上做得很好，按照约定，这些酬劳我分你一半。酬劳总共是4叠钱，你2叠，我2叠，现在平分了。
2: 做人要有良心，怎么能做占人便宜的事？
4: 没想到这人看着傻乎乎的，却不好过呢。
2: 我这2叠比你那2叠厚多了，我再分你10张，我绝对不能占你便宜。
3: 开心超人，你进步真的好快啊。
1: 我要尽快帮朋友赚钱，这样他就不用帮坏人做事了。
3: 不错不错，我给你加工资了。
4: 难得找到一个好糊弄又能保护我的保镖，我才不会让你得逞呢。
0: 报告，之前你不是很威风吗？怎么在这里洗盘子？来抓我呀！
1: 鼠兽，小小怪肯定就在附近。
0: 不能给他做盘子。

0: 谁帮我把碗刷好了？你刷碗太奇才了，这手速我们店请你来刷烧烤酱，
1: 这手速我们公司请你来刷墙，
0: 这手速我们澡堂请你来刷背。

0: 哦，小小怪，我帮你赚够钱了，你再也不用给鼠兽打工了。
1: 谢谢你，开心超人。大的怪将军说的没错，360行总有一行能赚钱，只是坚持刷碗都能成功。我却去帮鼠兽做坏事，我太差劲了。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工作是刷碗？难道是你帮了我？谢谢你。来，哦，这个给你。鼠兽什么时候把钱偷走的？我现在就去把他抓回来。
1: 没关系，我不会再帮鼠兽了，我会靠自己的双手赚钱，让爸爸早日退休。
2: 我没猜错，你跟象兽一样没用。既然你不帮我，那我就不用对你手下留情了。
0: 居然这么说象兽和小小怪，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愤怒的情绪。小小怪，你受伤了？
1: 他偷走了我最重要的幸运头子。
0: 幸运头子？爸爸，不要去工作，陪我玩。
3: 那我们来玩转头子，只要你赚的点数比爸爸大，爸爸就不去工作了。
0: 爸爸怎么每次都赢？肯定是头子的问题啊！
3: 爸爸把这个幸运头子送你吧，只要你能用它赢爸爸一次，爸爸就每天都回家陪你。
0: 好，拿个。
1: 我一直想用这个幸运头子赢爸爸一次，让他回家，他对我很重要。
0: 小小怪，别难过，我答应你，我一定帮你把他找回来。你在这儿等我。
1: 我也要继续努力去赚钱。
4: 鼠兽躲进洞里去了。
0: 鼠兽别跑！我抓住鼠兽的腿了。
4: 这是我的腿。
0: 让我来。
2: 我的地下城堡，既然你们胆子这么肥，那我就把你们的胆量偷走，神偷鼠爪。
0: 大家没事吧？大家都怎么了？
2: 轮到你了。
0: 你是餐厅老板的猫，谢谢你。大家没事太好了，鼠兽又跑掉了。

0: 叔叔太可怕了！啊！暑假作业太多了。
1: 看来叔叔真的偷走了大家的胆量。别担心，我会保护大家的。
2: 不够了！
3: 他们怎么这么烦人？看你们怎么跟！
1: 叔叔，你给我站住！我们追！
2: 这战斗好可怕，我们不敢进。
1: 我会保护你们的。
4: 祝你们玩得愉快。

0: 鹅难道又来了？糟了，这里随时都会塌，大家快走，这里要塌了！你们没事吧？没事没事，对不起，我们弄坏了你的店。哈哈，
1: 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0: 最后一枚斗兽棋了，难道就这么结束了？我想到了，嗨，老板，谢谢你把我钓上来，但是能先把我放下吗？不是，我找到鼠兽了，我想试试用猫兽来抓它，请把棋盘传送过来。
2: 收到。

0: 快把你偷的东西都还回来。哦。小小怪为了帮爸爸才给你做保镖的，你却偷走了他爸爸送他的宝物，你实在太坏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只是嫉妒他们。我们鼠类一窝能生出很多个孩子，父母总不能顾全每一个，所以我才不断偷东西去填补内心的空虚。
3: 你这样是不对的。
2: 对不起，请你们帮我跟小小怪道个歉，告诉他，他拥有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亲情。

0: 我的幸运童子又回来了，谢谢你们。
1: 开心超人，你这次做得很棒。
2: 开心超人也保护了大家。
0: 谢谢大家，斗兽棋终于集齐了，
3: 我们一起回去找博士吧。
2: 好。
1: 开心超人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怎么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0: 你终于来了。
1: 这里是哪儿？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
1: 好厉害！

0: 太诺了，不可能是他，不是他。
1: 我叫开心超人，刚才冒犯到您的话，向您道歉。我现在就离开。不要抓紧时间去回收奇兽，不然就找不到翟爷爷了。
0: 奇兽？难道是师父预言中的怪兽？

0: 师父，现在外面世界很危险，你就把宝物交给我吧。怎么让师父笑这么难呢？
1: 您好，请问您有看到我的晶石吗？
0: 没有，你自己找。
1: 晶石好像不在这里，打扰您了，再见。
0: 真的是你？
1: 什么是我？我真的有急事要离开了。
0: 不要着急，你得先拜我为师。
1: 啊！我赶时间，不想拜师。
0: 你听我说，我叫少典，是顾盘的徒弟。我师父当年用开天辟地斧击败了几只远古恶兽，并将它们封印在斧头上。但是师父发现远古恶兽的能量过于强大，之后必定会冲破封印，再次危害世界。为了防止他们再次祸害世界，师父就让他最得意的弟子，就是我，留在这里，等待那个能让他那尊石像微笑的人，然后收他为徒，帮他拿到神器，掌握操控那些能量的方法。
1: 太精彩了，这绝对是我听过最精彩的故事。
0: 那当然。等等，故事？这是我写的日记，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嘴巴都干了，你怎么还要走？
1: 我真的没时间听您说故事，我的同伴随时都有可能有危险，我必须要回去。
0: 好吧，那没办法了。
1: 您到底要干什么？快放我下来！
0: 不行就是不行，你必须拜我为师。
1: 开心回力镖，
2: 师父，我已经尽力了，但他坚决要走，我也是没办法。
0: 事实证明你的选择是错的，我比他更适合承担拯救世界的重任。
2: 他们都可以帮我作证，我真的是尽力了。
0: 好了，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
1: 那应该就是出口。

0: 差点又中招了。
1: 别这么辛苦了，拜我为师，不但能拿到传说神器，还能顺利离开这里，这笔交易不划算吗？
0: 哼！
2: 我最成功的产品要完成了，我要让他们遍布全宇宙。等一下。
3: 对不起，有一个复制开心超人弄丢了，我不敢说，只好在这顶替他的位置。
2: 有定位器，停不了。
4: 开心超人，你怎么了？快来吃烤鸡。
5: 开心超人，你吃这块最大的。
0: 我怎么了？

0: 最近有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叫做因为一块屏而打卡一座城。现在这块屏就在我身后的辽宁省科学技术馆了，这里是奥德赛的全画幅展映地之一。那顶配观影的乐趣是什么样的呢？跟我一起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吧。这边就是巨幕影厅的入口了。
1: 四川过来的，
2: 大连来的，
3: 从北京来的，
2: 就是试听嘛，试的效果是非常好。
4: 这边是那个我们全国最大的一块屏幕，然后就是慕名而来。
0: 看这个 GT 就是英文大剧院的缩写，全国呢带 GT 标的影院 IMAX 只有8个。我的位置是在5排，这回抢票抢烂了，稍微需要仰一点头，整体的震撼感还是很足的。
5: 同样看奥德赛，辽宁省科技馆的这块 IMAX 银幕可以放出原声1.43:1的画幅，对比普通厅多看接近百分。

0: 40%的画面。
1: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在演电影。
0: 各地影迷来观影，这奥德赛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所以说场馆特地加开了凌晨5点的场次。电影结束之后先别离开，这场胶片特展一定要去看一下。
2: 如果说看完奥德赛之后，其实辽宁省科技馆也值得大家好好打卡一下，那就跟着小郑的攻略一起玩转科技馆。
1: 现在就带大家上楼，然后体验一下咱们二楼三楼有很多免费的项目可以玩啊，然后参观一些展厅。咱们首先一定要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首先来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因为这就是咱们辽宁科技馆跟其他科技馆不同的地方，这里写满了辽宁工业的荣光。我身后的这个就是辽宁舰的航母模型，然后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歼15的舰载机整齐地停在甲板上，这就是咱们辽宁造出来的大国重器。逛完工业摇篮厅之后，咱们直接来到探索发现厅，在这儿要寻找一个神秘小屋，走吧。这个厅呢，就是把课本上那些抽象难懂的知识变成了可以上手去互动的一些装置，让这个整个过程变得一目了然。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厅比较受小朋友的喜欢，体验一下这种寓教于乐的过程。嗨，朋友们，我隐身了。朋友们，从这里进来就是这个神秘小屋。就是哎，我的大脑好像在欺骗我的眼睛，为啥进来有点晕？你们是从哪北京过来的？
3: 那孩子长点知识的，现在孩子们看那些东西太多，这种东西实操比较好。
1: 三楼我们来到了创造实践厅。
2: 一进来的第一项就是一个360自行车，看身高要在175以上，体重90公斤不超过，这简直是为大朋友量身定制的呀。我要开始登机了啊。
4: 现在这个展厅呢，是我们科技馆最火爆的一个展厅，它向我们展示了海陆空三界不同领域的这个交通工具。
0: 蛟龙号的控制系统也是出自咱们沈阳的自动化所。那在这个展厅呢，我还看见了人类探索深海、天空与宇宙的科技成果。
1: 这俩小孩挺爱干活，你看看得满头是汗。好我发现科技馆的每个厅都有每个厅的特色，不仅能学到一些知识，还能在这个体验互动中去感受科学的力量，简直就是一举两得。是因为一块屏才来到了咱们辽宁省科技馆，但是呢，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如果你想找一个零成本、自己能玩爽、孩子能玩好，而且还能学到不少的地方，那一定要来这儿体验一下。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进来，
1: 王书记，您找我啊？
0: 哟，您怎么自己收拾东西啊？秘书呢？我去叫他。
1: 啊，不用了，你不用张罗了，我这马上退休了，东西得自己收拾。
0: 哎呦，您都要退休了，您看您身体这么好，最起码还能干个5年10年。您这一走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你省里的调令拿到了吧？
0: 刚刚拿到。
1: 哦，
0: 哎，我呀，也是真有点舍不得。
1: 好，哎，坐吧。
0: 哎。

0: 王书记，您这……小马呀，我们认识十几年了啊，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到现在富有人生经历的壮年，这么多年了，你的哪句话是真的？
1: 王书记，您这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当初省里来对你进行外调的时候，我曾经想阻止你的调动。哦，那您为什么没阻止啊？
0: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秀罗。因为秀罗在这个地方待得太久了，我希望他早一点回到省城去。
1: 哎呦，那您就直接把他调到省里不就完了吗？ 我要退休了，你呢？要到省城去了。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不是特别高兴啊？那哪里，我没有。都要走了，就说实话吧。那好，那我就说实话。我当然高兴。不过。 您过去呢，对我确实有恩，当然后来又对我不满，但无论如何，您是我发展历程中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现如今要分别了，您能听我说说实话？可您将来不会打击报复吗？
0: 当然，绝不会打击报复。<笑>
1: 那就好，王书记，您一定以为我是因为这次提拔到省里而感到高兴，啊？
0: 怎么，还有别的什么？
1: 当然有。更重要的是，您当初因为对我不满，而把我提到了现在的位置上，一定认为我会老死在这儿。我相信这院里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认为我的仕途就此终止。 可是我没有，我用我自己的努力证明我是一棵不死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又活了，这才是我最高兴的。马庆生啊，
0: 马庆生啊，你以为我给你调到讲师团当团长是对你打击报复？
1: 难道还有别的吗？
0: 可悲，你难道不知道，我这是为你好啊？那谢谢。不瞒你说，自从我出事以后，我就不喜欢你。但是，即便我喜不喜欢你，你都是秀罗的丈夫。我对秀罗怎么样，这点你最清楚。即便我不喜欢你，但是为了秀罗，我也不能不为你着想。
1: 把我调。

0: 调到蒋师团难道是为我着想？当然，我希望你能够静心，希望你能够自省，希望你能看书学习，所以我给你调到那么清静的地方。可是你不需要。为此，我感到遗憾。我对你表示遗憾，我也为秀罗感到遗憾。 我要退出这个舞台了，你呢？马上要到省里去了。让我这个谢幕者为你这个台上的表演者表示祝贺。马庆生，我祝你仕途无量。再见。
1: 就这些，哦，我们就要两碗面，不要服务，赶紧送过来吧。
2: 那个，领导，对不起，我们这是最低消费100元。
1: 100？行，100就100，100块钱买你两碗面，赶紧送过来。
2: 什么事儿？说吧。马县长，你现在要走了，你这一走。
1: 我可怎么办呀？什么怎么办？哎，你我之间现在还有关系吗？现在是没关系，可过去有吧？
2: 这个你不会否认吧？
1: 这过去是过去啊，咱们不已经说清楚了吗？我走了，你继续工作，攒钱，找个好人嫁了不就完了吗？
2: 说得轻巧。
1: 大家都知道，我这工作呢是马县长您给我找的。这您这一走，我的靠山就没有了。那他们要把我开了，谁还替我说话呀？行了，这怎么可能呢？
2: 怎么不可能啊？那万一要发生了呢？
1: 我再到省里找你去啊？
2: 还能遇上我吗？
1: 行，你先坐，你坐。
2: 你说吧，你想怎么样？你给我农转非呗。
1: 农转非？怎么可能呢？我给你弄一农转非户口，你知道有多困难吗？啊，
2: 你跟我一非亲二非故，我凭什么给你弄一个农转非户口啊？
1: 不可能是吧？
2: 绝不可能。
1: 好，那以后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2: 你想怎么样？我能干什么呀？那我只能不要脸了，大不了我去市纪委把咱俩的事情说出来。
1: 小田，
2: <笑>你不是早就拿这手威胁过我了吗？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有谁关心呢？啊？
1: 过去是没人关心呀，可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你要高升了，要提拔了呀。在城里工作这些年，我懂。这哪个领导提拔高升，不需要审查一下呀？这市纪委要不听呢，我就去省纪委。我要让你不光调不成。
2: 这头上的乌纱帽也戴不成。小田，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想工作了？我知道，你哥现在在医院还躺着呢。
1: 我豁出去了，我现在要不来找你，你拍拍屁股走了。你这一走，他们要把我开了，我的工作照样是做不了。 办不办吧？这样吧，我给你3天时间。

0: 三天以后，咱们世纪委见。
1: 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
0: 个农转非户口真的有点难，你给我一点时间，啊，多给点时间。你这样，等我调到省里，到省里报到以后，成了省里的干部，到时候，滨河，我说话谁不听？你说是不是？啊？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帮这个忙啊！
2: 你别拿我当傻子，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我们世纪未见。哎，对了，这是我那碗面钱。

我去世纪委把咱俩的事情说出来，我要让你不光钓不成，连这顶乌纱帽也戴不成。

喂，给我接一下市局陈局长办公室。哎，陈局长，是我，马庆生，好久不见了，啊，有个事儿我想麻烦你一下。

看来你这辈子是要陪你的宝贝闺女过了，是吧？起来，咱们能说说话吗？嗯。

0: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来坐。
0: 我呀，要跟你说一个正事。我要走了。哼哼。
1: 去哪儿啊？离开这鬼地方，去省城。 给吴书记当秘书，一个处级干部去给人家当秘书，是有些屈才。哎，不过为了离开滨河，我认了。
0: 你是通过邱叔叔和梁阿姨办的吧？你知道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和我离婚的原因了。
1: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跟他们说了，我是你丈夫，这有错吗？
0: 马金生，你还知道这世界上有凌迟二字吗？
1: 随你怎么想，啊！哎呀，我要走了，你想不想跟我一起走呢？啊，我跟省里说了，省里也答应了。 咱们一块儿可以调过去，调过去以后，省机关的工作随你挑，我利用了你，但是呢，我也没忘记你。咱们俩扯平了。
0: 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些？

0: 那就不用谈了，我不愿意，你自己去吧。那好吧，那既然这样，那我想，咱们俩就得分手了。
1: 随你，什么时候办手续，通知我一声就行。
0: 哎，你等等，咱们好歹夫妻一场，你就这么决绝呀？啊？ 哎，真的是我要走了，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你想过吗？我累。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晚安。
2: 叶修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别忘了，我马上就是省委书记的秘书了。你混了这么多年，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资料员，你凭什么不拿正眼瞧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有什么资格？啊，叶修罗，叶修罗，
3: 你怎么来了？
2: 修罗，我听说了一些事儿。
3: 是真的吗？是和马庆生的事儿吗？是真的。手续办了吗？还没。一定要现在离吗？他不是要去省里吗？你跟他调到省城再离多好啊！
2: 你得为自己想想，毕竟省城是你的家，你更适合在那儿生活。
3: 谢谢你，不用了，我已经决定和丹丹在这儿生活。
2: 可你一个人又带个孩子，你怎么在这儿过呀？
3: 是不是马庆生不愿意提供这个方便？他愿意，但我不愿意。为什么？不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更令我无法忍受的，明明感情早就破裂了，他还在利用你榨取你。你知道吗？他这次调动，就是背着我找了父亲的老战友。是这样。 实话跟你说吧，就在他调回滨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分居了。他就是不肯跟我离婚。我起初还以为他是对旧情念念不忘，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是为了什么。
2: 小罗，你别这么想。庆生，他以前还是爱过你的。
3: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相信他是爱我的。可是现在我经常想，这段婚姻对于他，是不是从开始就是利用？现在想想，我都觉得自己好可悲啊！我把自己交给了一个人，可到头来却发现。
4: 我只是他利用的一个物件，只是踩在他脚底下，让他往上爬的一块石头。哎，嫂子，
5: 你们陈主任呢？不在啊？
4: 哦，他出去了。嫂子，您有事儿啊？哎，
5: 有事儿啊！这大致这学校啊，要一证明，我着急找他签字儿。
4: 哦。 他好像是去资料室了，我现在有打电话让他过来。
5: 去哪儿了？
4: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去资料室了，没关系，我把他叫过来。
5: 哎，小丁，那个你不用叫他了，我直接找他去吧。哦，资料室怎么走啊？

0: 相信爱，相信人性，到头来却落得这样的结局。
1: 哎，翠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嫂子，
2: 这大白天的，你们俩关着门在屋里干啥呢？啊，聊什么呢？哟，你咋还哭了？
1: 翠花，你
2: 这咋还哭了？

0: 你干嘛呀你？我来了就不能聊了啊！有啥我不能听的呀？接着聊呗，啊！接着说呗。
1: 行了行了，走走走，回我办公室。
2: 干啥呀？
0: 走吧。
2: 哎，咱们一来就走，咋就不说？
0: 你说你干啥呀？
2: 张乐，什么呀？
0: 干啥呀？你们俩在屋里。
3: 翠花，你回家好不好啊？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
2: 你怕啥呀？啊！你们俩在屋子里干啥呀？大白天的关着门干啥呀？
0: 翠花，你想在这儿闹是不是？你想让大家都出来看我的笑话是不是？
4: 不要脸！
0: 行了行了行了，
4: 不要脸的。

0: 翠花，你什么意思？
1: 我还问你啥意思呢？哎，你说一男一女的大白天的关着门干啥呀？啊，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哎，不他还哭啥？哭啥呀？
0: 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啊？什么叫关着门干什么？你看哪间办公室的门不是关着的呀？那门一推就开，你说能在里边干什么？
1: 那你为啥不上班？你找他干啥去？
0: 我们是同学同事，我有事不能找他吗？
1: 找别人行，找他呀还就不行？
0: 为什么不行？我和他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吗？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敢拍着胸脯说你跟他没关系？我和他就是没关系。翠花，你别老胡思乱想的。你对我有什么怀疑，可以回家来好好问我，我愿意跟你解释。 你不要在办公楼里大吵大闹的，你这么做让我在外面怎么做人呢？又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那你
1: 找他干啥？马兴生要调到省里去了，走之前他们两口子闹离婚呢。啊？他们俩要离婚？是啊，我也是刚听说的。为啥呀？我哪知道啊？那感情不好就离了呗。
2: 她是为了你才离的，
1: 你胡说什么呀？当然是了。她怎么可能是为了我？要不然，她男人越升越高，她为什么不跟她男人呢？越升越高的男人就一定值得爱吗？
0: 我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她骗得了别人，她骗不了我，她为啥不跟她男人过了？啊？那说明她心里有别人了。那这人是谁呀？ 啊，这男人除了你还有谁呀？
0: 翠花，你别用你的心思去揣度别人好不好啊？秀罗他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哦，对对对对对，他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1: 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哎呀，你俩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我说你还讲不讲理了？你非得把我们俩弄一块儿去是吧？是不是我们俩没关系，你就不安心呢？
1: 你看，你说的吧？啊，你说我们俩，你俩要没关系，你能说我们俩吗？
0: 我跟你没道理可讲，我警告你啊，你在家里怎么和我闹都没关系，到了外面不许你胡说。我上班去了。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是军命难违啊，我不想去。大城市哪有咱小人物的位置啊？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 马大哥，
1: 哎，
2: 哦，老姜，那就这么着啊，再见啊，
1: 再见。
2: 哎，
1: 弟妹，
2: 哎，
1: 有事吗？哦，找陈志吧，他不在这楼。
2: 哦，那个，马大哥，能找个地方跟你说几句话吗？有件事儿想问问你。
1: 行，那到我办公室来吧。在楼上。来来来，弟妹。
2: 哎，
1: 进来坐。
2: 哎。哎呀。
1: 啊，坐。啊，
2: 呀，马大哥。
1: 哎，
2: 你看哈，那个因为上次孩子这事儿吧，老想谢谢你，这还没来得及谢谢你。
1: 谢什么？也没帮什么忙。来，喝水啊。
2: 好好，谢谢。
1: 慢点，慢点。哎。哎
2: 呀。
1: 好。
2: 那个马大哥。
1: 啊。
2: 这听说你要调走了是吧？啊。
1: 刚接到调令，哎呦，
2: 真是恭喜你啊！你看你这，你这提升的真够快的。你不像我们家陈志，比我们家陈志有出息。
1: 弟妹，不是，我这是平调。
2: 哦，
1: 不像陈志，你们家陈志啊，可受领导重视了，他比我有发展。

0: 哎，
1: 啊？
0: 那个，您刚才说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哦，其实也没啥事儿。
0: 啊。
1: 啊，你看你这不是要走了吗？你跟陈志这不是同学吗？你这要走了还挺舍不得的。
0: 是是。
1: 啊，那马大嫂跟你一块儿走吗？
0: 啊，他先不走的。
1: 为啥呀？
0: 弟妹啊，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
1: 啥呀？
0: 我们两个要离婚了。
1: 这事是真的？
0: 要不我在滨河待得好好的，我干嘛要调走啊？您想啊，我一大男人，整天顶一绿帽子，晃来晃去的，那脸还往哪搁呀？
1: 他是不是跟我们家陈志？
0: 哎，这事儿我可不敢说，我可没把他们俩捂在床上。

0: 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看他们俩很少见面啊，这见了面话也很少啊。再说我们家陈志一下班就回家，连弯都不带拐的。
1: 弟妹，您可真是个老实人。对，您说不可能，那就绝对不可能啊！什么都别信，你家陈志有发展，回家呀跟陈志好好过日子啊。
0: 这事儿是真的，
1: 整个这机关楼上楼下都知道这事儿了，怎么能不是真的呢？
0: 你是说全机关的人都知道他们俩好了？
1: 哎，要是没有证据，那怎么大家伙都知道了？要是没有证据，我吃饱撑的拿顶绿帽子给自己戴啊？
0: 那你有啥证据啊？
1: 不是，弟妹，这证据这事儿就算了。你也没必要知道了。
0: 那不行，你得把证据拿出来。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把证据拿出来，那你就是污蔑。
1: 不是，
0: 那你必须得拿出来。
1: 行，咱这事儿闹的。这是我媳妇儿生孩子做手术时候那个手术单，我给拍了张照片，你看。
0: 这他的手术单，你给我看啥呀？
1: 你看这签字是谁？
0: 这马庆。哎呀，这不是你的名字吗？
1: 对，这单子上是我的名字，可这字儿啊，是你们家陈志给我签的。你仔细看看。是陈志替我签的。
0: 不，这陈志写你的名字干啥呀？
1: 你看，弟妹，你连陈志的字儿都不认识，怪不得咱要找一个有文化的呢。
0: 你啥意思啊你？
1: 我媳妇生孩子那天呀，我不在，是陈志给她送到医院去了，而且连通知我都没有。最后是他在手术单上签的字。嗯。
0: 你是说你们那孩子是他们俩的？
1: 不，丹丹是我的，这点我敢确定，丹丹绝对是我的，只是这个字儿确实是陈志家。

0: 做饭了吗？我凭啥给你做饭呀？我凭啥伺候你啊？啊！哎，你不都给别人当男人去了吗？你怎么不让他伺候啊？
1: 你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
0: 陈志，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你还是不是人呢你？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在家，我伺候老的拉扯小的，我还供着你这当官的，你倒好给别人当男人去了。
1: 你胡说什么呀？我给谁当男人去了？
0: 你当我不知道？你当我傻子呢？ 啊！就那死狐狸精生孩子的时候是谁呀？啊，冒充人家的男人，在那手术。

0: 我们俩签字来着，这事儿你知道了？
1: 你是存心想瞒着我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0: 翠花，翠花，你听我跟你解释，当时吓着大雨，我在街上碰着他了，他马上要生了，你说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就给他送到医院，医生说他难产，得马上手术。可马庆生又不在，他在省委党校呢，我没办法就冒充马庆生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我这不是为了救人吗？
1: 哎呦，真行！

0: 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但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

0: 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金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金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金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看咱们的金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

0: 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今天是你的生日，
3: 我的愿望，
4: 我要祝世界和平。
5: 孙子，哎，红包拿着，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修罗，虽然离了婚，毕竟夫妻一场，我请你吃个饭吧。
1: 不用了，我和丹丹一起吃。丹丹
0: 的事儿你放心，啊，毕竟是我的女儿，生活费我会按时寄过来的。
1: 我的工资可以养活她，至于你随便。
0: 修罗，我在你眼里就那么无所谓啊？
1: 这个就不用再讨论了吧。
0: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那咱们讨论下一个问题。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更加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1: 再见。你是准备找陈志和他重温旧梦吧？放心，
0: 你们不会得逞的，陈志老婆也不会放过你们。
2: 秦生，你活得真可悲。哎，
3: 说好了啊，别人一走茶就凉。哎，
4: 不会，马团长，我们肯定
5: 会。不会，
4: 铁中打电话。
5: 哎，啥时候到了省城一定给我打电话。
0: 哎，
5: 不打电话我可骂你们。哎，
0: 哎，
5: 哟，陈志，
4: 陈志来了，
5: 马团长。
0: 我有点私事，想找你谈谈。啊，哎，你们那个把这东西给我搬车上就行。啊，
5: 行，好的。哎呀，来坐，说吧，什么事儿？我不坐了，庆生，我问你，咱们也算是同学一场吧？啊，是。 这十年来，咱们有过分歧，有过矛盾，可是我自认为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吧？
0: 对。
5: 那你为什么临走了要跑到我老婆那儿给我造谣啊？
0: 我造什么谣了？
5: 手术单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手术单不是你替我签的字吗？上头清清楚楚写的马庆生。
5: 我跟你解释过了，我当时是完全没办法。
0: 是啊，我什么也没说呀。
5: 跟你老婆爱怎么理解那是她的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啊。
0: 马庆生，如果你还念同学旧情，啊，如果你还希望你走了以后，你曾经爱过的女人和你的孩子能够清静的生活，我希望你去跟我老婆解释一下。
5: 陈志，我真没什么可解释的了，我理解。
0: 陈志啊，10年了，这10年来，你一直没有忘了修罗吧？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修罗也没忘了你，他留下完全是为了你。这份守望，多么令人感动啊！所以我成全你，成全你和他，我就让你们这么守望下去。

0: 子，成了。
1: 哎呦，成了。
0: 嫂子，幸亏我听你的去逼他，成了。我跟索磊请了两天假，我现在就可以去办手续。怎么了，嫂子？
1: 哎呀，去吧去吧，有啥可显摆的？不就是陪人睡觉睡来的吗？
0: 哎，嫂子，你这好好的又怎么了？
1: 哎呀，没事儿，去办你的吧。
0: 行，您先消消气儿，我走了。

0: 丹丹，爸爸走了啊！哦，
1: 爸爸，你去哪儿啊？
0: 爸爸去省里上班，啊，回头我回来看你。那什么，我走了。
1: 走好。
0: 丹丹，再见。
1: 爸爸，再见。
0: 听话啊！
1: 啊。

0: 这样行吗？可以了啊，马处长，您的材料里啊还差一份体检表。哦，这样您到省立医院啊做一下体检，做完以后把表交过来就可以了。啊，
1: 行，那我今天就去。
0: 反正啊就一会儿的事儿，一个小时全能搞完。下班之前啊，您给他交过来，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1: 哦，
0: 我给您开张条。
1: 啊，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再见啊。
0: 好。
1: 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胃有什么不舒服吗？没什么不舒服。哦，有的时候会有点疼，还有点堵得慌，其他就没什么感觉了。体重有什么变化吗？最近掉了5-6斤，工作太忙。有问题吗？
2: 目前看没什么大问题。 这样吧，先彻底的检查一下，做个全身 CT
1: 吧。大夫，有这必要吗？
2: 还是检查彻底一点好，不是放心吗？嗯。

0: 有问题吗？大夫，没什么问题吧？
1: 家属没来吗？
0: 没有。有问题吗？
1: 单位上没来人？
0: 没有。大夫，你就直接跟我说吧，跟我说没关系，我有足够的承受。

0: 你的胃上长了个东西。
1: 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啊，是癌吗？高度怀疑。你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手术，赶快通知你们单位吧。万别，大夫，千万别，我求求你了，千万别跟我们单位说好吗？
2: 为什么呀？这生死攸关呢。
1: 大夫，我求求你，求求你。
0: 但是得替我保密，好吗？这可不是小病啊！我知道，大夫，跟你说实话，我刚刚调到省委，我想给我新的单位添麻烦。另外，我的手续还没有办过来，我想我会原单位去做这个手术。求求你替我保密，好吗？好吧，你们这些领导干部，生病都成了最高机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 你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手术，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1: 大夫，我还有多久啊？
0: 这个不好说，要看手术的效果吧。

0: 怎么，你要回滨河啊？
1: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有些工作还没交代完，我回去一下，交代一下，交代完了以后马上就回来。
0: 我看还是先报上到，这边安顿好了再说呗。吴书记那儿可都等着你呢。
1: 我还是先回去吧。吴书记那儿你帮我解释一下，啊，我回去一段时间，办完事马上回来。
0: 那你尽快啊。
1: 那行，那再见。

0: 好好写作业，我去看。啊，来了，
1: 小罗，
0: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能在这儿住几天吗？这儿已经不是你的家了。是，我知道。可是，在滨河，我没处可去。你就当我是一个路过的，来求宿的，好吧？求求你了，我就住几天。
1: 你的房间我也没收拾，自己收拾吧。哎，等等，咱们做作业了啊。

这就是命。可是为什么专门和我过不去？为什么？

0: 哎，秀罗，我求你件事儿，我回来这件事儿，你先别跟别人说啊，好吗？
1: 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你就先别说了，求你了。

0: 一般这几项职业都是凑齐划一划，然后这个，你看看这个，这个，然后你重新都登记一下啊，等一下啊，行，好。哎，老马，
1: 老林。

0: 林大夫，我就相信您，我没事吧？
1: 你去年没有参加体检啊？
0: 没有，我从来不参加体检。
1: 老马，你马上手术吧。
2: 这么说，是啊。
1: 家属来了吗？
0: 我已经离婚了，林大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母，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林大夫，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告诉我吧，好让我有点数。嗯，
3: 好吧，我也不瞒你了，你有可能得的是胃癌，要经过活体检查。不能让癌细胞扩散了，马上手术吧，还有治愈的可能。
0: 哎，还有多久？
1: 什么多久？
0: 我是说，我还能活多久？你跟我说实话，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
1: 三年是他，五年是他。完全治愈也是的，三五个月也是的，全看手术的效果了。马上住院，争取这个星期就手术。
0: 啊，林大夫，这事儿能事先保密吗？
1: 为什么？
0: 万一不是呢？万一是虚惊一场呢？
1: 可是，你需要公费医疗，不可能不通知单位啊。
0: 手术的钱我先自己掏，啊，如果以后是的话，再通知单位。
1: 老马，凭我的经验，肯定是。
0: 那万一不是呢？我已经调到省委了，啊，如果不是，这事儿又闹得满城风雨，我就去不了了。林大夫，暂时保密好吗？啊。
1: 这去一生为比命还重要吗？
0: 我求你了，
1: 好吧。可是你离了婚又不通知单位，那谁来照顾你啊？手术后是离不开陪护的。
0: 我去找个人。
4: 哎，小田，这儿呢。
5: 哎，你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
4: 户口办好了吧？
5: 已经从老家迁出来了，就差在这边落户了。公安局那边也没有问题，这一两天落下就成。哎呀，庆生，谢谢你啊。哎，你不是走了吗？
4: 啊，小田儿，我想求你帮个忙。看在咱们两个好过一场的份上，不知道行不行？
5: 说吧，什么事儿啊？
4: 我病了，需要动个手术，所以我想请你照顾照顾我。
5: 你怎么了？生什么病了？
4: 我离婚了，家里的父母也老了，所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病的事儿。再说，割皮砍瓜，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所以我不想弄得满城风雨。我想先偷偷的把手术做了，如果是真的，再通知单位。在此之前，我想在手术期间请你照顾照顾我，行吗？
5: 庆生。

0: 这老天爷咋对你这么不公平啊？谁说不是？我去请假，我现在就去请假。要是单位不准假，我不干了也要照顾你。秦霜，你这个人真是让我又恨又爱。
1: 小蝶儿，我没想到这个时候，我只有指望你了。哦，对了，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要讲，听见没有？万一不是，我熬到省里了，去上任。
2: 嫂子，那个，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所长说，我负责那几间房，让您接过来，行吗？
3: 你好么事儿的，你请什么假呀？哦，当了城里人了，烧的。我要去医院看我哥。哎。 你哥还没好啊？那前两天你不是说好了吗？
2: 这两天又反复了。
3: 哎呦，那赶紧去吧。
2: 行，嫂子，那您受累啊。
3: 哎呀，去吧，去吧。

0: 丹丹，哎呦，丹丹，先进屋去啊，进屋玩去。
1: 你为什么回来总是待在这儿啊？
0: 小罗，你别赶我，我来这儿是想跟你和丹丹告个别。
1: 要回省城了？不，暂时先找个地方住下来。
0: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的一些东西暂时先放在我住的那屋，好吗？
1: 你都找到地儿了，干嘛不把东西一起搬过去啊？
0: 咱夫妻一场，借你个角落放一点东西总成吧？
1: 行，别放太久了。

0: 醒了。
1: 去，把林大夫叫来。
0: 哦。

0: 我马上过去。老马，手术很成功，你就安心休养吧。啊，
1: 老林，是还是不是？
0: 通知单位吧，你不可能去省委工作了。好好治疗，争取活下去。

0: 王叔叔，您找我啊？
1: 哎，修罗，你坐。
0: 哎。王叔叔。
1: 啊。
0: 何阿姨说这个周末去郊游，带上丹丹。我已经找了一个度假村，挺清静的，咱们可以晒晒太阳，您也可以钓钓鱼。
1: 修罗呀，马青生回来了，你知道吧？啊，
0: 我知道，他还暂住在我家呢，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1: 他病了。
0: 病了？什么病啊？
1: 胃癌，而且已经到了中期。哎，有时候命运这个东西啊，真让人哭笑不得。
0: 他为什么不说呀？他什么也没说。
1: 他动手术都没有说，我猜想他是抱着幻想，希望不是，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影响他的仕途。可是现实残酷得很，不但是，而且很严重。我下午去医院了，他看见我，一句话没有，就在那儿掉眼泪。看见他那个样子，真让人难受。小马这孩子，我是看着他一路走来，别人可以说叫奋斗，用在他身上那叫挣扎，一路挣扎到今天却落得这个下场。修罗呀，你怎么想啊？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啊。
2: 哎呀，疼死我！哎呀，哎呀，疼死我！哎呀，哎，
3: 来，我给你擦擦汗。
2: 你别给我擦汗，你去叫他们再给我打一针，去打一针，我疼死了，我都快
3: 叫了。人家说了，这种针不能经常打，叫你忍耐一下好不好？哎呦，
2: 我忍耐忍耐，我都忍了一辈子了，我临死还让我忍耐呀？我不忍了，你去给我叫，你去，你叫他们叫。

0: 你就是那个姑娘吧，嫂子。在这个时候你能过来服侍她，我谢谢你。
1: 那个马县长，你跟嫂子说话，我先走了。

0: 我不想让你知道，所以我只能叫他来。这事跟我没关系，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来只想问你一句话，毕竟我们夫妻一场。现在你病了，如果需要我照顾你，你就告诉我，我愿意。
1: 谢谢。 谢谢你的笑容。

秀龙，快进来。他怎么样了？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不让我爱你。我爱你，为了我自己的爱，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0: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

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

0: 99，
1: 支持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千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0: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0: 品质有保障。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0: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0: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不虚雷，

0: 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益仙服，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益仙服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益仙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

0: 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2: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3: 师傅，多吃点。
1: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6: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7: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6: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8: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9: 别多管闲事儿。
10: 最近上学还好吧？这孩子，你还得抓紧他的学习啊。
11: 挺好的，放心吧。

0: 小田，小田，哎，小田，我叫你呢，哟，咋了你这是？是不是你哥？不是，嫂子，我要说出来，你可别骂我。前一阵儿，不是去服侍我哥，那谁呀？
1: 马琴生，啊，他得癌症了。哟，啥时候的事儿啊？你说这人啊，真是个贱东西。其实我早就跟他没关系了，恨都恨死他了。可一听说他得这病，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天天看他在医院受那罪，你说这人，他到底图什么呀？
0: 行行，小天，你也别太难过了啊。嗯，我觉得你这么做挺对的。不管以前他咋对你的，都到这时候了，你能帮你就帮一把呗。

0: 十几天吧，啊，够辛苦的你。哎，赶紧洗手吃饭啊！哎，对对对，有一事我得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0: 马继生得病了。
1: 他不是走了吗？
0: 又回来了。
1: 好，是。
0: 到医院去照顾他。哎，你说这人我平常还挺烦他的，他这一病，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1: 翠花，我去看看他啊。啊。
2: 刚翻完又翻呢，
3: 你再忍一下，
2: 我
3: 知道
2: 你
3: 疼。哎，来这儿，哎呀，这样对你伤口恢复有好处。哎呀，是疼一点。
2: 哎呀，太疼了，
1: 秦生。哎呀，秦生。哎
3: 呀，这不是。秦生，这儿我也没其他事儿了，我就先回去接丹丹，明天早上再来看你。哎，好，那我先走了。哎，来坐吧。嗯。

0: 怎么会这样？命，这就是命。你别这么说，你还年轻着呢，你身体一向都挺好的，你能挺过来。过不去了，我的生命到头了，我心里明白。可是陈芷啊，你说，老天爷。
1: 是不是对我太不公平了？你胡说什么呀？你得对自己有自信，你能好起来。你别安慰我了，我明白。可我就是不甘心。
0: 你不甘心什么呀？
1: 陈芷，我问你，为什么我们俩偏偏碰在了一起？
0: 嗯，那这也是命。那我再问你，为什么我们两个偏偏又爱上同一个女人？我告诉你啊，你对我和秀罗的关系有误会。
1: 没误会。我知道你们两个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也知道，你爱她，她也爱你。
0: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为他做了那么多，可他一直偏偏喜欢你。你比我好在哪儿？就是因为你喜欢看星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看星星。哎呀，行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那么多？现在就想好好养病，把病养好了。
2: 咱们争取重新活一回，做一个不光爱生活也爱星星的人，让秀罗重新爱上你。还会有那么一天吗？他会。只要你努力，他会。秀罗，庆生好点了吗？好点了。来，喝点水。
3: 不用了，阿姨，王叔叔，我没事了，我还是接丹丹回去吧。我看，要不然就先不要接丹丹了。丹丹跟我们两口子挺亲，我们也特别喜欢丹丹，你现在忙不过来，就先让她跟我们在这儿吧。
4: 是啊。
3: 算了吧，我还是接她回去。
2: 为什么呀？你对我们还不放心呢？
4: 再说了，你现在天天在医院里头，你也顾不上他呀。阿姨，说实话，我不知道庆生这回能不能过这一关。也许丹丹就要失去他爸爸了，我得让孩子慢慢接受这个现实。老何呀，去把丹丹叫醒。 让他跟秀罗回去。

0: 小洛，他情绪怎么样啊？还好，就是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撑了这么久，马上就要到手边的东西，却再也拿不到了。小马这孩子啊，哎呀，很聪明一个人，我希望他能够到最后啊。 明白这一切，王叔叔，您是知道的。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爱过他。可他现在到了这一步，我还是挺难过的。好了。
1: 不想这么多了，让我们一起帮他度过这一关，啊！
2: 妈妈，妈妈，我不想走。
1: 你看，现在家里就妈妈一个人，你不想回去陪陪我呀？啊？
2: 那好吧。
3: 哎呀，现在想想啊，咱们上大学的时候还真是挺快乐的。是，哎，你还记得不记得那个马尾巴的功能？<笑>
4: 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就因为我这么一句话，你们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后来干脆连后半句都给我省了，直接叫我马尾巴。说实话。
3: 我毕业的时候还真怕把这个外号带回滨河来。<笑>我不能再想了，我伤口疼。哎呀，青生，你赶快好起来吧。等你好了，我把咱们在滨河的同学都召集起来。你不是成天说老乡很重要吗？到时候咱们这些滨河老乡好好聚聚。哎，
5: 老乡。
3: 上学的时候，我组织老乡会，当时就你一个人不参加，啊？可是现在呢，我病了，就你一个人来陪我。别这么想，人家是不知道。再说，你不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吗？
5: 陈志，你恨过我吧？
3: 说这干嘛呀？实话实说。嗯，如果你让我说实话，那我就告诉你，我没恨过你。只不过有时候，
5: 说，
3: 我觉得你可怜。
5: 你看，这说来说去，怎么又绕回来了？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了啊，说点别的。哦，
3: 陈志，咱们就说这个。你知道吗？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叫人嫉妒。
5: 什么东西？
3: 我要能说得清楚，还嫉妒你干嘛？唉，或许叫气质。 或许叫风度，或许就是你的长相。在我的眼里啊，你这个人呐，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争，所有好东西就直接掉到你头上了。真的，你就说修罗吧，你为他做什么了？你不就送给他一望远镜吗？他就那么爱。 所以说呀，这个世道不公平啊。有的人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唾手可得；可有的人呢，是拼命的挣扎，到头来一无所有。你陈志就是前者，我就是后者。所以你说，我死了能瞑目吗？

0: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第一苦命的人，
1: 那这个人就是我。
2: 庆生，我替你难过。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想啊？你别想了，你好好治病，争取活下来。
0: 我当然要争取，我一定要活着。我奋斗了那么久的东西，我还没得到呢，我必须挺过这一关。
2: 哦，对了，有件事儿啊，我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0: 什么事儿？
2: 翠花，她一直对我和秀罗的关系有误解，特别是在你给她看了那张手术单以后。你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听我解释解释。你笑什么呀你？
0: 我没笑你，我笑老天爷呢。看来老天爷呀，还是很公平的。他给了你那么一个有情调的人，那样一个老婆，哎呦，
2: 庆生，你对我不了解，你对翠花更不了解，你更不了解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俩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
0: 好成什么样？啊，展芝，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实话实说。翠花真的是你爱的那个人吗？你和他生活在一起，心里不觉得孤独吗？嗯，行了行了，你什么都不用说。君子成人之美，我呀，这个要死的人呢，就为你做这件好事。
3: 陈不陈，我帮你拿。
4: 没事没事。
3: 哎，怎么了？快走啊！
4: 我不想去了。
3: 为什么呀？
2: 哎呀，庆生现在都这样了。以前有什么不愉快都过去了啊？
4: 不是，我怕我到那儿我会哭。你说这么个年轻的人就得了这种病，受不了。
2: 翠花，只要咱们大家多鼓励他，他还是有机会活下来的。哎，去了以后你就多鼓励他啊。
4: 嗯。哎，那现在谁在照顾他呀？
2: 叶秀罗在照顾我。
4: 我不想去了，我不想见到那人，我是怕见到那女人，我就更控制不了我自己了。
2: 翠花，都这个时候了，咱们怎么都应该去看看人家，你说呢？走吧，啊。
4: 嗯。
0: 我不想吃，我一吃就恶心，想吐。
5: 庆生，医生是怎么交代的呀？化疗期间要多吃点饭，增加营养最重要。哪怕是多吃一口啊，就是胜利。来来来，快吃一口。
0: 我不吃，我真的不想吃，我想吐，我恶心。
5: 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可走了。
0: 喂，你别走。
3: 青城，
0: 嗯，
3: 你弟妹看你来了。
6: 那陈志，弟妹，哎呀，
5: 来，嫂子来了。
3: 别起来，别起来。
6: 哎，好，
3: 躺下。
5: 哟，还拿这么多东西干嘛？
0: 谢谢啊。
5: 那嫂子，来坐吧。
0: 来坐。
5: 弟妹，这事儿都遇上了就不急了啊！我也帮不上啥忙，你这要是照应不过来啥的，那就把孩子送我那儿，这一只羊也是放，两只羊也是放，是吧？那个做饭啥的我还行。
7: 嫂子，谢谢你啊，我能照应得过来。
3: 让你来看庆生的，你跟秀罗聊起来没完了。
5: 哎呀，马大哥。这人这一辈子呀，那都不容易，是吧？他啥都得尽力，是吧？这谁不得尽力这九九八十一劫？那个，

0: 你这失一劫，啊，你好生熬着，咱能熬过来的。谢谢你啊，弟妹。有你这句话，我一定熬过去啊。哎，锦生，那你跟嫂子聊着，我回去给丹丹做饭。
1: 哎哎哎，
0: 晚上再来看。
2: 你去吧，这儿有我们呢。
0: 好好好，
1: 这个。
0: 那我先走了，哎，
1: 好。
0: 坐吧，坐吧，坐吧。哎呀，要不我干点啥吧？
1: 不用，就坐着吧。
0: 那个，我帮你洗衣服吧。
1: 不用，不用。
0: 洗衣服我行。
1: 弟妹，弟妹真的不用。
0: 哎呀，闲着也是闲着，我帮你洗。
1: 不用，弟妹不用。
0: 哎呀，你别客气了。
1: 弟妹，那是修罗洗完拿过来的。
0: 你看。嗨。
1: 哎呀，陈志，你出去一下，我跟弟妹啊说点话。嗯，行，你过去吧，坐吧啊，我就在外边。
0: 弟妹，来坐。什么事儿啊，大哥？
1: 弟妹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件事啊，我得向你解释一下。
0: 哦，啥事儿啊？
1: 就那天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啊，不是真的。
0: 啥事儿啊？
1: 我那天跟你说，陈志和修罗的事儿。

0: 陈志，还有秀罗，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是最好。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我跟秀罗成了两口子，可其实我们的关系一直是疙疙瘩瘩的。唉，前一段时间我们又离婚了。我呀，是嫉妒陈志的好，恨秀罗不爱我了，所以呀，我那天才向你说了那些事。其实啊，陈志和秀罗呀，根本就没有我说的那种关系，他们只不过就是同学的关系而已。
1: 那张手术单，那是咋回事啊？
0: 在手术单上签字，那是真的，确实是陈志替我签的。那是陈志救了秀罗一命，要不然的话，秀罗就活不到今天了。其实我应该谢谢陈志，可我这个人呢，就是小心眼儿。你跟陈志走到今天不容易，你应该好好的，相信他，别疑心生暗鬼，别闹到我跟秀罗这个地步。到时候后悔也晚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

0: 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2: 嗯，
1: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2: 嗯，
1: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1: 嗯，
2: 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2: 哎，
1: 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
2: 嗯，
1: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
2: 嗯，
1: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1: 嗯，
2: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1: 哦，
2: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啊，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2: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2: 嗯，
1: 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
2: 哎呀，
1: 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2: 嗯。
1: 嗯，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哎，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
2: 嗯，
1: 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
2: 嗯，
1: 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
2: 哎，
1: 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
1: 嗯，
2: 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
2: 嗯，
1: 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
2: 嗯，
1: 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

0: 方附近，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
0: 嗯，
1: 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0: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

0: 飞银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5: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0: 好，
5: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5: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5: 哇，好好，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5: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5: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5: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5: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0: 回家，
5: 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0: 对，
5: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5: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

0: 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罗，这种感觉真好，真的。我做了多少次梦啊，就梦见这种情景。没想到咱们离婚了，我病了才得以实现。 我真的不渴，有你在我身边，我感觉好多了。哎，现在想想啊，什么级别，什么待遇，哪有比你情我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好啊！啊！
1: 小罗，如果我这次病好了，住院了，你愿意和我复婚吗？咱们暂时先别谈这个问题了吧。
0: 我要谈这个，你知道吗？我这一病啊，想了很多，我终于想明白了。 而且我也觉得我活明白了，我马清生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一定会改变的，我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小罗，答应我，等我痊愈了，你就和我复婚。

0: 小天儿，这几天马金生好点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0: 你没去医院看他呀？
1: 他不让我去。他以前的爱人照顾他。
0: 啊？
2: 修罗，你看怎么办呀？老马他拒绝化疗，
3: 他实在是太痛苦了。说句实话，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不是已经做了四个疗程了吗？还得继续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活不了了。行了，我这么活着呀，还不如死了。锦裳，别说你听我说，我死了以后，你和丹丹要好好过，啊，一定要把她抚养成人。另外，你要盼着合适的呀，你就嫁了。锦裳，给她找一个好爸也挺好的。锦裳，我和丹丹不能没有你，你不还想跟我复婚呢吗？
1: 医生的配合治疗，别管多痛苦，都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啊！
0: 行了，你答应了，答应要和我复婚了，啊！
1: 我答应，我答应和你复婚，
0: 但丹她不能没有父亲，
1: 也爱我了。

0: 秀罗，啊，陈真，庆生怎么样了？在化疗，化疗的很痛苦，痛苦的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不过他很坚强，全忍了。我真没想到人的生命力可以这样强。哎，丹丹呢？啊，我托在何阿姨那儿了。你也得注意身体。
1: 千万别累垮了。我没事儿，能挺得住。陈芝，你应该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很讨厌马琴生。可他这么一病，事事都要依靠我。我突然发现，我对他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的。 毕竟他是我这一生中唯一有过亲密关系的男人，他还给了我丹丹。那天他跟我说，如果他好了，希望和我复婚。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当时答应他，是为了让他不要放弃治疗。也许经过这么一场病。
2: 秦深真的可以改变，毕竟他是丹丹的亲生父亲。为了女儿，我什么不可以做呢？先帮他撑过这一关再说吧。
3: 秦县长，
2: 你来干什么？
3: 我听说他快不行了。
4: 来看看他。这个时候就别打扰他了，你回吧，这儿没你的事儿。哎呀，难受！哎呀，哎呀！ 护士来帮我！哎呀，难受死我了！不行，你给我拔掉！
5: 你不能拔！你听话！
4: 拔了，我那跟死了我也。

0: 你听话呀！你要接受治疗，只有治疗才能活下去。
1: 我宁可死，我也不能活了，我不想活了，护士。
0: 你听话呀，启生，
1: 你冷静一下，你到那睡。我冷，我冷，我冷。

0: 刘大夫，看这么认真呢？
1: 啊，这是林大夫啊，特意关照我的。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奇怪了，怎么跟正常人一样？
2: 老板，
3: 哎，
4: 林大夫，
2: 都收拾好了
3: 啊？
5: 哎呀，你这真是奇迹啊！所有病症全部消失。
3: 那是说我完全好了吧？
5: 还不能那么说，目前看算是好了。可是癌症这种病呢，5年不复发才能算痊愈。这次出院以后呢，要多注意休息，定期回来复查。另外啊，注意营养，不能过于劳累。
3: 那可以上班了吧？
5: 哎呦，老马呀，这个时候了还想上班啊？好好休息吧，啊。
6: 哎，出院了，回家好好休息啊。
3: 谢谢你啊。
7: 谢谢你。秦生，一会儿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去接丹丹。
3: 行。
7: 你晚上想吃什么，顺便带回来。没事儿，那你们俩聊吧，我在楼下等你。

0: 住院了，嗯，好的真快，挺好。
1: 小田，谢谢你在我住院的时候照顾我。啊，你户口落实了吧？
0: 落下了。启生，你能不能跟所里说一声，把我转成正式工啊？
1: 哎呀，你看现在我职务也没了，说话不一定管用。小田，我想跟你说的是，从你往后，咱们不要再联系了，永远也不要再见面了，啊。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们家给我介绍了对象，前两天刚相过亲，人还挺好的，还是个正式工呢。我要是没有城市户口，人家肯定还不乐意呢，所以还得谢谢你。
1: 那就好。啊，那工作的事儿，我再打打招呼。啊，要是办不成呢，你不要怨我，办成了也不用谢。那就这样，再见。
0: 再见。

0: 人家还帮助过你呢。
1: 是，小罗，原谅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0: 你先在沙发上坐会儿，我去给你把房间收拾出来。哎，
1: 秀罗，
0: 啊，怎么了，秦生？啊，没事儿。那你歇着吧。
1: 秦生，
0: 我得赶紧收拾房间了，一会儿还得去接丹丹呢。

0: 青生，青生，哎，宋大庆，你怎么在这儿？
1: 嗨，这不是去你单位看你，他们说你走了，啊，我们就追上来了。哎，你怎么回事啊？生病了也不跟大家说一声啊？嗨，
0: 又不是什么好事，有什么可说的？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就是好事。对了，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同班的几个老乡啊商量着一块聚聚，正好也给你压压惊。就今天晚上，怎么样？啊。
0: 压惊就算了吧，再说了，我不能喝酒，医生啊已经不让我沾酒了。
1: 你可以不喝呀，我们喝你看着呗。多少老乡无所谓。哎，想当初上学的时候，你跟我们说啊，将来大家步入社会了，都要互相帮助。可现在呢，一个一个忙得要死，全给忘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家联络一下感情。陈志下乡了不在，就别通知他了。今晚上六点半，良友大酒店。
0: 哎，吉祥厅，顺便把姓罗也带上吧。啊，
2: 他就算了吧，他不喜欢这种场合。那个，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我说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咱们这些同学聚会不容易。第二件事儿，为我们的老大哥，哎，
0: 坐坐坐啊，没事坐啊。
2: 咱们的支部书记庆生的康复，干杯！
3: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爸爸，爸爸，妈妈，爸爸不在家。我出去参加同学聚会了，今晚不在家吃饭，庆生。
4: 丹丹，你先坐作业，妈妈给你做饭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马上就要到省党项学习去了。
1: 是吗？
0: 对呀、啊。
1: 什么时候？学多长时间？
0: 大概3月吧。
1: 3个月？
0: 对。
1: 不可能，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最少是半年。哎，这才是提升的前奏，你信不信？
2: 哎，你说这是吗？工兵大学生现在是不值钱了。哎，干活老有钱，这提拔永远想不起咱们。
0: 那可不一定啊，你看咱庆生提得多快啊，是吧庆生？所以你这说的不对。
1: 哎庆生，你啊还去胜利吗？
3: 还没想好呢，这不是一直催着我去报道吗？我是在考虑啊，到底去还是不去。
1: 我跟你说呀、啊、身体重要啊，我看那

0: 这事儿啊，算了吧！啊，
1: 什么叫算了？这庆生他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不过啊，庆生，健康第一，健康第一！
2: 来来来，健康第一！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0: 金生，回来了。
1: 啊。
0: 怎么喝酒了呀？一身的酒味儿。医生的话你忘了？
1: 啊，没喝。他们和我看着来着。
0: 马金生，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怎么能这么糟蹋自己呢？
1: 我没喝，我看他们喝来着。真的。哎，丹丹呢？
0: 睡了。金生，这身体是自己的，以后啊别再出去应酬了。
1: 哎，妈的，
0: 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我呀是说这世道不公。哎，你说那孙大庆在咱们学校那什么玩意儿啊，现在倒好，人五人六的，马上就要提副处了。
0: 金生，你不早都是正处了吗？何必跟一个当副处的耿耿于怀呀？
1: 嗨，我也没说，你说我这赶的不是时候。
0: 行了，你赶紧洗洗睡吧，我也要睡。
1: 啊，
0: 都几点了呀？

0: 刘主任吗？刘主任，我是庆生啊，马庆生。我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啊，那个这边的医生说呀，上次只是怀疑我是胃癌，现在看来啊，根本就是误诊了。我现在好了，完全好了。啊，不，刘主任，那个实在对不起啊。 上次到省城报道，手续没办完，我就回来了。这样，那个麻烦您跟吴书记打个招呼，就说我好了，随时可以继续工作。不用休息，不用休息。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 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3: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3: 嗯，
2: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3: 哎。

0: 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 对，
0: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1: 嗯，
0: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1: 黄金
0: 中段。
1: 哎，
0: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
0: 啊，
1: 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0: 嗯，
1: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0: 嗯，
1: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掐
1: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0: 嗯，
1: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
0: 嗯，
1: 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哎，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

0: 会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 3、
4: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0。

0: 九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好好，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5: 回家，
4: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5: 对，
4: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

0: 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5: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4: 虽然忙碌，
6: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4: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7: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4: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8: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9: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4: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最近有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叫做因为一块屏而打卡一座城。现在这块屏就在我身后的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啦，这里是奥德赛的全画幅展映地之一。那顶配观影的乐趣是什么样的呢？跟我一起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吧。这边就是巨幕影厅的入口了。
1: 我是从四川过来的，
2: 大连来的，
3: 从北京来的。
2: 就是视听嘛，视的效果是非常好。
4: 这边是那个我们全国最大的一块屏幕，然后就是慕名而来。
0: 看这个 GT， 就是英文大剧院的缩写。全国呢带 GT 标的影院 IMAX 只有8个。我的位置是在5排，这回抢票抢晚了。稍微需要仰一点头，整体的震撼感还是很足的。
5: 同样看奥德赛，辽宁省科技馆的这块 IMAX 银幕可以放出原生 1.43:1 的画幅，对比普通厅多看接近40%的画面，
0: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在演电影。
5: 各地影迷来观影，这奥德赛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所以说场馆特地加开了凌晨5点的场次。电影结束之后先别离开，这场胶片特展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如果说看完奥德赛之后，其实辽宁省科技馆也值得大家好好打卡一下，那就跟着小郑的攻略一起玩转科技馆。现在就带大家上楼，然后体验一下咱们2楼3楼有很多免费的项目可以玩啊，然后参观一些展厅。咱们首先一定要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首先来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因为这就是咱们辽宁科技馆跟其他科技馆不同的地方，这里写满了辽宁工业的荣光。我身后的这个就是辽宁舰的航母模型，然后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歼15的舰载机整齐地停在甲板上，这就是咱们辽宁造出来的大国重器。逛完工业摇篮厅之后，咱们直接来到探索发现厅，在这儿要寻找一个神秘小屋，走吧。厅呢，就是把课本上那些抽象难懂的知识变成了可以上手去互动的一些装置，让这个整个过程变得一目了然。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厅比较受小朋友的喜欢，体验一下这种寓教于乐的过程。嗨，朋友们，我隐身了。朋友们，从这里进来就是这个神秘小屋。就是，哎，我的大脑好像在欺骗我的眼睛，
1: 为啥进来有点晕？
0: 哦，你们是从哪北京过来的？
6: 现在孩子长点知识呗，现在孩子们看那些东西太多了，这种东西实操比较好。

0: Hello， 我们来到了创造实践厅。一进来的第一项就是一个360自行车，看身高要在175以上，体重90公斤不超过，这简直是为大朋友量身定制的呀！我要开始登机了啊！
1: 现在这个展厅呢，是我们科技馆最火爆的一个展厅，它向我们展示了海陆空三界不同领域的这个交通工具。
2: 蛟龙号的控制系统也是出自咱们沈阳的自动化所。那在这个展厅呢，我还看见了人类探索深海、天空与宇宙的科技成果。
0: 这俩小孩挺爱干活，你看，看得满头是汗。我发现科技馆的每个厅都有每个厅的特色，不仅能学到一些知识，还能在这个体验互动中去感受科学的力量，简直就是一举两得。是因为一块屏才来到了咱们辽宁省科技馆，但是呢，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如果你想找一个零成本、自己能玩爽、孩子能玩好，而且还能学到不少的地方，那一定要来这儿体验一下。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8到1.3米，渤海海峡浪高0.8到1.3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2.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3.4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3.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3.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3.1度。

0: 奇门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我省延续了晴好的天气，阳光很热情，紫外线很强啊，大家要注意防晒。
0: 是气温方面呢，沈阳、鞍山、辽阳30度，朝阳31度，尤其是呢中午这会儿啊，恍如夏天的感觉了。再加上4到5级的偏南大风，天气燥热，大家呢得注意补水和防风。
1: 对，说一下我们来说，科技创新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支撑。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14号在鞍山开赛。大赛除了传统优势工种之外，还涵盖了16项国赛新职业赛项，为青年技能人才打开了全新就业赛道。
0: 我们呢一起去赛场上看看有哪些新职业、新技能。
2: 在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现场，来自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的张云凯和新奥迪第一次参赛。
3: 现在工厂现在都追求这个精益求精，降本增效，用到这个机器人呢，也是能让这些就是工厂里的生产的产品和这些产线更有效率。
4: 以后可能从事一些工厂里面那些自动化调试机器人啥的，还有一些产线程序那些东西，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会很好。
5: 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是辽宁装备制造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的核心技术。咱们这赛项也是贴近这个现场工艺的，选手就是能力也比较强。
2: 新技能带来新职业，本届大赛设置88个赛项，深度融入辽宁211产业体系，瞄准新质生产力主攻方向，涵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字媒体等新职业赛道。新技能也延伸到新兴服务业态，比如精致养护成为近年来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新职业。在宠物美容赛项现场，来自鞍山的参赛选手张玉琪动作娴熟。
6: 本身鞍山有地缘经济，鞍山的宠物业发展的前景特别好，从业者可能会越来越多。
7: 我们宠物美容的这个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不但是数量有很大的一个缺口呢，它对于我们美容师的一个技能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

0: 把我们呢在生产一线遇到的真实场景转化为了竞赛的标准，引导更多的技能人才掌握新技能，投身新赛道，练就硬本领。
1: 在本届辽宁省职业技能大赛的现场，我们发现新职业和新赛道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度和更高的参与度。那比赛比的不仅是技能，它的背后连接着产业、就业和岗位。那这场大赛并不只是一个竞技场，它还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鲜明的导向，在辽宁让技能受尊重，让人才有舞台，新赛道正在打开，新技能也正在生长。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就业新风向也让高校学子们更为注重拼技能，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3: 是金秋时节呢，又一批学子带着向往就来到了辽宁，辽宁各高校呢也以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为2026级新生开启大学旅程。
4: 在中国医科大学2026级新生报到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市集让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们在入学第一天就与辽宁非遗文化零距离接触，感受辽宁传统文化的魅力。
5: 我发现有很多很新奇的东西我都没有接触过，它是把非遗跟创新融合到一起，我挺感兴趣的。
6: 我对这个弓箭制作技艺特别感兴趣，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弓箭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震撼，以后希望能多多学习吧。
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主打科创迎新，将师生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搬进报到现场，通过互动体验展示硬核科研实力，让新生入学就感受创新氛围，萌发科创热情。东北大学以励志启航为主题开展励志文化节，为新生发放励志成才礼包，以榜样力量浸润学子初心，引导新生自立自强，笃学奋进。沈阳工业大学坚持温情育人，以一碗暖心迎新面传递校园温度，通过宿舍走访、师生共餐等贴心服务，帮助新生快速融入校园。大连民族大学推出一站式智慧报到、点对点接站、新生绿色通道、志愿引导服务等一系列暖心举措，同时开展新生生日送祝福活动，让新生踏入校园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就没有想到学校会这样准备，然后就是也挺惊喜的，就是确实感受到我们这个学校氛围非常好。
4: 非遗润心，科创筑梦，励志成长，温情相伴。辽宁各高校以多元、鲜活、走心的迎新方式，为2026级新生上好入学第一课，助力青年学子在辽沈沃土逐梦启航。本台报道。
2: 看到学校迎新这样用心，家长们是不是也放心了？
3: 是。
2: 当然说到放心，家长们可能更为在意的是校园的餐食。
3: 餐食，对。
2: 比如说食材新不新鲜，饭菜干不干净。
3: 嗯、
2: 最近辽宁葫芦岛一所高中的妈妈食堂火出圈了，食堂当中94%的工作人员都是学生家长。
3: 是，您看啊，这炒菜的是王同学的妈妈，
2: 嗯、
3: 打菜的呢是张同学的妈妈，这食堂吃起来那肯定放心啊。
2: 是吧、嗯？让学生家长进食堂工作，这个点子太妙了，
3: 对，
2: 直接把家长的顾虑给解决了。
3: 是。这事儿呢啊，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次闲聊聊出来的。
2: 嗯，
3: 学校领导呢偶然就看到说，不少的陪读家长这天天就守在学校的栅栏外，就为了远远的看一眼孩子。家长说呢自己空闲时间很多啊，天天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儿啊。
2: 对，就这样聊着聊着，学校就想出了这个点子。
3: 对，
2: 那既然家长天天惦记着孩子吃饭、
3: 嗯、
2: 不如就直接请进食堂吧、
3: 哎嗯、
2: 让牵挂孩子的家长可以亲自进后厨洗菜做饭打扫卫生，守护全校孩子的一日三餐。
3: 是，这以前呢很多学校做明厨亮灶哈、啊、家长陪餐那都是家长隔着看啊，多少呢有点距离感。一旦呢网上看到了食品安全的新闻了，家长照样是担心自己家的食堂怎么样。
2: 对，但是这一次、嗯、学校直接给升级了、
3: 哎、
2: 不只是让你看，
3: 嗯，
2: 而且是让你一起干。
3: 是，
2: 家长在后厨工作、嗯、这食材新不新鲜，调料好不好、
3: 嗯、
2: 干不干净、
3: 嗯、
2: 规不规范，你想全程是一目了然的。
3: 对呀，你看有了妈妈们在哈、啊、这细节肯定是到位的。
2: 嗯，
3: 咱们呢就拿小小的鸡蛋来说一说啊，这妈妈们呢都得洗三遍，生熟食材的刀还有这砧板得分开使用，每一步操作都盯紧喽。所有的流程啊，妈妈们全程参与，全程监督把关。其实要我说哈，这种融入日常的监督啊，比突击检查靠谱。
2: 对，而且是实打实双赢啊。
3: 嗯、
2: 你看，陪读家长有空，还可以有一份收入。
3: 嗯、
2: 学校呢，补齐了食堂的人手，食品安全也多了一层暖心保障。
3: 对呀、啊嗯，
2: 本来只操心自家一个娃，现在守护一整个学校孩子的饭碗。
3: 是，不光是在葫芦岛啊，全国各地的不少学校呢，也是开出了同款的妈妈食堂了。

0: 张桃的妈妈。
1: 我是五年级二班谭玉芳的妈妈。
2: 我是五年级七班叶思婷的妈妈。
3: 妈妈在厨房吃饭请放心。
4: 妈妈的标准就是食品安全的底线，食材不新鲜，口味不佳，都过不了妈妈这一关。
5: 这种海带不能给孩子吃，直接扔掉。
6: 在家跟孩子怎么做，在学校就怎么做。

0: 你看看啊，这有妈妈们在后厨守着，孩子们吃饭那肯定安心啊。说不定打饭的时候啊，学生还会开心的说呢，说哎，这菜我妈做的，
1: 对，
0: 有家里味道，
1: 这是我妈妈的味道。哎，那我就好奇了，要是打饭撞见亲妈，会不会直接喊说妈，再给我多盛一勺菜？哎，
0: 你说的这个太有画面感了。其实食堂吃出了家庭聚餐的那种感觉了。妈妈们呢用心，饭菜口味呢也是更贴合自己的孩子们啊。孩子们呢吃得香，才能安心的读书。
1: 对。
0: 不过呢，爱心归爱心啊，食堂管理一点儿没放水。
1: 想来食堂上班的家长是必须要体检办健康证的，还要参加培训、面试、试用期，一步都不能少。老员工带着上手，所有操作呢都是严格遵守食品安全规定。
0: 是，校园餐呢要让家长放心，与其不停地想办法证明自己没问题哈，倒不如呢创造条件让家长参与进来。
1: 对，家长的责任心，对孩子的爱心，就是食品安全的加分项了。
0: 哎，
1: 但是规范的制度、专业的操作、严格的监管，才是守护舌尖安全的底线。
0: 是，您看，这从墙外牵挂到墙内的守护啊，从远远的看着到亲身的参与，妈妈食堂呢不仅守住了孩子们的餐食安全，同时这也是探索出了一个新思路啊。
1: 说一下，我们来说一直关注的班海豹娜娜，又回来了。
0: 回来了。
1: 9月13号晚上，有网友发视频说，此前犯规族群的娜娜又游回来了。
0: 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呢，9月7号啊，大连市长海县当地的海洋部门为培养娜娜的独立生存的能力，将她呢送往了班海豹族群的巡游区域。没想到啊，时隔仅仅6天的时间，娜娜竟然自己游回来了。
1: 对，当时我们节目也说过这事儿。
0: 对对对。
1: 放游的科研人员满含深情和不舍，就像目送孩子远去的家长一样。当时我就在想说，不会过2天又回来吧？
0: 哎，那对呀，你说走再远啊，哪孩子不想回家？一见回家的导航呢，都是刻在骨子里的。
1: 没错，咱们来看一看娜娜回到长海县大长山岛之后，再一次躺在了她熟悉的蓝色浮板上，
0: 是，
1: 显得十分惬意呀。那对于上前查看的人类也是丝毫不畏惧。
0: 对对，
1: 嘿，我回来了。这次捉迷藏游戏好像感觉没什么难度。
0: 是，想说欢迎回家吧，又觉得不太合适啊。这种欣喜而且又担心的一种心情啊，也是像极了咱们家长们啊。附近的海边浴场的工作人员说了，9月13号的晚上9点钟左右呢，班海豹娜娜就出现在了海边浴场的附近了。随后呢，他呢自己爬上了他熟悉的蓝色浮板。据说呢，娜娜之前呢很喜欢在浴场里的一个小黄鸭造型的充气垫上睡觉。看到他回来了，得了，工作人员呢专门呢就把小黄鸭给拿出来。
1: 怪不得娜娜非要回来，关键就是你看在这儿被照顾的，这也
0: 太
1: 细心、太体贴了。之前咱们也介绍过，娜娜这只斑海豹呢，本来是应该生活在辽东湾的，但是2024年夏天被发现迷路在了广西，这个身体状况还不怎么好。那经过北海市相关救助机构的悉心照料，娜娜是在2025年11月25号被顺利移交到了海科院的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基地。
0: 没错，今年的4月16号呢，她同同年在辽宁省被救助的小班海豹们啊，一起就放归了大海，回到了他们真正的家园当中。别的小伙伴呢，那都是快快乐乐的回归了海洋乐园了。
1: 对，
0: 那只有娜娜啊，没有跟随族群北上迁徙。其实呢，不想走，其实呢，她想留。
1: 于是呢，就有了9月7号的第二次放归。结果娜娜还是没有走，在长途游了大约200公里之后，她又游回来了，游回了大长山岛原来的海湾。
0: 是。听到了娜娜回来的消息之后呢，网友们开心坏了。这几天呢，当地的民宿的浏览量啊、搜索量啊，都是上升了不少呢。
2: 通过娜娜这件事，可能更多人知道了这个地方。她用她的尾巴选择了长海县嘛，也代表着她整个的生态是比较不错的。
1: 对我们人类来说，当然也希望娜娜还可以在这里待着。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适合斑海豹呢？下一步相关部门会怎样去安排娜娜的生活呢？
3: 短期内海科院也说了，不要再往外拖送了。既然他喜欢这个地方，就尊重他的选择。那么他喜欢我们长海县这个地方，一定有他的道理。这个生态环境

特别好，我们全域幼稚水域是100%。其实他现在半海豹的总群好几处，但是他特别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因为这地方游客多，他愿意跟人互动。但是我们自从他来了以后。

0: 娜可以接受采访的话，
1: 嗯，
0: 没准会说，
1: 嗯嗯，
0: 鞋合不合适，哎，脚最知道，哎，环境适不适合，那我最有发言权啊。
1: 但是呢，频繁和人类接触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不少的隐患
0: 的。是的，专家提醒了，大家喜欢娜娜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投喂，也不要触摸，更不要围观，因为过度的人为干预会慢慢削弱它野外生存的本领。
1: 是因为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大海啊才是斑海豹真正的家园。
0: 嗯，
1: 万一呢有一天娜娜想要回归大海了。所以呢，咱们保留它的野外生存的习惯，这才是对它真正的爱护。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那下说意外走红，
1: 嗯，
0: 最近浙江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有一位教授意外火上了网络，嗯，出圈的原因吧，还挺有意思 的，
1: 嗯，意思的，
0: 就是他一边飘逸的半边刘海，
1: 是，就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来自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韩高荣教授啊，9月13号的时候呢，他呢作为教师代表在新生开学典礼上发言，结果呢，在他演讲的时候呢，随着他讲话点头，半边的刘海啊就一甩一甩的，现场呢时不时的就响起了欢乐的笑声，有的同学呢还拍下了视频传到了网上，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
0: 对，只能说孩子们真的是太调皮了。
1: 是，
0: 但是谁也没想到哈，就是这么一小段视频居然就火了，大家伙都问说，韩教授是不是特意打理出来的造型呢？
1: 哎呦，还有的网友说呢，说别看教授一头白发，但是看起来发质特别的好，嗯，特别想知道哈，啊，这教授的这个洗发水的链接是什么？
0: 哎，只能说，就是现在的网友跟学生们都是一样的调皮哈。
1: 对，
0: 面对大家的关注，这韩教授本人也出来回应了，
1: 嗯，
0: 他笑着说，嗯，当天因为典礼现场风比较大，再加上发言的时候点头动作多，所以才有了就是网上的这个头发飘逸的场面。
1: 是，很多人呢被有趣的画面吸引了哈，却不知道呢，韩高荣教授呢是实打实的科研大牛。
0: 嗯，
1: 那么根据浙大的官

0: 访的资料，他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本科、硕士、博士全都就读于浙江大学，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浙大科研人。
1: 是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韩高荣就是材料科学领域的前沿学者了。2021年拿到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团队攻克四大技术难题，给中国玻璃穿上了高性能神奇外衣，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0: 没错，这生活里的韩教授呢，更是学生们口中亲和力的满满的老师啊。
1: 对，
0: 他推崇呢快乐每一天，活过100岁的理念啊，还把呢这份乐观呢带到了科研当中。休闲的时候呢，他最喜欢唱周华健的《朋友》，还会把那歌词里的“朋友”改成“同学”。课题组出游啊，他还愿意陪同学们玩狼人杀，好奇心十足啊。
1: 不止教书育人、搞科研，韩教授还有一份温暖的担当。2012年担任材料学院院长的时候，他牵头设立了教师贫困基金，自己带头捐款10万元，用来帮扶生活困难的教职工。同时，他还鼓励师生设立各类奖学金，帮扶家庭困难的学生，来奖励优秀学子。
0: 是，那么在开学典礼上呢，他送给新生一句祝福，说呢，在浙江大学快乐每一天，进步每一天，收获每一天。网友呢也纷纷感慨说，风趣可爱的外表之下呢，藏着硬核的科研实力与温暖的人格魅力。在这儿呢，也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这份寄语啊，在大学的时光当中呢，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
1: 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不一样的主播。生活当中我们刷短视频呢，常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主播哈。但是有这样一位海鲜带货主播，他曾经一条视频火遍网络呀。但视频底下呢，不少网友就抛出疑问了，说他哪来那么多奖牌呢？
0: 好了，面对大家的好奇啊，甚至是质疑啊，他选择公开了自己的双重身份。他呢叫李媛媛，江苏连云港海头镇人，那里呢被誉为是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的，而他呢也是一位曾经打破过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
1: 是的，13岁的时候，一场车祸让李媛媛失去了左小腿，命运给了他沉重一击，但是他没有就此消沉。偶然的机会，命运把他推进了残疾人自行车运动的赛道，
2: 说让我去参加第6届残疾人自行车运动会。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走出农村。一个月，我的教练告诉我说：“你得去回家换一个假肢。”那个时候，一个假肢要2500。我爸爸当时一个月只有500块钱的工资，然后我爸爸说：“那你回来吧。”当我回到家之后，我才知道，他把所有的亲戚朋友能借的钱全部都给借了，然后借到2500帮我换的假肢，可能需要还好几年才能还得上。我就跟自己讲，我不为别的，为我的父母，我要好好练。
0: 11年的运动生涯，李媛媛呢2次打破世界纪录，拿下3枚世界比赛金牌，7枚国内赛事金牌，大大小小的奖牌加起来足足46块。可是伤病无情啊，2次临近残奥会的时候呢，他都意外的受伤了，遗憾错失了参赛机会，最后呢只能是选择了退役。
1: 可是当冠军的光环散尽，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并不容易。
0: 对，
1: 退役回到家乡，他开过电动车店，卖过保险，当过服务员，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到了2017年的时候，丈夫失业，孩子生病，这个小家庭欠了30多万元的外债。
0: 是，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候呢，直播电商兴起了。2018年年底呢，李媛媛跟着别人学着在网上卖家乡的海鲜，转型做起了网络主播。最开始的时候呢，她是刻意隐瞒着自己曾经的冠军经历的，尝试的做过吃播，拍过段子，每天呢都坚持更新，可是这账号啊一直是不温不火的。
1: 直到2019年国庆节，一条短视频彻底改变了她。
0: 对，
1: 在海边渔船上，她抱着满满一堆的奖牌唱起了歌，这条视频迅速走红。
0: 是，
1: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网友的疑惑，有不少人就发问了，说她怎么会拥有那么多的奖牌呢？
0: 是，于是呢李媛媛啊开了一场直播，她说呢，我呢不光是一名运动员，还是一名残疾人。他坦然地站起了身，当众露出了假肢，恍如呢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下午，李媛媛呢选择了放手一搏。
1: 是的，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他常说做电商信任只有一次，但是好商品可以被无数次选择。
0: 是，就是靠着这份真诚和韧劲儿，他呢慢慢地还清了身上的债务。如今呢，当地政府呢还给他提供了免租场地，新直播间、冷库都在

0: 装修呢。
1: 多年的运动员生涯造就了李媛媛不服输、肯折腾的性格。她还组建了冠军团队公益助残团，希望可以帮助更多残疾人走进电商行业。
0: 是，奖牌呢，见证了她赛场上的荣光，而踏踏实实的奋斗，又书写了她退役之后崭新的人生。这份自强不息，是值得我们所有人为她点上一个赞的。
2: 说小朋友开启创作模式，家里的宠物就要被迫当起模特。
3: 别笑，
4: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2: 这后背怎么瞬间凉飕飕的呢？这真是孩子静悄悄啊，必定在作妖。说又萌又暖心，幼儿园萌娃吃饭困得睁不开眼睛。巧妙地把老师支走，只想安安静静睡觉，这情商太高了。说趣味实验，近日江西吉安物理老师通过静电飞花实验演示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原理。
5: 让纸花对于同种电荷，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左右轻轻摇一下，好，使劲摇，
2: 生动炫酷，知识点一下就飞进脑子了。说一手奖状一手鲜肉，近日贵州榕江学校给获奖的优秀学生奖励新鲜土猪肉，小朋友们一手捧着奖状，一手拎着大块鲜肉，脸上满是骄傲和开心，晚上得让妈妈夹个菜。说以假乱真，2026服贸会上，一条金龙鱼在水中悠然游动。
6: 哎，不是，这是机器人儿。
7: 今天这个其实是我们一款仿生的机械鱼，因为它像鱼一样，其实它是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它的整个用了流体力学的话，就让它像鱼一样摆动尾鳍产生推力，而不是靠推进器。像我们这个最大的一款叫仿生的福分，也就是魔鬼鱼，做到了10米，我们的续航的话可以将近3000公里。
2: 鳞片、白尾都栩栩如生，看起来和真鱼一模一样。机器人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了。说草原上一对双胞胎小马结伴撒欢奔跑，步伐高度同步，远远看去仿佛只有一匹马，凑近才发现是俩。同频奔跑的画面灵动又治愈。
1: 说一下，说失而复得。湖南的陈女士今年6月份自驾去新疆游玩，在赛里木湖景区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她当时就随手把这个笔记本电脑放在了旁边的凳子上，走的时候光想着把菜打包了，电脑忘了。
0: 3-4天之后啊，陈女士才发现电脑不见了，根本想不起来丢哪儿了，甚至呢已经是接受了找不回来的这个结果。
1: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啊，她离开餐厅才20分钟的时间，这餐厅老板苏小明收拾桌子的时候就发现了这台电脑，于是就开始想办法帮电脑回家呀。
0: 是，苏小明呢先是调了店里的监控，可是画面模糊啊，只能看到背影。他呢又去了景区的游客中心登记，一周内呢问了好几次呢没消息，又找到了当地的公安来帮忙，可是呢门口的监控里啊连车牌号都没有，还是没线索。
1: 对，实在没有办法了，苏小明呢就把这个电脑一直插着电保持开机，他想着说万一要是失主发现了，或许能够通过电脑 ID 社交软件留言来找啊。可是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这电脑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是，有人开玩笑说呀，这找不到就自己留着用或者卖了得了呗啊。苏小明一口回绝了，说别人的东西再怎么着也得物归原主，客人的东西啊绝不能随意处置，这是做生意的本分。
1: 对，直到这个月的9号，这苏小明抱着最后一次希望，带着电脑呢去了伊宁的官方售后门店想办法，结果被告知说如果强行破解密码可能会破坏数据。
0: 对，苏小明啊就只好拿回电脑了，却意外地发现说这个电脑包里还有一个 U 盘，里面呢有失主一位同事的联系方式。
1: 你看到这儿总算是找到了一根有用的线头。
0: 可不是呢，就顺着这个号码呀，苏小明是打过去了，说明了情况，留下了自己的电话。没多久啊，陈女士回拨过来，听到电脑还在，她激动得不行啊。她说：“新疆非常美，真的是值得一去的。我们呢，在赛里木湖遇到了彩虹、暴雨，还有绝美的落日，各种天气都遇到了，但是最美的还是新疆人的心。”
6: 6月底在赛里木湖自驾游，当时在那里丢。

0: 了一台电脑，因为有20分钟的时间没有锁车，我以为是被人偷走了。当时那个地方没有监控，我就想算了。没想到时隔2个月，有人辗转反复的找我，找了2个多月，今天找到了我。那个人就是赛里木湖的阿利亚大盘鸡新疆菜餐厅的朱小明，1000公里以外的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能够帮我保存我的电脑，并且这么用心的去找我，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不得不发个视频实名感谢一下。
1: 确认失主之后，苏小明当天就把电脑寄了出去。
2: 嗯、
1: 陈女士就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表示感谢。
2: 嗯嗯、
1: 那对于这件事情，苏小明却很淡然。
2: 嗯、
1: 他说：“你看，大老远的来新疆旅游一趟不容易，
2: 啊嗯、
1: 不能让游客带着遗憾离开、
2: 嗯。
1: 给游客一个好的体验感，这就是我们该做的。”
2: 好，一台电脑呢，2个多月的默默守护，一通呢跨越千里的电话，苏小明呢用最朴素的坚持告诉了我们：做生意呢讲的是本分，做人呢讲的是良心。而陈女士的那句最美的还是新疆人的心，就是对这份善意最好的回答。
1: 嗯，说一下，我们来说说微短剧。
2: 嗯，
1: 大容量啊，今年国家广电总局推出首批116部微短剧推荐剧目，
2: 嗯、
1: 依托微短剧加计划，把反诈、普法、非遗、文旅等内容融入了微短剧创作。
2: 微短剧呢，不再只有强冲突的剧情，一批扎根现实的精品作品收获了人气，整个行业呢，也正在从拼流量转向重内容品质。
3: 我们这不叫骗钱，我们这叫帮这帮傻子们进行财产再分配，记不记啊？
4: 我们就坐等数钞票吧。
5: 真实还原杀猪盘全过程，展现冒充公检法的骗子套路，呈现各类跨境电诈真实手段，完整还原电诈产业流水线。这些来源真实、触目惊心的故事被呈现在微短剧《我当卧底》这件事里。作为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入选剧目，剧集播出后登顶短剧热搜榜等多个榜首位置。现实主义微短剧作品精品化创作，努力转向以真实的品质感吸引观众。
6: 观众的观看的习惯变了，啊，他习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去看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后面可能会在这个赛道上做更多的一些投入，能够多多的跟观众去互动。哪些观众看？这些观众喜欢看哪些题材？或者这些作品在未来面向观众的时候，他想要去传递的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是我们创作团队做的一个前期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5: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使用时长人均达129分钟，已反超长视频。据最近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短剧精品化路径与新大众文艺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1000亿，市场发展正从流量竞争走向内容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扩容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题材供给增加，受到市场欢迎。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8: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7: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9: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8: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再也不用来回换。
1: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佩服试试。超市里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说一下，说虫来。
4: 虫来好。
3: 入秋以来，被称作飞行的硫酸的虫子隐翅虫再度刷屏。那今年更是罕见的大举北上啊，在北京、辽宁、河南、河北等多地扎堆出现。咱们沈阳锦州的网友也发帖说，发现了隐翅虫的踪迹。
4: 是，以往呢，大家都觉得呢，隐翅虫呢是南方土著哈，北方是很少见的。但是呢，最近呢，不少的北方的网友都中了招了，皮肤红肿、起泡、溃烂、发炎。
3: 河南的一位姑娘最近就惨遭隐翅虫毁容式的伤害，脸部接触隐翅虫之后呢，长出了大片的水泡，脸颊跟眼皮严重红肿，眼看着婚期将近了，让她无比糟心。
4: 是，还有呢，就是北京的市民说了，说自己呢也被咬了，一开始呢以为是普通的蚊虫叮咬。现在呢，已经是大面积的红肿、起泡、化脓了。
3: 对，在陕西啊，有多家医院皮肤科单日就能够接诊20-30例隐翅虫皮炎患者。
4: 是。
3: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为什么今年北方隐翅虫会突然扎堆爆发呢？
4: 是，对此呢，昆虫专家呢有解释，他们说呢，隐翅虫呢除西藏之外呢，全国是均有分布的。往年呢，南方是高发区，近几年呢，受气候的影响就持续北扩了。今年呢，北方的雨水比较充沛，那么温湿度都比较适宜，就给隐翅虫繁殖生存呢，创造了绝佳的一个条件，数量呢就远超往年了。
3: 对，有不少高层住户也非常疑惑，说自己家住10几层啊，远离地面草丛，怎么也会有隐翅虫入户呢？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对于隐翅虫最大的误解。
4: 没错啊，我给大家说说，因为呢，这个隐翅虫飞行能力是极强。你看似呢短小的翅膀，其实呢是可以充分展开的，支撑呢它往高处飞。再加上呢它天生是趋光的，所以呢夜晚室内的灯光就很容易会把隐翅虫给吸引到家里头来了。
3: 咱们在这儿还要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大家经常会称隐翅虫为飞行的硫酸，认为它的体液是具有强酸性，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4: 对，隐翅虫呢体液的这个酸性没有那么夸张，真正伤人的呢是体液中所含的隐翅虫的毒素。而且呢隐翅虫本身呢也不会主动的去咬人，只要呢您呢不拍打不挤压虫体，这个毒液呢就不会外泄，基本就不会伤到人。
3: 没错，那绝大多数的皮炎其实都是徒手拍虫导致的虫体破裂，毒素沾染了皮肤造成的。所以如果说真的遇到了隐翅虫，记住核心原则只有一个，绝对不要徒手拍。
4: 对，
3: 咱们可以轻轻给它吹走，或者是用纸啊、扇子呀、把它给剥掉，保持虫体完整，避免毒液外泄。
4: 是，那么好了，这万一啊，皮肤沾到了毒素，哎，您呢有10分钟的黄金处置的最佳时间。首先呢，步骤呢是不是涂药啊，而是呢立刻用流动的清水加肥皂水来冲洗，换出10到15分钟的时间，这样呢能够最大程度的稀释残留的毒素，减轻皮肤的损伤。
3: 而且像牙膏、花露水、风油精，包括青草膏这些，全都不能用，
4: 没用，
3: 不仅没有任何治疗效果，而且还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皮肤的刺激，诱发感染。
4: 对，
3: 轻微红斑的话是可以用炉甘石洗剂的，水泡记得千万不能挑破啊。如果说这个创面破溃化脓了，一定要尽快就医。
4: 是，其实呢相比于事后的急救啊，这提前预防我想才是关键啊。
3: 是，
4: 你看这纱窗您得关好，夜晚的窗边呢咱们少开这个强光，傍晚呢尽量不去草丛啊、水边，那么外出的时候呢穿长袖长裤，减少皮肤的暴露，做好防护，科学应对，避免受到伤害。
3: 没错，说一下我们来说健康。老话讲吃饭7分饱，健康活到老，
4: 有这么说话。
3: 现在科学研究也证明了，其实很多疾病还真的就是撑出来的，所以咱们适当的保持一点饥饿感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4: 是，那吃得太饱呢，其实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胃被撑大了嘛，挤压其他的内脏，就引起腹胀啊、恶心等等症状。而且呢胃、胰腺还有胆囊这些消化器官呢都得超负荷去干活了。
3: 尤其是碳水类的食物吃多了，血糖还会飙升，胰岛素大量分泌，人呢就很容易犯困，心血管负担也会加重，甚至有可能会诱发心梗、脑卒中。
4: 是，而且长期吃的太饱吧，还会肥胖啊，而且肥胖呢又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痛风等一堆疾病的危险因素。
5: 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吃饭最好是吃7分饱，其实这就是大智慧。因为人的胃啊跟一个气球一样，正常情况下呢一个

0: 空空的胃大约只有拳头这么大，但你一旦开始吃饭，它就像一个能吹起来的气球，越吃越大。当吃到非常饱的时候，胃可以被撑大10倍。这时候你的神经会受到足够强烈的刺激，而当食物开始消化之后，胃的容积逐渐缩小，虽然它仍然没有变成最开始的拳头大小，但你的神经就会开始产生胃被排空的感觉，你就会觉得饿。这就是吃得越饱，饿得越快的原因之一。因为饿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胃的状态的真实反应。而这时候你再去吃零食啊，吃夜宵加餐，胃就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状态了。并且与此同时，因为你每次都进食了大量的食物，里面的糖迅速进入血液，也会让你产生愉悦的感觉。但糖这种东西啊，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后续血糖迅速下降的时候，你的身体也有那种空虚的感觉，这会进一步加重你的饥饿感。长此以往，你就会出现能量过剩，身体负担越来越大，最终出现代谢紊乱，出现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那适当饿点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有研究显示说，感到饥饿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会控制免疫细胞，让炎症细胞明显减少，维持免疫稳态。那间歇性的进食，保持适度的饥饿感，还可以去改善我们的血糖调节，对于控制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都是很有好处的。
2: 是，那么另外呢，用玉米呀、红薯啊、杂粮饭来代替米饭、馒头，升糖慢，饱腹感又强，也不容易餐后犯困。还有研究说呢，说减少25%的热量摄入呢，可以让衰老的速度减慢2%到3%，死亡风险降低10%到15%呢。
1: 那怎么样去科学的保持饥饿感呢？关键就是适度加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了，健康轻体力劳动者的男性每天只要摄入2250千卡，那女性呢大约是1800千卡。咱们可以比推荐量的那个酌情在下浮个300到500千卡吧，循序渐进。但是60岁以上的老人家，包括像婴幼儿、还有青少年儿童、孕产妇，就不要盲目的减了。糖尿病患者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
2: 对，咱们呢多选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比如说呢燕麦呀、鹰嘴豆啊、玉米呀、红薯啊、南瓜，来替代一部分的精米和白面，再加上呢鱼虾啊、鸡蛋呢、牛奶呀、豆干啊、坚果，还有新鲜的蔬果，少食多餐，细嚼慢咽，哎，也是个好办法。
1: 另外就是平时吧，最好分清到底什么是馋，什么是饿。有的时候吃东西并不是因为
2: 对，
1: 饿，是因为
2: 馋，
1: 馋。每一次想吃的时候呢，你先问问自己，是真饿吗？还是嘴馋，规律饮食、情绪平和、适当运动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控制食欲的。不要照搬别人的方案，一旦身体不舒服了，立刻调整。
2: 哎呀，吃饭这个事儿啊，吃少了饿，吃多了撑啊，7分饱刚刚好。这不是亏待自己啊，是善待身体。那么好了，从今天晚饭开始，少吃一口，多嚼几下哈，给胃肠呢留点余地，也给健康呢留点空间。
1: 是的，说了一下，我们来说一场被监控戳穿的谎言。
2: 是，最近呢，江苏南通的驾驶员任某醉酒驾车被查后，为了逃避处罚，居然跟民警说呢，车是代驾开的。
3: 事发当天清晨，南通市公安局交管一大队接到报警称，一名驾驶人涉嫌酒驾。
4: 任某一开始说不是自己开车来的，是由代驾送他到这儿的，他只是把车想停到停车场里面去。后续我们民警要求他出示代驾记录，他出示不了。
3: 由于任某无法提供代驾记录，民警随即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画面显示，任某坐在驾驶位上，在小区门口来回倒车调整方向。
4: 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酒精检测，酒精检测的结果是107毫克每100毫升，超过了80的醉酒临界值，所以我们带任某去中医院进行了抽血。
3: 经检测，任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98.4毫克，涉嫌醉驾。经审查，任某交代，当天凌晨，他驾车前往酒吧饮酒至清晨，散场后心存侥幸，未交代驾，自行驾车返回小区，在门口因停车问题与保安发生争执，保安察觉其满身酒气后报警。目前，任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立案侦查。
1: 行车安全不能儿戏，停车之后呢，咱们再拉一下车门，确认车子锁没锁好，也是一个好习惯。
2: 没错啊，有人呢专门钻空子啊，沿街拉车门，美其名曰说捡漏。
1: 最近四川绵阳的民警深夜巡逻，就抓到了一名拉车门的嫌疑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名男子被抓之后，居然还向民警求放过。
3: 9月2号凌晨，四川绵阳三台县公安局反恐特警大队民辅警在县城区开展常态化夜间巡逻防控工作，期间接到群众报警，称在

0: 信息外接路段，一名男子行迹可疑，正在沿街拉拽车辆车门实施盗窃行为。接警后，巡逻民辅警迅速赶赴事发地点，当场将涉嫌拉车门盗窃的违法嫌疑人挡获。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但承认过后，该男子竟然求情，希望民警给予机会，能让自己返回老家，企图逃避处罚。
1: 咋的？
2: 开始录像。
1: 我转一下，酒喝多了。
3: 转一下。
1: 哎，
3: 你哪儿人？
1: 我上海的。
3: 当回他的时候，这个首先就是对他的身份进行核实，那么核实到他是这个因为盗窃前科，然后刚刚出狱。同时，这个男子给我们民警说，就给他一个机会，他马上回老家。
1: 给我个机会，我现在马上回老家。这就么？
4: 怎么回？
1: 走回去，直接就那个发生那个就是了。
3: 但是我们当时这个明确，这个反驳了他，就是我们要对他核实身份之后，那么要查清他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然后再这个决定是否对这个放行。经过后续核实，这个该男子确实有这个拉车门盗窃这个行为，目前该男子已被上海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5: 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说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说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至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协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林诗栋、王艺迪等入选。此前，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人自愿放弃选拔资格。说，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当地时间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当天，嫦娥6号月背月壤样品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揭幕，并将在此永久展出。说，当地时间14号，2026年阿拉伯旅游展在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拉开帷幕。近年来，在全球社媒平台火爆的中国游成为本届展会亮点之一。据主办方介绍，今年的展会吸引了超过2800家展商参与，在中国展区共有28家旅游企业参展，创下历史新高。
6: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 黄酒料酒。

0: 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生肖欢迎回来。九月的风掠过中国冷极根河，大兴安岭的林海便悄悄换上五彩衣。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这令人心醉神迷的景象。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

0: 步学习，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家。妈妈，爸爸留了张纸条。
1: 小罗，我去省城办点事儿，明天最迟后天就回来了。你不要为我担心，我的身体没事了。等我回来了，咱们就去办复婚手续。吻你，庆生。
2: 刘主任，您留步吧。您放心，您的嘱咐我都记住了，回去我就让医生给我开个证明。其实我没事儿，当初啊就是诊断错误，我不是挺好吗？我开完证明回来报道。
3: 庆生啊，上班不急啊，还是先把身体弄好了再说吧。哎，你放心，这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什么时候痊愈了，什么时候你来上班就是了。
2: 谢谢您刘主任，谢谢。我回去安排一下，马上就回来报道。那行，再见。
4: 再见。
2: 谢谢啊。
4: 再见。

0: 修罗，我回来了。对不起啊，修罗，没跟你打招呼就去省里了。哎呀，怎么了？修罗，我没事儿。哎，我这次去省里没看跑了一天，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觉得我病好了。其实啊，我觉得当初就是误诊，我怎么可能能得癌症啊？
2: 吃饭了吗？
0: 还没有，我一下车就赶紧往回跑。
2: 行，那我给你做点。

哎，秀罗，秀罗，你怎么了？我去省城，别不高兴。你看我现在这么年轻，就不干活也不行啊，是吧？说实在的，这次去省里啊，我还担心人家不要我了呢。可没想到我去了以后，人家还要。当然了，吴书记的命。

0: 叶小罗，你是不是很反感劳动人民呢？
1: 没有啊，我一直想当劳动人民的一员呢。
0: 你要主动的接近劳动人民呢。你看我的双手全是老茧，那你摸摸。
1: 你干什么？干什么？啊！
0: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到了我父亲这边才进的城，所以在填写成分的时候填的是城市贫民。其实我父亲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我从小就知道，要想过得好，你只有自己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做人上人，你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才能够翻身。
2: 一个处级干部去给人家当秘书，是有些屈才。不过为了离开滨河，我认了，我利用了你。但是呢，我也没忘记，咱们俩扯平了。

0: 小罗，丹丹呢？
1: 上学去了。那，咱们今天就去复婚吧。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和你复婚。可你在医院的时候说，说你还爱着我呀。当时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做到，可后来发现，我根本做不到。这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你不是要去省城报道吗？赶紧去吧。小罗，小罗，咱们再商量。你走开！别再碰我了！我们不可能复合的，不可能！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走的时候把钥匙放在桌上。再见。
2: 老马，你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上班呢？我没事儿了，而且我怀疑从一开始我就不是，要不然现在怎么什么都查不到了？林大夫，你就给我开一个健康证明吧！啊，
3: 老马，我告诉你，你是癌组织是我亲手从你身体里取出来的，怎么可能不是呢？啊，你病没有好，它在你身体里潜伏着呢，随时可以复发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癌症这种病。
2: 只有5年不复发才算是临床治愈了，你不能去上班。那好吧，就算他还在，可是我现在没事了吧？啊，林大夫，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个闲不住的人，闲了我就回胡思乱想，只有工作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康复方式。啊，我求你了，你就给我开一个证明吧。啊，求你了。
3: 那好，这样。 你先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回头再说，好吧？
2: 哎。

我没事吧，老妈？你恐怕走不了了。这怎么可能呢？不是说什么病灶都没了吗？这才几个月呀！他开始大举反攻了，老妈，你的癌症已经全部转移了，他已经侵犯了你的淋巴和肝脏，不可能再上班了。

0: 这怎么可能呢？省里还给我保留着位置，还等着我去上班呢。啊，眼看就要到手了，一伸手就抓住了，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不是开玩笑，纯粹是开玩笑。
1: 哎，老马，老马，去哪儿啊？
0: 上哪儿？

0: 哪儿啊？您还病着呢，您去哪儿啊？您没事吧？
1: 回家，我回家。
0: 您不能回家，您还病着呢，您先躺着好不好？
1: 我回家，你们让我走，我得回家。
0: 咱们先躺着，您还病着呢，快快回来。
1: 我不想治疗，我要回家。
0: 躺着，您病着呢。
1: 那你们把我爱人找来，把修罗找来。
0: 先躺着，
1: 把他找来，我就治。
2: 这个医生说呀，他可能也就有几天的时间了。小马现在是哭着喊着要见你，要不我派人去陪他？
3: 不用了，王叔叔，还是我去吧。不管怎么说，他是丹丹的亲生父亲，还是我去送他吧。
1: 我不打，我就不打。你们把我爱人秀罗找来，我就打。我现在就是不打。
4: 你去帮您叫了。
1: 那我也不打。
0: 躺下。
5: 秀罗，你来了。我不去上班了，我听你的话，好好接受治疗。
3: 大夫，你们给他打吧，我在这儿看着。

小罗，还生我气呢？别生气了，我只是想找个事情解解闷儿。真的，我还年轻，不想就这么闲着，靠你养活我。小罗，你就原谅我吧，啊！马先生，别再说这么多了。只要你还需要治疗，我就会一直陪着你，直到你好的那一天。 咱们俩就永远的各奔东西。

0: 怎么样？救命！哎，燕子，救命！
1: 你进去告个别吧。
2: 跟他说，他有一个令人敬佩的父亲。
0: 下辈子。

0: 庆生，走好。你这辈子也吃了很多苦，你是个劳动人民的孩子，你太计较个人得失了，你的心胸太狭隘了，你老是把别人想得太坏。命运跟你开了个大玩笑，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的现在是什么关系，你是丹丹的亲生父亲。你放心，我会把丹丹养大成人的。
1: 妈妈，天上的星星一下子变得好近啊，真好玩。妈妈，你以前怎么不给我呀？
0: 我以前给你拿出来，你爸爸会不高兴的。
1: 为什么？
0: 这是一个你爸
1: 别人给的。

马庆生的死使我母亲感受到了压力，这压力来源于叶秀罗。叶秀罗现在是孤身一人，父亲会不会去找他了？母亲经常半夜会醒来，看看父亲是不是还在他身边。

0: 你知道咱们整，上这儿，怎么了？过来，怎么了？啥事儿啊？
1: 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听说了吗？咱们所要承包给个人了。
0: 听说了。
1: 咱俩联合起来把它承包下来多好。 咱们这个招待所啊，年年亏损，都成了市里的负担了，所以要承包给个人呐。我听说啊，这头一回承包，条件特别宽大，这头三年每年只要给后勤交10万块钱，另外还有5万块钱的风险抵押金，咱俩一人2万5，正好把它承包下来。你说怎么样？我就不信了，这么个地方，一年10万块钱还挣不到啊！
0: 嫂子，你怎么了？马琴生死了，你不知道啊？知道啊。你跟人家好了一场，啊，人家帮你办了农转非，他死了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哎呦，
1: 咋不难过嘛？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哭了一场，可难过又有什么用啊？难过他就能活过来了呀。 再说了，他就是活过来了，那人还有老婆孩子呢，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不得好好活着？哎呀，嫂子，你说行不行啊？啊，这事多好！
0: 哎呀，我没那钱，也没那闲工夫，我不承包。
1: 可是我一个人拿不出5万块钱嘛。
0: 那关我什么事儿啊？我还得干活去呢。
2: 嫂子，嫂子，喘什么喘啊？我现在也是城里人。哎呦，好重啊，丹丹，来来来，快快快，你帮妈妈拿下这个小包来，你帮妈妈把这个扛到肩上，来，一，哎呦，
3: 陈志，我告诉你，你以后啊，不许再跟那狐狸精有任何来往，
2: 好嘞，
3: 否则我上去我就撕他的脸。
2: 走吧，走吧，好，行。哎，好重啊！

0: 哎，秀罗，我来。这哪是你干的活啊？我帮你。
1: 不，
0: 别逞强了，拿着。
1: 哎，那个。

0: 陈志，你就放这儿吧。哎，
1: 不行，我帮你提进去，你拎不动。哎，陈志，
0: 那个你就放这儿吧啊！我帮你安上吧。放这儿吧，我自己会安。谢谢你啊。
1: 修罗，我能怎么帮你？
0: 你不理我，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

0: 哎，你这回也得去多久啊？10天半个月吧，100多天不下雨了。抗旱是全市的大事儿，下面几个县都得跑一趟。啊，那你在外头照顾好自己啊。
1: 行，放心吧，你回吧啊。哎，走了。
2: 新老板谁呀？咱招待所承包给私人，不知道。承包给谁了？不知道。大家静一静。诸位，咱们这个招待所从今天开始就告别了吃财政大锅饭的历史，由咱们所原来的副员小田同志承包了。
3: 以后小田啊，就是你们的老板，大家欢迎。小田同志，我走了，这儿以后就归你管了，你来吧。啊，行，谢谢所长。哎，诸位，刚才所长也都说了，咱们这个招待所呀，吃国库粮大锅饭的历史，从今天起就一去不复返了。 从明天开始，咱们这儿就不叫招待所，叫京城宾馆，向全社会开放经营。也就是说呢，只要是进了这个门住宿的，那就是大爷，咱都得好生伺候着。另外呢，以前的管理方式啊，也得改改。像那种干不干或者干多干少的一个样的情况，那是绝对不可能再发生了。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一共也就几十间客房。 用不了那么多服务员，这万一要是裁到谁的头上，你们也别怪我。现在是我拿钱养着大伙儿呢，这没用的嘴啊，我养不起。嫂子，
4: 有事儿啊，老板，还让我干吗？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咱姐妹俩谁跟谁嘛？嫂子，你放心，这无论什么时候啊，你都是咱宾馆的人。哎，我跟领班已经说好了，你呢现在年龄也大了，就别在客房干了，那活多累呀、啊。去前台管管登记啊。别呀，那既然是你出钱养着我，那我以前干什么，我现在还干什么呗。 嫂子，你要这么说，妹妹我可真生气了啊！这没有嫂子，哪有我的今天嘛？快吃啊，大志！啊，嗯，快多吃点啊！我们招待所被承包了。
6: 是吗？
5: 这么一弄啊，单位的人心惶惶的。
6: 这是好事儿啊！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承包，改革开放大势所趋。
5: 哎呀，你又给我讲大道理！你知道谁承包了吗？
6: 谁呀？
5: 就那小田，今天啊，穿的人五人六。
6: 小田有钱承包吗？
5: 马庆生死之前不是把他农转飞了吗？现在找来一对象是包工头，那人呢借了他50000块钱，也不知道这钱你说干净不干净。
6: 好了，翠花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他是工作，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5: 他才不敢开我呢，他让我不用打扫客。

0: 房了，就在前台上班。
1: 嫂子，把那2080钥匙给我用一下。
0: 哦，有啥事儿吗？我去吧。
1: 没事，我自己来。二位跟我来。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手下，他的手下干了半辈子了，更到他手里下去了。
1: 这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 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

0: 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

0: 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 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0: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 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

0: 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妈，
3: 嗯，
2: 妈，你怎么才回来呀？饿死我了！今天我们学校要组织看电影。
3: 知道了，妈上一天班了，我这就给你做饭啊。

0: 哎呦，这一罐煤气还用得快得很哈！来，师傅，哎，谢谢你啊，师傅。
1: 那自行车呢？哎呀，
0: 就这还用啥自行车呀？扛着就回了。哎，
2: 这你真能干！哎，这这这，哎呦，嫂子，这么重的活咋自己干？陈主任呢？
1: 哎呀，这算啥力气活？用不着他。
0: 嗨，自家的男人舍不得用呗，留着男人给别人扛煤气罐呗。您翠花是先人后己。哎，你刚才说啥？
1: 没说啥。
0: 啥叫没说啥呀？我听见了啊！你说我家男人帮谁扛煤气罐来着？
1: 跟你闹着玩呢。
0: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啊！我可听出来了，你话里有话。
1: 啊，到底啥意思啊你？翠花其实啊，他也是好意，他是给你打抱不平呢。你说你们家陈主任替别人扛煤气罐，可是自个儿家的却不扛，这……他
0: 帮谁扛了？
1: 这我们大家伙全都看见了，就前两天陈主任替叶秀罗扛来的，是不是看见了？
0: 对啊，就在这儿扛的。
3: 陈主任，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旱情几十年不遇，下年减产是正常的。
4: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粮食收不上手，农民怎么办？国家怎么办？哎呀，你呀，先回家歇歇，下午一上班啊，咱们就向市里汇报，要求追加抗旱资金啊！我走了啊，下午见。
3: 爸爸，
4: 你妈呢？还没下班啊？
3: 在屋里呢。
0: 翠花，翠花，我回来了，饭好了吗？
3: 我饿坏了。
4: 爸，
3: 我妈不高兴。
4: 为什么呀？
0: 翠花，你怎么了？
3: 你要回来干啥呀？啊，你还知道这儿是你的家呀？
4: 不，你什么意思啊？
0: 哎，你怎么不上那狐狸精他们家要饭吃啊？啊，你不是把煤气罐都给人扛家去了吗？哎，让他给你做饭吃啊？
4: 你胡说什么呀？孩子在这儿呢。
0: 大志，去回你自己屋去啊！
5: 别和妈妈吵架好吗？
0: 啊，好，不吵架啊！爸爸妈妈有事儿谈，先回你自己屋去。当着孩子，你干什么呀？呀，你还知道自己是个有孩子的人啊？啊，都有孩子了，你还不知道要脸啊？哦，你看人男人死了，你有机会了是吧？那有本事你跟他过去啊！
4: 你胡说什么呀？他一个女的扛不动煤气罐，我碰上了搭了把手，怎么了？
0: 哎呦，行啊你！他扛煤气罐，你看在眼里了。那咱们家这煤气罐，那都是我扛的，你搭过手吗？你搭过吗？
4: 对不起，翠花，以前我家务做的太少了，你可以批评我，但是你不能东扯西扯的呀。
0: 我扯什么了？我扯，我要再不扯，我再不扯，你就睡别人床上去了。
4: 翠花，大志听着呢，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0: 你就。

0: 说你干没干吧，啊，你帮没帮吧。
1: 我在外边跑了十多天了，我累坏了，我没力气跟你吵，你让我歇歇行不行？
0: 不行，就我一天到晚的我伺候你啊，把你伺候的找别人去了，你今天把事儿非跟我说清楚不可。
1: 我没什么可跟你说。
0: 哎，你上哪儿啊你？啊，你要找太监啊？
1: 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笑，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上班去。
0: 你走，你走，你走！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下午我就去找他，我当着大家的面，我撕烂他的脸。男人才死了几天啊啊，就勾引别的男人。
1: 翠花，我警告过你了啊，你只要敢找他麻烦，那咱俩就离婚。
0: 你敢？你要敢跟我离，我就带着孩子一块死。
1: 这还是你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0: 都是让你跟他逼的。
1: 我不想跟你吵了，我还得上班呢，你好好在家冷静冷静，有什么问题咱们晚上回来再谈。
0: 哎，你走，你走。大志，快出来吃饭了！听见没有？快点过来呀！啊，干啥呢你？大志，咋了？哎，你哭啥呢？
2: 妈，你就要带着我一块死。
0: 你个傻孩子，妈是啊，为了治你爸才这么说的，啊，妈哪能带你一块死呢？真是的，真是一孩子，你还老听大人说话，以后别瞎听了，听见没有？别哭了啊！你走，你走，你走！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下午我就去找他，我当着大家的面，我撕烂他的脸！
1: 我警告过你了。你要是敢找他麻烦，那咱俩就离婚。
0: 你要敢跟我离，我就带着孩子一块儿死。

0: 大志，不要，大志，不要，大志，大志，别怕，别怕，别怕，爸爸来了，是爸爸啊，怎么了？嗯，做噩梦了？
1: 爸爸，你不要和妈妈离婚好吗？你要是和妈妈离婚，妈妈就要带着我一块死。爸爸，求你了。
0: 我不要死，也不想妈妈死。
2: 大志，别怕啊！妈妈跟爸爸生气了才那么说的，但妈妈不会那么做，爸爸也不会离开你跟妈妈的啊！
0: 你保证？
2: 我保证。大志，爸爸爱你，妈妈也爱你，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快睡觉吧。
1: 你陪着我。
2: 好，我陪着你。来，躺下，快睡。

翠花，你醒醒，我有事儿跟你说。我没话跟你说。不行，一定得说。翠花，你有气可以对我撒，但是你不能当着孩子，大志懂事儿了，你那些话把他给吓坏了。咱们俩做夫妻都十几年了，你到现在还信不过我？我是个领导干部，在外边总要接触女同志，你成天疑神。

0: 你给他让我怎么做？哎，你接触别人行，接触他就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就是不行。
1: 你不能不讲道理，我和他是老同学，好好的却不理他，这不是很不正常吗？
0: 你们俩现在才不正常。
1: 就你看，又来了，怎么不正常了？不就是帮他扛了一次煤气罐吗？
0: 你啊，你要是想让我不跟你吵，你就给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理他了。
1: 那我保证不了。哼，
0: 那就说明你还想着他，想跟他好。
1: 翠花，我告诉你啊，我和他从来没有过你想象的那种关系，但是你也不能让我向你做出这种保证。
0: 那是没关系，你为啥不敢保证啊？
1: 这关系到我的尊严和我们相处的原则，我们是夫妻，但是你不能随便干涉我的行动自由，更不能随便侵入我的生存空间。
0: 狗屁空间嘛！
1: 哎呀，行行行，小点声。
0: 我就接受不了你这个什么空间什么自由的，咱俩是不是两口子？两口子是啥呀？两口子就是一个人，你是不是我男人？就为啥你还要啥自由空间呢？
1: 在这一点上，咱们从来就没谈到过一起。是，咱们虽然是夫妻，但是咱们还是两个独立的人啊。
0: 那就说明你跟我还是两条心。
1: 翠花，我告诉你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但是我也不想被你控制。
0: 你行了，睡觉。睡什么睡呀？你给我说清这道理。
1: 那为啥一天到晚我都得听你的？为啥我就不能控制你呢？我累了，不想讲。
2: 必须讲！你要是不跟我讲，我找他讲去。
1: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那么做的话，那咱们俩就完了。我上班去了啊，大志，怎么了？ 大志，今天爸爸去送你上学，好不好？翠花，我今天送他去。

0: 到时候我一定去看你的比赛啊！还有啊，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徐勉，唱歌老跑调，烦死了。他经常唱歌，特别讨厌。
1: 是吗？啊，怎么跑调了？
0: 就是比如说唱歌，就会跟你在唱的不一样。
1: 也没有，可能他不是故意的吧？
0: 那应该他是天生的。
1: 嗯，可能多上上音乐课就会好一点。
2: 这个就不要通过办公室转了，我已经跟许师长打过招呼了，你直接交给他秘书就行了。啊，抗旱的事儿实在是太紧了，去吧。
3: 嗯，好的。
2: 小丁，帮我把门带上。

0: 喂，你好，饲料室。
1: 哎，小罗，我陈志。
0: 有事儿吗？
1: 实在抱歉，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一下。你也知道，我家属啊一直对咱们的关系有怀疑。他最近有点不太正常，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你要是在路上碰到他，你躲着点。
0: 陈志，我怎么了？我做什么亏心事儿了？我为什么要躲着他呀？
1: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呀？他有的时候是根本不可理喻的。
0: 对不起，我也很抱歉，我是不会躲着他的，我行得端，走得正，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再见。
1: 哎，

0: 今天我们老师还是让我打拍子，我还是第一次打拍子。
1: 真的呀？
0: 老师还表扬我了呢。
1: 丹丹真是越来越勇敢了。听好，老师啊，再让你上台打拍子的时候，你就勇敢举手，一定没问题的。相信自己啊。嗯嗯，真好。嫂子。
0: 阿姨。
2: 呸！狐狸精。
0: 妈妈，阿姨说谁是狐狸精啊？
1: 没事儿。
2: 听见了没有？翠花骂的都不敢回嘴。
1: 天哪！

0: 春花，你到底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我问你话呢，你看着我。你跟叶秀罗说什么了？你肯定拿话刺激人家了，对不对？
1: 他是你什么人啊？你咋就那么心疼他呢？这全大院的人都在背后笑话你老婆，你咋就没有心疼心疼我呀？你要这么心疼他，那你把他收家里来做小的。
0: 我说。
1: 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对他做什么了？他上你那儿告状了吧？啊？是不是还让你把我给休了，好占我的位置啊？呸！你告诉他，让他死了这份心吧，这辈子甭想了。
0: 翠花，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呢？你自己在破坏咱们这个家，你知不知道？
1: 还不知道谁破坏呢？这全院的人都在传你们的事儿，还反过来赖我？
0: 谁在传啊？ 还不是你自己在外边嚷嚷吗？
1: 你们要没事，我能嚷嚷啊？
0: 本来没事，被你嚷嚷出事儿来的。
1: 这不是还是有事儿啊？
0: 你。

0: 你说什么呢？你说，啊，你有什么意见你说出来，有什么事你说出来。你干嘛呀？不想过了？不想过跟狐狸精过去？真是的，你做饭了伺候你还让怎么着啊？去，吃饭吃饭吃饭，别吃吃饭。
1: 翠花，你别没完没了好不好？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
0: 你把事儿跟我说清楚就睡。
1: 我在外边累了一天了，你回头和你还听你数落我？
0: 你说清楚了，我就让你睡觉。
1: 什么清楚了？
0: 就你跟狐狸精那事儿。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0: 当然不清楚。
2: 你说清楚了，我就让你睡觉。
0: 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说呀你！
1: 你说我怎么想的啊？你说我是怎么想的？
0: 那你说你跟那女的，你心里你就是想着她你。
1: 我想她什么了？我想。
0: 那你能不能说你不想她呀？
1: 我就是没想她，你别在这无理取闹。
0: 谁无理取闹了？你
1: 这
0: 我一天到晚的我在家啊，做饭伺候你，你倒好，你想着别的女人。
1: 你还让不让人吃饭呀？
0: 不让你吃怎么了？
1: 咱别聊这些事儿行不行啊？
0: 那这会儿不说什么时候说呀？
1: 你还想不想文明啊？
0: 我怎么了？
1: 你意思你嫌弃我农村人是不是？你嫌弃我，你为什么一天找我呀？可是你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0: 我怎么不对了？
1: 老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知道？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
1: 那就是你心里还想着他。
0: 你还讲不讲理啊？
1: 我就是不讲理了，不讲理了，怎么着？死狐狸精，呸！勾引别人的男人，那怎么不会出门撞死？
0: 翠花，你太过分了啊！
2: 大志，
0: 大志，看看，吵吵吵吵吵，咱别当着孩子吵，行不行？
1: 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

0: 大志，醒醒，快别睡了，醒醒，
1: 回家走，啊，
2: 不能了，我就要跟奶奶在一起，奶奶。
0: 大志，快！
1: 大志，
0: 是爸爸妈妈不对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走，咱们回家，
1: 回家，快走，
0: 听话，走，咱们回家，
1: 走，
0: 来，来。

0: 睡了。
1: 哭了半天，刚睡。翠花，以后不管咱们再有什么事儿，别当着大志的面吵，行不行啊？
0: 你只要答应我不再想他了，我就不跟你吵。
1: 不管你吵不吵，反正我不跟你吵了。
2: 丹丹，昨天晚上张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这段时间你好像有点开小差，是吗？
3: 没有，我上课挺认真的。
2: 真的吗？
3: 真的。
2: 说你四门晚教学。

0: 主任，还有事儿吗？下班时间早就过了。哦，
1: 对不起，小丁，我都说过好几遍了，到点儿你就走，不用等我啊。你先走吧。
0: 主任，您也早点回去吧，这段时间您太辛苦了。
1: 行，我这就走，你先走吧，我锁门。
0: 那好吧，主任再见。
1: 嗯，再见。

你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我相信你。派克尔比，我父亲留下的，你用它写作一定能够成功的。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人生有很多的无奈。

0: 陈芝，来坐坐坐。什么事儿，王书记？哎，以后不要叫我王书记了，从昨天开始，我已经正式退休了。以后就叫我老王啊。您可别开玩笑了，其实您还可以到人大再干几年啊。哎，组织上是这么安排的，可是我想就算了。前一段时间体检，我这个心脏啊出了点问题，你和阿姨就说。 老王啊，难道你还真的要把你这一切都献给党啊？所以啊，我决定退休回家，跟你和阿姨种种菜，看看书，啊，有时间的话呢，就带着她周游咱们全中国。哎，
1: 您可真是获得自由了。
0: 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说点事情啊。我已经。 正式向组织上推荐，你为下一届的副市长的人选。
2: 王书记，我不行啊！您要获得自由，我也想获得自由啊！
3: 哎，你这么年轻，可不是获得自由的时候。哎，你好好准备一下，组织上正在对你考察，我想用不了多久就要跟你正式谈话了。
2: 组织上对你的工作和思想作风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那么从考察的结果上看呢，你工作积极，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组织上对你很满意。但是，群众对你的生活作风有一些风言风语。

0: 你听说了吗？什么风言风语？关于你和某位女同志的关系问题。和哪位女同志？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还请组织上告诉我。
1: 陈志同志，你不要发火。群众有反应，作为考察干部，我们就不得不提出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
2: 注意一下群众的意见，那总是没有错误的吧？
3: 我和任何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超出同志以外的关系。我也不需要注意什么意见。啊，还有啊，有群众反映，你晚上没事的时候，经常跑到楼顶上看星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的个人爱好啊，看星星都不行吗？
3: 啊，那倒没有人说不行，但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个准备提拔到更高领导岗位上的干部。
2: 晚上一个人到楼上看星星，那不显得太特别了吗？陈志同志，还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才好嘛。看来我还真是不适合提拔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啊。那就请不要提拔好了。对不起啊，去年大旱，最近又涝了，我还有好多事儿等着处理呢，就不陪你们了啊。
0: 哎，不是。
4: 这样的同志也能提拔吗？啊！我回来了。哎，
5: 陈志，哎，陈志，陈志，哎，那个，有个事儿我得问你啊。
2: 嗯，什么事儿？
5: 就我听人说，这上面要提拔你，你没干，是不是啊？
2: 你听谁说的？
5: 哎呀，你甭管听谁说的，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儿吧？
2: 没人确定要提拔我，就是组织上考察干部，我也是考察对象之一，找我谈了一次话，就是这个。
5: 哎，怎么谈的？谈的啥呀？你说你咋回来一点都不跟我说呢？
2: 这和你没关系。耶，
5: 那看来这事儿还是真的了啊！
2: 我说你想干啥呀，你啊，陈志？你为了那女人，你连官你都不当了呀？不，翠花，你说啥呢？这是，我是没向你做过任何保证，可我现在和那个女的一点来往都没有。
5: 你还要怎么样啊？
2: 啊，你非要逼着我跟他闹出点什么事儿来呀？我逼你们？
5: 哎，你们俩要没事儿，我逼能逼出事儿来吗？
2: 真是。行，翠花，从今天开始啊，我不再对你做任何解释，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你赶紧做饭啊，我饿了，我吃完饭还有事儿。
5: 哎，哎呀，这大米干饭的还养出贼来了。

0: 哟，翠花来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这孩子啊，怎么回事啊？怎么一进门就哭啊？怎么回事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坐了，快坐了！哎呦，这孩子在外头受了多大委屈啊？这是，你看看，来擦擦。
1: 爸，这真是为了那相好的，人家提拔他，他都不干。
0: 啊？不是，你听妈说，你先别哭呢。就还是那狐狸精啊？
1: 就是他。
0: 哎呦，这个，你说这个陈志，这个没良心的。哎，我早就说吧，我早就说这男人一不能有钱，二不能当官，一有钱有当官，我跟你说，他就不是人了。你说你这孩子，哎，你怎么这么窝囊啊？你打小那厉害劲儿呢？啊？你说你跟陈志这么多年了，陈志就这么一个相好的，你都没办法把那女的给制服了。一有了事儿了就往家跑，就跑家里哭来，人家不欺负你，说欺负谁？
2: 哎呦，爸，哎呀妈，你别说了，爸。
3: 哎呦，
2: 你没事吧，爸？啊，爸。
0: 翠花，我告诉你说啊，你爹打春上到现在身体就不好，你说你这回来一哭一闹，再把你爹气出个好歹来。
3: 哎呀，你闭嘴。
2: 爸，你别生气啊，爸。其实那个陈志对我跟孩子挺好的，我就是气不过他不当这官儿。
3: 他真的不当这个官儿了？
2: 那满院子都在传，那说让他当那副市长，他就是不干。
3: 啊，你说这孩子啊，我这一直跟他说呀，一定要和大家伙一样，他就是做不到。嗯，您老说这个。他跟他那个。

0: 那女同学相好，那你是看见了？
1: 反正这满院子的都在传。
0: 老话说呀，捉贼捉赃，捉奸捉双，那别人说算啥嘞？你看见了？哎呀，这不就结了吗？我可不说你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女人呐，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得糊涂。你说陈志那么好，年纪轻轻当的官也不小，好多女人围着他转来转去喜欢他，那这有什么呀？是你呀，不要管那么多，啊？你说他和别人不一样。他有文化，和很多女人，有文化的女人来来往往的，你睁一眼闭一眼不就完了吗？
1: 那哪行的吧？哎，那是我的男人，我哪能让他跟别的女人来往呢？
0: 翠花啊，爹告诉你啊，男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怪东西。你越管着他，他越跑得快。你要是不管他了，他就不跑了。你想想，你和陈志都有孩子了，他还往哪儿跑啊？啊？你就说我跟你妈，啊，你以为我真喜欢他呢？你看这哈，有了你们七个，我是真想跑，可是没地方跑
2: 嗨，我要是看得不严的话，你跟那三寡妇还不定怎么着呢？
0: 你闭嘴！什么三寡妇、七寡妇的？翠花啊，听爹的，别动不动就往家跑。陈志还以为啊你会回来告他的状呢。行了，啊，赶紧着和你娘做饭去，吃了饭回去。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

0: 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现实。

0: 免费领，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

0: 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

0: 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1: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陈志，陈志，哦，刘老师，哎呀，刘老师，嗯，您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1: 我从远处看着就像您，还真是你呀，长成中年人了。
2: 哎呀，刘老师，嗯，
0: 多少年了，早就成中年人了，倒是您一点都不显老。哎，您怎么会在滨河呀？来出差呀？陈志啊。
2: 以后咱们就可是同乡了，啊！我调到滨河来了。哦，您调到滨河来了？嗯。现在的大学啊，都在大力的发展，咱们滨河师专呢，要改成滨河师范学院，他们请我来当院长，我就来了。哦，哎呀，什么院长不院长的，我呀，实在是想找个机会，按照我自己的教学概念。
0: 试试办学，哎呀，真是太好了！那您来多久了？哎呀，刚到。这不，我正要去找我的学生呢。哦，
2: 陈志啊，我知道你在这儿可当了干部了啊，以后啊，少不了有事儿，得得到你的支持。
0: 我算什么干部啊？啊，这样吧，嗯，我安排一下，明天晚上，咱们俩一块儿吃个饭，就算我给您接风了。
2: 好。哎呀，这个马庆生的事儿啊。
0: 我知道了，太可惜了。嗯，哎，那个叶秀罗还在滨河吗？明天把他叫上，我也好多年没看见他了。刘老师，啊，明天就咱们俩吧，先别叫他了，改天您再跟他单据行吗？
2: 为什么？为什么？
0: 不方便，就咱们俩吧。
2: 好吧。
3: 来，刘老师，我敬你一杯。好。嗯。哎呀，来，您吃菜。哎呀，这个好，好，补气。哎呀，
2: 陈志啊，
3: 哎，昨天我看你的口气有点不太对啊。和叶秀罗有什么事吗？
2: 没什么事儿。
3: 有什么事儿还瞒着老师吗？

0: 真的没什么事儿，就是，哎，我家属一直对我们俩的关系有怀疑，我这不是尽量避嫌吗？
1: 陈直啊，咱们哪说哪了啊？在学校呢，我就认为你和叶修罗最合适，没想到最后你们也没能成。
0: 哎呀，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人这一辈子呀，老是阴错阳差的，活着就是件累人的事儿。刘老师，
1: 嗯，
0: 我总是觉得活得累，太累了。我觉得活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组织，为了家人，为了周围的人活着。我干的不是我喜欢的，我想去改变它吧，又没有这个勇气。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1: 我不信这个邪。我觉得哈，一个人活的首先要对得起自己，每一个人呢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发挥你最大的价值，这样这个社会才会不断的进步，是不是？最好的例子就在你面前。你说我吧，我今年54岁。哎，我刚来滨河的时候呢，大家伙都劝我说这个地方小，经济欠发达，工作不好做，可我还是来了呀。哎呀，我这一辈子吧，就想按照自己的教学理念办上一所学校，机会有了我为什么不来？陈直啊，记住，一个人想改变到什么时候都不晚，知道吗？
0: 刘老师，
1: 嗯，
0: 您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来，我再敬您一杯。
1: 好。叶修罗现在生活怎么样了？哎呀，马景生去世了，他一个人过呢，
0: 一个人还带个孩子，
1: 不容易啊。他在学校里边就没什么生活能力，他一个人还带个孩子，太难了。
0: 说起这个来啊，我还想托您个事儿呢。
1: 老医生，
0: 叶修罗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了，我想您在学校里边工作，看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给他介绍一个。秀罗这气质啊，找个知识分子合适。
1: 哎，我问你，你帮他的忙是为了他还是为了你自己？
0: 为他，也为我自己。每次看见他一个人带个孩子呀，我这心里就难受，可是又没办法帮他。他要是成了家，能找个人帮他呀，我家属也就不用再猜疑了，大家都好。
1: 陈直啊，你现在怎么活成这样？你是知道的，在学校嘛，我最看重你，觉得你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或者是教师。我没想到你会走仕途，我更没想到你为了避嫌连自己的老同学都不来往了。
2: 二婶啊，这走后门的事儿啊，不能找陈志啊，他不是这种人。你看我那些个侄子侄女，哪个找他帮忙了？都在外头自己打工呢，啊？
3: 那给你大爷看病的事儿呢？
2: 看病这事儿没问题啊，只要是不违反政策的事，有什么事儿你就找我们来啊。哎，对，大爷啥时候来城里头？你给我打一电话，我让陈志给他找大夫。
3: 你看看人家翠花多好，
4: 就是一个村子的就应该这样，是吧，翠花？
2: 行行行，好嘞，走啊。哎，
3: 您回吧，您回吧啊。
2: 哎，好，不送了啊。
3: 哦，
2: 嗯。
3: 哎
2: 哈哈
3: 哈。
2: 哎，妈。
3: 嗯。
2: 妈，那个我在这儿待不住，我还是回吧。
3: 你说他爷俩在家就没人照顾，陈志从来没做过饭，还不知道他俩咋吃饭呢。
5: 你就你这样，就你这样把他给惯坏了，
3: 那咋办呀？那我就是放不下他。
5: 是，这样不行。哎，这样吧，一会儿你爹回来，你跟他说，你说你那儿忙不开，让娘到你那儿去帮你带带孩子。
2: 啥？

0: 啊什么啥呀？陈志把你拿住了，娘得替你管管他。
1: 你咋管呀？
0: 我该咋管咋管。我是他丈母娘，我能怎么着他？他能怎么着我呀？
1: 妈，你别胡来啊！他太面子啊！
0: 哎呀，行了，娘知道知道。你呀，你这孩子就是你这么疼的，才把他惯坏的。行了，你去吧。等一会儿你爹回来，你跟他说啊。
2: 你去干什么呀？
0: 住姑娘家，怎么了？不许啊？
2: 你别去。
0: 行，那我不去。
1: 爸，你就让妈去吧。你看我这天天上班，大志又上学，陈志也天天上班的，这家里实在是忙不过来。哦，那个还有我们最近呢，这市里老开会，这宾馆人特别的多，那老板又管得严，我成天的加班，家里没个人照应也不行，让妈去帮我几天呗。过了这段他就回来
0: 啊。吃苦受累想起你娘来了，享福的时候呢，怎么想起你娘了呀？我不愿意去。
2: 要这样你就去帮几天忙，不过你记住了啊。别掺和事儿。
0: 我掺和啥事儿啊？我自己的亲闺女，这疼还疼不过来呢，我全为她好。
2: 为闺女好是不是？那得疼女婿。小两口要是产生了矛盾，那你得替陈志说话，别向着咱闺女啊。
0: 你听听，你听听，不是有你这样当爹的吗？光向着女婿，不向着姑娘。
2: 你弟子没活明白，哎呀。啊，吃了就走吧。
0: 老头子啊，我都安排好了。哎呀，我走了以后呢，几个儿媳妇儿，哎呦上，几个儿媳妇儿过来轮流的伺候你，给你做饭啊。
2: 他娘啊，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你看我老了，照不住这个家了。咱们家呀，就陈志这一个当官的，要是连他也伤着了，咱们家就这一个也没有了。
0: 老头子，就是因为就剩他这一个了，所以得看紧了，不能让他跑了呀。再说，你说陈志有今天这样，那不都是因为咱们帮他吗？
2: 你活了一辈子，没活明白。
0: 我怎么没活明白呢？
2: 那陈志不是我呀，你到那儿了别常住，帮着翠花，我忙过这一段去，就赶紧回来。
0: 你说这几年没进城了，这世界咋变这么花花了？哎呦，哎呀，你说这男人还有不花心的？那不花心的是男人吗？老话不是说了吗？哪有猫不沾星的呀？沾星不怕，关键看女人怎么管。
1: 瞧你说的，那我爸这辈子除了你，没有过别的女人。
0: 你别提你爹啊，切，你爹也就碰上你娘，你要换个别的女人，你试试。哟，娘就把他看得这么严，他不是还和那村东头？是啊，这说陈志呢，咋又说上你爹了呢？这个，哎呦，你说现在这世界，你是多花花啊！啊，别说陈志啊，娘看着眼都晕。那陈志呢，有文化，有相貌，又当官，那些女的不用他去勾引，都主动的争着往上送，往上送，往上送。你说他能不动心吗？他一天不动心，两天不动心，那三天他还不动，他又不是和尚，动心咱不怕，你知道吗？关键是啊，你得知道，你不能大撒把，你撒了把你不管，你就不行。
1: 行了吧啊，陈志，那咋说也是一干部，那管太严了，对他影响不好。
0: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这都快把你男人勾引饱

0: 你还这当着甩手大掌柜的呢，你等到时候陈志带着别的女的跑了，我跟你哭，你都找不着门了。不会吧？
1: 不会，哼，你就等着等着。
2: 那咋办呀？嗯嗯，陈志就烦我管他，我这要是管得太紧了，他不更烦我了？
0: 那烦你，他敢烦他丈母娘吗？
1: 你也别管了，把他交给我啊，交给我吧。
3: 行行行。
0: 翠花，咱妈要在这儿住多久啊？不知道啊。咋了？我妈住今天都不行了。我没说不行啊，我说什么了？
1: 那我看你有点不高兴啊。咱妈在这儿住，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0: 哎呀，你好点过去点儿，睡吧啊，我走了。嗯。
1: 你干嘛呢，妈？
0: 哎呀，你看看，这满柜子的衣裳啊！啊，你爹是一件衣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哎呦，你看看这有几个身子呀，穿得过来吗？哎呦，这陈志大小也是个干部，一个有身份的人，不能穿有补丁的衣裳。你呀，把那用不着的拾掇拾掇，啊，待会儿走的时候呢，给你哥和你爹他们带回去。
1: 你上这儿搜过来了？嘿，你这孩子，人家闺女家都八娘家，你可倒好，八婆家，真是的。哎呀，你说你嫁了这么一个好人家，咱们家没跟着沾一点便宜。
0: 行了吧你？你哪回来？你空着手回去了？再说了，家里那些个孩子都谁给安排的？
1: 你别提安排孩子的事儿啊！一提我就生气。
0: 哎呀，不提。
1: 刚才你跟那个陈志那叽叽嘎嘎的说啥呢？问你住多久？你看，
0: 俺刚来这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吧？他就问俺什么时候走？他娘活着的时候他问了吗？真是，我跟你说呀，这说明他有事儿。
1: 那行了吧，你就怕你掺和我们俩的事儿，
0: 怕掺和有事儿的再把掺和呢。没事，
1: 行了行了行了啊。
4: 你赶紧的吧，我给你打水洗洗。这傻丫头真傻，我跟你说。哟，这上班啊？啊，
5: 上班去。
4: 妈，您好久没来城里了，让翠花陪您逛逛啊。
5: 啊啊啊！你走你的，别管了。
4: 哎，
5: 妈，我上班去了啊。那个，你在家看会儿电视，中午回来做饭。
4: 翠花。
5: 你等会儿，哎呀，娘跟你一块儿去啊！
1: 你可真够逗的，就我上班哪有带着个老妈的呀？你在家吧。
5: 你听娘跟你说呀，我不碍你事儿，你我就看看去啊。完了，快走快走快走，好闺女快点。
1: 翠花啊，嗯，
5: 你带我上那女的他们家，我认识认识。
1: 行了，妈，您家离这儿远着呢，你去干嘛去啊你？
5: 别去啊！
1: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呀？娘来干嘛来了？啊！我要不认识了，我怎么帮你防着她呀？
5: 哎哎哎，妈，嗯，妈，
1: 那就是她，
5: 哪个呀？哪儿呢？
1: 就那个儿特别高那个。
5: 哦，就那高个儿的。
1: 哎呦，
5: 一看长那样啊，可富的像。
1: 真的啊？
5: 嗯。
1: 哎，还真是哎，她丈夫去年死的。
5: 是不是啊？哦，可是你看他那眼睛长得有点妖，他这种人啊，就专爱勾引男人。我跟你说啊，陈志跟他肯定有事儿。
1: 行了，妈，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事儿？
5: 我怎么会胡说呀？这孩子真是。哎，他旁边走着那是他闺女吗？啊。
1: 他这闺女长得像陈志，哎呦，行了，你别再胡说八道了，行不行啊？你再说了，当时她生孩子的时候，那陈志在文上呢，他俩根本就不在一块儿。
5: 你这孩子，你真傻假傻呀！你这种事儿，
1: 用不着天天在一起嘛。
5: 哎呦，行了，妈，说什么呢你？
1: 我当时啊问过他男人，他男人说呀，说他俩根本就没这事儿。嗯。 大不了就是互相心里头惦记对方。

0: 哎呀，行了行了，走吧。真是，早知道不让你来呢，那越来越给人添堵。这什么？怎么会？你说这孩子怎么不是为你好吗？
1: 咋了？
0: 你妈怎么可以这样做？我妈咋了？
1: 她让大志跟我。
0: 没有的事儿。翠花，你们不放心我，有什么事儿可以问我。再不行，咱们吵架都行。怎么能把孩子扯进来呢？你们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哎呀，
1: 这真是没有的事儿。这大志胡说八道。
0: 大志亲口告诉我的。他就是亲口告诉你，他也是胡说。哎，他在哪？走，找他对质。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我不想把孩子扯进来是吧？那好，就当这事儿没有过啊。可你告诉咱妈啊。
1: 他要再让孩子干这种事儿，我对他不客气。我，哎，你想干啥呀？啊，你长本事了你，你想把我妈咋样？
0: 哎呀，翠花，你是母亲，你不想让孩子变成这样的人吧？成天盯梢听墙根儿，他要长大了还这样，你喜欢吗？
1: 哎呀，这大志他就没干过这种事儿，那他以后更不会干了。哎，你就放心吧。
0: 好，记住你说过的话啊。

0: 陈志怎么了？妈，你咋还盯梢呢？行，妈，你别再让大志盯他梢了，他发现了。
1: 发现就发现吧，那心里有鬼，他没鬼怕盯啊。
0: 哎呦，行了，妈，你别再让大志干这事儿了啊。嗯，他陈志说的挺对的，你说一男孩子家家的，你说一天到晚的盯梢听墙歌，算怎么回事儿啊？翠花啊。
1: 你是我亲生亲养的吗？啊，你怎么跟娘这么说话呀？那陈志他娘活着的时候，你跟他这么说话吗？再说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我活不了了，我跟你说吧，我亲闺女都给别人养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妈，哎呦妈，我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行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1: 不是你怎么？
0: 哎呀，我错了，行不行啊？真是。
2: 我妈，嗯，你真的别让大志干这事儿了，啊！行吗？你进屋歇着吧，我上班了啊。嗯。我们这儿的洗澡水啊，是从晚上7点到10点啊，其他时间可没有了啊。哎呀，幺零，哎呦，这儿，来。
3: 进屋吧。哦，对了，要喝开水的话，到那边打去啊。哎，有事叫我啊。这就是京东县报上来的材料，你看看这些数字，我怎么觉得被夸大了呢？你到时候啊，打电话核实一下啊。这些人就是好大喜功，你去吧。
2: 哎，好的。
3: 你是哪儿来的？走错了吧？出去，出去。嗯，哎，小丁，这是我岳母。啊，
2: 阿姨呀，啊，对不起，阿姨，对不起。嗯，
3: 妈，您怎么来了？
2: 啊，啊，那个家里买菜的钱没了。嗯，
3: 工资都在家里啊。哦，我这儿还有一点，您先拿着用。
2: 阿姨，您喝水。啊。
4: 我不喝了，姑娘，你跟我们陈志是同事啊？妈，这是我们办公室小丁儿，这是我们办公的地方，要不您先回家去？啊，
2: 不用，我那个我什么，我先买菜去。啊，
3: 对对对，你买菜去。嗯，
2: 您慢走啊。啊，好。
4: 我呀，就在门口看着他俩呀，头对头啊，说的可热闹了。
2: 我一进去，他们俩就分开了。
4: 你真是瞎在那儿想，那小丁就是他们的那办公室的秘书，在那儿待好几年了。
2: 哎呀，那小丁就在陈志旁边待了好几年呢。你，哎呀，你咋这么放心呢？
4: 这我有啥不放心的？哎，这么多年都没事儿，那就说明没事儿。
2: 你说孩子，你这你傻呀你呀！一姑娘寡女在一块儿，没事儿。

1: 再说这小弟儿啊，比你年轻，比你俊，这陈志能不动心吗？他咋会不动心呢？
0: 哎呦，行了行了啊，你真是的，你别拿你那坏心眼想陈志啊，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这见一漂亮的就喜欢，那不成流氓了？
1: 真是，他不是那样的人啊。

0: 你好。哎，
1: 你们先聊着，我去抽颗烟啊。
2: 哎，好。来，坐。
0: 谢谢。
2: 好，谢谢。其实我爱人去世以后吧，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但是呢，我这心里一直比较怀念我的妻子，所以，哎，对不起啊，这个时候不该说这个。
0: 没关系啊，那个您怀念您的妻子是应该的。
2: 哎，哦对了，我听说您爱人也是因病去世的。
0: 对。不过我不大怀念他。
2: 为什么呢？
0: 不为什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想赶紧的忘记过去
2: 啊。对不起啊，不该问这个哈。其实我吧现在也比较现实啊，也没有太想苛求什么，
0: 太高的要求，
2: 只想找一个比较稳重啊、大方、持家、比较有爱心的女人。
0: 我也许比你更现实，
2: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不瞒您说，我现在有一个6岁的儿子。
0: 我有一个8岁的女儿。
2: 我只想
0: 是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实在是太累了。我其实是想
2: 找一个，就是
0: 给我的孩子找一个能够爱他的继父，
2: 这样一个老婆对我的儿子好，
0: 找一个人跟我一起把孩子养大了，
2: 这就是我最基本的要求吧。
0: 对，当然我也会善待对方的子女的。
2: 这么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哈。
0: 一致的。
2: 那我们就这么对付着。
0: 对付着。
2: 行，那我下午还有课。这个账是 AA 制还是？
0: 不，我来吧。
2: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
0: 好，
3: 谢谢啊。

0: 刘老师，走走走走走。哎呀，叶小鲁啊，怎么样？行啊，交往着吧。喜欢他吗？
1: 这谈不上喜不喜欢，交往着看吧。邹正这个人呢，很老实，他活得都有些激进呢。
0: 开始的时候呢，我还觉得他配不上你。我哪还有资格挑别人呢？先对付着吧。
1: 叶修罗，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一副口吻呢？不是我印象当中的叶修罗呀。
0: 刘老师，谁还没有年轻过呀？到后来，一个一个不还是都老了吗？
1: 叶修罗，你才30几呀！
0: 我觉得我的心已经死了。说实话，我累了，我真的是太累了。我现在就是想给丹丹找一个父亲，不，应该说是找一个继父，找一个能爱他、能跟我一起把孩子抚养长大的这么一个人。哎呀，不瞒您说吧。 自从马庆生走了，是有不少人都给我介绍过，我有去见过。刚开始我还挑人家，后来我才发现是别人在挑我。那个邹正是吧？
1: 对。
0: 我觉得他是这么多人当中条件最好的一个。先这样吧。
2: 现在都怎么了？这是，啊，这才十几年的功夫，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年轻着呢，那你和陈志怎么就变老了呢？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

0: 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0: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

0: 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0: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叶秀罗，你才30几呀！我舅舅的心已经死了。说实话，我累了，我真的是太累了。我现在就是想给丹丹找一个父亲，不，应该说是找一个继父，找一个能爱他、能跟我一起把孩子抚养长大的这么一个人。哎呀，不瞒您说吧。 自从马庆生走了，是有不少人都给我介绍过，我有去见过。刚开邹正是吧？
1: 对。
0: 我觉得他是这么多人当中条件最好的一个。先这样吧。
2: 现在都怎么了？这是，啊，这才十几年的功夫，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年轻着呢。那你和陈志怎么就变老了呢？
3: 陈主任，你看我这次来找你哈，就是关于这个京东线这个虚报的这个数字的问题。啊，我发现哈，不光是京东线。
2: 下面很多线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1: 是，我也发现了，这个苗头非常不好，咱们必须得及时制止。
2: 那陈主任，你看咱们是不是抽个时间下去看一看呢？
1: 对，
2: 陈志啊，
1: 下班了。
2: 啊，牛大姐，这是我岳母。啊，大娘您好，您也来了。啊，
1: 说什么呢？说那么热闹。
2: 没什么，我们在谈工作呢。
1: 是，牛大姐，
2: 哎，
1: 要不您先回吧，明天去我办公室再谈。
2: 行，好。
1: 那大娘，我走了啊！回见。好。妈，妈，啊，我们在谈工作呢。我倒奇怪了，你谈工作怎么不在办公室啊？非跑到外边偷偷摸摸的说？
4: 这光天化日的，怎么能叫偷偷摸摸呢？你，行了，
1: 赶快回家吧啊！
4: 他跟我说他姓牛，就。 挺胖一娘们儿，你认识吗？
5: 他认识，陈志他们单位的。哎呦
4: 妈，你可真是的，那女的多大了？那比陈志大5、6岁呢。
5: 你这孩子大怎么了？有人喜欢吃嫩草，有人专门喜欢吃那老树。
4: 哎呦，你这……
1: 翠花，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4: 哦，好嘞，好嘞。不是啥事儿啊，他就不能当着我说呀？
5: 哎，这有啥事儿不能在家说呀？
1: 我还奇怪呢，自己家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是妈住闺女家，我不反对，可她不能这样吧？先是叫大志跟着我，大志不跟了，她吃不上阵了。我出门她跟着，我跟别人说话，她冲上来打岔，我还有没有个人尊严了？我，
5: 哎呀，他这不是刚进城看啥都新鲜吗？不再说了，你要是心里没鬼，怕跟啊？
4: 我心里没鬼，我也不愿让人跟着。你跟妈说啊，她要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哎，
6: 你说啥？她翅膀硬了，官当大了，不是当年她爹爬在炕上爬不动、挪不动的时候了。
4: 我跟你说，丫头，听她这么说，她心里有鬼。哎呦，
6: 行了，妈，你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别再跟着她了。哎呦，这是，翠花啊，你这跟娘说话呢吗？
4: 啊！娘这抛家舍业的跑你这来干啥来了？娘为啥呀？娘坐大狱来了，连门也不能出了。行行行，娘娘娘走，娘今天就走。
6: 哎，妈妈妈，哎呦，你干啥呀？妈，娘回家。
4: 哎呀，行了行了，妈。
6: 哎呦
4: 妈，你真是的，我说啥了我啊？我连句话我都不能说了。
6: 娘为了你呀，都操碎心了。 我没指望着你领情，你这丫头，从小这缺心眼儿，我就怕呀，我就怕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数钱的，你知道吗？
4: 妈，我知道你为我好啊。可是妈，这不管咋说，这陈志他也是一当官的，你给他。

0: 娘给他留脸面呀，娘的脸呢？嗯，行，娘为你娘不要脸了，行吧？
1: 哎呦妈，你能不能别这样啊？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
0: 妈，我上班去了。
1: 走吧，我也不能出门，我也不能送了。
0: 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走吧。哎，你走你的吧。妈，你干啥呢你？

0: 主任，该下班了。
1: 哦，你先走吧。
0: 还有事儿吗？如果有事儿，我就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了，你走吧，我待会儿再回去。
0: 哦，那好吧，主任再见。
1: 嗯，再见。

0: 不是这么晚了，晨晨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他三天两头就这样。这他当这干部不容易。这三天两头啊，人家都下班了，他在那办公室里干啥呀？他
1: 能干啥？忙工作呗。
0: 他说工作你就信呐？你说你这傻丫头，我说你傻好啊？这下班人都走了吧？那大楼里就没人了吧？
1: 他在那干啥？你知道吗？哎呦，你可真是的！那办公室他能干啥呀？
0: 那大一房子，他干啥不行啊？你行了，那地方我也认识，你在家好好看孩子，我去找他。
1: 哎，你干啥呀？你别去啊，那儿工作呢，你去他万一不高兴了，你
0: 哟，我去看看就回来，行了。
1: 哎，行，别管了。

0: 哎呀，您这是干嘛呀？
1: 啊，我叫你回家吃饭呢。你看天儿不早了，一大家子等着呢啊。
0: 那您老也用不着听墙根吧？
1: 这孩子这话这难听点儿的，我不怕你开会呢吗？啊，走吧，回家吧。你看这孩子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

0: 回来啦！哎，对，那个，咱这儿赶紧出来吃饭了。
1: 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啊？咋了？咋了？哎，怎么了？
0: 翠花，啊，
1: 把他姥姥送回去吧。
0: 为啥呀？他再来几天啊？他多住几天不行啊？
1: 我没说不行，可他不能那样吧？他什么意思啊？哦，跑大楼里捉奸去了。
0: 哎呀，你也真是的，你要没接你怕他捉啥呀？哎呀呀，不是，哎呀，他，这你老不回来，大热的不行了，他心疼孙子，所以找你去了。他
1: 那是找我去了吗？明明是想发现点什么。翠花，我告诉你啊，我没什么可怕人的，但就算没有，我也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把他送回去。
0: 哟，你出息了你，真是的。哦，这要是你妈，我这么对她。
1: 你怎么想？是，哎，好吧，是我错了。不过翠花，你告诉他以后别这样了，行不行？
0: 行，妈。

0: 后啊，你也别再查他了。你真是，
1: 翠花啊，娘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长，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面都多。当初你爹就花心，
0: 哎呀，
1: 那我愣把他的心给收回来了。你呀，这种事上心就得狠一点儿，要不然人家把你男人勾走了。娘啊，来这些日子我是看出来了，这陈志啊，他绝对有事儿。
0: 哎呀，他能有啥事儿啊？不就跟那女的吗？这些日子他们俩已经不来往了。
2: 呀，你傻吧你？人家来往不让你看见，你等着，你等着瞧。
0: 行了，你别胡说了，真是。
3: 那我上班去吧。
4: 哎，我也走了，阿妈，走吧。

0: 看看未来，看看你的吉凶。哎，大嫂。
1: 您叫我呢？
0: 哎，您来算算命。
1: 算命？我不算。您能算什么呀？
0: 看看您的未来，算算您的吉凶。
1: 我不看，我的命好着呢。不是，您算得准吗？
0: 我要算得不准啊，分文不取您呐。
1: 您算得准，那您干嘛不给您自个儿算算呀？省得您在这儿坐着了。
0: 哎，大嫂，您坐下，我给您慢慢说。
1: 我不坐，我坐这儿我就上你当了我。
0: 哎呀，这你们家要出事儿，你们家要出大事儿喽！哎，要出大事儿。
1: 不是，师傅，您刚才说什么？说我们家要出事儿？
0: 我从您脸上啊，看出来你们家要出大事儿。
1: 啊，我们家要出什么大事儿啊？哎，
0: 我说你也不信。
1: 师傅，我信，我信。您跟我说说我们家要出什么大事儿？
0: 信呐？
1: 信。
0: 咱们那边说去，来，走。
1: 哎哎，
2: 情况就是这样。
3: 那我一会儿打给你。
2: 你拿着这报告，
3: 哎，好的，
2: 找财务科拨款，让他们尽快啊，下周钱必须到位。
3: 主任，
2: 嗯，
3: 主任，这是县里王科长送来的资料，您看一下。
2: 好，你放这儿吧。
3: 嗯，
1: 您看，你看了这么半天了，您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0: 你别说话，听我对你说。你呀，个人没事儿，是你家里的事儿。
1: 我家里什么事儿啊？您说，
0: 儿女对你不好。
1: 您说错了，我儿女对我好着呢。我来城里就是住我女儿家的。
0: 你女儿多大了？
1: 三十多了。
0: 哦，那是你姑爷对你不好。
1: 我姑爷对我挺好的。
0: 你呀，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打听打听，我是谁呀？我是小神仙，我说的没错。
1: 切，你说的不对，我不听
0: 他
1: 说了。
0: 哎，你甭着急，我再跟您说说。
1: 我不听了。哎，
0: 是你姑娘和姑爷的问题。我说对了吧？

师傅，神仙，您这有什么解法吗？嗯，不是，您快说说有什么解法啊？哦。

0: 师傅，哎呀，这样2块还不行啊？我就3块，我这都给您了，您快跟我说说那解法。
1: 你姑爷手里是不是有一样用的东西，是稀奇古怪的？
0: 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啊。
1: 你仔细想想，这点东西啊，直接干扰了你姑娘和姑爷的关系，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0: 这祸害呀，都是你惹的祸呀！
1: 有破烂的买，有破烂的买。哎，收破烂的！
0: 哎哎哎！来，哎呀！师傅，哎呦，师傅啊，您看看这个东西，您要不要？
1: 这有啥用啊？哎，这怎么没用啊？给5块钱吧。
0: 5块钱太少了，不是师傅，您看看，您看看就这个，就老远的东西，您就这么一看，就像在眼皮底下似的。您看看，您看看，那过去叫千里眼，哎，您看是吧？哎，20块，给20块钱我就卖了。
1: 哎呦，5块钱你要卖就卖，我还不想要。5块。
0: 哎呀，不是师傅，你再加5块10块钱，10块钱我就卖了。
2: 你这大娘啊，真会讲价，那好好收着吧，我不要。
0: 哎哎哎呀呀，师傅这样，你再给加2块。望远镜呢？哎呀，那望远镜还能长脚自己跑了？再找找去。
2: 没有啊？
3: 啊？
2: 这玩意儿，
0: 别找了啊。
2: 嗯，
0: 不在那儿。
4: 那在哪儿啊？在你嘴上叼着呢。你这鸡腿啊，就是千里眼换的。啥？
0: 啥啥？干啥呢你？这一炸的，那千里眼有啥用啊？啊？他们眼睛又不是不好，我把它卖给收破烂的了，换了7块钱。
4: 啊？你干啥呢你？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2: 7块钱的家我还做不了主，
0: 千里眼有啥用啊？当吃的当喝。
4: 爸，那咱们……你这摔谁呢？你这是？啊？哎，他怎么回事啊？这陈志，陈志他不赌不嫖，连个扑克牌都不打，就这点爱好，你
0: 干啥？
4: 你盼着陈志又嫖又赌啊？我跟你说，算命小神仙可说了啊，陈志和那个狐狸精啊，就是这千里眼闹的。
0: 我服了你。

0: 不就是一架望远镜吗？明天再买一架不就完了吗？啊，回家吧。
1: 翠花，把你妈送回去吧。
0: 为啥呀？她这才来几天啊？
1: 说的就是，这才来几天呀、啊？给咱家惹了多少事儿了？一会儿派大志监视我，一会儿自己监视我，成天在家里拨弄是非。
0: 啥意思啊？
1: 有他呀，这个家就清静不了。
0: 啊，要照你这么说，那我妈以后别登咱家门了，是吧？你妈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撵她呀。回家吧。
1: 刚才那么说你妈是我不对，我错了。

0: 你先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为啥呀？我自己想点事儿。这一个人在这儿，想啥呀？
1: 这个你不用管，你先回吧。我现在不想走。
0: 那我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不用。我想一个人待着，你要是在这儿，我就另换个地方。
0: 那行吧，那我先回吧。你也赶紧回去吧，这你是赌着气出来的，这妈心里不得劲儿，早点回去，别让妈操心了啊。

0: 哎呀，要咋了？这么高兴啊？捡着钱了？
1: 哎，高总你好消息，咱以后不用再怕了。
0: 怕？咱家怕过谁呀？
1: 哎，就那狐狸精，他有男人了。
0: 就那女的？ 对对对，刚才我在街上碰见那女的跟别人介绍说，哎，这是我男朋友。
1: 哎呀，不过那男的长得呀，比我们家陈志啊差远了。
0: 哎呀，不过这我就管不着了。反正他只要有男人了，那以后就不会再勾引我们家陈志了。
1: 哎，你说扔这千里眼还真管用哈。
0: 不行，咱得趁热打铁。
1: 你打啥铁呀？这傻孩子，人家把你这家差点搅和散了，把你男人那魂都快勾走了。他现在想啊，好好的过日子了，找个人。是，你说你这孩子还替人高兴呢，你多傻！
0: 你看你可真是的，那咋了？反 神仙，那您说还有什么办法？
1: 你回去盯着你姑爷，他还会有事儿的。
0: 还会有事儿？

0: 喂，我陈志，哪位？哦，刘老师。
1: 陈志，我告诉你一件事，哎，我还真的帮叶秀罗介绍个男朋友。
0: 哦，男方情况怎么样？
1: 这男的叫邹正，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一位教授，为人还老实，是个过日子的。
0: 您觉得他们行吗？
1: 我想和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嘛，他们两个看上去还好，但我怎么觉得就是不像谈恋爱呢？邹正说他就是想找一个对他儿子好的女人，秀罗也说他只想找一个老实可靠的，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就是了。哎，陈志，秀罗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实际了？我劝他要是不爱对方那就算了，可以再找，可他一口一个凑合着吧，凑合着吧，你听听。
0: 哎，他觉得好就行。哎呀，刘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您可算是帮了大忙了。
1: 我有点怀疑，我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坏事？秀罗才三十几岁，他不该这样吧？得空啊，你劝劝他。
0: 嗯，他又不是小孩子了，知道自己要什么。行，抽空我问问他。那就这样。好，谢谢您啊，再见。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小罗？我听刘老师说了。啊？你对那个人满意吗？你爱他吗？
0: 陈真，你还是这么天真啊！你还相信有爱情这么一回事吗？当然有，你得去寻找啊。
2: 行了，你已经做错一回了，你不能再错第二回。你对那个人满意吗？你爱他吗？
0: 行，咱能不说这个吗？花儿，走了啊！
3: 哎，再见。
0: 哎，对，那个忘了告诉你了，108房间那个水管坏了，赶紧找人修啊！
3: 知道了。
0: 哟，
4: 花儿，
0: 妈，
4: 快走，我发现橙汁这儿了，快走。
0: 什么事儿啊？
4: 快走。 行了，你别再劝我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再说我都这个年纪了，还想要什么呀？他那个人老实，可靠，是个过日子的人。再说，拿他和马庆生比，他比他善良多了。就这一点，我也认了。
1: 那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祝福你们吧。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

0: 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哎，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

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

0: 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

0: 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啊、横腹肌啊，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过来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

0: 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2: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1: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那老公早上洗完脸，边照镜子边说：“哎，脸也没有以前光滑了，变得有棱有角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呐。”我多贤惠呀，赶紧安慰我老公：“没事没事啊，你得往好处想，你还有很多优点嘛。”老公撇了撇嘴，愣是没信我说的。我反应多快呀，当时呢就回了一句：“你还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说完我才意识到惹祸了。哎呦我的妈。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的伸

0: 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3602。
7: 江哥，你先看着啊，我先回去了。
6: 哎，好嘞。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儿啊？
7: 下班点儿啊。
6: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儿走啊？
7: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6: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合适吗？
7: 那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6: 不光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这个，你刚发给我这个，我们提意见了吗？我没提呢。
7: 那你提吧。
6: 我没意见。
8: 那我怎么？
6: 哎，这，但是我的领导他一定会有意见的呀。领导还没看呢。
7: 还提意见啊？我这方案要数据有数据，要分析有分析，观点改了3遍，模板改了4遍，字体改了6遍，我觉得挺好的，没什么要改的呀。
6: 你就是太年轻，没有咱得反向更改，更改出给领导提出意见的空间啊。
7: 硬提呀、啊？
6: 什么叫硬提？我给你提一个意见。一见你就笑，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亏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你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一下数字。
7: 你数什么？
6: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7: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6: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7: 误会。
6: 哇哦，
7: 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路数？
6: 好运脚，路数，位物。
7: 哇、哦、大主，
6: 哎，
7: 你到底在干嘛呀？
6: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点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7: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6: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徐
1: 徐徐，不是徐，讲。
2: 讲什么？
1: 讲话呀。
2: 谁讲话？
1: 蒋经理讲话。
3: 谁蒋经理？
1: 您呢？
3: 我。哎。都没走呢，
1: 没走呢。
4: 我现在就走。
1: 哎，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蒋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3: 意见，
1: 意见，
3: 意见哈。意见，意见，意见，意见，公主到人间，不由得本宫悉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讲啊，哎，小杨啊，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4: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1: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3: 好，我看一眼。你看，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1: 很明显，
3: 太明显了，
1: 非常明显啊，
3: 太明显了，
1: 极度明显，真的真的
3: 太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4: 那您倒是提呀、啊。
3: 啊，这个
1: 封面，
3: 封面，
1: 封面，
3: 哎，这个封面。

0: 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1: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0: 哦，第二页。好，封面啊，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1: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0: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2: 应该有，
0: 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1: 不居吗？
0: 不居。
1: 不中吗？
0: 不中。
1: 那咋居中啊？
0: 那咋儿居中啊？
3: 那咋儿居他中，他不是中不中啊，领导，他问题是他没居啊。
0: 没居。
3: 没居，没居，要不
0: 怎么办？
3: 他拿炮打吧，领导。
0: 拿炮打不如。
3: 那只
0: 拱符
3: 飞个象。
0: 行了。下象棋的，浪费时间。
1: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3: 你
0: 年轻人
3: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你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0: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1: 这不彻底偏了吗？
0: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1: 这不又回来了吗？
0: 看得舒服多了，
3: 醒目
0: 顺眼，
3: 真好看。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3: 格，空格，
0: 空格，好，
3: 加点空格，
0: 空格，空格，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1: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
3: 哎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
0: 哎，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3: 圆呐，圆。他因为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0: 不圆，
3: 不圆。
1: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3: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0: 画一遍，
1: 那这能圆吗？这，
3: 我来，
0: 来，你来。
3: 哎呀，这
0: 么些年，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
1: 呀，圆吗？
3: 不圆，手没稳住，再来，
0: 再来一遍，
3: 反方向，
0: 来，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1: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3: 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接着画吧，领导，那个圆。
1: 那行吧，你们在这耗着，我走了。
3: 哎，超越，怎么说的？你不能走，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0: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3: 不合适。
1: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0: 没有意义，没有。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3: 找意义，
0: 找
3: 找找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0: 找点空闲，
3: 领着孩子，
1: 我回家看看。
3: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不能回家，
0: 不能走。
3: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0: 开会，
3: 开会，
0: 开会好。
1: 开什么会呀？
0: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3: 好主意。
0: 开会。啊，
1: 这得耗到什么时候啊？
4: 终于把这帮小祖宗给熬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哎呀
3: ，蒋总，
0: 您这是要走啊？
4: 要走。
1: 谁要走啊？没有人要走啊！
0: 没有人要走，
4: 哎，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哎呀，咱们去第几会议室？
1: 那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4: 哎，就一个会议室。好，好，好，好，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啊，
0: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哦，
4: 是吗？好，提完了吗？
3: 我提了。
0: 哦，我也提了。
4: 是吗？
3: 您了。
4: 好啊，谁？
3: 您。
4: 我干嘛？
3: 提。
0: 意见，
4: 意见，意见，意见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3: 好，改。
1: 改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

0: 啥意见都没提。
1: 还有吗？
2: 意见。
3: 哦，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隐约的听到大奖跟小奖奖要多奖，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奖跟大奖奖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2: 是。蒋总，那要不你给小蒋再讲一下甲方爸爸的这个奖啊？
1: 甲方爸爸这个奖，小蒋其实不用讲，因为大蒋想错了，我以为小蒋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4: 哎，改什么？
1: 您听到什么了？
4: 讲，
1: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4: 没毛病，来，
5: 好
4: 加。
5: 好，
0: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啊？
3: 哎，你们有什么意见？
6: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

0: 就任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任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呀，方案都已经修到第7版了，其实在第3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2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2版我就满意了。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3: 意见到你我就哦呀，这也不行啊，那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可就凉凉了呀。
2: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1: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2: 迷茫？螳螂？
3: 螳螂叫小强，
1: 小强睡在弹簧床，
2: 一枕凉凉，
3: 匆匆忙忙，
1: 熹妃娘娘，
2: 躲躲藏藏，
3: 相貌堂堂，
1: 神笔马良，
2: 彷徨，
3: 彷徨，另一本小说叫呐喊，彷徨，彷徨问小羊，
2: 小羊，
1: 小羊，
3: 小羊，
2: 小羊，
1: 小羊，小羊，哎，谁把灯关了呀？我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呢。
3: 哎呀，这能听见，我以为 OS
1: 听见了。
3: 你压的真棒啊，是那个
1: 是是是弹簧床，
2: 想不到，
4: 你们就打住。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
1: 他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吗？
2: 可以吗？
3: 可以吗？
4: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1: 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7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呢，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2: 这是小杨吧，
1: 你嗯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啊、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啊、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蒋不走，小蒋不走是因为大蒋不走，大蒋不走是因为本蒋不走，本蒋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4: 闭环的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3: 三丫
2: 回家，
3: 家
2: 家啊，家不大好呀，我想嘻嘻哈哈，
3: 西化肥会挥发。

0: 得走，
1: 就走，现在就走，
2: 走
1: 走，谁先走？
0: 其实分的好啊，好问题，这谁走先？
3: 我先走。
1: 你怎么能先走？小杨，我都说了，我得先走，你才能走。但是我的领导得先走，我才能走。
2: 领导在这儿呢，领导，您先走。
0: 你别，我作为领导，你们不走，我怎么走？来来来，
3: 我先走。
1: 你不能走，小杨，我没走呢，因为领导得先走。
2: 领导，你先走。
0: 别，咱别客气，好吧？咱们大家一起走，哎，你们走，
1: 快走，
0: 就别，你这个东西，哎，
1: 不是，
0: 你们走。
4: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5: 没有。
1: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儿啊，
5: 过。
6: 要不起，
1: 漂亮。
4: 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6: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4: 你别跟他叭叭啊！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要不起！
6: 不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4: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站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6: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4: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5: 没有赌资啊！
4: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5: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4: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6: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4: 看我嘴型，确定掏。
6: 好。
4: 哎，撒哈。哎，爹，你别来了，你把这黑。
5: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4: 往后看。哇
7: 哦，队长。什么情况？
4: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8: 激动，
4: 兴不兴奋？
8: 兴奋。
4: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8: 好。
4: 来，把这个拿着。
6: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4: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行到农时就放炮，
5: 好，
4: 又砰。
5: 老蒋，妈呀！
4: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5: 别整这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7: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4: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5: 小队长，
4: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吗？
5: 忘了个事儿，
4: 你看看去，
5: 把奖状给我。
4: 哎，好，
5: 我宣布。
4: 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5: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4: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9: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4: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的老好了，
9: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4: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9: 笑容给我收回去。
4: 好嘞，
9: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4: 是
9: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0: 干啥呢？
1: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0: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1: 我试过没点着。
2: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2: 你有？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1: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当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 那行，
0: 哎，走，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 来，对，
2: 来，倒，哎，好，倒，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3: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私锁？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1: 队长，
2: 队长，
0: 哎，你说，哎，哎呀，来自这边，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四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1: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1: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0: 这在哪里扫的？
4: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这个标本。
2: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1: 好，
0: 来，把钱都给我。哎，十架钱啊！
4: 哦，对不起，拿错了。
0: 来，
5: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5: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5: 哎，去哪？
0: 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5: 媳妇儿，我车倒进来，倒，右打轮，倒，入库，哎，锁上，
6: 好，
5: 起火
6: ，biu，嗯，
0: 干啥呢？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6: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
5: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0: 别在那叭叭了。
1: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0: 你就是个小保安。
1: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0: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2: 就是多管闲事。
0: 走。
1: 把厕所给我搅开。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3: 早在家呢。
4: 妈，村长来了，
3: 给你报喜呀。
4: 俺家那有啥喜事啊？
3: 那啥，你家我大侄女呢？
4: 畅畅啊，你徐叔来了。
5: 呀，徐叔来了。
3: 啊，是咋事呢？乡长跟我说个事儿，他有个儿子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琢磨呢让我给找个对象。我这一寻思，十里八村也就咱家畅畅了。
4: 妈呀，这可是好事儿啊。
3: 怎么样，畅畅同意不？
5: 我不同意，我年龄还小，我不想处对象。
3: 年龄还小啥呀？叔像你这年龄，俺家你大哥都4岁了。
5: 妈，反正我现在不想处对象。
4: 你看你这孩子呀，村长，你看没看过那乡长的儿子整啥样啊？
3: 问那话不虎话吗？乡长儿子，国外回来的。那要长得磕碜，海关直接扣下。
4: 说的是哈，长得指定是行。
3: 下午乡长儿就来，让他俩谈谈。乡长可能都得来，你呢整点小鸡炖蘑菇，多放榛蘑，乡长爱吃榛蘑。
4: 行。
6: 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美美的不说话，哪看着我的小王，我知道他等我来报你。
7: 哎呀，你们村挺热闹啊，
0: 是不是都等我呢？鄙人田大坑，外号嘎嘎一嘎子，也可以叫我小嘎子。怎么回事呢？你们村村花畅畅急三火四要和我见面，我要没猜错，应该是我俩长达3年的地下恋情曝光了。这件衣服俩字儿，传承。我爸当年见他岳父，就我姥爷的时候，就是穿的这套衣服，啊，轻松就拿下了。你看我表现，啊，
8: 报他，报他，小嘎子报道。
5: 别嘎嘎了，快过来吧，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8: 你先别说事儿，你看我给你买啥了，来，咋？
5: 哎呀，
8: 哎呀，好看。
5: 行了吧，说正事儿吧，我要相对象了。
8: 这对象这不来了吗？相呗。
5: 不是你。
8: 啊？那是谁呀？
5: 村长徐叔他。
8: 你拉倒吧，他多大岁数了，你跟他相对象了？
5: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是村长徐叔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乡长的儿子。
8: 香港的儿子？澳门的也不行啊。又哪的，他也不能跟我对象相对象啊。
5: 乡长的儿子。
8: 也怪我，早就应该跟你妈表白。
5: 啥话？
8: 我说咱俩的事儿早就应该跟你爸你妈摊牌，你说你就不让就不让，这回咋整？
5: 那你说说，就你现在这个条件，我跟我妈我爸说他们也不能同意啊。
8: 我条件咋的呀？我是养大鹅的不假，就我这条件跟村长他儿子比确实不太嘎子是吧。我现在就想要你一句话，你啥态度？
5: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我非你不嫁。
8: 好，我就要这句话。你要非我不嫁的话，那咱就谁也不怕，惹得起咱就惹，惹不起咱就躲。不有句话说得好吗？36上走为策，记。
4: 记啥？
8: 你跟我走，上我家躲。
4: 啊，

0: 哎呀，那我先撤了啊！啊，我先撤了。你，
1: 哎，站着！妈，妈，你谁呀？转过来！你谁呀？
0: 我是嘎嘎一嘎子。
1: 嘎嘎一嘎子？妈，这是外国名啊！你是乡长他儿子吧？嗯。对嘛，你是乡长他儿子。对，妈不说下午到吗
0: ？Hello, it's monkey. Nice to barbecue. Hello.
1: 说这个啥呀，乱糟的，跟你问好呢。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

0: 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孩子，你站那儿干啥呀？
2: 没事，我擦擦窗户，没事。
1: 你下来。
2: 啊？
1: 用你干啥活啊？你说，快来来来来。
2: 没事。
1: 这孩子。你上这儿来，你咋又插成桌子了呢？来来来来，坐着来，婶跟你唠唠嗑。这咋的了？直嘚瑟呢？孩子，
2: 哎，
1: 你自己来的
2: ？Yes。
1: 你那乡长爸爸没来呀
2: ？No。
1: 他身体挺好的。
2: Good。
1: 你转过来，来，让婶看看你长啥样。
2: 啊，
1: 来转过来，来，妈呀，看人这孩子长的啊，虎头虎脑，双眼包皮的，妈呀，咋的，那眼睛有毛病吧？那咋肿了呢？
2: 没毛病，就是让鹅刀了。
1: 咋的？
3: 妈，他说那个动刀了，那不割双眼皮了吗？
2: 不不 ，yes。
1: 那你这是手术失败了？
2: 就是割大了点儿。
1: 割大了？孩子，你跟婶说话你别紧张，敞亮的，说点婶能听懂的，行吗？
2: 婶儿，
1: 哎，
2: 我跟他处对象，他同意，你同意不？
1: 这么直接吗？这孩子，你同意了？
3: 啊？没有妈，我听你的。
1: 那个婶儿吧，就是对你俩这个事儿呢不反对，但是咱家这大事小情都你叔说了算，他也没在家呀。
2: 你就定一下子呗，我爸是乡长。
1: 妈，你乡不乡长呢咱可定不了。
2: 你说同意呀、啊、你
1: 孩子，你啥工作呀？
2: 养鹅的。
1: 咋的？
2: 那个
1: 他在国外养鹅呀？
3: 不是妈，他在国外研究动物学。
2: 对 ，yes， 就是动物学，婶儿，动物所有的动物我全会学，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啊
2: 真的，我给你学俩，你看。
1: 哎呀，
2: 听出来没？像不像？
1: 啊，像。
2: 我最拿手的啊，我最拿手的。
1: 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虎啊？
2: 虎我也会学虎，我先给你学个上山虎啊。上山虎是这个造型，你看。
4: 饭做好没？
5: 人马上到了。
1: 谁马上到了？
5: 乡长儿子吗？

0: 马上到门口了。
1: 校长儿子不在这儿呢吗？
0: 有请。嗷、啊哦

0: 有对象咋不跟老人说呢你啊？
1: 叔婶儿，你俩别生气，不敢跟你说，就是我是养大鹅的，怕你们知道不同意。你放心，以后我绝对对畅畅好，等我俩结婚了以后好好孝敬你们老两口子。
0: 你给我犊子，我是村长，这是我嫂子。
2: 等着说我爸。
0: 嫂子，你说你整的是啥事儿啊？啊，
2: 村长，
0: 我寻思让你攀个高枝儿，那是乡长儿子有对象，你告诉我，你这不让我做拉吗？这不是啊？
2: 不，村长，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你消消气，你别生气啊。
0: 行了，一会儿人乡长儿子就要来了，你回避。
1: 我回避啥呀？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他俩成了，我咋办呢？
0: 你不走，乡长儿来，我咋办？
1: 你爱咋办咋办，
0: 我管不了你了。我这村村长，
1: 我不是这村的。
0: 你不是这村的，他说的有道理啊。他是这村的，嫂子，我先跟你说好，这事儿要出岔头，你负责任。
1: 你别吓唬他，出事我负责。
0: 你负起责任了吗？你，
1: 徐叔，
3: 哎呀，来了，孩子。这回你还真就得负责任了。嗯，你帮把这事儿混过去好不好？别管相成不相成，将来你跟畅畅叔替你说话行吗？
1: 能行吗？
3: 能行。帮我顶过去啊。
0: 那个来了，
1: 是这家吗？
3: 是这家。来，屋里吧。来，这呢是畅畅他妈妈啊。
1: Hello， 阿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那位呢就是畅畅啊，这就是乡长儿子。那啥，你俩握个手吧。
1: 嗨，嗨 ，How do you do da do？
4: What？
1: How you gun？
4: 加加 blue gun 疼，
1: 三
4: 根。徐叔这是谁呀 ？Oh my god！
3: 对，是他爸。你这还猜对了，是他爸啊。
4: 嗯呐，叔叔你好。叔叔手真有劲儿，身体真好。
1: 比你硬实。
4: 叔叔今年多大年纪了？
1: 25。
3: 52。他说晚了，52嘛。
1: 啊，对，52。这是我老伴儿。
3: 那啥，这样吧，让俩孩子聊聊，咱当老人回避一下行吗？
2: 行，走。
1: 不是，你们先走吧，我在这看看。
2: 你是干啥的？你在这看呢？你谁呀？
1: 我不是他爸吗？不是，我是他爸不？
3: 是。
1: 既然是，那我就有权利说话，对吧？来，过来，孩子。哎呀，
4: 轻点声。
1: 咱俩沟通一下。咋的？听说出口了？哎。啊啥？是不搁国外回来的呀？嗯，我们这就农村普通家庭啊，这门婚是门不当户不对，我不同意，回去吧啊！
4: 谢谢叔。
2: 你是干啥的？你不同意呀？
1: 我不是他爸吗？
2: 你是谁爸呀你啊？你咋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啊？哎呀呀呀！
4: 是事儿，行了，那个俩人感情也不咋合，再说这意见也不统一，要不我就先撤吧。
3: 他俩感情老和了，大侄儿，你看错眼了，感情不和，嫂子感情不和，老和了，夸张，哎呀，这，和没？看和不？
4: 硬和呀，撒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老徐，你整的啥事儿啊？你不说给我姑娘介绍对象吗？你怎么给我老伴介绍上了呢？
3: 老李大哥，我得跟你解，哎呀，咋解释？嫂子，你解释。
2: 老头子，老头子，你可千万别误会呀，就是吧，就这孩子，他，哎呀，村长，你让我咋解释啊？
4: 你还解释啥呀？解释啊，胳膊都挎上了，我这脑子也瞬间就绿了。徐叔，这位是？
1: 我是畅他爸。
4: 那你谁呀？
1: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我，后来我上窗户了呢，我就变成你了。村长来了之后呢，就我就是他了。他现在回来了，我应该还是我，就嘎嘎一嘎子。

0: 我操，
1: 没听懂啊？他是我的，我对象，这回明白了吧？
2: 徐叔，这啥意思？演戏呢？
3: 大侄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因为给你介绍对象呢，我不知道人那孩子有对象，回去跟你爸千万别瞎说。
2: 叔，其实我一进屋我就看明白了，这俩人那眼神就不对，他们俩的眼神当中就有爱意。我就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在国外有女朋友，但是是个外国人，我爸不同意。这次来相亲也是我爸的意思，我就是来应付一下，这不挺好的吗？我回去就跟我爸说，说女方没看上我。
3: 哎呀，孩子，你可吓死我了！哎呀，那挺好，嫂子，咱整点饭呗。
2: 我请客，出去吃去。
1: 出去吃啥？浪费钱！这到我家了，以后咱俩就是哥们儿啊，喝点酒啊。我媳妇做菜做的老好吃了，咱就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行不行？
2: 啥玩意儿啊？什么你媳妇啊？我同意了吗？
1: 别别别闹！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

0: 最近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家好，我是阮奶奶。今天呢，阮奶奶开饭了。首先呢，教大家做一道麻酱菠菜。这道菜呀非常下饭，做起来也好做。需要的食材呢是菠菜1把，芝麻酱稍许，还要准备点蒜末啊、白芝麻呀、辣椒油啊、生抽啊以及盐。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第一步呢，菠菜洗干净，然后把这个根切了，然后菠菜拦腰一刀，好了，分开放，不要放在一起，焯水的时候分开焯。接下来开火，倒入水，水中加入稍许的食盐，再加入稍许的油，等水开的过程当中，我们调一个料汁儿。首先要放入麻酱，把它全部倒入。麻酱呢有点稠，我们可以在麻酱里呢加入一些矿泉水，然后继续把它调一下，再加入蒜末、白芝麻、辣椒油、生抽以及稍许的盐。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麻酱汁把它调好，调好的麻酱汁放在一旁备用。水呢已经开了，我们先把菠菜的根部放到水中焯一下水。好，菠菜颜色变了，我们可以把它捞出来了。沥一下水，放入碗中。接下来菠菜叶继续焯水，菠菜叶放入碗中，沥一下碗里的水，好，把菠菜装入盆子当中。我们把刚才调好的料汁淋在这个菠菜上，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麻酱菠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阮老师啊，
1: 哎，
0: 今天立冬去哪儿了？
1: 啊，
0: 我们这铁三角这咋的？还缺了一角呢。
1: 立冬今天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这两天我正打算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备一下西洋参颗粒的团购。
0: 对呀，昨天您说了，看中了两个厂家的产品呢。
1: 那么这两个产品呢都特别优秀，难以取舍。那么关于这个合作呢，这两个厂家呢，他们都愿意，都想趁着这次机会呢，把厂子的知名度啊再打响一些。可是呢，我跟他们一谈到这价格呀，双方就
0: 摇头啊。哎呀，这也能理解啊，这么好的产品成本它也高啊，降价可不是那么容易啊。阮老师，这两个厂家的香参颗粒到底都多少钱呢？
1: 一盒398块钱。
0: 哎呦，有点小贵啊。
1: 有点小贵吧。
0: 嗯，
1: 我告诉你，有很多朋友一听哟，阮老师啊，小400呢。那现在你们都什么感觉呢？有点望而却步了吧。
0: 是，
1: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西洋参颗粒的价格把它打下来。大家放心，我心里有数有筹码。
0: 啥意思啊？
1: 哎，刚子，你说那个西洋参的厂家
0: 啊，
1: 他最想要什么呀？
0: 最想要的呀？
1: 啊，
0: 那肯定是西洋参呢，5年主根，品质最好的呗。
1: 没错，你说的呢，这个就是原材料。
0: 对，原材料。
1: 嗯，
0: 哎，找那个高叔叔吧。
1: 对喽，那么我告诉你了，立冬呢，他身为观察员，这不我就派他出去找我那高老弟啊，去沟通这个事儿去了。
0: 啊，
1: 这个高老弟啊，他跟我有交情，我跟他说明情况，再把立冬呢派到那边去，跟他当面再聊聊，让他知道，只要能帮我跟这个两个厂家解决这个原材料的问题，那你说这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价钱肯定就能谈下来呗。
0: 哎呀，阮老师，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那高叔叔和你的交情那多好啊。
1: 啊，
0: 这个忙啊他绝对能帮。
1: 那咱们就等立冬的消息。我告诉你啊，立冬说了，那边要是一搞定高老弟啊，马上就给我消息。
0: 哎呀，那立冬，阮老师啊，工作人员提示我们啊，立冬请求跟我们视频呢。
1: 啊，
0: 来信了，来信了。
1: 哟，这小子速度快呀。那小秋啊，帮我接进来。
2: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跟我高叔在一块儿了，您看到了吧？
1: 看到了，看到了。哎，高老弟，你好。
0: 高叔叔好。
3: 袁姐，你好，你咋没来呢？
1: 哎呦，高老弟呀，我这两天可是忙得晕头转向。最近呢，我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办一次西洋参的团购呢。
3: 袁姐，立冬跟我说了，西洋参的原材料可着你来。
1: 西洋参的原材料可着我用啊。那我可要谢谢你了，高老弟。
0: 阮老师真是天助我们的。哎呀，这叔叔也太好了。那你看咱们的西洋参颗粒团活动今天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了呀？
1: 看来你都着急了。
0: 是啊。
1: 那咱们的观众朋友就更着急了。行，那我现在呢就联系一下那两个厂家，谁要是给咱们的价格低，咱们就选谁家的西洋参。
0: 嗯，
1: 高老弟，立冬。
2: 嗯，
1: 你们那边呢别挂。
2: 好，
1: 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一下西洋参的李主任和金经理，之后呢把他们俩一起接进来。小秋啊，哎，帮我联系一下啊。
4: 好嘞，老师。哎，
1: 这下就好办了。
0: 嗯，
1: 他们都接进来，咱们就可以说了啊。喂
5: 喂，哪位呀？
1: 哎呦，两位都在了啊。金经理好，李主任好，我是阮英平。
5: 啊，阮老师，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1: 哎哎哎，二位好，二位好，我今天呢跟你们说一下，比较匆忙，找你们二位呢紧急的通个话，就是想呢再说说你们两家这个西洋参颗粒的这个事儿。你们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呢，说句实在话，我都是非常非常看好的，但是您知道，我要做一个团购活动啊，这个团购这个价钱必须得优惠再优惠。金经理，
5: 阮老师，
1: 哎，
5: 你这价钱咱不都定好了吗？市场价398一盒
1: 啊，
5: 货我都给您留好了
1: 啊，
5: 您就说什么时候要，我马上就去安排发货。
1: 哦，马上安排发货。
7: 阮老师啊，
1: 哎，
7: 之前不是说要跟我这边合作了吗？
1: 哎，这个李主任啊，还有那个金经理，两位经理。

0: 里啊，你们俩先听我说。你们两家的产品呢，我都特别看好。这个原材料我都了解了，全都是我那个老朋友老高头那边的，这品质那没得说。还有这个技术，你们两家厂的技术也都是非常高端的。但是现在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卡在这个价格上了。你们两位看看啊，谁能给我降降价，我就跟谁合作。
1: 不是阮老师啊，这西洋参颗粒可是我们厂的王牌产品呢。
0: 啊，
1: 那一直都是不愁卖的，就398，那别人都排着队求着我要呢，你这还让我降价，降不了，一分都降不了。就这西洋参颗粒，成本本来就高，尤其是那原材料，那老高头给我们的西洋参又那么少，他根本他供应不上啊。
0: 等等金经理，你先听我说。我知道您跟李主任呢都想要西洋参的原材料，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下，今天呢我那个高老弟呀正好也在啊，这个原材料的决定权呢就在高老弟他的手里，咱们大家呢都好好的谈一谈原材料这个事儿呢，今天呢应该可以进行商量的。
2: 两位经理，你们俩谁给的价格最低，来年的西洋参采摘权我就给谁。
1: 真的？这高老头，你平时怎么管你要你都不多给，在阮老师这儿你倒是大方。行啊，阮老师，
0: 哎，
1: 有高老头这句话，你看咱们又是朋友
0: 啊，
1: 我就给您降回价
0: 啊，
1: 给您9折，你看行不？我够有诚意了吧，在任何地方我可都是不降价的，也就看在阮老师您是我们自己人的面子上呢。
3: 那我给八折。
1: 八折？不是那个李主任是吧？你给八折，你可真敢给呀。你这原材料就得花一大笔钱，还有那工艺技术产品包装等等等等，哪个不是成本，你还给八折，你能回本吗？
0: 哎，好，李主任现在已经给出了八折这个价了，那金经理您看您这边的价格还能往下降降吗？如果不行的话，那合作呢我就只能跟李主任谈了。看来这批西洋参一年的采摘权呢快到李主任的手里了。
1: 哎，别阮老师，
0: 哎，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啊
1: 不就是降价吗？
0: 啊，
1: 我也能降
0: 啊。你能降？
1: 这样，我给你7折。
3: 那我出6折。
1: 6折那就亏了。这你都干，你这是破坏行业价格，你知道吗？
3: 我给6折呢，我也知道这个不挣钱啊，但是我现在更想要这个老高头家的西洋参呢，那个是一年的采摘权啊，和他家那个5年主根的西洋参，那个是精品中的精品啊，数量又那么少啊，就可以说西洋参中的金子了，这个啊，所以说这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是吧？我也不想放弃嘛，是吧？要是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这个原材料嘛，以后我们厂这个西洋参颗粒还打生产嘛，是吧？所以说现在我就指着这个产品赢这个口碑呢。
1: 那你也不能给6折呀。
0: 哎，两位经理啊，你们先听我说啊，现在呢这个价格呢降到了六折就是238。其实我说句实话，这个238也都不是我的理想价位，我心里呢是有一个数的。我现在就直接说了，这个数呢是两位数，是99。你们二位看一下。
1: 99？
0: 啊，
1: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
1: 你这是在侮辱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市场价398，你给我99，还把老高头扒出来了。你早说99，我都不能浪费这时间。我这又不是菜市场，你简直是在这乱要价。
3: 阮老师啊，
0: 哎，
3: 99，这个真的是赔本买卖啊。
1: 李主任，要我说呀，跟阮老师合作的事儿咱就算了吧，谁跟他合作谁赔钱，咱俩都走吧。就这产品背后投了多少钱咱们自己心里可有数，这买卖没法做。虽然我们是竞争关系，但我也要劝你一句，这生意啊可做不得哟。
2: 金经理啊，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合作就不合作，没必要拉别人。
1: 老高头，你别站着说风凉话，你不就仗着自己东西好吗？你那5年主根的西洋参，你是多少钱给我的？你自己清楚，还99，那我岂不是要赔死了？做生意就是为了挣钱，凭什么他阮老师来我就要赔钱呢？这合作做不了。
0: 哎，这金经理的这个脾气，太冲了啊！

0: 这个袁老师啊，这个99这个价格，这个也不能怪他生气啊。
1: 嗯嗯，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哦，
1: 嗯，
0: 现在99块连个原材料的钱都不够，老靠头也在这，他心里面是清楚的。
1: 其实这个我跟您说啊，我也知道99呢，你们厂家呢确实他是要赔点钱的，所以呢我也不是不近人情啊。那老高头刚才也说了，只要你们两家任何一家厂家答应降到我理想的这个价格，他之后西洋参5年的西洋参的1年的采摘权就给你们了。那李主任您现在想想，有了这1年的西洋参的采摘权，您就等于垄断了老高头家的所有的西洋参，那原材料好啊，这就保证了您厂里的口碑呀、啊。而且原材料多了，厂里做出来的成品数量肯定你就比今年的要多得多。那您再想想，这口碑呀、啊，这利润的双丰收啊。我想，您在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我估计啊，您基本没对手了。您考虑考虑。
0: 嗯，袁老师，
1: 哎。
0: 您说的确实有道理哦，
1: 啊，
0: 但是这个袁老师啊，就是说之前我们说好说给您留9万盒啊，就是说按照现在99这个价格，恐怕不能给您那么多了，这个赔太多了哦。
1: 哦哦，
0: 那现在我最多给您6万盒吧，这个就是我的能做的极限了。
1: 6万盒，行，李主任，6万盒，那就6万盒。对了。您还要记得给我包邮啊。
0: 嗯，可以。那个老高头啊，拿咱们的合同啊，你记得要落实好。
2: 没问题，小事儿。
1: 哎呦，没问题，小事儿，李主任，听见了。
0: 好，那袁老师，我就先挂了，现在安排给你发货。
1: 好好好，哎呀，谢谢你，李主任。高老弟啊，
0: 嗯，
1: 谢谢你呀，啊，没有你这个话呀，我告诉你，我今天这活动就做不成了。
2: 袁姐，这回高兴了吧？
1: 哎，
2: 事儿办成了。
3: 我高叔给力吧，太给力了，
1: 给力给力给力。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高老弟啊，我欠你一个大人情，改天我请你吃饭，那个地方你随便挑。
2: 你得请我吃大餐。事儿办成了，让立冬回去吧。
1: 让立冬回来呀。行行行，哎，立冬啊，
3: 哎，
1: 也谢谢你啊，高老弟啊，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立冬，你回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3: 好嘞，阮老师，
1: 再见。
3: 挂了啊，拜拜。
4: 恭喜阮老师，啊，得偿所愿。哎呀，西洋参颗粒啊，这个价格真的是被你给打下来了，
1: 嗯，
4: 太厉害了，我太崇拜您了，
1: 嗯，啊！
4: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都是非常的激动啊！市场价398元一盒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今被阮老师砍到了团购价99一盒。一盒等于给大家省下了299块钱，太划算了！大家都别等了，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抢购热线，疯狂的抢啊！
1: 嗯，这个6万盒的西洋参呢，我要给大家呢做一个限购，
4: 嗯，
1: 不然的话，有个词叫什么来着？秒没。
4: 嗯，
1: 这样呢，我们做一个限购，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是6盒，
4: 6万盒，那也就是1万组，那就相当于啊，全国的观众朋友只有1万个人才能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那不就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1: 别说了，赶紧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啊，
4: 好的好的，那西洋参颗粒补一补，健康生活很满足。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在此期间呢，西洋参颗粒啊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西洋参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速度开抢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5: 我要订2组那个西洋参颗粒。
1: 行，没问题，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5: 好好好，那谢谢您，阮老师。
1: 嗯，
5: 哎，您真的太好了，在您这参加团购啊，我是最放心的。
1: 啊
5: 啊，阮老师，您选产品严，那肯定错不了。
1: 嗯。
5: 我血压不好，就是平时脑袋总那个晕乎乎的，老伴儿呢就是抵抗力差，天一凉就爱感冒发烧，手脚还总爱发凉。
1: 嗯，
5: 我就寻思我们俩一起吃上这个西洋参颗粒都改变改变。
1: 嗯，
5: 有首歌不是唱得好吗？
1: 哪首？
5: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温馨又从容
1: 啊，
0: 嗯，老了咱们就得健健康康的活着。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就您这心态啊，长命百岁，那也是绝对没问题的。等这个乡绅颗粒您拿到手了，跟老伴儿两人呢按时吃，特别的方便。行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
0: 那好，那太谢谢您了，任老师。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乡绅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六盒的高品质的乡绅颗粒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吧。哎，罗老师，
1: 哎，
2: 你看数据显示，乡绅颗粒啊，只剩下8120组了。
1: 嗯，
2: 哎呦，接个电话的功夫，2分钟。被订走了将近2000组啊！
1: 嗯，
2: 观众朋友真的不要犹豫啊，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先抢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
3: 还有我的没？我要订5组乡绅颗粒，我可遵守规则，啊，绝对能留下5个电话号，而且吧都是实名的，这您放心呐。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您现在都学会抢答了啊？
3: 哎，是啊，着急吗？
1: 5组，我给您都记上了，放心吧啊！
3: 啊，哎呀，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嗯，你说这一组西洋参颗粒哈，您就能给我们省下，你说1700多块钱，这5组，省下来，你说就小10000块钱呢。
1: 嗯，
3: 你说咱都是普通小百姓，
1: 嗯，
3: 哎呀，这过日子呀，你说可得精算着点。
1: 嗯，
3: 因为我嘛，原先就是那个啊，矿场工人，
1: 嗯，
3: 这肺子吧，常年的不好。总是咳嗽呀，
1: 嗯，
3: 我是想着吃点西洋参颗粒哈，让我这肺子吧也干净干净，
1: 嗯，
3: 这咳嗽要是减轻了哈，我还打算参加社区的老年歌舞团呢，
1: 嗯，等您用上这个西洋参颗粒以后啊，您这个生活呀肯定会过得是多姿多彩的。行，我记得了，5组给你都记上了，你放心。不过呢，5个电话号码你可别忘了留给我们工作人员啊。
3: 哎，好的好的，知道。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乡绅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要2组西洋参颗粒，这一组啊，500多，太划算了。
1: 哦，行行行，2组，哎，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啊。
4: 哎，好，这两天呢，我就怕参加不上，我这那个觉都睡不着啊。我这个是血脂高，脂肪肝，而那平时吧，心烦意乱的。这个我的老伴呢，他去年做这个心脏那个支架，他说这个胸口吧，
1: 嗯，
4: 还总是感觉发闷。
1: 嗯，
4: 我俩呀，就相中您推荐那个西洋参颗粒了。
1: 嗯。
4: 就是你这眼睛厉害，相中的产品吧，
1: 嗯，
4: 肯定是没问题。
1: 嗯，
4: 这个原材料好，加工技术还很高端，我们呢太满意了。
1: 嗯，这回乡绅颗粒呢也算是让大家盼来了，拿到手咱们按时吃，水冲或者直接呢倒在嘴里嚼，这都行，特别的方便。
4: 是是，我们嘛也看中那个方便这点了
1: 啊。
4: 那个袁老师啊，我这2组别忘了啊。
1: 啊，
4: 那我一定给我记上，我就不打扰您了。
1: 我忘不了你电话号码，2个电话号码得留下，你别忘了啊。
4: 哎，好
1: 好嘞，再见。
4: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乡绅颗粒仅剩下4915组了，哎呦，几乎订走了一大半。观众朋友，你再犹豫一下，乡绅颗粒啊就被别人抢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啊。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我要订购4组西洋参颗粒。
1: 哦，
5: 哎，就刚才您跟厂家讲价的那个。
1: 4组行行行，我帮您记上，但是1组要留1个电话号码哦。
5: 明白。
1: 嗯，
5: 我是在学校食堂啊给人家打工的
1: 啊，
5: 工资也就2300块钱。
1: 哦， 哦
5: 平常也不敢瞎花呀。
1: 嗯，
5: 你看我这身体呀，啊，常年有湿疹。
1: 嗯，
5: 上医院去查呀，医生说我让我提高免疫力。
1: 嗯，
5: 咱也不知道吃点啥好。
1: 嗯，
5: 看您节目了，我就决定啊吃咱这个西洋参颗粒。这个西洋参颗粒我订上4组。
1: 嗯，
5: 我自己吃1组。
1: 嗯，
5: 我再呀给我弟弟妹妹，哎，他们带上3组。
1: 哦。哎，我跟你说呀，想要提高免疫力，咱们吃点西洋参颗粒，这个真没错。西洋参中的 RH2， 它能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有快速恢复咱们

0: 体质的作用。嗯，那么西洋参颗粒呢，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就每天都吃点儿。嗯，我这儿呢就等您的好消息喽。
1: 哎呀，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嗯，那就不打扰您了。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啊，我要参加活动，我要订3组这个西洋参颗粒。
0: 3组西洋参颗粒，我没听错吧？
1: 啊，是的。
0: 哎，是的哈，我帮你记上了啊。
1: 啊，太好了，我就需要西洋参颗粒啊。嗯，我就是脑供血不足。嗯。哦，然后脑壳呢就是感觉发晕。嗯。有时候呢记忆力不太好。嗯。上顿饭吃么的啊，我都记不住。嗯。啊，我就想用西洋参颗粒嘛，帮我改变一下。嗯。不然我老公他总是把我脑瓜子进水了。
0: 啊，妈，你脑瓜子进水了？我告诉你，没事儿啊。啊，有这个西洋参颗粒，咱们就不怕了。西洋参呢，我告诉您呢，有改善记忆力的作用。您回家，按时吃，每天吃一点儿，到时候您就看您老伴儿，嘿，夸你了。哎呦，上次说你脑子进水了，这回说脑子没得水了，哈
1: 哈。还好的。哎，
0: 3组啊。是3组吧？
1: 对。哎，
0: 3组我帮你记上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1: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哎，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哎，我要订一组那个西洋参颗粒啊。嗯，还能不能订上？
0: 一组啊，估计还有，我帮您记上啊。
3: 这个西洋参颗粒，哎，这东西也太好了。嗯，去哪儿带着吧都特别方便。嗯，那个我女儿吧，她嫁到深圳去了，有的时候我就来回可能往她那边就经常往那儿跑。嗯，完了有钱过安检前吧，哎呀，这不让那不让带的，也不敢带。嗯，啥也不敢带。嗯，现在有这个西洋参了，我这不想去哪儿都方便了吗？就都能去了。
0: 对，啊，
3: 想啥时候吃我这不也什么时候吃也没人管我，不也方便了吗？
0: 哎，没错。
3: 对，
0: 西洋参颗粒啊很方便。您说吧，您想冲水就冲水，您想搁嘴里嚼嚼就搁嘴里嚼嚼。我这边呢，给您这组呢记上了，您呢在家等着，咱们是包邮的啊。
3: 太好了，哎，谢谢您，袁老师啊。哎，
0: 不客气，再见。
3: 谢谢。哎，好，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我再看一下数据显示，香参颗粒仅剩2167组了，2019组，1982组。哎呦，大家的速度太快了，热情太高了，有需要的朋友快抢起来，一秒啊都别犹豫，早享早健康。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我要订购2组西洋参颗粒。
0: 2组没问题。哎，给您记上啊。
4: 我报名这2组了，我1组啊，我老妈1组。一开始呢我妈说打电话，但是我老妈都90多岁了，她说也说不明白。嗯，就跟我说太划算了，钱啊省钱。嗯，我再不赶紧就打过来了。嗯，
0: 这家里啊有一老啊如有一宝，我发现您是真幸福啊。帮我给您老妈带个好啊。这个2组西洋参呢，我这边呢就帮您记上了，你们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西洋参颗粒补一补，健康生活很满足。
4: 行，阮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好，
4: 谢谢。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西洋参颗粒仅剩986组了，眼看就要没有了。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一组6盒的西洋参颗粒啊，也就500多块钱，您就能拿回家，速度开抢。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袁老师。哎，给我订一组啊。
0: 好，一组。
6: 等等，袁老师。
0: 干嘛？
6: 小球，再帮我刷一下那个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哎呦。还剩21组啊，恐怕咱们说话的功夫这一组大概就不能有了。
0: 那你说观众朋友的电话打到这儿了，怎么的也给人家这组记上啊，对不对？那这位朋友您这个一组已经记好了，放心啊，有。
5: 谢谢您。哎呀，我生怕一会儿没有。

0: 了，嗯，我刚听您说了，一共也没有多少组了，
1: 是，
0: 这可是5年的主跟乡绅打的颗粒呀，啊，嗯，还是高老弟家的，
1: 嗯，
0: 他家这个哎更好，
1: 嗯，
0: 那我也太激动了，一组才500多块钱，这给我激动的。
2: 这位朋友，您可别着急呀，啊，放心，您这一组有了，不会没的啊。不过呢，这个说实在的话，99一盒这个价格确实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合适了。我能把这个价格谈到这个99，说句实话，我自己心里都很吃惊。行了，这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这个名报上了，咱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0: 谢谢谢谢。
2: 哎，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红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乡绅颗粒，今天团货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乡绅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并且呢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现在的数据显示，乡绅颗粒啊，全国仅剩11组、7组、5组。天哪！这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仅剩几个名额了，看哪位幸运儿还能抢得到。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气死我！你说我这媳妇儿哈，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1: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咱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爸。
1: 赶紧
0: 给人家，人家也不能要。
1: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0: 大夫啊，要吗？
2: 你觉得我能要吗？
0: 我觉得你不能要。
2: 那不完了吗？
0: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2: 行了，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0: 就拿着呗，
2: 原则问题你就别磨叽了啊。
0: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1: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2: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0: 谁到了，赶紧下来吧。你看省那出，八针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1: 哎，刘大夫啊，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2: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0: 说得好，刘大夫。你没辜负，
1: 说谁没辜负呢？
2: 来，打住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0: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再见！
3: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你！
0: 别痴心妄想了，不可能过去。
1: 过来！
2: 哎，别不远！
0: 我跟你说啊，就在外面，彼此都留点颜面啊！
1: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0: 我给的有毛病吗？
1: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0: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1: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0: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1: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0: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2: 我收下。
0: 我给他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3: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0: 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先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1: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
0: 媳妇儿，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1: 啥呀？卡呀。
0: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1: 那还能有啥呀？
0: 譬如放的是纸呢？
1: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逗人医生玩了吗？那还塞啥红包啊？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2: 卢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是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0: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2: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1: 不是，你等会儿，都过来，什么意思啊？
0: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1: 千纸鹤，
0: 媳妇儿，媳
1: 妇儿，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0: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1: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面去。
0: 媳妇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儿，媳妇儿。你冷静一下。
1: 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打草惊蛇了吗？
1: 哦，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0: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就数去，是吧？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1: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0: 你说吧。
1: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对你不好，家里那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吗？
0: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1: 这么一捋，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0: 那是一点，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1: 怎么突然整这么一句呢？还真是打得我个措手不及呢。
0: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1: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3: 完了，红包拿去吧。哎呀，
0: 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1: 你不是说他不会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
3: 爸，别着急，一会儿就推出来了。
1: 爸
0: 爸爸爸，爸还健在，我就说人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1: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抱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吧，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3: 不是。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1: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

0: 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落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
1: 干什么？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把火的影响手术。我合计我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0: 啊，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1: 不是我打开的。
0: 那谁打的呢？
2: 是我打开的。
0: 爸，爸，爸呀，没事吧？
2: 红包是我打开的。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个。等我打开一看呢，我这个心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
3: 我解释。
2: 走了。
3: 不是，爸，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
1: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0: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
1: 这弥补啥呀？弥补
3: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1: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3: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1: 那这就不普通了。
0: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3: 老娘们，你说，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刘大夫，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0: 咋那么没正形呢？
3: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合？
4: 徒儿，
3: 师父，
4: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样，
3: 师傅，这能行吗？
4: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3: 师傅，这我来不了。
4: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5: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4: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3: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2: 嗯。

0: 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1: 来头蒜。
0: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哎，吃不吃？要蒜，怎么想的？

0: 哎，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1: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哎，
0: 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哦，
1: 爷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哎，
0: 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1: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
0: 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1: 哎，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0: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
0: 喂，什么人？
1: 这是干什么？
2: 哎呀，脏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
1: 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嗯，发生什么事儿了？哎，
0: 艾大人，
1: 你是何人？嗯，
0: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0: 慢着，慢着。

0: 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1: 你唱，
0: 我，
1: 你的，我砍，我的。
0: 我真的好想你。
1: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0: 快快回来救你了！
1: 我
0: 真的。

0: 人生。
1: 闭嘴。来，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1: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2: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2: 要他干嘛啊？喂草，那是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2: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2: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2: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2: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1: 喊什么喊呢？
0: 啊！这儿呢？
3: 什么人？
2: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啊！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1: 哎呦，抄家伙呀！
2: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3: 我。
0: 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2: 来，你们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1: 站哪去？
2: 你给我等着。
1: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打死你！哎哎哎
0: 哎！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

0: 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1: 哎，就我就
0: 哎，膝盖，这是膝盖，
1: 哎，你别打，你放手。
0: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1: 你，放手。
0: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1: 你干什么呢？你
0: 我杀！
1: 中怎么？你听见没有？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偏南气流的控制下，近期辽宁晴热好天气持续再现。那今天辽西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再次冲上30度，其他地区也都在25度以上。而早上的最低气温仍在下滑，辽东部分地区还不足10度，多地昼夜温差超过15度，真可谓是白天如盛夏，入夜似深秋。那这样的高温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20号左右，下场秋雨将带来新轮的降温。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傍晚阜新朝阳葫芦岛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夜间朝阳葫芦岛的局部有大雾。那明早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和沈阜示范区在13到16度，其他地区呢在17到21度之间。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依然居高不下，辽北地区及鞍山、抚顺、辽阳、朝阳都将冲破30度。同时提醒大家关注今明两天海区及中西部地区的偏南大风，农民朋友要及时做好高干作物防范大风倒伏风险管理，避免损失。目前临近秋收关键期，我省大田作物处于灌浆至成熟期，发育进程接近常年同期。那预计九月下旬旱田作物将大面积收获。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晴，15到30度。大连晴转多云，21到25度。鞍山晴，20到30度。抚顺晴，13到30度。本溪晴，16到29度。丹东晴，13到27度。锦州多云，20到27度。营口晴转多云，19到28度。阜新晴，18到30度。辽阳晴，16到30度。铁岭晴，16到30度。朝阳多云，17到31度。盘锦晴，18到28度。葫芦岛晴转多云，17到26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5: 然后 PM 这个观察，首先我们看这个叶片上菌丝体，大家知道也是属于。
6: 我是一名农林职教老师，把课堂搬进园区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一干就是30多年。
7: 乔老师的可快来了。
6: 这些年我带着学生跑遍了朝阳7个县市区，500多户老乡的门槛都快被我们踩平了。谁家的园林植物需要造型，谁家的苗木出了问题，一个电话我们就到，手把手的教剪枝嫁接，面对面的讲防虫治病，前前后后帮农户增收了好几百万。

0: 看到老乡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 学生也跟着我在泥水里练出了真功夫，看着他们从生手变成能独当一面的好把式，捧回国赛甚至世界赛的大奖，我比自己拿奖还高兴。
0: 填充空间，另外一个是我们用的颜色。
1: 我主编的教材也入选了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被全国20多所职业院校选用。上讲台为国家育新人，下地头为群众解难题，这就是一名党员教师最值得坚守的初心。
0: 我是党员陈振峰。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奋进155，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5: 我们始终坚持以赛引流，以赛兴城，期待与您共话产业前沿，共赴山水盛宴。各位观众晚上好。
6: 晚上好。
5: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6: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许昆林在丹东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王新伟在15冬省筹委会会议上强调，锚定目标，聚力攻坚，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5: 省政协举行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6: 超级稻30年，写满中国碗装中国粮的接续奋斗历程。今天的视线讲述超级稻和辽宁的故事。
5: 舞蹈诗句古色国宝辽宁，舞动北京。在现场一起看国宝与舞蹈碰撞出传承与创新的火花。
6: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5: 9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丹东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提升产业能级，持续用力惠民生、保安全，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辽宁518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深耕曲轴研发制造，正在建设大型船用曲轴、电用曲轴智能化生产线。许昆林实地查看项目进展，了解生产工艺、加工能力，对成功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实现高端曲轴核心技术、关键工艺自主可控予以充分肯定，鼓励企业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做精做强主业，不断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有限公司，许昆林仔细询问企业享受国家两新政策和拓展海外市场情况，了解设备更新、智能化改造带来的实际成效。他还来到华润雪花啤酒丹东有限公司，查看酿造车间，了解质量管控和新产品开发销售情况。许昆林强调，要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强化龙头企业示范引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整体推进，实现产业竞争力跃升。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做好政策归集解读，提高惠企政策匹配度和享受便利性，更好激发企业发展动力。东港地处鸭绿江入海口，物产丰富，农渔旅产业兴旺。 许昆林来到东港市海洋

0: 科技产业园听取规划建设、项目招引等情况汇报，走进丹东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看水产品加工，希望企业多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值，用好保税仓储优势，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当地改造东港市体育场馆的同时，有效盘活周边闲置地块。许昆林了解赛事保障、群众健身服务能力和商业业态，与正在这里训练的辽超丹东队教练员、球员交流。他指出，县域经济发展要因地制宜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在国门湾驻车营地和有桥城市露营地，许昆林实地查看服务设施，了解游客接待量和满意度，强调丹东要抓住国家黄金大外环建设机遇，依托沿边沿海景观国道全域统筹谋划，深度开发特色文旅资源、物产资源，做深做实文旅体商融合文章，实现兴边富民、兴业强县。鸭绿江干流丹东城区段堤防设有45座防洪交通门，许昆林实地检查交通门和相关设施，要求抓紧进行改造提升，积极使用新材料，运用新技术，完善管护调度机制，确保防洪安全。同时加快老旧管网更新，雨污分流改造，提高排水防涝能力。在辽宁省级直属森林消防综合救援丹东支队，许昆林观摩救援演练，查看各类型装备，听取指挥调度、应急处置等情况。强调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强化实战训练演练，做实做细各项应急准备，确保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他指出，要树牢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应急救援力量布局，强化科技支撑和物资保障，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应急指挥和责任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金秋时节，凤城市大梨树村万亩果园进入采摘黄金期，许昆林来到这里实地查看，与村民游客互动交流。随后他走进村史馆，认真观看图片实物，详细了解大梨树村的发展变化，叮嘱村两委班子跑好接力赛，团结带领群众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他深有感触地说，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昔日荒山秃岭的大梨树能够建设成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全国文明村，靠的是苦干、实干、巧干，这是我们身边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案例。许昆林强调，丹东要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进一步转作风、树新风，大力弘扬干字精神，以更宽视野、更长远眼光谋划推动工作，用好机遇、潜力和优势，求真务实，敢作善为，一步一个脚印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积蓄发展新动能，以实干实绩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本台报道。
1: 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靠着苦干、实干加巧干，从贫困村变成全国文明村，村集体资产超6亿元。一个干字写就山乡巨变，证明一个道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是最好的动员，群众不听你怎么说，只看你怎么做，干部弯腰流汗，群众才能跟着上。大梨树人鸡叫亮天干，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靠的不是空口号召，而是村干部冲在前，干在先。从治山直绿到发展旅游产业，到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正是因为抱着让村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才激发出无限干劲儿，结出今天的硕果。当前正处于辽宁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要大力弘扬干字精神，让躺平者躺不住，让混日子者没市场，让实干者有舞台、有奔头，以实干实绩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2: 9月16号，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辽宁省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15冬省筹委会主任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

0: 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锚定目标，聚力攻坚，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1: 王新伟指出，十五冬筹备工作开展以来，省筹委会及各赛区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办赛氛围日益浓厚。当前距离十五冬开幕只剩一年多时间，赛事组织工作正由筹备建设阶段向组织运行阶段转换，要深入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各部市、各赛区要以一刻等不得、一天误不起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提速加力，提质增效，全力跑好攻坚之年关键赛程。王新伟强调，要抓好组委会组建工作，完善机构设置，优化人员配备，健全制度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高效运转。要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加力，按照安全、智能、绿色要求，把工程质量贯穿始终，优化施工组织，建立设计、建设、监理、验收全链条管理体系，确保场地、场馆按时交付使用，头部谋划赛后综合利用，强化项目全过程审计监督，全力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要做好测试赛各项准备，分类细化、实化方案，聚焦设施运行、赛事组织、属地保障、应急处置、信息联通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赛事运行保障能力。要完善市场开发运营机制，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运作、企业参与、赛事驱动商业运营新模式，用好十五冬招商大会成果，制定招商图谱，精心策划系列招商路演活动，建立一企一策专属服务机制，推动更多优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要提升宣传推广针对性，深挖我省冰雪民俗、温泉康雅、工业文化等资源优势，将辽宁元素融入办赛全过程，构建 AI 加全媒体宣传矩阵，形成立体宣传声势。王新伟强调，要放大赛事红利，撬动冰雪经济，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开展好冰雪季旅游活动，丰富冰雪消费场景，统筹群众冰雪场地设施建设和专业场馆惠民开放，丰富群众冰雪赛事活动供给，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开展冰雪装备器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发，积极培育冰雪装备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强产业集群建设，推动冰雪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出席。本台报道。
2: 9月16号，省政协以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通报了我省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总体情况。陈涛、关丽、徐鹏飞、梁强、彭丽春、高庆峰、高伟等省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和自治县政协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夯实产业基础，以资本市场赋能自治县传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强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建设国家级林下经济产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深化产学研协同育才，发挥新能源资源优势，为企业经营降本增效，优化产城联动布局，打通产城融合发展堵点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我省八个民族自治县地处辽东山川、辽西腹地，生态优良，资源禀赋优厚，发展潜力巨大。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各部门大力支持下，自治县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城乡面貌显著改观，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民族团结大局持续巩固，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整体态势向好。周波强调，要对标“十五五”规划部署，构建县域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做强做大特色农业，以治改树转赋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深化文旅融合，激发文旅产业新活力，努力把自治县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要主动担当作为，发挥政协联系各族群众的优势，广泛凝聚共识。

0: 精准建言献策，助力产业项目落地，持续推动我省民族自治县产业支撑更坚实，城镇功能更完善，城乡融合更深入，民族团结更牢固。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政协副主席于公斌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族和宗教委、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本台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际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养活不了自己。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粮食自给率超过95%，这一切都要从一粒在辽宁诞生的超级稻种子说起。
4: 1996年，沈阳农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杨守仁教授给远在北京的钱学森院士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水稻能不能更高产，能不能培育超级稻。不久后，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正式立项，这粒生于辽宁的超级种子也由此开启了30年丰粮安邦的旅程。
5: 今天我要去田里拜访一位70岁的老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文福。30年前，就是他和他的导师杨守仁教授一起，让中国超级稻有了第一个名字——沈农265。
6: 9个新株型的超高产品种，它的共同亲本是我们给他的沈农89366。我导师就有这个劲儿，你在东北稻区一定把它做起来，使东北成为我们国家耕稻生产的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现在耕稻是两个亚种杂交以后存在非常大的困难，你今年选择就看挺好，明年它还变，那是很细致很艰苦的一个活儿，一代一代把它选出来。所以如果说谈中国超级稻发祥地，包括它的兴起，理论研究、技术创新、资源创造和第一个品种沈农265，全是在沈阳。
4: 在超级稻之前，辽宁水稻亩产440公斤左右，随着以沈农265为代表的中国超级稻育成，示范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开启了中国超级稻育种30年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30年后的今天，全国60%的北方超级稻含有辽宁种植血缘。
3: 超级稻30年是中国人把种源自主权攥在自己手里的30年，这期间超级稻完成4次攻关突破，育成264个品种，累计推广超25亿亩，连破丰产记录，增产稻谷1450亿公斤。全国每3碗米饭就有1碗出自超级稻田，这一连串数字把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写成了中国碗装中国粮的答案。
7: 超级稻这个计划的实施啊，对中国的粮食单产保证这个粮食安全应该是居功至伟的。
8: 我们年复一日的工作主要就是广泛地收集稻种资源，通过杂交、回交或复交的办法，然后让他们这个优点都集中在后代的材料中来。
5: 种质资源库又被称为种子银行，过去育种靠人下田，凭眼睛和经验一株一株挑，但是有了种子银行，优良的基因被保存了下来，再叠加分子育种技术，抗病高产好吃的性状提前就能锁定。
9: 现在我们基于对种质资源它的基因型的精准评价，就可以根据它的亲本的基因型进行定向的设计的杂交，大大提高了品种选育的效率，避免了很多无效的杂交组合。
3: 育种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选材，未来好种子也有了新标准。15-57是我国种业振兴10年攻坚的关键时期，超级稻的下一程怎么走，又将去向哪里？
5: 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就是超级稻30周年大会上刚刚揭牌的辽宁种业实验室，也是辽宁首个农业主题的省级实验室。超级稻的下一个30年就将从这里起步。
4: 辽宁种业实验室不仅拥有超2亿元的各类育种神器，还有国家队加高校群加产业链的顶级配置。他要做的就是把全国成熟的种业技术引到辽宁，把辽宁最好的种子种到全国。
10: 这个实验室成立之初，我们更强调的是真正的这个实用的这种效果，攻克卡脖子的这些技术，不单是凝聚了我们省

0: 省的科技力量，更多的是我们会邀请全国优势团队。
1: 我们已经在积极地参与了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一些重大专项，围绕水稻、玉米、大豆重大专项的一些联合攻关的一些科研任务。我相信未来我们辽宁种业实验室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种植资源创新的辽宁基地，未来呢东北基地，来支撑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种业创新振兴行动。
2: 辽宁与超级稻的故事远未结束，从超级稻策源地到种业创新高地，未来辽宁还要向高产、优质、绿色、健康要答案。下一株沈农265可能就藏在辽宁稻田某一株稻穗的后代里，等着我们发现。
3: 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在鞍山市落下帷幕，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为获奖选手颁奖。本届大赛共完成88个竞赛项目，2100余名技能选手同台比拼，产生金银铜牌各88枚。竞技工种覆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为技能人才搭建交流竞技平台，全方位展示我省产业发展与技能人才培育成果。我省将持续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培育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本台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政法机关依托线上举报平台、诉讼服务热线、企业信访接待室等多元载体，保障企业诉求应接尽接、应办尽办，累计办结涉企诉求8809件。公安机关侦破一批涉企经济犯罪案件，检察机关查办一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机关查实处理一批虚假诉讼案件。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受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3058件，审结1835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6亿余元。
4: 依托中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成功调解涉企纠纷6.9万件，深入开展五检改革，缩短办理时限218个工作日，压减申请材料212个，实现149个事项一次不用跑，127个事项立等可取。
3: 全省政法机关还持续深化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压减非必要执法检查，全省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同比下降20.11%。本台报道。
5: 昨晚，2026西柳市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幕，汇聚了300多家优质企业参展。
6: 海城当地企业超鹏服饰第三次参加交易会，一大早企业的展位上就迎来很多外地客商。
7: 我们过去呢很多年呢是以国外市场为主，那么这次呢我们把我们自己服饰品牌的这个产品呢带到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展会上，希望进一步呢打通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
6: 除了传统的商贸对接活动，今年交易会首次推出辽宁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义乌商户朱素芳第一次来西柳，他盯上的不只是货物。
8: 西柳的他们电商不是做得很好吗？我们家电商也做得很好，交流一下可不可以合作的机会。
6: 服装要看，电商要学，义乌商户来西柳不再只是拿货，而是在找模式、对资源。这种变化源于本届交易会首次把辽宁纺织服装从成品、面辅料到非遗文创、数字电商业态串成了完整链条。
9: 我们就准备在辽宁省这块下一步的准备建一个前置仓，从电商的这一块和商铺的这个直采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合作的一个亮点。
10: 这是海城放大市场集群优势、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经贸平台，助力本地企业抢抓海内外订单，推动纺织品主导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
6: 本台报道。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晚，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选剧目，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亮相北京。国宝与舞蹈的结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在北京二七剧场演出还没开始，不少观众早早来到现场，大家满怀期待。
1: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辽博，然后像那个金步摇呀，然后玉猪龙这些文物，其实现场都看到过。我也很期待，就是如何用舞蹈来呈现这些文物，然后以及背后的故事。
2: 去年咱们不是在北大演出吗？当时我就是带我闺女去北大看的，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熏陶。
0: 此次进京汇演，剧目迎来全新的青春力量。21岁青年舞者赵新月首次扛起核心主演重担。
3: 我希望我用年轻人的舞姿，跳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把辽宁厚重纯粹的文明底色展现给全国观众。
0: 饰演多年、历经数十场巡演的古生林，出演剧中极具特色的金步摇段落。
4: 这么多场演下来，我每一次跳的感受都不一样。不仅是舞姿的呈现，更是我们辽宁文艺人对。民族文化本土文脉的坚守与传承吧。
5: 从玉猪龙到金步摇，从万岁通天界再到簪花仕女图，17件辽博馆藏级国宝文物化作歌舞走向大家的眼前。那随着古色国宝辽宁在这帮国家级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一段关于国宝5000年的对话，关于多民族融合的辽宁故事，也同样绽放在这方舞台上。大幕落下，灯光亮起，观众们掌声经久不息，同样意犹未尽。
6: 作为辽宁人，在北京已经20多年了，但是通过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呢，我才知道其实辽博有这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和观看的东西。一定要有机会回家乡再看一看辽博。
7: 我们今天的演出圆满的结束了，真的我自己也很激动哈。因为我们的演员全员在线，超水平的发挥。
8: 这个剧它里边有音乐、有书法、有美术，还有器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文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综合艺术造诣比较高的，在很多方面就是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0: 本台报道。
9: 9月11号晚，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沈阳铁西体育场东侧看台，一片红色格外显眼，那是同样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球迷和长春球迷。4万名球迷中，他们用一声声呐喊把振兴东北喊得滚烫。
10: 比赛还没开始，看台上那片红色已经燃起来了，沈阳球迷和长春球迷齐声呐喊，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呐喊声里没有主客之分。
11: 这就像那啥呀，对门的邻居一样，对吧？我认识那个凌寒李贺啊，就像朋友一样啊，互相他一句你一句互相问候一样。
10: 沈阳队总凌寒李贺每场比赛都站在几千名球迷前面，手持扩音设备，嗓子沙哑却依然挺立。他喊一声，将近5000名球迷齐声响应。
12: 嗓子，我现在我还在哼那个润喉糖。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荣誉。我感觉我有义务能够带领大家为我们沈阳队做好沈阳队的第12人。
10: 骑手孙志鹏发烧38度，仍格外卖力地摇动那面3米乘4米的大旗。
13: 多少斤不知道，反正沉是挺沉的。作为东北人嘛，当然就是感觉在自己家门口办这种赛事，内心感觉自豪。
10: 今年76岁的沈阳球迷于福庆嗓音洪亮，说起东北超，老人家说的最多的是感谢。
14: 感谢沈阳，感谢东北超，也感谢今天长春来人4000多的球迷，很震撼，很开心，很快乐。
10: 带孩子来看球的沈阳球迷袁忠伟也被这片红色感染着。
15: 就是每次咱们主场带来的氛围，我可能非常激动，每次来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对，咱们东北人主打就是热情。
10: 看台上，两支球队的球迷无缝连接，共同组成一片东北红。蔡旺带着长春球迷队伍，主场比赛，客场远征，场场不落。在他看来，东北超的意义远不止足球。
11: 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把东三省加上内蒙地区给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10: 今年

0: 12岁的黄一航是长春助威团的鼓手，因为东北超喜欢上了足球。
1: 就从东北超喜欢足球，因为比赛的这些城市都是东北的，想给长春队加油。
2: 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无论谁赢，我们都是东北这个家人赢了。
3: 东北超，把所有的东北人聚集在一起，每一场都在喊振兴东北，我们要团结一起，一定要振兴东北。
0: 这一夜，沈阳红与长春红连成一片，正因为有了李贺、蔡旺、于福庆、黄一航，有了成千上万名球迷的共同响应，才汇聚成东北超赛场上的最强声浪。本台报道。
4: 2026沈阳跨境电商出海对接大会今天举行，200余家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共同探索对俄跨境贸易合作新机遇。大会围绕对俄跨境资金结算、专属扶持政策等开展了专题宣讲。第17届中国大连轻工商品博览会暨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今天启幕，全国知名轻工品牌、辽宁优质企业、大连本土品牌以及历史经典产业特色企业和行业机构同台展示交流对接。第13届中国辽宁鞍山国际美制材料博览会在辽宁科技大学举办，在今天举办的专场对接会上，上下游企业围绕灵美新材料应用开展面对面洽谈。本台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

0: 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 全球每新增十家灯塔工厂，就有六家来自中国。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八月份更是翻了一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城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三成，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0: 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2: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3: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1: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4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4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026年下半年

0: 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

0: 定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提到复兴，你会想到什么？是茶海遗址里8000年的古老龙纹，还是300年历史的蒙古馅饼，还是被称为世界玛瑙之都的辽西小城？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两天一夜带你一探究竟。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玛瑙节是直接就是火烛圈了，从9月1号到10月7号，复兴全程沸腾，这惠民福利大到我都不敢细说，吃的喝的玩的优惠都老猛了。那到底咋吃咋喝咋走咋玩呢？这波攻略您记好了。这次玛瑙节活动3天，精彩不断，夜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燃动全场。玛瑙作品展区的雕刻从传统的瑞兽到现代的抽象设计，复兴玛瑙匠人的手艺，两个字儿，服了。
1: 这不巧了吗，家人们，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玛瑙节史无前例的巨作，也叫山海有情。
0: 这幅巨作长18米，用了整整77块玛瑙，由16位国宝级大师花了4800个工时，把海棠山的4季风韵都展现出来了。复兴的情，辽宁的景，都刻在了玛瑙里。
2: 出手之前，咱必须找一个行家来唠一唠。
3: 这个好的玛瑙啊，和普通的玛瑙其实它还有区别的，因为玛瑙呢，一要看颜色，二要看这个透明度，三要看这个起不起荧光。
0: 问了专家，问行家，成功排除了所有买不起的选项，最终拿下了这一堆，平均20块，这够我回去送一圈了。当当当当，
1: 这一堆都是原石吧？你看，这块还是个完整的，像不像一条龙？
0: 我就捡个石头，这给我整哪儿来了？这里是茶海遗址。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村，村里出了3样宝贝，每一样都改写历史。
4: 在茶海遗址中央，8000年前的茶海先民用这种天然的石块啊，摆砌出一个龙形堆石，全长大概是19.7米。
0: 第二样，世界第一玉，全世界最早的真玉，8000年前的工艺到现在还是温润细腻。带龙纹的陶片，龙崇拜的源头就在这儿。玉龙陶3样凑一块，不是临时营地，是正儿八经的村子。
1: 攻略来了，博物馆免费，但是建议请讲解，要不然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石头。建议。

0: 游玩时间2小时。
1: 哎，你说你咋就是块石头呢？你要是能吃该多好。
2: 你给我整哪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3: 这不馅饼店吗？这不是。来干啥来了？你要和面呢？你要上这儿？
2: 不是我吃饭去。
3: 吃饭呢？吃饭就来对地儿了。咱那个馅饼可有名了，而且年龄还大。
2: 多大岁数了？
3: 300多岁了呗。
0: 逛累了，思奇乐蒙古乐金馅饼安排上，省级非遗，皮儿薄馅儿大，一口爆吃。再来碗羊杂汤，荞麦面配芝麻芽，人均50-60，吃到扶墙。
1: 嗯，你挺会找地方啊。又是8000年的遗址，又是300年的馅饼，我折腾够呛啊！我找个地。
4: 不是哥们儿，你真能听懂啊？
0: 宝地温泉，复兴泡汤的扛把子，地下1888米打上来的一年补水，82摄氏度，能喝能泡能养肤。室内外几十个池子随便涮，泡完皮肤滑到蚊子都站不住。别赶路，住一晚。住宿还含温泉票，最划算。这儿是益州古城，辽代契丹人的老地盘。这城墙、古塔、寺庙遗址散落在田间地头，城墙4公里，城门轮廓还在，古塔8角13级，站了1000年愣是没倒。这质量我真是服了。这地儿呢，免门票，车停路边，2步就到，1个小时逛完。
1: 2天时间，8000年的玉龙，1000年的契丹，全在这块石头里了。现在我把它放回原处。下一个有。

0: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钱叔呢？
2: 这里边呢。哎，小姨，
3: 行，把这两边慢慢搓，搓成扇形。哎，你这动作太大了，这不行，这不行，这个间距要一致。慢点，慢点，慢点。好，这回就好嘛。这个
1: 来一下。哎，静怡。

0: 爸，啊，当初你说把餐饮部交给我管理，对不对？我现在招揽人才，你又拼命阻挡。你说你让我这活怎么干呢？
1: 你什么秉性我不清楚吗？不能干你就别干。我刚刚给金金打电话了，你这几天啊好好陪陪她，争取年底结婚。
0: 爸，这婚我真结不了。
2: 这事由不得你，啊！爱谁结谁结。牡丹，啊，俊逸，阿姨跟你说，你那健康证的事儿是阿姨举报的。 阿姨不是针对你，只是阿姨这个人呢做事比较较真。30年前的川江做事那是一板一眼的，可不像现在。现在小夏年轻，你全叔呢岁数又大了，有时候他们顾不过来。阿姨呢只是想告诉你，这川江要是倒了，那咱们不就都倒了？你说是吧？
3: 俊逸，我知道您的苦心。
2: 都是我的错，我没办健康证就上岗了。这事儿也不能怪你，这事儿啊，只能怪咱们酒店制度管理不严格。这我也是给小夏和你全叔敲个警钟，让他们以后注意点儿。不管怎么样，阿姨害得你没工作了，阿姨在这儿也跟你有所表示一下。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哎，对了，这是阿姨送给你的围巾和面膜，你拿去美美。不要不要不要！哎呀，你年轻轻的就应该好好美，拿着，要不然阿姨生气了。阿姨还想跟你商量件事儿，阿姨想收你为徒弟。真的吗？嗯。您这，姐夫。
4: 你在这干嘛呢？
5: 我路过这儿啊。
4: 钱叔啊，
5: 看你们在这说话呢，这。
2: 我正想跟你说呢，我打算收黄牡丹为徒弟。
4: 真的？
5: 这还有假呀？只许你教黄牡丹，就不能让我收他当徒弟了？
4: 哎呦，好事儿！对你是个机会。
3: 我可以吗？
5: 牡丹，你跟我说实话，你想不想跟我学面点？
4: 当然想了。
5: 那好，赶快去准备准备。
4: 哎，
5: 你准备准备。
4: 哎哎哎！谢谢静怡。
2: 怎么个意思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的前脚把人给赶走了，这后边的马上对他又那么好，我觉得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我只是想收黄牡丹为徒弟，这一码归一码的。如果你要觉得不合适，你马上跟我说一声，我绝不会伤害你的掌上明珠的。
5: 不行，你收他为徒弟，行啊，行。
6: 哎，我跟你说，这个任务可是咱们刑警队的孙队让我们协查的，咱们要是办好的话，人家就愿意接受咱们，你就能调到刑警队。哎呀，我说你别在这发信息了，行不行？这个周翔不是什么好人。
7: 我不许你说他。行，
6: 我不说他，行吧？咱们现在任务第一，你去刑警队，这事儿第一，行吗？
7: 我跟你说呀，这个事儿跟我小姨说就行了，她最了解情况了。整个社区她最熟，所以呢，也不用你费心。再说了，我的事儿也用不着你管。
6: 怎么就不用我管啊？我是你的战友，我是你的同事，我是你的朋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必须为你负责。
7: 哎，咱俩还是分开调查吧啊。

0: 天喝成这样啊？
1: 小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我真的，我就是想做点事情，但我没有想到他们完全不相信我说我在泡妞。小蕊，你理解我吗？小蕊，
0: 我知道，我知道，郭成，我知道。好了，我知道。
1: 最烦别人不相信我。
0: 哎，别喝了，喝了不喝了，我们走了啊！我先走。
2: 你好，还没有结账。
0: 哦，多少钱啊？
2: 一共消费28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啊？
0: 天哪，是喝了多少呀？要2800啊？
2: 有2杯是我调制的血海翻腾。
0: 2杯要这么贵？你们这店也太宰人了。
2: 这种酒很难调制，没有出色的味觉和对酒的品鉴能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0: 调酒还能这么挣钱啊？哎，钱包呢？没带现金啊？哦，刷卡了啊！密码多少？行了，你自己拿着吧。刷我的卡吧。

0: 周翔十天前开车去了林市，然后把车就一直放在林市。可是，3年前我们在林市的二手车市场发现了这辆车，卖主应该就是周翔本人。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他的行踪，估计再往下查的话，我们就违反禁令了。
1: 泉水，不好意思，今天来让你跑一趟。<笑>
2: 没关系的，
1: 哎，不过你明天要把钱还给我啊。我这个月还没有把钱工资交给我爸爸呢。哎，你也真行哈，两杯酒喝了2800块钱。
2: 哎呀，我跟你说，我爸非要让我娶那个于晶晶，非要让我娶于晶晶。哎呀，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1: 你说那个女人，为了那个女人，我爸跟我急了。我是他亲儿子，还是他？看什么？对不对？
2: 你爸爸呢？是为了郭氏集团那个家族企业，他肯定会用尽手段的呀。他是搞资本的，你能跟资本家讲人性吗？
3: 别太天真了。
1: 哎，不是，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他要敢这么对我的话，那我一着急，我就走了，我不待着了，不行吗？
2: 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1: 你太小看我，我，嘿嘿嘿嘿，我靠你。
2: 不要不要不要！
1: 我不要不要不要！
2: 我这还天天自己找工作呢啊！哎，不过我刚才那调酒师说两杯酒能卖那么贵，调酒师挺挣钱的呀。那个老板就上回酒吧那个，跟我说让他，让我去他那儿打工。我要不去试试？
1: 去试试，去试试！我跟你说，你只要调酒，我就去喝，我天天捧你的茶。
2: 不要啦，你呢？还是好好回去当你的大少爷啊！
1: 哦不，哎，就是哎，就是。

0: 周翔吗？是我，小艾。你现在在哪呢？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不是又去周翔家了？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今天给咱们分配任务的分队可能是今年刑警队考官之一，你到底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现在回去了。

0: 下水。
1: 这办事开头难，做菜呢是甜酸苦辣咸，谁也玩不出新的花样。
2: 这话全叔也经常说。
1: 你全叔说过呀？
2: 啊，
1: 我跟你说吧，这话是我爸常挂在嘴边上的。你全叔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一个精明的小子。
2: 真的？我没看出来。
1: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全叔年轻的时候到我们家来学徒，他不光把手艺学到手了，临了他还把我姐给拐跑了。你说他是不是赚了？
2: 那他还真是赚了。
1: 你全叔啊，这辈子是拴在我姐身上了。牡丹，我跟你说啊，其实这些年我对你全叔，我只是觉得你全叔岁数大了，到晚年呢没人照顾，我想给他找个老伴儿。没想到他不领我的情啊。算了，
2: 其实吧，我觉得我全叔就是那种重感情的人。哎，他特别像那个武侠小说里说的那个特别有侠义的大侠。哎，让我想起一句什么话？哦，古道热肠。
1: 古道热肠，他还柔肠呢。哎，牡丹，这面不能这么揉，你这么一和就把这面给搓散了，它这筋都抻断了。这边上啊都得弄干净，这上面全是面，弄得脏兮兮的。一个女孩子干活要利索，把这边上都弄得干干净，这面和完了，这盆就跟新盆一样，这面一点都不能沾，知道吗？
2: 哎。

0: 怎么样啊？哎，你瞧瞧这个选手，你做的，怎么样？嗯，
1: 很不错呀！
0: 啊，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能达到这种程度，不错不错。看来你静怡啊，没有藏着掖着。 你也有这方面的天赋，学的不错，好好干啊！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真能到白案上来了。
1: 我又多学一点手艺。那个全叔，谢谢你啊，也谢谢静怡。
0: 哎呦，我原来还担心你静怡想不通呢，没想到我低瞧她了。

0: 说真的，我没想到静怡真的人挺好的，我以前有点怕她。后来我发现，其实她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热心肠。
1: 没错没错，就是嘴毒心软。
0: 嗯，哎，而且啊，你这静怡年轻的时候，在白案上做点心真是有一手，你好好跟她学，用点心思啊，说不定你真能到白案这儿来工作呢。哎。

0: 姐夫，哎呦，还没走呢，姐姐，哎，你看，
1: 这你做的，哎，好好练啊！我今天教你五道面食，你得多练。嗯，哎，
2: 白静啊，
1: 这
2: 牡丹本来是跟我学厨艺的，怎么着？你要截胡啊？
1: 姐夫，这么好的徒弟，谁不抢啊？你呀，就是占了先机，弄不好啊，我还后来者居上呢。呵，
2: 这么说。 咱当年这个红白案大战到现在没有结果，你是又想重启战火呀？
1: 真无聊，都这岁数了还争这个呢？你还当你是30年前的毛头小伙子呢？<笑>牡丹，哎，技多不压人，好好练，明儿啊我再教你五道面食。
3: 好嘞。
2: 这太多了，一天练5道行了，明儿又5道啊？
1: 甭听他的，好好练啊！我先走了啊，哎，慢慢练。
4: 姐姐再见。
2: 哎，对了。
4: 回家来吃个饭吧，丫头们好几天没见你，想你了。哎，回家饭伺候好了啊。牡丹，
1: 再见，
4: 再见，好好练，再见。哎，还伺候好了，还拿上劲儿了呢，还。哎，
1: 你在这贼头贼脑的干嘛呢？
4: 没事儿，我就是不放心过来看看。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4: 小姨。
1: 听说您那边收黄牡丹当徒弟了？对呀、啊，那全舒坦不会有什么问题。他有什么问题呀、啊？我收黄牡丹做徒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你别说，这黄牡丹呐还真挺聪明的，我还挺喜欢他的。<笑>
4: 那是，咱小姨大人有大量，不跟咱小辈一般见识。
1: 我什么时候跟小辈一般见识过了？切，说什么呢？什么都不懂。行了，不跟你说了。 拜拜，
4: 得嘞，您走好啊。什么？我就是想全叔对您更好，这黄牡丹也就不好意思跟你抢了，一石二鸟，真高明。

0: 哎，调查了吗？
1: 没调查呢。
0: 那你怎么跟所长说啊？一会儿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用不着你管。
0: 我就知道你没准备，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一会儿看一下，别跟所长叔叔说岔了。

0: 喂，哎，小姨，
1: 小二，小二，
0: 你赶快来小姨家，小姨家好像进小偷了，你快来啊！
1: 家里进贼了。好，我马上过来啊，你跟我走一趟。
2: 走了。

0: 哎，小艾，小姨，快来了，快来！家里丢什么东西没啊？没丢什么东西，可你看，早上起来我走的时候把窗户关上了，可现在是大开着的，窗户开着，这倒挺奇怪的啊。
1: 是啊，
2: 小姨，您要是没丢东西，就没法立案，要不您再仔细看看。
3: 小姨，或者说你有没有发现其他地方呀？有什么动过的痕迹？如果说只是窗户开着的话，也不能证明有人进来过。或者说，你有没有看见什么呢？啊，没有，我什么也没看见。这会不会是我记错了？这岁数大了，有时候脑子有点糊涂。让你们
2: 没事啊，小姨，我也是着急，赶过来看你。以后呀，我就多过来陪你。
3: 行，那我们就先走吧。
2: 行，赶快忙吧。啊，快，赶快走。
0: 走。
2: 小姨，要有事儿的话，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哎。哎，全。哎，我跟他说两句话。
0: 啊，
3: 你留下等我吧。
0: 哎，好。
2: 走了。
3: 周翔回来了吗？你看见他了吗？没回来。
2: 你怎么知道他没回来？我都去他们家敲了好几次门了，都没有人开。怎么了，小姨？是有什么事儿吗？
3: 没什么，这不是我看见他了吗？随便问问。哎，你快忙去吧。啊，
2: 好吧，那我先走了。
3: 慢点啊。
2: 小姨再见。
3: 哎，再见。

1: 小艾，你别难过，不就是刑警队吗？说真的，我还不愿意你去这种地方呢。到时候啊，你这个身材也走形了，这眼袋、皮肤什么都不好了，还不着家呢，我才不要呢。
0: 你说我自从工作之后，是不是真的变丑了？
1: 不会啊，你可是警花啊。
0: 哎呀，让你一直照顾我，让你受累了，受委屈了。哎，
1: 别这么说。
0: 王冲，啊，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我也知道你对我好。哎，可是我不敢要。
1: 小艾，你这不明白这点到底是为什么呀？
0: 说真的，从小到大，对我最好的两个男人就是我爸和你。 我妈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也没见过她。虽然我有姐姐们和小姨，但她们没人教我怎么谈恋爱。我不知道想对一个人好是不是就是爱呢？直到我遇见周翔的那一天，我第一次有了那种心动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呼吸急促、心跳的感觉。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恋爱的开始吧。
1: 小艾，
0: 王冲，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而且我任性又经常欺负你。哎呀，
1: 别说了，别说了。
0: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我想把你当成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同事，永远永远一辈子的。
1: 可是对不起。哎，你别这样，别那么沉重嘛。 小艾，你就这么喜欢这个周翔啊？行，从今天起，我帮你。
0: 你帮我？
1: 我们是同事，是朋友，是好战友。从今天起，我为你两肋插刀。
0: 对不起。

0: 你别管我，小点声，孩子刚睡。你别管我，别喝了，喝了伤身呢。
1: 喝死才好呢，你别管我。
0: 你到底怎么了啊？你因为什么事儿？你这样子啊？我不是要管你，但是你伤身呀，我还得照顾你。 你是不是外面的那个女人让你心烦了？
1: 胡说八道！
0: 你外面有人，我不会怪你的，但是你别糟蹋你自己啊！
1: 我不是你是不是在家做饭？你做糊涂了你！
0: 你把酒给我，你不给我是不是？我怎么打我爸？爸爸，我来了，妈妈。小俊，小俊，小俊，听妈妈讲，小俊，爸爸不是打妈妈，爸爸他喝多了啊，爸爸喝多了，别怕，别怕。摸摸毛，小俊不怕，小俊不怕啊。好了好了，妈妈哄你回屋睡觉去好吗？

0: 来杯酒，
1: 水水。
2: 我都这样了，还能认出来啊？
0: 你还真来这儿上班啊？
2: 老板让我来学调酒啊，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0: 从最简单的开始，你能挣多少钱啊？
3: 你不要以为你味觉好，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调酒师。好的调酒师，那得有自己的原创酒，自己的品牌酒，你有吗？
2: 我当然有了。
0: 那你有什么呀？
2: 含笑半步癫，气不断肠散，你要喝吗？
0: 都是毒药是吧？好，给我来最毒的，剧毒。
2: 鹤顶红。
0: 鹤顶红。
4: 你到底怎么了啊？你跟我说呀，你比一个人憋在心里去。
5: 你不管什么事儿，你拿我出气好不好啊？你拿我出气，你别一个人憋在心里行吗？
0: 小凡。啊。出事儿了。真出事儿了，我就不该当这个厂长。我那
5: 你出什么事儿了？啊！你快告诉我，为什么不该当这个厂长？
0: 来，你坐下，我跟你说。
5: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你说，你说。
0: 你记得那个罗厂长吗？喝多了，他就把我弄到宾馆去睡觉。我喝多了，我真喝多了，我什么都不知道。醒来以后，他那女秘书睡在我旁边，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小芳，他们说我跟他有一次，我不知道。小芳，我问你，你相信我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
4: 我相信。

0: 你要是心不在，不可能天天回家。小芳，你听我说，可现在是，他们拍了照片，他威胁我，威胁我签了合同，他们不光威胁我，还威胁让我劝小薇给他们做商演，可小薇死活不干。如果我不干的话，他们就会把照片给抖出去。这事闹大了，我厂长就当不了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了，小芳。
1: 小芳，这事你得帮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得帮我，小芳。他们怎么这样啊？雨生，不就是小薇的事吗？你放心，你起来，你先起来，你起来，我这就去找他。我换衣服就去找小薇，你等着，你别急。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 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 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 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 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 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5: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

0: 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4: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7: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8: 我建议你还是尽快考虑入院治疗吧。
9: 那怎么行啊，我现在外面还有事情，我不能住院。哎，医生，我跟你说，上次你给我开那个药没什么作用了，你说一个月之前我还能坚持跑跑步，那现在按个快门手都抖得不行了。
8: 那你这应该就是有抗药。

0: 我已经把这个病治好了，但是我还是不想让你知道。
1: 你这个病啊，最快也就有半年，如果不入院治疗的话，恐怕。

0: 治疗吧。
1: 我还是不住院了，你还是给我开点药吧。
0: 好吧，你这么坚持，那我就给你开药。但是药物治疗终归比不上在医院里系统的治疗来得好，你自己考虑考虑。
1: 我就不住院了，我再试试。
2: 哎，爸，哎爸，你听我说，哎爸，咱一定好好说啊。
3: 别说话了。谁呀？我开门。
4: 能让我把话说完吗，爸？
5: 我先打死你！
2: 别
5: 让你说，
2: 你别生气，爸。
5: 爸，
2: 爸，
5: 你干什么？你这是？
2: 你别打他！
5: 他这么欺负你，你还替他说话？你，行，让他说。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当时真的是喝多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醒了以后，他，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小芳，你相信我，我真的没对不起你，你要相信我，小芳。
1: 你喝醉酒就能推卸责任了？你现在讲这些理由还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说呀，我们所里天天能见着你这样的，打了人也说喝醉酒，抢银行也说喝醉酒，那不还是你自个儿想往里钻？
0: 不不不，我没想推卸责任。别看我平时对你大姐老是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可我心里真有你大姐，我就是喜欢你大姐，对其他女人吧。对其他女人我没兴趣，我真没兴趣。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2: 大姐夫，你光这么说有什么用啊？你不还是做了对不起大姐的事情吗？
0: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当时就是喝多了，我醉得不省人事，我什么啊？对，我这有，我就有照片，你看。爸，你看，爸。
3: 我不看这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拿来我看。
0: 你看我当时醉成什么样子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什么都干不了，我都醉成那个样子了，我还能干什么呀我？
4: 爸，原先我也怀疑过，但是这次我相信有成的。他要是心不在家里，他不可能这么愁。
0: 小芳，我就是被冤枉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爸，我现在成天提心吊胆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爸，
1: 这种事儿啊，我们所里见多了。社会上有种女的专职干这个，就是被人雇了去灌酒，然后呢就拍些这种照片，拿照片来勒索。就算你什么都没做，他一样可以要挟你。你有证据吗？
0: 勒索，对，敲诈勒索，他肯定是。我跟你讲，你看我都那样了，行，四妹，你听我说，我肯定对得起你大姐，要不我天打五雷轰，他就是要挟我。
3: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这不都是你自个儿造成的吗？现在，
0: 爸，我活该，我活该，我是活该。
3: 那你说他怎么要挟你了？
0: 他让我跟我签一份合同吧，你不知道，那合同上说。往后5年内，我们厂子所有的材料都从他们那儿进，那个价格比市场上高出好多。这明显的，这不是要挟我。

0: 我们派出所是开封府的，可是我是厂长，我不这么做又不行，我要这么做，我们厂子就毁了。
1: 不是，这些话你怎么不早跟我讲呢？
2: 以前不是怕你不相信我吗？我觉得这个事儿他说的有点靠谱了。你看看他这照片，你们所里有什么能帮他的不？
1: 对啊，全爱，要不把那姓罗的抓起来审审他。
0: 你去。
1: 你当我们派出所是开封府呢？说抓人就抓人。
3: 如果人家不承认说过那些威胁的话呢，就凭这些照片，我们也抓不了人呢。
0: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吗？对，啊，通话记录，我跟罗厂长有通话记录，在手机上有通话记录。
1: 有没有通话的录音？啊，
3: 具体内容呢？
2: 没有。
3: 那不就没用了吗？
1: 那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2: 我看这事儿啊，还是得把杜思远叫来跟他说一说。
4: 这点我赞同，看看姐夫他有什么办法没。
3: 爸，我才跟小薇吵过架啊。
2: 这都大敌当前了，你还想着这个事儿呢？这不是为你老公吗？
3: 听爸的，听爸的，谢谢爸。
2: 行，我给打电话。

0: 爸，
1: 小薇啊，今晚上带着思源一起回家来吃饭吧！啊，我做好吃的了。
0: 我下午忙完了再说吧。您需要带点什么吗？我路过超市可以买点儿。
1: 啊，不用不用，东西我都备好了，你就下了班直接过来就行了啊。
0: 爸，我可说到前面啊。大姐要是在，我就不去了。
1: 怎么了？你跟大姐有什么矛盾啊？
0: 哎呀，没法说。
1: 嗨，你们这姐儿几个多大了还这样？没事儿没事儿啊，回家来一吃饭，有什么话当着爸的面一说就说开了，啊，就这么定了，回来吧。
0: 行，我去。

0: 哎，老婆，怎么了？
1: 大姐告到我爸那儿去了。
0: 不会吧？
2: 我爸喊我回家吃饭，这不是明摆着吗？
0: 那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出现比较好。
2: 那我怎么说呀？这事儿你让我怎么跟爸说呀？
0: 那你还是去吧。
3: 啊，家务事儿嘛。
0: 姐妹之间有什么话说开了就比较好。不过老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有一点蹊跷。
2: 什么蹊跷的？
0: 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姐有点太上心了？
2: 那你陪我一块儿回去。
3: 当然可以啊。
0: 不过毕竟是家庭纠纷，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呢。
2: 哎，给我闭嘴！晚上给我机灵点啊。
0: 哎，明白。家务事。
4: 来，
5: 进来吧。哎，你把东西拿进去，我就不进去了啊！
4: 你干嘛不进去了？
5: 不进。
6: 什么？你干嘛不进去啊？
5: 不进去。
6: 别进去！进去！什么事儿啊？你怎么？
5: 那我们先进去准备着啊！
6: 你们先准备啊！啊，走。
4: 哎呀，小芳，二妹不会不管的，赶紧进去啊！
5: 不，可是那天我对她。
6: 你们姐妹之间拌个嘴，这不是常事儿吗？你们从小到大是不是？什么赌气拌嘴的事儿多了去了。哎呀，
5: 娘，我那天态度确实……
6: 你说你是。

0: 你做什么事儿都这么扭扭捏捏的，哎，我还告诉你啊，一会儿小薇他们回来了，就有成这件事儿，你得亲自跟他说。
1: 啊，我？
2: 你什么你啊？有成不是你丈夫啊？啊，
0: 你们的事儿你不亲自跟人说，还让我去跟你说去，是不是？
2: 妈的，听我大人了。
0: 就这么定了啊，你说啊。

0: 走，
1: 重复一遍。
2: 一会儿见着爸，绝不瞎说话。一会儿见着爸，绝不瞎说话。一会儿见着爸，我绝不瞎说话。啊，大姐。啊，
1: 进去。
2: 哎哎，老冯，干嘛去？
1: 回家。
2: 别见我。
3: 哎，回来了啊，
1: 爸。
3: 哎，思远。
1: 爸。
3: 哎，这院里站着干嘛呀？
4: 哎，
3: 爸，你看全威给你买的东西。
4: 哎，我拿屋里去，拿屋里。
5: 哎，好，拿屋里，拿屋里。哎。

0: 行了，别生气了啊，你别往心里去了。哎呀，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呀。姐，当时口无遮拦了，本来姐就没什么文化，当时情急。哇哦！哎，你不是还骂我无情无义、没良心吗？怎么现在倒是你要叫错了呀？
1: 那我都不好意思呀。
0: 姐，说话怎么错了呀？
1: 口不遮言。
0: 你怎么口不遮言？
1: 主要是我当时一着急，你知道什么？他工作上出了点状况。
0: 什么状况？
1: 我就以为他是真的出轨了，所以
0: 出轨？黄有成他出轨？黄有成，
1: 不是不是，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那是怎么回事儿啊？啊，姐，我告诉你，如果黄有成敢出轨。 我收拾他，你信吗？哎呦，怎么了这是？嗯，
2: 对我太好了。哎呦喂，
1: 演苦情戏呢。再怎么着，你说在家排行你是老大对吧？你这个小心思，你还不如老三老四呢，对不对？
0: 姐夫好姐对你受了重话，
1: 我最担心你了，因为你心软，最容易受人欺负。
2: 对不起，二妹，姐对不起。
3: 哎，黄有成到底出没出轨啊？怎么终于想明白，改主意了？啊，我想过了，反正不能因为这件事儿毁了我一辈子。不过你们的条件太苛刻了，就算我同意了，那厂里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我们厂的情况你应该比我还清楚，要不咱找个时间。 再好好聊聊，见面谈吧。那行，时间地点你来定。明天中午老地方，你一个人来。好，见面再说。
4: 真够狡猾的，电话里什么都不说。
5: 说了就是证据。
3: 就留下把柄了。是。那明儿怎么办呢？啊，爸，你放心，我会陪大姐夫一块儿去。不行，人家说了，他我一个人去。大姐夫，你放心，有我在，我会帮您解决问题的。需要我
6: 做什么吗？你是我的杀手锏，留在后面。
3: 放心，没问题。
7: 行，那我回去能坐着吃去。
6: 二姐。 我觉得二姐夫现在这样好帅啊！
7: 那是我的男人，
6: 你要看紧点啊！我绝对有三婚的危险。
3: 不敢，这绝对不敢，不能，不能，不能。

0: 哎呀，换汤了，换汤了！哎，楼厂长，楼厂长，快看看！哎，说好了一个人来，这啊！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公司的财务司机人，绝对自己人啊！这不是涉及到公司一些账目的问题吗？这不是我在想怎么弄才不能出什么纰漏？哎呀，罗有才厂长，这谁都不希望出事儿，不是吗？黄厂长，你搞什么鬼？你吓我大跳！
1: 是是是是，来，快走走走走走。
0: 老厂长，您是大忙人，我们就少话不兜圈子了，我们直接谈谈细节。你着什么急呀？我都不急。来，喝水，喝水。黄厂长是我大哥，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2: 罗厂长，有你的，当领导啊，就得有这样的底气和帮手。
0: 对啊，那好吧，那聊聊。
3: 那怎么坐那儿都不动啊？也不知道聊的怎么样了。
0: 我热闹，这不都聊着呢？你看，嘴动着呢。啊！哎，你们俩可别老往那边看呢，你到时候让人看出来了，暴露了怎么办？黄厂长，只要你在这个合同上签字盖章，啊，我保证一定把你的照片销毁，绝对不算后账。
2: 我不放心吧？别！没什么不放心的，来，假装自拍。哎呀，看一下，爸爸能看见吗？
0: 看到了。这小二丫头，你真聪明，真能看见。
2: 爸爸，爸，要不您回去吧，这儿有我跟大姐呢。
0: 我回去我哪能放心啊？我就当我吹吹风。
2: 罗厂长，这口说无凭啊，我们该怎么相信您呢？
0: 照片在我手上啊，
2: 你不信又怎样啊？
0: 可是按照司法解释，您现在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你什么意思？你想告我？你们有什么证据啊？黄厂长，这包里不会有录音笔吧？
4: 没有。
0: 嘿，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法律啊，我懂。这个充其量呢，就是一个辅助的证据。 就凭这个，你告不了我啊！再说了，谁能证明这个声音就是我的？谁又能证明这个录音有没有被你们剪辑过呢？哎呀，既然你们没有诚意谈判呢，那我还是把艳照放在互联网上。
2: 对，
0: 黄厂长，看看你这个新上任的厂长到底能干几天？
4: 哎，别，
2: 那个罗厂长，既然您是这个态度。 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咱们法庭上见。
0: 那我倒要看看咱们谁笑到最后。
2: 大哥，我们走。哎。

0: 行，什么时候拍的我都不知道。哎呀，这下放心了。爸，我得去趟厂子，那个你们赶紧回家啊。
1: 这，现在去厂子干嘛？
0: 我得去厂子。
2: 让大姐，
0: 走吧走，咱们走，咱们回家。
3: 行行，你快点。

0: 哎呀，真好啊，真好啊！这事儿终于算是圆满解决了啊！
1: 是啊，
0: 要说啊，第一功臣应该是人家杜思远，
1: 对对对，
0: 啊，你们两口子，哎，咱在这儿喝口茶吧。
1: 啊，
0: 哎，
1: 我去泡茶。
0: 嗯，你们两口子，我跟你说啊，要好好的谢谢人家。
1: 哦，知道知道，爸，那来来，
0: 哎呀，
1: 我要坐这儿，爸又得说我，
0: 得好好谢谢人家。
1: 是啊，美凤。
2: 大姐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孙大姐欠你的。老婆临到有方。
1: 安乐儿，那姐也要谢谢你啊。
3: 回来了，
1: 怎么样？
3: 大姐有好消息啊！
1: 那个罗厂长跑不了了，哦，照片啊，还有录音笔，一切证据啊，都交给司法部门了。哇，
2: 陈老四这一辈是效率是挺高啊，有爸的风范。
3: 你是警察人家，
1: 还有啊，那个女秘书也是他雇来的，跟姐夫，真的什么都没做。 姐夫这次啊是被污蔑的，爸，您听见了吧？永成他是被污蔑的，老二，您听见了吧？我就知道你姐夫是清白的。
4: 我看你是刚知道吧？
1: 高兴啊！
0: 行了，放心就好，放心就好。
5: 这是咱们家的一劫呀，这一难算是过去了啊。
6: 谢谢你，思远，总算是给解决好了，爸爸应该做。
0: 哎，我觉得咱们家人是不是应该聚一聚了？
6: 一来是谢谢思远。 是吧？二来也庆祝一下，有成，人这回这个解除了这个冤枉了，是不是？还有啊，你们姐儿几个是不是也应该在一块儿，啊，坐着说说话啊？哦，光这么一个谢谢就行了。

0: 尝尝我做的这个，
1: 不错不错，不错。

0: 袋，这不是在抛媚眼吗？太不像话了，
1: 这不能说明问题吧？
2: 大庭广众之下眉来眼去还想怎样？

0: 民警察是一个纪律队伍，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刑警，就必须具有综合的良好的素质。在这次选拔中呢，我们荣芳派出所的王冲警官，他不仅体现了底层派出所的精神面貌和专业素养，经过多方面评估啊，王冲同志正式被调入刑警队。
1: 冲子，那边工作艰苦，你到那边工作要好好干呐。
2: 放心，所长，
3: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大家说，我们可都是你的娘家人呐。啊，
4: 常回来看看。
2: 好，
1: 行了，大家都忙工作吧。好，
2: 关键是回来看乔爱哦。
5: 别闹，
6: 乔爱，
7: 祝你前途无量，我终于可以摆脱你了。

0: 喝点什么？服务员，给我一杯绿茶，谢谢。我是全来的女儿，我叫权威。我见过你，在电视上，主持人还是名人，全叔一提你可高兴了，特别替你骄傲。他老说。
1: 四个孩子里面，你最像他，
0: 是吗？对，我性格像他，长得呢，我颜值比他高。我就是想跟你随便聊聊。啊，听我爸说，最近你们两个来往挺多的，是吗？
1: 啊，全叔人特别好，特别善良，我有困难他总帮助我。
0: 对，我爸这个人特别热心。 嗯，就这样吗？啊，那就聊聊你吧。啊，我听我爸说你家在山里，啊，还说你一个人照顾婆婆，挺辛苦吧？
1: 不苦，习惯了。
0: 只身一人出来打拼，挺不容易的啊。
1: 习惯了这些苦。
2: 你好，您要绿茶？
0: 啊，谢谢，这边。
2: 我是不是说话太直接了？
0: 没有。其实我只是想关心你一下。你怎么来了？
2: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你就是黄牡丹吧？
0: 他是我们家老四，全爱。说话直，你别介意啊。喝茶。
2: 你是从山西农村那边过来的？
1: 那里都是山区，条件很不容易吧？你绞尽脑汁的接近我爸是为了钱吧？想要多少钱你就直说。全爱，你怎么说话呢？
0: 我是缺钱，但是我绝不会管别人要钱，也不会从别人手里拿钱。全叔是一个好人，他心很善良，他帮助我，我敬佩他。
2: 也佩服他的厨艺，我想跟他学本事。我想做一个像他一样凭本事、凭手艺吃饭的人。对，人是应该要学手艺的。我爸一定会把他那些手艺都传给你的。说白了呢，你肯定想要更好的生活，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机会，但不一定非得赖着我爸。
0: 全爱，
1: 我没有赖着全叔，我也跟静怡学。
0: 静怡对我帮助很大，她教我很多。
2: 你这借口可真好听啊！
0: 别理他。那个，我听我爸说，你也一个人好些年了，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吗？啊？
1: 就我这个条件，一个农村的小寡妇，也没有钱，也没有能力，还有一个病婆婆，我现在不考虑这些。
0: 你话不能这么说，这女人只要自力更生就值得尊敬。你看我爸，他也。
2: 单身很多年了，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别想方设法的缠着我爸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2: 姐，你就别跟他多费口舌了。你看不出来吗？他就是想缠着爸，利用爸，最好能嫁给咱爸。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2: 我说的都是认真的。黄牡丹，我告诉你啊，因为你的出现，我们家现在已经被搅。

0: 得四分五裂的。我爸和小姨年纪都大了，经不起折腾。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下最后通牒，你要是这么还不知廉耻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趁早自己走人。
1: 全爱，你说完了吗？我再说一遍，全叔是我的贵人，是我的恩人，是我这辈子第一个真心帮助我的人。我尊重他，我敬佩他，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心思。你可以侮辱我，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小寡妇，没有钱，但是不要看低全叔，不要看低你爸。
2: 哎，那个，对，不好意思啊，他，对不起啊。跟人道歉去。
0: 我为什么道歉？我哪句话说的不在理了？
2: 你说的就不对，哪有这么说话的？啊，再怎么说他跟咱小姨跟爸同事对吧？你这么说话，把爸的脸往哪儿搁呀？
0: 那他在川江的工作不也是爸给介绍的？他不就是一直在利用爸吗？
2: 什么叫利用啊？你也看到了，人家为人挺好的，干嘛这么跟人说话呀？再说了，前段时间是不是他把小舅给送回来的？啊，咱们家欠他的。你说这么多年了，爸好不容易找个能聊天的人，你就这么给人赶走了？
0: 爸不需要那么多女人跟他聊天，有小姨一个人就够了。
2: 爸愿意跟谁聊天，你管得着吗？你
0: 行，我是管不着，但是小姨的利益我要维护。谁让小姨不高兴，我就让她不痛快。时间才是最美
3: 的陪伴纪念。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

0: 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提到复兴，你会想到什么？是茶海遗址里8000年的古老龙纹，还是300年历史的蒙古馅饼，还是被称为世界玛瑙之都的辽西小城？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两天一夜带你一探究竟。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玛瑙节直接就是火烛圈了。从9月1号到10月7号，复兴全程沸腾，这惠民福利大到我都不敢细说，吃的喝的玩的优惠都老猛了。那到底咋吃咋喝咋走咋玩呢？这波攻略您记好了。这次玛瑙节活动3天，精彩不断。夜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燃动全场，玛瑙作品展区的雕刻从传统的瑞兽到现代的抽象设计，复兴玛瑙匠人的手艺，两个字儿，服了。
1: 这不巧了吗，家人们？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玛瑙节史无前例的巨作，也叫《山海有情》。
0: 这幅巨作长18米，用了整整77块玛瑙，由16位国宝级大师花了4800个工时，把海棠山的4季风韵都展现出来了。复兴的情，辽宁的景，都刻在了玛瑙里。
2: 出手之前，咱必须找一个行家来唠一唠。
3: 这个好的玛瑙啊，和普通的玛瑙其实它还有区别的，因为玛瑙呢，一要看颜色，二要看这个透明度，三要看这个起不起荧光。
0: 问了专家，问行家，成功排除了所有买不起的选项，最终拿下了这一堆，平均20块，这够我回去送一圈了。当当当当，
1: 这一堆都是原石吧？
4: 你看，
1: 这块还是个完整的，像不像一条龙？
0: 我就捡个石头，这给我整哪儿来了？这里是茶海遗址。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村，村里出了3样宝贝，每一样都改写历史。
5: 在茶海遗址中央，8000年前的茶海先民用这种天然的石块啊，摆砌出一个龙形堆石，全长大概是19.7米。
0: 第二样，世界第一玉，全世界最早的真玉，8000年前的工艺到现在还是温润细腻。带龙纹的陶片，龙崇拜的源头就在这儿。玉龙陶3样凑一块，不是临时营地，是正儿八经的村子。
1: 攻略来了，博物馆免费，但是建议请讲解，要不然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石头。建议游玩时间2小时。

0: 哎，你说你咋就是块石头呢？你要是能吃该多好。你给我整哪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1: 这不馅饼店吗？这不是。嗯来干啥来了？你要和面呢？你要上这
2: 儿？不是我吃饭去。啊，
1: 吃饭呢？吃饭就来对地儿了。咱那个馅饼可有名了，而且年龄还大。
2: 嗯，多大岁数了？
1: 300多岁了呗。
3: 逛累了，思奇乐蒙古乐金馅饼安排上，省级非遗，皮儿薄馅儿大，一口爆吃。再来碗羊杂汤，荞麦面配芝麻芽，人均50-60，吃到扶墙。
0: 嗯，你挺会找地方啊。又是8000年的遗址，又是300年的馅饼，给我折腾够呛啊！我找个地。
4: 不是哥们儿，你真能听懂啊？
3: 宝地温泉，复兴泡汤的扛把子，地下1888米打上来的一年古水，82摄氏度，能喝能泡能养肤。室内外几十个池子随便涮，泡完皮肤滑到蚊子都站不住。别赶路，住一晚。住宿还含温泉票，最划算。这儿是益州古城，辽代契丹人的老地盘。这城墙、古塔、寺庙遗址散落在田间地头，城墙4公里，城门轮廓还在，古塔8角13级，站了1000年愣是没倒。这质量我真是服了。这地儿呢，免门票，车停路边，2步就到，1个小时逛完。
0: 2天时间，8000年的玉龙，1000年的契丹，全在这块石头里了。现在我把它放回原处。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53岁女子进行拉皮手术，未曾料到整容变毁容。
2: 要想美些别鬼嘛，神经损伤了哈，这个脸瘫了。
1: 术前说的天花乱坠，术后发现宣传处处造假。谁料签字医生竟矢口否认参与手术。真相究竟如何？责任又该由谁承担？
3: 需要进一步进行专业的司法鉴定。
4: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医疗事故，
5: 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
1: 金牌律师团，整形噩梦，今晚即将播出。

0: 本期议题的关键词是人身损害赔偿。根据本期的争议话题，栏目在金牌律师库中选取了民事领域的徐丹瑶、李静、徐和丽三位律师组成本场代理律师团。本期请到演播室提供对立视角的 X 律师是沈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常壮，在今天的交锋当中，他将以反方视角为当事人提供帮助。本期委托人来自山西大同的陈桂梅。2023年4月，53岁的陈桂梅来到河南郑州的一家整形医院，没想到却遭遇噩梦，美丽未得，反遭毁容。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1: 因追求美丽而踏上整形之路的人络绎不绝，陈桂梅便是如此。虽然年过半百，但爱美之心不减。陈桂梅的手机里至今保存着两段对比强烈的视频。2023年3月拍摄的影像中，她对着镜头轻抚眼角细纹，笑称要和岁月较劲儿。而现如今的她却被头疼、面部疼痛并抽搐等症状缠身。
2: 但是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哈，你就给我做个这，所有的医生都说你这个脸已经就面瘫了，你治不好，跳楼的心都有了。
1: 造成如此局面的起因还要从2023年4月说起。陈桂梅在不经意间刷到了一个拉皮手术的宣传视频，被一家名为河南拉皮医学研究院的整形医院所吸引。据销售人员介绍，这家整形医院成立10多年，主打拉皮手术，并向陈桂梅展示了很多术后成功的案例。
2: 研究了，我们都是个医学研究了，还不是个最好的呀，我们这儿啊，特别大，4层楼了哈，是几千平米了哈。你放心吧，咱们是专科的哈，专门做这个研究拉皮的，还有这个别的地方失败的，你放心吧，交给我。
1: 于是，陈桂梅怀揣着爱美之心，只身前往河南郑州。经过一系列检查，在第二天便接受了拉皮手术、太阳穴填充以及筋膜鼻垫底3项医美项目。共计花费25000元。
2: 我有一次了，和我们朋友在一起，他说：“你这个脸咋了，老是跳了？”说，我说不知道，我说没跳嘛。他说：“你试不出来。”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管说我的脸蹦蹦蹦的哈，咱们平时眼也跳了哈，眼皮老蹦蹦的跳哈，我总觉得是那种的哈，好像是正常的。”他说：“你看你的眼跳的不正常。”
1: 然而术后陈桂梅并未迎来期待中的美丽蜕变，术后的一个礼拜不仅面部疼痛，还出现了头痛欲裂的现象。然而主刀医生告诉她正处于术后恢复期，属于正常现象。此后的一个月，不仅疼痛未减弱，令陈桂梅万万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面部不仅布满疤痕，还会不受控制的痉挛抽搐。
2: 说什么刀枪不入哈，做坏的也不是就你一个两个哈，最好的办法你就去起诉我去。
1: 现如今陈桂梅曾经对美的憧憬化作了无尽的痛苦。2年里，陈桂梅辗转太原、郑州、北京等各大医院进行修复治疗，更是累计花费超18万元。
2: 别说钱了，我现在提起钱了，你不知道，钱就像流水一样哈，花钱花得麻木了，就是负债累累了。
1: 想要美容反被毁容，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和难以恢复的健康问题，陈桂梅的维权之路充满艰辛。此时此刻，她已经来到了金牌律师团的录制现场，希望金牌律师们能帮她走出困境。
3: 我保证本场均为真实的表述，如有虚假，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你好，陈女士，欢迎你来到节目现场。
3: 嗯，你好了。
0: 其实咱俩这个近距离的接触，我能感觉到你这个眼睛痉挛，它是会偶尔出现，还是一刻不停？
3: 有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抽，有的时候吧，我也不知不觉的，他也好像是不抽也似的。咱们说话多的时候，他就开始抽得厉害一点。
0: 这个是所谓的手术后遗症？
3: 对，一 一个脸做完手术，这个脸纯粹就这个大变形，就好像是七歪八斜的那种感觉。我现在不能笑，你看我一笑我疼了还，这地方一笑我这地方蹦的我还疼，我还肿的了。你看我一笑，因为做手术都几年了，整整两年了，好不了。你说说我好，我心脏不来了，这里全是麻木了，这全都是麻木的。这地方抽的，这地方也抽，而且也闭上三眼，瞪着双眼，磨的里面，磨的疼。我就现在没一点好处了。
0: 那其实就你现在的表述，我能理解为这个手术就是失败了吗？
3: 他就是失败了。我也去医院查了，哎，北京好多大医院我全跑遍了，我们太原、上海我全跑遍了，医生也说失败了。
0: 就是这不光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宣告的失败，也有医疗机构宣判的失败，是这意思吗？
3: 对。
0: 那你跑了这么多医院，给你的治疗结果是什么？
3: 医生们就说神经损伤了，已经没办法治，说你这个脸也面瘫了，神经损伤了你就好不了，永久性的，可能你吃点药养着吧，这个药一辈子都停不了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

0: 这个左面实际上是你做手术之前的样子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您53岁了，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图片上看挺完美的呀，你当时因为什么想法就非要做成这样呢？
1: 我其实在2019年我做过一次阑皮手术，我要如果是这次不做我就觉得我也挺完美的，只不过就是想更完美一点哈。
0: 我能理解为其实你刚才讲你之前做过一次阑皮手术，所以你自己内心笃定地认为我非常了解这手术在干什么，我要什么。
1: 对，
0: 是吗？
1: 对。那他给我承诺的是我这个做完了年轻10岁，脸上有说我的脸上松了凹了，给我要满脸填充，我自己缩下巴吸脂嘛哈，他说吸出来脂肪多余了你也没用哈，扔了有点浪费，说你不如把它哈捣碎了以后闹在这太阳穴上，不是太阳穴有点凹嘛，填在上面不是你就平了，用不着你花钱钱弄别的。
0: 按理来说你是山西大同人，可是这个整形机构在河南郑州，你怎么就想选择这样一个大费周章需要跨省去做手术，并且刚才你讲了你需要一个完美的结果，你怎么笃定这家医院就能给你完美？
1: 我就是小视频刷刷就刷到他就发布的那个做完手术那个图，我看见挺好，我就随手点个赞嘛，点了个赞，那个女的她就加上我，就让我先加个微信吧，她就跟我说他们医院的是专业拉皮的整形2家医院，说我们这是河南拉皮医学研究院。
0: 河南医学拉皮研究院
1: 啊，
0: 那你对这个名头怎么理解的呀？
1: 拉皮医学研究院对我来说这个非常级别高嘛哈，因为它是个研究这个东西的哈。他说的他们是研究这个拉皮，在别的地方失败的到他们里修复的地方，是他们专门在这里试主下开了10几年了。
0: 啊，你觉得拉皮医学研究院这几个字拼凑在一起代表权威的意思？
1: 对，还有就是他给我承诺的是做手术全程都有视频录像，不要考虑是给你换人呀换新手呀啥的，还有我们是全程无痕手术，我们的医生全是院长级别。
0: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了你今天的样子是这样是不可逆的？
1: 做完手术我就意识到了，去找他了，我说孙大夫，我说你看看我做的哈，嘴也歪了，这我说你看我嘴还疼的脸还疼的了，我笑一笑扯到外边了哈，我说我做的不得劲哈，他说哎呀，说心态的问题，我给你做的很完美了。他说这都是个过程，要想美你先变鬼嘛，不变鬼你怎么能变美了？最后了我不知道该咋办了，我跟人家协商，人家说你不用跟我协商，你这事情我们遇多了，我们做错的也不是就你一个人，我们做失败的多了。
0: 就是你觉得医院本身在事后的态度还不端正？
1: 对，就说你爱起诉了爱维权了，爱起诉了爱投诉了，爱干啥了就干啥去吧，我们不怕你，投诉了多少次了，你看我们这牌还开得好好的，我们的医院还开得好好的，能咋，你能拿我们怎么样呢？
0: 你现在治疗一共花了多少钱了？
1: 我现在治疗花了差不多18万多了。
0: 但不管你期许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反正今天的这个样子一定不是你希望的效果，也是你不接受的效果。
1: 做梦都没想到我变成这样了，跟鬼也似的。我本来以前是一个就是非常哈喜欢就是开朗哈，你看我那姐妹们哈，天天我要没事儿就跟他们在一起坐那聊聊天啊，出去玩玩哈。自从做完这个手术了以后我连门不出，门不出，出门的时候不是去医院就去买药去了，就这点地方别的地方不出门。然后他们姐妹问我了，我说我不想出去了，我说我难受脸疼，我说是头也疼脸疼，我不想出去了，就在家里待。
0: 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1: 就是追究这个医生的责任嘛，就是给我做手术这个医生吊销他的医师资格证，还有就是对我索赔，就是给我造成的这些损失40万。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陈桂梅怀揣着无限的憧憬，期待通过整形手术实现华美的蜕变，没想到迎接她的却是一场难以承受的毁容噩梦。让她更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她不断收集证据，准备向涉事医院及主刀医生追责的时候，主刀医生却说做手术的另有其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陈桂梅说，当初她对整形医院如此信任，全都是因为整形医院承诺其为二甲医院，并打着河南拉皮医学研究院的幌子，声称手术不会留下疤痕。然而事后她发现，这些宣传都与事实不符。
2: 还是专门是二甲专科专门做这个拉皮修复手术的地方，您说是谁不行动了？挂着羊头卖狗肉，纯粹就是骗人了嘛。
1: 原本追求美丽的她，术后却深陷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之中。陈桂梅认定主刀医生是造成这一切的关键。陈桂梅的手术病历上签字的医生分别是康院长与宋医生，然而当陈桂梅讨要说法时，康院长却矢口否认参与手术。
3: 这个手术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是宋大夫做的。当时我不知道，当时也可能我有其他的手术，我就满意了。
1: 这一矛盾说法让陈桂梅陷入困惑，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主刀医生？康院长没有参与手术，那为何他要在手术单上签字呢？这场罗生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根据陈桂梅提供的现有证据，医院的行为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此次手术能否构成医疗事故呢？金牌律师即将出战。
0: 手术前你有没有见过主刀医生啊？
2: 我见过宋连成，宋连成他就是给我主刀的医生。这个宋连成他就不会做手术吗？他要会做手术，你说要个正常的医生哈，咱们做错一个地方哈可以理解啊，做错两个地方可以接受哈，因为四个项目嘛，你不能四个项目全给我做失败吧，这就可能说不过去，你就不适合做手术。
0: 就是你现在希望的是追究两个医生吊销医师资格证。
2: 对，首先点追求这个宋连成在我脸上练手了哈，还有那个康院长哈，你明明你没参与手术，你非要给我上面签字，你在我维权都没法维，他们两个人哈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而且吊销他们的医师资格证，永远都不要再到他们行医，因为谁遇到他们就是一个天灾，天大的灾难。你看我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灾难吗？
0: 那之前许诺给你的，比如说像全程手术录像啊，后来又没有给你录像的资料，怎么解释的呢？
2: 刚开始后人家说啊，我们不给，那稀拉拉的害怕看的，我说不怕，我说我不怕看，我就这么大手术做了，我还怕血拉拉？他说：“哦，这个我们不给，我们留底了。”再要说没有。
0: 李律师，我们国家有没有法律规定，什么样级别的手术、什么类型的手术应该有全程录像？
4: 首先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针对于咱们这种医疗美容类的这种手术，它是不要求必须全程录音录像的。咱们当事人在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选择了这家医院，并且也交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手术费用，相当于你们两个人已经达成了一种缔约，甚至他用这种我一定给你提供全程录像的这种方式去承揽业务去拉活，然后他没有履行相关的承诺，这就涉及到有虚假宣传的成分了。
0: 其实我们三位也能看到我们当事人现在这个眼部肌肉的痉挛呀，包括可能远距离看疤痕不太明显，但是通过他的讲述，我们能不能倒推这台手术到底算不算医疗事故？
5: 我们说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呢，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进行专业的司法鉴定。那通过这个鉴定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确认说手术与您的面部损伤的这个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确认医生以及医院在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是否存在过错，最终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它是否能够构成医疗事故。
4: 从定性的问题来讲，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医疗事故。当事人本身去追求的是我想变美，我想通过手术去改善我的这个容貌，但实际上面部一直抽搐，并且他不受自己的

0: 这种控制，他给当事人带来的这种伤害，还有这种身体上的这种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认为达到了这种程度，一定是算一个医疗事故。只不过说，在这个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我们后期能得到什么样的赔偿，这可能涉及到后续鉴定的问题。
1: 那现在我们当事人是想吊销两位医生的行医资格证，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2: 我认为就现有的证据而言，

0: 看一下大屏，这个是聊天记录，记录了4月26号、27号康院长家里有事儿，所以你认为4月27号你手术当天康院长根本就不在医院，对吧？因为手术日期是4月27号。
1: 对，
0: 徐丹阳律师，我们可不可以依据这个聊天记录来证明康院长当时并不在场？
2: 聊天记录呢，现在已经普遍的运用在我们的司法领域了哈，就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如果说他作为指导医生没有在现场，那对于这个整个手术来说，或者对于他个人来说，都是违反了相关规定的。啊，您可以把这些医院和医生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整理出来，之后一并反映到相关的行政部门或者是监察部门啊，来看看能不能够实现您对于医院和医生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的这个目的。
3: 我想关心一下你这个聊天记录，你那时间告诉我一下。
1: 那是2023年4月26号晚上。
3: 26号他发的，对吧？你是27号手术。
1: 对。
3: 如果按照严格的证据学定义来说，他是提前发的通知，但如果人家那天27号那天就没休息，就到现场了，而且现场又有签字，那就证明不了康医生不在现场，这是证据学。但如果这个通知是在27号以后，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医院自认27号那个手术，当时康医生不在，而你这个是在之前。所以从证据学上，如果人的抗辩说康医生当场在现场，而且病历有签字，那这个就起不到证据证明力。
4: 刚刚你提供了一个录音，就是那个录音，刚刚我们都听到了。这个录音是事后你去找这个康院长产生的这个录音，而他在事后他对于他不在场这个事他也是亲口承认过，所以说我们通过聊天记录结合你刚刚拿出来这个他自己亲口承认的这个录音，其实我们是可以初步断定他确实就是不在现场，除非他后期还有其他证据他能证明他进了这个手术室，否则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举证责任。
5: 关于是否可以吊销涉事医生的执业资格，三位金牌律师各抒己见。徐丹阳律师和李静律师认为，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指导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缺席，违反了相关的行政法规，因此可以追究医生及其所在医院的行政责任，并据此吊销涉事医生的执业资格。而徐欢丽律师则认为，目前的证据尚不充分，无法达到证明要求。
0: 那就我们当事人提出的是否能够追究两个涉事医生的责任，并且吊销他们的行医资格证， X 律师怎么看呀？
6: 我想提示三位金牌律师，我们要注意，这是一个行政处罚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诉讼上的问题。我们比如说暂停执业医师的执业，或者是叫吊销执业医师证，这都是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他采取的一种行政处罚手段。还有一个，陈女士，你要注意，行政处罚它是有程序的，一般是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6个月，你现在到现在有快2年的时间，你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提起到相关的行政机关进行行政举报？
1: 法院官，那个时候卫健委给我回复的是说有一条虚假宣传上说你可以到市场监管去那里投诉。
6: 啊，反应过就没问题了，因为说虚假宣传这个行为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关于医疗事故这个问题是由卫生健康管理部门的职责，所以你要分别向不同的部门反映不同的情况。你的要求进行行政处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应该找好自己的路径，啊，有哪个部门主管，某个问题由某个部门主管就向相应的部门来进行投诉。
1: 朱厂长，我还想问一句，就是除了我追究这个主刀医生之外，还能不能追究这个销售人员的对我这个说的虚假宣传的责任呢？
0: 现在我们当事人认为销售人员对他的说辞也存在着虚假宣传，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看销售人员许诺是二甲医院，然后缝合都是无痕的，就是你手术之后你又跟他联系的时候，他对他曾经的许诺如何解释的呀？
1: 哎，我说不来，有录音了，您看录音吧，
0: 我们来听一听。
1: 啊，
7: 我只是个打工的，你想想，你一个刀划开了，他没有过痕迹，你觉得那可能吗？我也不可能给他承诺无痕呢，在医院上宣传无痕呢，他就说是无痕。
0: 哦，他最后否认之前见你的许诺是无痕的。
1: 对。

0: 确的外边不承认了，那到底能不能定为虚假宣传？三位怎么看？我们从最开始看他对这个医院的宣传，包括医院的规模、经营了多少年，甚至说他的中间变更过经营没，他都进行过表述。那这些表述相当于他对于招揽顾客，他是一种承诺；对于消费者，他进行了一个明示。 相当于他明示的告诉我们，他医院是什么样子的，但实际上与我们最终了解的根本就是不一样。然后对于这个医院的等级，实际上在卫生部门给他的回复当中，他就是一个二级医院，并不是二甲医院。他完全在这里宣传的就是个二甲医院，而他如果没有拿到这种二甲医院的这种评定的等级的话，那么他相当于也是在对于医院的这个级别去进行了一个夸大。
1: 那这个就已经达到了虚假宣传的这种程度了。二甲医院和二级医院，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把搞准一些。啊，我本来就不分，那我好了，我说是我就我是二级医院，我叫二甲医院。实际上来讲，这个误导的程度它也没太大，它是打了一个擦边球。
0: 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打擦边球的行为啊，因为就算它是二级医院，也不是所有的二级医院都叫二级甲等。这个甲等甲乙等这个等级的划分，它是需要经过一个严格的考核程序的，并且不是说医院我自己给我自己封，我只要够二级了，我就可以宣传我是二甲。这个完全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你医院是什么级别，你就只能针对你这个医院是什么级别宣传。
2: 我明明我是一级医院，我说成二级医院，我是有夸大宣传的，客观上造成了这种消费者的一种误读。但是你说它是一个虚假的，而且有没有说在它正式的宣传的漏当中体现出来？你或者只能说它不规范、不专业，但是你又没夸大。
3: 消费欺诈的定义是什么？定义您是否因为对方承诺二甲医院？ 对方承诺手术无痕，对方承诺其他东西，您才选择的这家医院进行的整形，您需要直面回答我。
0: 是了，
3: 您是因为这些承诺才选择的，对吧？
0: 对。
3: 而这个机构的全称叫河南省拉皮研究院有限公司，它并不是我们所老百姓常识里边的。 科学研究院或者是研究机构，它只是一个涵盖经营范围为咨询和研究的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有可能造成你陷于此误导，认为它的水平很高，具备这个专门制作河南省全省的研究院都在这儿呢，做拉皮儿最好的，有可能给消费者一般消费者造成这个误解，可能构成消费欺诈，那么你就可以依据消费者保护法。
1: 去向他主张你的损失。河南省拉皮儿医学研究院和河南省拉皮儿医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它是把有限公司省略了。这个问题呢，原国家工商总局有关于企业名称及商号管理办法，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关于名称和商号可以适当的简化，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在大街上。 看到的商户的牌匾，它并不是在市场监督部门它登记的那个全称。比如说，我们经常看的肯德基，它就是 KFC， 它只要能够起到一个明显区别的作用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徐律师谈到的，如果是有限公司，我认为你就是一家公司，你做生意的，但是你叫研究院，就说明你很权威，客观上确实会造成。
4: 消费者的一种误解，一种误读。但是来讲，你要说我做这样的省略，你又不能说出我有太大的毛病。孙伟金牌律师认为，涉事医院在医院等级、名称以及术后效果方面进行了虚假宣传，误导了消费者，构成了消费欺诈行为。然而 ，X 律师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尽管涉事医院可能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解，但这种误解并未达到法律所规定的欺诈程度。
0: 整形医院频繁更名究竟意欲何为？
5: 当时做的叫靠拢，我做的时候是靠美姿龙，
0: 并不能因为我们去追求美了，我们就必然要承担这样的后果。
2: 索赔之路举步维艰，没想到医院竟人去楼空。赔偿责任的主体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你可以主张这个损失的

0: 二倍惩罚性赔偿，
1: 都有一定道理啊，但是你只能选择一条路径来走。
2: 当事人会如何选择？答案即将揭晓。金牌律师团，整形噩梦正在播出。
3: 此次整形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以及涉事医院是否存在虚假宣传，金牌律师和 X 律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毕竟只有理清了法律权责，才能为我们当事人接下来的维权指点迷津。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陈桂梅一边修复一边维权的时候，涉事整形医院竟然突然关门，人去楼空了。他又该向谁索要赔偿呢？
2: 当56岁的陈桂梅拿着厚厚的病历本，再次来到曾经做整形手术的医院旧址时，这个曾打着河南拉皮医学研究院名号的机构早已人去楼空，如今只留下空荡荡的房间和布满灰尘的招牌。
4: 有的人说是换地方，有的人说是倒闭了，不干了，所以说嘛，就找人找不见。
2: 然而，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转折。金牌律师团的记者发现，我们栏目在4年前曾拍摄过同类型的医美纠纷案件，事发地点正是此处，同样的位置，只是整形医院的名头发生了改变。
4: 给我看收据的是一个医院，发票又是一个医院，个病例吧，你说他病例是那个医院，但是他两个机构有同时一个名字。
2: 陈桂梅还发现，在她与医院的纠纷还尚未解决之际，整形医院竟然将医疗许可证注销。
4: 这个公司人还在，东西啥都还在，就是这个医疗许可证已经注销了，就是这个资质就不存在了哈。
2: 面对这样的情况，陈桂梅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她不仅要承受着身体的病痛，承受修复容貌的持续花销，更可能面临院方以各种方式逃避责任的困境。那么，已经注销的医院是否还应当承担责任？陈桂梅又该向谁进行索赔呢？金牌律师再次出战。
3: 我们之前播出的那期节目你看过吗？
5: 最近看的。当时做的是靠拢，我做的时候是靠美姿龙。
3: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家美容机构关门的？
5: 关门那天我去医院的北京医院看病去了，看病了我看完了我就难受哈，我就出来了迷茫，我都不想回家，我心里也麻烦，不知道该干。我又来了，最后我一看关门了，正是搬东西。搬东西我然后就问人了，他们说搬走好几天了，我说搬哪了？还有人说倒闭了，回家了。
3: 那据你了解，这个医院关门了之后，这个医疗许可证注没注销啊？
5: 也不是注销没注，我也不懂的，反正我看见正在注销嘛。
3: 三位金牌律师，如果这家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要是在注销的路上，甚至有一天被注销了，我们当事人想维权的话，是不是主体都变了？
0: 这个事儿呢，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行医许可证呢，它影响的是行医的资质。所以对于您主张的这个赔偿责任的主体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就是该找谁还是找谁。你别说他这个行医资格许可证被注销，哪怕是他这个公司被注销了，因为公司我们知道是人成立的，就是股东成立的嘛。那公司如果不在了，说的简单一点，那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你还可以找到背后的成立这个公司的人去主张责任。所以关于这个责任主体的索赔和这个认定不会受到影响。
3: 那刚才我们当事人其实也讲了，有关于这一家医疗整形机构起了3个名字，这3家机构所谓的前世今生是不是就是障眼法，为了让我们当事人错误地认为不是一个机构，然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我们当事人无地放矢。
0: 结合我们以往的工作经验来说的话，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很多当事人呢，他是不懂法的，他不了解，其实很多他的这个商号也好，或者名称也好，简化的名称也好，它背后都是一个主体或者是两个主体。那您最终需要主张的主体呢，一方面就是看跟您缔约的是哪一个主体，您付款给谁，谁给您提供服务的，那就是您最终需要维权，需要向他索赔的一个主体。
3: 你现在提出的赔偿是40万元，这40万元包括什么？
5: 40万也包括花自己的18万。
3: 嗯，
5: 就是

0: 精神损失费，我后续还有治疗呢，后续治疗我不知道了，那个是未知数，那个肯定我得叫他承担。
1: 我们现在当事人提出的40万的赔偿，那么三位金牌律师认为我们当事人所涉猎的这个名目和赔偿的数额是否合理？
2: 陈女士，虽然说您主张的这个金额是40万，但我想跟您说啊，这个金额它有可能是存在浮动的。那我们在这个目前诉讼的阶段，我们可能先把您实际上已经产生的这种费用先去第一次主张了，但是因为咱们这个面部受损后期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这个修复的问题，在后续产生了新的这种治疗费用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向他们再继续去主张，不一定非得集中在本次诉讼把所有的钱全一并清算完毕。
3: 根据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案件事实以及您所掌握的证据材料，我们看到的哈，我这边呢是非常建议您走侵权这条路的。为什么呢？就是风险更小，更稳妥一些，并且呢也更容易被法院支持。具体呢，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您要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确定您所受的伤的伤残等级，在法律上呢，不同的伤残等级对应的是不同的赔偿金额。再结合您刚才提到的，您目前已经花费了18万元啊，再来就是后续的治疗的一些费用，以及您精神上遭受的一些损害，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啊。那么加在一起之后呢，您所主张的这40万，我们认为是存在一定的合理的依据的。
4: 徐丹瑶律师认为，提起民事诉讼时，应以侵犯健康权作为诉讼依据。那么，其他律师是否还能探索出其他可行的诉讼途径呢？
5: 我再给你另一种诉讼方案，就是你可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账法第55条第2款去主张你的索赔，你可以主张这个损失的2倍惩罚性赔偿，那么这个损失2倍就是36万，对吧？加上前面的18万，这是你的索赔金额，这是按照消费者权益保障法55条第2款去索赔啊，这是另一种诉由。
6: 咱们金牌律师都拿出了自己的观点，其实来说呢，都有一定道理啊，但是你只能选择一条路径来走。像徐律师谈到这种按照消法的这种2倍的惩罚性赔偿，它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呢？就是说，第一个，要明知产品和服务存在缺陷，对这种缺陷是明知的，所以陈女士就要对医疗机构。他的明知道自己的他的这种对自己的这种技术存在着缺陷，他的明知你要举证。我们说商品的缺陷这种明知好举证，服务的缺陷不太好举证。换一种方式呢，按照侵权责任来讲，要证明一相对来说可能举证责任要轻一些。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证明了我到这家医疗机构实施了治疗行为，那么同时存在着损害后果，像这类是举证责任到职的。那么是否存在着过错，要由医疗机构证明自己我没有过错。就是说无论是你选取哪一个，应该说都有道理，但是有的难易程度不同。
4: 徐丹瑶与 X 律师共同认为，选择以健康权侵权作为诉讼理由进行民事赔偿的诉求，不仅风险相对较低，且更为可靠，争取到42万元赔偿金的概率较高。然而，徐和丽律师则主张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申请惩罚性的2倍赔偿，赔偿金额有可能增至54万元。不过，这种做法的难点在于举证较为复杂。那么，当事人将作何选择呢？
1: 我们在提醒消费者审慎选择、理性消费的同时，更呼吁加强医美整形行业的有效监督。毕竟，美丽不应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接下来，三位金牌律师请阐述诉讼思路。
3: 陈女士，我这边呢还是坚持让您走侵权更稳妥，我们尽可能拿到更多的赔偿。
2: 陈女士，我的诉讼思路是咱们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证据，包括我们该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的，然后我们也要找相应的这些医生去找他们去维权，让他们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尽可能多的拿到赔偿。
5: 我的诉讼思路是，如果侵权这个案由我们走不下去，我们就换成消费者权益保障法55条去索赔，保障咱权益。
1: 陈女士，经过2轮焦点论证，现在你可以选择一位金牌律师为你提供帮助，请选择。

0: 金牌律师团马上回来。金牌律师团精彩继续，
1: 请选择。
2: 我觉得第一我们俩好沟通，第二我觉得他的思路和我的想法都差不多，很接近。
3: 对于他的这个面部的这种损伤啊，还有听力、视力的下降，去进行一下相关的鉴定。那如果说拿到这样的鉴定结论了，他的这个民事赔偿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2: 律师的哈，这个指点的啥的非常听得非常专业，还有就是对我的帮助都挺大的，没办法。
0: 金牌律师团马上回来。金牌律师团精彩继续。
4: 一方面，我们的政府部门要加强对特定行业的监管，但是同时呢，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相应的整形美容机构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识别能力。
5: 感谢收看由辽宁省司法厅特约播映的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金牌律师团》，金牌律师不止为您而战。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7: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9: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丹东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

0: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提升产业能级，持续用力惠民生、保安全，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9月16号，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辽宁省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15冬省筹委会主任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锚定目标，聚力攻坚，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推进。9月16号，省政协以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攻克核心技术，迭代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眼下，我省不少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让更多创新成果加快走向生产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2: 我手里拿的这片金属箔，它看起来薄得像纸，但是它的学名叫高和214金属箔材。它的厚度呢只有76微米，比起我们传统用的这种打印 A4 纸还要薄1/3左右。别看它不起眼，航空发动机里边可就少不了它。
3: 航空发动机里有一道关键缝，缝中藏着比 A4 纸还薄的金属箔，它能锁住高温高压气流，防止泄漏。过去这项技术全靠进口，如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成功攻克全套制备技术，打通了国产化全链条。目前采用国产箔材加工的蜂窝组件，已装机试车500多小时，工况稳定，密封优异，纯净度、强度、延伸率等各项指标对标进口产品。
4: 我们希望能把箔带材做到50微米以下的厚度，同时向一些民用车用发动机或者一些电池这些领域去推广。
3: 在鞍山，辽宁福安重工先后攻克半整柱转轮、大型燃气轮机外钢壳体等关键制造技术，目前企业订单已排到明年6月，海外市场也在稳步拓展中。
5: 目前正在做的是俄罗斯克拉斯克水电站下环项目，当前生产进度已经完成近70%，预计在11月前完成所有工序的交付工作。
6: 眼前呢是东软最新推出的一款智能化车载产品，它把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自动泊车三者进行了一个融合，深度融入了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跟上面的这个虚拟人进行人机交互，更好地提升用户体验。
3: 在新一轮汽车产业变革中，智能座舱成为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大连，东软集团生产的产品通过中央计算平台统一调度，加上 AI 大模型的赋能，可以让车辆记住用户习惯，预判车主需求。目前，东软集团已构建起智能座舱、智能通讯、智能音响等全品类车载电子矩阵，并联合大连理工大学成立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联合创新中心。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还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形成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产业配套链条。本台综合报道。
1: 我国北方港口首次车队船甲纯加注作业日前在大连中远海运川崎完成，被称为海上巨无霸的全球最高等级集装箱船顺利加注甲醇燃料，补齐了环渤海绿色传染保供短板。
7: 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对我身后的这艘新建造的全球最大级别的24000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进行燃料加注，这也是我国北方港口首次开展车队船的甲醇加注作业。
0: 本次接受加注的集装箱船搭载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单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本次成功加注对新船交付燃料供应提供了流程验证。
8: 目前呢，接的这艘订单里面，大概有70%到80%属于绿色能源订单，为我们后续绿色燃料船舶加注作业提供了标准化的示范作用。
0: 本次成功加注实现了从生产运输、仓储加注到新造船应用的全链条贯通。
9: 本次作业打通了甲醇燃料生产、运输、仓储。

0: 加注以及星船交付的全链条，标志着大连市已具备绿色燃料船舶加注常态化服务保障能力，这是大连市航运绿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 本台报道。
2: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人民日报海外版关注，辽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报道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各地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引导党员干部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从盘活闲置资产到清理拖欠账款，从深化经开区改革到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随着一个个难题破解，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学习教育成效正转化为辽宁振兴发展动能。中央广电总台记者来到位于辽东湾之滨的营口，在当地渔港见证热闹的海洋渔业生产，寻访滨海独特的海蚀地貌，领略望儿山美丽的人文景观。依托大辽河入海口的天然优势，营口不仅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河运与海运枢纽，更凭借河海交融的生态环境，孕育出种类丰富的特色水产美食。光明日报报道大连甘井子区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的生动实践，甘井子区开展健康第一行动，保障学生每天校内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同时通过织密心理健康守护网络，打造体心融合课程体系等方式，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健康的体魄、阳光的心态和健全的人格。中国新闻网聚焦辽宁以人工智能加12345联合实验室为枢纽，坚持合规先行，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力。目前共建机制已在沈阳、大连等5个市级平台和浑南区等6个县区落地推广，并向海南、青海、长春、杭州等地输出，形成可跨省市复用的辽宁标准。 国网鞍山供电公司输电工区副主任童明，16年来与铁塔为伴，守护万家灯火。不久前，他被评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
3: 在鞍山市铁东区东山风景区的山上，童明正带领着输电带电作业班更换绝缘子。本次作业中使用的家具正是同名职工创新工作室新研发出来的。
4: 下边能夹紧不？
5: 以前我们用的老办法就是利用一个绢绳把这个导线引流给绑住，然后提上来。现在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就不需要那个地面配合人员操作了，就直接他们在上面就能操作，节省人力。
3: 由于工作调整，童明现在已经不需要再上塔进行作业了，但是每次团队作业他都跟在现场。与铁塔相伴的16年，童明爬塔高度累计达到600公里。
6: 像咱们输电专业平时都是在野外工作啊，在大地里可能相对比较辛苦啊，但是咱每次完成一个任务，干完一个活，哎，这心里的满足感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3: 2018年末，童明成为公司输电专业最年轻的高级技师。2019年，童明职工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成了青年技术人才的实战练兵场。
7: 他平时对待工作一些细节特别认真，影响我日后的工作。然后我也会就是靠自己的习惯，靠自己的想法去改造一些小工具。
3: 在童明的带领下，工作室累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0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41项，相关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17项，实现了个人创新向团队协同创新的升级。2023年被辽宁省总工会评定为省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6: 可能每个人的工作都微不足道，但是大伙儿团结起来的力量就是无穷的啊！大伙儿一起啊，每个人拧了一个螺丝，咱这个整个铁塔就主力起来了啊，就是坚不可摧的。
3: 本台报道。
2: 昨晚，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选剧目，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亮相北京。国宝与舞蹈的结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8: 在北京

0: 二七剧场演出还没开始，不少观众早早来到现场，大家满怀期待。
1: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辽博，然后像那个金步摇呀，然后玉猪龙这些文物，其实现场都看到过。我也很期待，就是如何用舞蹈来呈现这些文物，然后以及背后的故事。
2: 去年咱们不是在北大演出吗？当时我就是带我闺女去北大看的，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熏陶。
0: 此次进京汇演，剧目迎来全新的青春力量。21岁青年舞者赵新月首次扛起核心主演重担。
3: 我希望我用年轻人的舞姿，跳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把辽宁厚重纯粹的文明底色展现给全国观众。
0: 饰演多年、历经数十场巡演的古生林，出演剧中极具特色的金步摇段落。
4: 这么多场演下来，我每一次跳的感受都不一样，不仅是舞姿的呈现，更是我们辽宁文艺人对民族文化本土文脉的坚守与传承吧。
5: 从玉猪龙到金步摇，从万岁通天帖再到簪花仕女图，17件辽博馆藏级国宝文物化作歌舞走向大家的眼前。那随着古色国宝辽宁在这帮国家级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一段关于国宝5000年的对话，关于多民族融合的辽宁故事，也同样绽放在这方舞台上。大幕落下，灯光亮起，观众们掌声经久不息，同样意犹未尽。
6: 作为辽宁人，在北京已经20多年了，但是通过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呢，我才知道其实辽博有这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和观看的东西。一定要有机会回家乡再看一看辽博。
7: 我们今天的演出圆满的结束了，真的我自己也很激动哈，因为我们的演员全员在线，超水平的发挥。
8: 这个剧它里边有音乐、有书法、有美术，还有器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文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综合艺术造诣比较高的，在很多方面就是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0: 本台报道。
9: 优美的舞姿，创新的艺术表达，让文物不再是沉默的展品，而是向外界讲述辽宁故事的文化使者。17件国宝中有哪些重量级嘉宾，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记忆？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他们。
0: 玉猪龙，玉制成鸡骨白色，它是红山文化古人的重要礼器。玉猪龙的造型既有龙的神韵，又有猪的特征，这种独特的艺术形象本身就是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件16国前燕时期的官饰，出土于辽宁北票的慕容鲜卑贵族墓葬。金步摇最初由西域传入中原，后被鲜卑等北方民族所喜爱并加以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方民族风格。唐九霄环佩琴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九霄环佩为一类琴的统称，有声传九霄，音似佩鸣之意。以此命名的唐伏羲氏古琴存世只有4件，辽博馆藏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十分珍贵。簪花仕女图呈现的是5位衣着华丽的贵族侍女及一名女士在春夏之交戏犬游园的惬意场景，整个画面别出心裁的不设背景，仅以工笔重彩细致描绘，营造出一种悠然闲适的氛围。瑞鹤图为宋徽宗赵佶所作，工笔技法的运用尽显精妙，仙鹤无意之姿态重复，瘦金书的提拔，笔锋瘦劲却不失力度，诗书画在此刻真正融为一体，成就3绝之名。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

0: 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纸未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马科长，马科长，
3: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2: 不好意思，打搅您睡觉了。
3: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都挺好的，
2: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3: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2: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3: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2: 科长呀，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3: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2: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3: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2: 兴奋点在哪儿呢？
3: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2: 红人了？
3: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2: 太监呢？
3: 行了，
4: 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2: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4: 说谁呢？
2: 我不是那个。
4: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2: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4: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2: 领导喜好图，
4: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这个喜欢我，所以好见。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4: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2: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4: 说谁呢？哎，你这个嘴呀！
2: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4: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对。啊，
2: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4: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2: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4: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2: 尝尝做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4: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2: 哎
4: 呀，
2: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4: 你给我起来！
5: 哎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又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4: 局长马上到。
2: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4: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2: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 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4: 哎，
2: 不，马处长。
4: 哎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2: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
4: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2: 使得得，使得得，马处长。
4: 双赢，
2: 双赢，
4: 双
2: 赢，
4: 双赢，
2: 双赢。
4: 保持情绪，
2: 好，
4: 准备迎接。
2: 站。赛。
6: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4: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6: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4: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6: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7: 真是。
6: 围脖还带配重呢。
2: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4: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6: 马科长啊，
4: 哎，
6: 你可是老同志了。
4: 嗯。
6: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4: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6: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4: 哟，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6: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4: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6: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4: 嗯。
6: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4: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2: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6: 你叫郝消息？
4: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6: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4: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4: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
2: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
6: 啊，
2: 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6: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4: 多余不？
6: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
4: 啊！
6: 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4: 打死你！哎呀，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6: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4: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
3: 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6: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

0: 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周局长，周局长，我错了，我周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
2: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3: 你别耷拉个眼皮，这出来一趟你那么乐呵的，大家你看都给你鼓掌了，你笑一个，嘿，你那是笑吗？你那叫呲牙。
2: 哎呀哎呀哎呀！来这样来，哥，你洗清点，跟我学来，双手抱拳。哎，对，来点头，呲牙，来笑，哎，姑娘好，哎哎，来哎这边，你看这多好啊啊！你不就是相亲失败了吗？受了点打击，就抑郁了？你至于吗？
4: 失败一次也就那么地了。
2: 半年失败30多次，你能受了啊？哎呀，反正也是，咱不提这些不愉快的啊。咱想想以前，你小时候，那个时候你多阳光啊！哎呀，那个笑脸，你忘记没？所有的小朋友啊都爱跟你玩，但那个时候我内向啊，我像个小姑娘似的，没人愿搭理我。哥就你带我玩啊，还给我买吃的，你记得不？
4: 你别误会了，那时候啊，我真认为你是个小姑娘才跟你玩的。
2: 谁知道你玩着玩着你长胡子了呀？
3: 上一个去，哥呀，今天这个忙啊，我必须得帮你啊。相亲对象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就到，你自信起来，知道不？你的条件我跟人一说，人家老满意了，衣服准备好了，把衣服换上，你精神的，好不好，哥？
2: 你花那钱干啥呀？
3: 这衣服呀，他不是我花钱买的，这衣服呢是我前女友买的。
2: 而且呢，今天就这个主意也是我前女友出的，相亲这个对象也是我前女友给介绍的。那你前女友这么好，你咋不跟人处了呢？
3: 是我这仨前女友吧都不处，是我的问题。<笑>
2: 你是来调整我心态的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
3: 啊，
2: 你是不是跟我显摆你前女友多呢呗？
3: 哎呀，哥呀！ 你看，你别生气，你保持好情绪啊！你跟我咋比呀？你配吗？
5: 不不不是，
3: 哥呀，哎呀，哥，别生气了，轮到了，把衣服换一下。
2: 不，哎呀，快去吧，哥啊！你自信起来啊，哥。注点意啊，别掉坑里啊。哎呀，都准备好了吧？
6: 准备好了。
3: 台词看了吧？
6: 看了。
3: 好，一会儿啊，你们两个就装路过，一看见我哥呀，你就给我夸他，丧良心的给我夸他，给他自信。 明白没？
6: 行，
5: 哎，不对呀，跟我哥相亲的演员呢？哎呀，
7: 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就跟你哥相亲那女演员吧，人家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非常专业，拿你哥照片看了3天，人家把毕业证书都撕了。
6: 不是撕那玩意儿干啥呀？
7: 他
5: 说看照片都笑场了，学艺不精，回去复读了。
6: 这现在咋办呢？这要这我哥这
7: 没事，哥，我呢有办法。 我把你哥的照片啊发到了网上，有一个女孩自告奋勇的，并且比上一个更好看，
3: 比上那个还好看。
6: 对，
3: 人呢？快出来呀！
6: 姐，这儿呢。

0: 咋样？
1: 好看吗？
2: 那个，哎，美女啊，你有没有时间，咱俩喝一杯咖啡的？
3: 不是，哥，啊、这个是给你哥介绍的。
2: 哎呀，哎呀，我忘了，哎，我忘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4: 你哥的资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剧本我也背了，但说句老实话哈，本子写的挺烂的。
2: 那本烂的话，咱不演了，找个地方喝咖啡，咱俩研究研究咱俩的剧本呗。
3: 不是哥，哎呀，干啥呀，哥呀？
2: 我刚才我又掉进去了，哎呀，不能看着太美了。那个，你好啊，你演技怎么样啊？
4: 你放心哈，剧本

0: 虽然烂，但是我会用演员高度的信念感演好这出戏的，没问题，
1: 绝对是好演员的。那咱们准备吧，来，你俩快找个地方猫起来啊！来，姐，啊，坐这儿，坐这儿啊！

0: 我去，再见。
1: 怎么了？怎么的了？
0: 你看人家三维，上次我相那个背影这么宽，回头都把我拒绝了。这个咱们就别自取其辱了。
1: 回来哥，那你人来都来了，咱最起码你跟他见个面呗，行不？
0: 哎呀，来，真是，
1: 坐。
0: 再见。
1: 又咋了，哥呀？
0: 完了，你看他长得那么漂亮，还跟我眨了个眼儿，我受不了啊！
1: 哎，你回来吧，哥，你长得好看，你怕他干嘛呀？咱这，你过去，你跟他问个好，行不？来，先突破一下啊，哥啊，突破一下自信啊！来，
2: 你好，
0: 你好，再见。
1: 哎呀，你干嘛呀？你老再见，你要跑哪呀？你啊，哥呀，
0: 弟弟，你没听见他说话吗？
1: 说啥了？
0: 他说：“哎呀妈呀，你长成这样啊，咱俩这次相亲都多余啊，你为啥要来呀？”
1: 等会儿哥，你幻听了吧？人刚才就说俩字儿你好，
0: 他没说别的啊，
1: 什么都没说。你这样来，你过去跟他聊一会儿。来，坐。

0: 哎呀，来来这儿啊，他不说，你说，你说。
1: 那我能问你几个基本的问题吗？你有房吗？
2: 没有。
1: 你有车吗？
2: 没有。
1: 你有存款吗？嗯。那你有啥？
0: 我就有脸出来。你说啥呢呀？啊？你咋这样呢，哥呀？
2: 我没自信。
0: 来这样来，嗯，为了让你自信啊，你问他有啥，行不行？你盖他一头，他也不一定啥都有啊。
2: 对呀、
0: 啊。你问他来。
2: 对。
0: 给我狠狠地问啊。
2: 对对。
0: 来。问。
2: 你有房吗？
1: 有。
2: 你有车吗？
1: 有。
2: 你有存款吗？
1: 当然有了。
2: 你既然什么都有，还长成这个模样跟我相亲，你是不是有病？
0: 你可气死我了你啊。这样啊，你听我的哥啊，来，你先挺胸来，找回自信啊。这回呢，咱不问他有啥了，嗯，你问他没有啥，嗯，你把你的气质压他一头，
2: 好，
0: 来问他没啥，去。
2: 你是不是没孩子？
0: 你回来吧，来来来来，我看你好像脑子有毛病，就你这样的，你不属于烂泥扶不上墙吗？我这么教你，你都整不明白呀？啊，哥呀，你能不能行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呢，为了你自信。我花钱了，你懂不懂？
2: 花钱干啥了？
0: 就是我找的演员，就是为了你找回自信，陪你演这么一出。你看你那个样，这么完蛋呗？
2: 你玩我呢？
0: 玩你怎么的？我就玩你了，
2: 那就多玩一会儿吧。可是你找的演员呢，来陪我演戏来了。
0: 对，
2: 那我还担心啥呀？霸道总裁回来了。哎。
0: 哥呀，你保持住这个状态啊，就这么回事儿。这是演员，我花钱雇的，你想怎么演怎么演，你大方的，行不行？
2: 甜宠了我这回。
0: 对，找回自信啊，自信的哥啊，一定要自信。
2: 放心吧。
0: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回来。
2: 我刚才出的第一遍太 low 了，给我放个曲儿，我也重出来一遍。

0: 坐。
1: 好。
0: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1: 还行。
0: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哎呀，挺白的，脸上没少抹东西吧？眼睛也挺大的，戴的美瞳吧？哎，
2: 这怎么还要上个扣眼珠子呢？你这干嘛？你这么像个大流氓呢？怎么事呢？啊，人是演员，你能不能稍微的给人一点尊重？
0: 我以为演戏嘛，大家
2: 都那你不能瞎演。
0: 好，啊，我控制，
2: 对，控制点，控制点。
0: 那既然这样的话，也好办。嗯，那我就设定个剧情。

0: 从来没体验过，像你这么样一个漂亮的女神追逐我，但我就是不同意你死乞白赖的来追逐我，也让我体验一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吗？
1: 好，
0: 能做到吗？
1: 嗯，
0: 好，那一会儿我喊 action， 剩下的台词你自己想。 action。有别人你也可以一样活。
1: 爸，你的世界没有我了，你可怎么办啊？
0: 没有你也可以有别人呢。
1: 爸，你别离开我，你离开我，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0: 多了我也亮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也不白。好了，到这我非常开心啊，接下来我甩掉你，你就不停地撵我追逐我啊，来追我，哎，走开，来追我，来呀，来追我，哎，走开，走开，
2: 哥呀，
0: 别撵我，
2: 哥，
0: 哎呀，跑这么快呀，堵我前面来了，快拥抱我，给你机会，拥抱我，快，走开，
1: 爸，别离开我，
0: 哎呀，讨厌死了，哎呀，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太讨厌了，
3: 行了行了，
0: 来来来，撒开撒开撒开啊。
2: 这么演不行，哥，你这演的是啥呀？简直了都！你这不是渣男吗？这不是吗？
4: 不是，哥呀，干啥呢？这也没按本演呢。
0: 他俩干啥的？
2: 啊，他俩也是我雇的演员呢，一会儿出来好夸你啊，用不着了。
0: 那夸呀，钱不能白花呀。
4: 那不是没有剧本，不按剧本夸不了。
2: 我哥说了，花钱了，你给我硬夸。
4: 都是第一次做人，你。凭什么这么帅？帅是一种错，你岂不是一错再错？呸！
2: 哎，等会儿，来来来，边上待下来。哎，哥，他行，他行，
0: 我一看他就行。
2: 老妹子，你夸。
5: 啊，夕阳很美。
0: 你看，多走心，他走心，
2: 走心。
5: 但我却挪不开看你的眼睛。当我望向你的那一刻，
2: 来，等会儿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约啥呀？你俩怎么老加词儿呢？你后面你那个是什么？呸呸的，干嘛呀？哎呀，
4: 不是哥，你说干啥？就这样的，你说让咱俩咋夸？昧着良心夸，夸不出来呀。
5: 硬夸，
2: 你俩是不是演员呢？我是不是花钱
4: 了？不是，我跟你讲，就咱俩
2: 夸两句，
4: 花多钱多钱
6: 吧。你们不想夸，我还能夸。
4: 不是咱这个行业现在这么卷吗？
2: 你看看人家。
6: 我小时候吧，长得挺不好看的，满脸的麻子，还特别胖。那时候我挺自卑的，然后我不愿意跟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说话。但我们班有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总是故意逗我笑，总是找我说话。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这世界上每一个女孩都是一朵美丽的花，你呀，是最有内容的向日葵，只要你面向太阳，就能美丽绽放。
7: 日常护肤美妆因个人肤质不同，会出现泛红、刺痛等不良反应，学会科学处置，主动上报，才能守护肌肤健康。
8: 依据相关法规，化妆品不良反应是指使用化妆品引发皮肤、毛发等局部或全身病变、损伤，常见症状有瘙痒、泛红、起疹，严重可出现水泡、溃烂、色素沉着。诱因分两类，一是产品不合规，二是合规产品但和个人肤质不匹配。出现以下严重情况，必须立刻前往医院紧急救治。就诊时带上产品包装小票完成上报，公众可拨打所在市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机构电话进行上报，也可以配合经营单位或医疗机构上报。
7: 科学时装，安心护肤，规范处置，正确上报，安全用妆。
6: 送你一个礼物。
0: 送你一个礼物。
6: 拿。
0: 大麻团子。
6: 小煤球。
0: 大麻团子，
6: 是我、啊，
0: 怎么会是你呢？
2: 等会，我看看啊。哎呀，你看人，这是好演员，演技在线不说，你看人家准备的道具，看到没 ？P 的图，你看，哎，
0: 我们就是真的同学，嗯，不是演的。我跟你讲过他的故事啊，大麻团子，
2: 麻团姐，
6: 我一直有追随你的消息，你需要我我就来了。小时候是你带我走出阴霾的，现在我也应该帮你的。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只要你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一定会用爱来回报你的。
0: 我今天感受到了你们所有人的良苦用心，谢谢你们。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地帮助我想帮助的人，但是我今天变成了那个被帮助的人，让你们大伙为我费心了。相信我，我已经走出了心里的阴霾。我也知道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我一句话，人生没有固定的剧本，就看你想饰演什么样的角色。生活可能过于平淡，但追求不凡也可能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只要心中充满阳光，脸上露出微笑，未来就在前方。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对吗？
6: 好，小煤球，你说的太好了。
0: 还有，我看明白了，今天是戏中戏。嗯，其实这场戏呢，并不是你安排的，是大麻团子安排的。嗯，他就想跟我表达三个字儿，他爱我，对吗？
6: 不是，小煤球，就是你以前帮过我，我当然应该帮你。就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
0: 没有其他的意思，不怕呀？啊，你不没结婚呢吗？嗯，我有其他的意思啊。我得先让我自信爆棚啊，我可以大胆的追你呀、
6: 啊。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小煤球，我先走了啊。
0: 大麻团子，大麻团子，
2: 哎，哥呀。完了呀！这我哥呀，他可不是找回自信了，他是有点不要脸了。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10: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

0: 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0: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

0: 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

0: 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这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

0: 外边冷吧？啊，
1: 还行还行。
0: 坐。
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 哎，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单醋啊？哎呀！
0: 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老圆，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哎呀，
1: 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要。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好、哦。
4: 我不去。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呀、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

0: 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哎呀，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0: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3: 是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 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0: 三万块钱吧，
3: 扫码一
1: 个。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转
1: 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0: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2: 躺地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0: 别碰，
1: 吓唬人呢。
0: 站住！
1: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0: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0: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2: 呀，
0: 太气人了。哎，
2: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远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1: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1.6、1.7，
3: 好，
2: 这个是中的会
3: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1: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期待，凤头PD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在此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PT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1: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那你能看得一目了然。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

0: 我又转回到草原。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 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让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破了。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睡不在，啊，它们睡没来，我们一清二楚。年
0: 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
1: 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 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

0: 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1: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叔叔，你帮忙。啊，不用不用，你们等着吃就行了。哎，小宁，你把那个豆瓣酱给我拿了。那边那红色那瓶。嗯，这不是我们家酱啊。
1: 哦，这是我朋友从四川特意寄过来的。
0: 陈叔叔，你这一喊叫，这怎么了？
1: 哦，嗨，刚才包葱熏着了，我这不拿它解解围。
0: 您挺精致啊，来我们家做菜还自己带酱，
1: 那必须的。头一次到你们家来露一手，我得好好的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0: 我看您不是想让我尝吧？你喜欢我于大爷。

0: 算是闺蜜吗？
1: 嗯，还行吧，不过她长我一辈呢。
0: 哎，我觉得你不要这么想，不要管辈分的事情，知道吧？哎，就是闺蜜，无话不谈的闺蜜。你于大爷有没有跟你说起过我呀？
1: 说过呀，嗯，说您工作上认真努力上进，人挺好的。
0: 还真这么说的？
1: 嗯。
0: 那
1: 你们到底想问什么呀？请问我爸。
0: 啊。
1: 哎，老干妈嘛，他对谁都那样。不过啊，虽然看我于大爷平常雷厉风行的，像个女强人，但是他跟我爸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有小鸟依人的一面。而且我觉得他俩性格很互补。

0: 陈叔这模样，这闯啊，立在你于大爷边上。
1: 不过，陈叔叔，你看啊，感情上的问题，还是得。
0: 小娘，你到底是哪波的呀？
1: 我哪波都不是，我就是我于大爷这波的。
0: 这可是你说的。
2: 你们俩聊得可真热乎啊！
3: 哟，
0: 受伤了？
4: 啊，这得算工伤了，大葱熏的。
3: 要不要我搭把手？咱。

0: 快点吃饭。哎，来来来，
1: 这也就行了。
0: 好，
2: 你小子啊，叫你来你不来，这会儿自己无聊了又绷不住了吧？
3: 刚值完班，饿了，咱们喝一个。
2: 你呀、啊，哎，麻烦一下，这有人吗？
4: 没有，
2: 那拿走了啊。来，上座。
5: 徐峰来了，
6: 徐峰来了，
5: 徐峰来了，来来来，
7: 坐上，坐
8: 坐坐坐
4: 坐。嗯，也不知道谁在那儿说，你们去，你们去。我那个，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3: 我这不是有公务呢吗？
4: 嗯，公务繁忙。
2: 行了行了，别吵了，再吵又伤和气了。哎，这样吧，我提一杯酒，干了这杯酒，相逢一笑泯恩仇。哎哎哎。要不咱玩个游戏吧，对吧？也能加快点进度，咱能多喝点，是不是？
4: 行，
2: 玩
4: 玩玩。哎，咱玩那个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大家都会吗？
2: 动物园
9: 不会，
3: 大伙是都会。但你带着一帮大老爷们玩这个是不是太幼稚了？
4: 那是我提议的，我说玩就玩，再说我是唯一的女生，行不行啊？
2: 嗯，
3: 行。行，谁让这桌就一女孩呢？那咱换一个行不行？咱说派出所里有什么？
10: 哎，这个
11: 行，
12: 这个行。
2: 那这是谁起个头吧？那你提就你起头吧。
3: 行，
2: 大家都跟上节奏，
3: 跟着我节奏啊！
4: 来
13: 来
4: 来，
3: 派出所里有什么？
14: 桌子、文件夹、电脑。
3: 干嘛呀？不是你抢答呢？
4: 你想说点什么来着？
3: 别找借口，输了就得挨罚，赶紧的。
4: 喝，喝就喝。
3: 哎，倒满。
10: 规矩就是规矩，
3: 大伙都盯着呢啊！洒脱，
2: 好，
10: 好，好，
0: 来来来来，吃饭了。
15: 哎呦，李东胜，老李，你坐这儿，小梁，啊，你坐坐，啊，来，你俩正好好聊聊，
16: 咱喝着，
3: 都坐好了，
0: 陈总，到家了，随意随意。
15: 我不说他也会随意的，他从来不拿自己当外人。
3: 那坐哪儿啊？
15: 你说呢？你还想坐哪儿啊？
3: 哈，也是，那只能坐这儿了。那个，
17: 景明一家人呢？
18: 那个，对了，我得谢谢林哥。
0: 哟，谢我什么呀？
18: 感谢林哥把我们家家照顾得这么好。你说他？一工作起来，饭不好好吃，觉不好好睡啊！我去找你的时候几点钟？起码下午两点多了，拎了一袋外卖，我一打眼就能看出那地沟油的味儿。你说这是不把身体全搞坏了吗？我得感谢林哥，照顾得特别好，谢谢。
15: 我说他不拿自己当外人吧？我上老林这儿吃饭，你谢什么谢？跟你有什么关系？
19: 陈叔叔，您太厉害了。地沟油一打眼儿就能闻出来，
18: 那是我什么眼神？
10: 安全指示牌、
2: 交通指示图、
10: 电话行程卡、
19: 老林林黛卢。
10: 说啥？
2: 啊？
10: 老林
2: 什
3: 么？老林是东西吗？
4: 老林不是东西吗？
3: 老林当然不是东西，我们前面说的都是派出所里面的东西。
2: 对呀。
4: 怎么不算呀？这老林是咱派出所的警官。而且咱这派群众都知道呀，
3: 知道归知道，你要这么说，在这轮游戏他就是犯规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都能说什么王所长、什么李警官、王警官、黄警官、赵警官，
10: 警官挨个说一遍。
4: 行行行，不就一游戏吗？至于吗？姐喝，
3: 别动，倒满了，喝。
18: 林哥，我一直没问啊，你。怎么了，你小娘儿？
0: 孩子呢？要考舞蹈学院，我没同意。
18: 舞蹈学院？行了，小娘儿，那舞蹈学院可不是一般孩子能考的。
0: 咱这孩子吧，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
18: 林哥，这我可不同意啊！小娘儿考舞蹈学院，舞蹈学院什么地方？对孩子的要求非常的高，他的协调性、他的比例、软度，那要求非常高。小娘儿去搞，说明小娘儿对自己有自信，她的条件好。
4: 谢谢陈叔叔支持，
18: 那必须的。
15: 哎，小娘儿，你爸今天也有所反思，他知道他自己态度不好，他还说要跟你道个歉呢。
4: 给我道歉？我没听错吧？

0: 快点，你干嘛呢？
1: 中午的态度呢，我不太好啊。下午我也想了想，既然你有自个儿的梦想，我支持你。但是啊，
0: 没有但是。
2: 喂，啊，我一会儿给你发个群，我吃饭呢。行了，拜拜。
1: 谁呀？
2: 仁义啊，问我作业的事。
0: 就是那个跟你一块儿去音乐节的那个男生啊。
2: 就是他。
3: 男朋友啊？
2: 不是，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件事儿，我的初恋还是等上大学以后再说吧。
3: 完全正确，等上了大学以后好好的物色一个。你看我到今天了还是单身一个人，一连个归宿都没有。
0: 你说什么呢？他马上要高考了，谈什么恋爱？
3: 我说大学以后再谈恋爱。
0: 老林，你快说说呀。
1: 说什么呢？
2: 我说，于大爷，你看你也是大龄单身女青年，你急不急啊？
0: 我不急啊。他们，你爸不也单着呢吗？
1: 这，我跟你们二位不一样啊，你们是单身大龄男女青年啊。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不都是一个人吗？
3: 哎，小妞儿，你爸这事儿你怎么看啊？
2: 我是真想让我爸找一个。我上大学了，他就一个人多孤单呢。这事儿他不努力，我替他努力。
1: 去，你替我努什么力？
2: 你就是，你该勇猛的时候你就缩着，爸，遇到喜欢的就去追呀。不然到时候你喜欢的都被人家追走了，你再来找我，我没辙。
1: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能看上你爸呀？你这
0: 我呀，
3: 谁呀？
0: 我说我呀，也不着急。
2: 不着急，不着急。于大爷，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我没想过。
2: 我给你分析一下，你雷厉风行啊，年轻有为，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般配啊。尤其像我老干妈这样的。哎，
3: 行了行了，等一下啊，行了。你呀，你帮你陈叔叔我分析一下，你觉得我这样的，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2: 我觉得呢。
3: 好好说。
2: 您雷厉风行，有才华，
3: 年轻有为。
2: 我觉得呢，您年轻有为，雷厉风行，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在一起，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合适啊。
3: 等会儿。怎么听这么乱劲儿的？你是说我也找一个老干妈，女版的？
2: 对。
3: 啊。
4: 我不想玩这个了，咱能不能换个规则？
5: 干嘛呀？大伙玩的高高兴兴的，刚才不是你扯着脖子非要玩这个的？
4: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点吃亏，我一人民群众，你们都是警察，对派出所的事情了如指掌，你说我困难，我啥都不知道。
6: 咱玩真心话吧，好不好？就是，不说真心话的那个就挨罚，好吗？
7: 班长，你是做记者的，你让我们把大实话都掏出来，第二天你登报，那谁还敢说呀？
8: 是，不太合适。
5: 你这憋着坏了吧？
6: 怎么的？不敢玩啊？
5: 谁不敢玩啊？
6: 玩不起啊？
5: 你觉得我像玩不起的人吗？哎呦！
9: 这样吧，我倒觉得那个小小的提议也还行。大家都是同事，聊出点秘密，增进感情。我决定了，就听小小的。
5: 我听凡哥的。
6: 你
9: 行吧，女士优先，小小你就

0: 问。
1: 行，那咱就来点劲爆。
0: 哼。
1: 我问了啊，都不许不回答。
0: 嗯，问问。
1: 你们的第一次是多大呀？
2: 大姐，你小点声行吗？
1: 咋了？
3: 你说你一女孩问我们一圈大老爷们这种问题，你不害羞吗？
1: 不是，这警察不谈恋爱吗？哦，齐峰，你思想太龌龊了。我是说，你们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是多大？
4: 哦，谈恋爱呀，嗨，谈呀，警察也是人啊，怎么不谈？
0: 行，谈恋爱这话题挺好的，那就这样，就这话题了啊！大家都端正态度，回答问题。
1: 行，齐峰，来打个样。
5: 我就知道。你憋这话也冲着我来了吧？
1: 怎么啦？你没谈过恋爱啊？你跟大家讲一讲，你让多少个姑娘掉过眼泪呀？哎，要喝啊？喝这个。
5: 行。
0: 哎，行，得了啊！想喝的还没得喝呢，就这么点酒，一会儿喝完了。哎，要不这样吧，这游戏啊，咱这么玩。我呢是他补习班时候的同学，这些年虽然一直没联系，但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他谈过几段恋爱啊，我作为大师兄我还真知道，所以这游戏我就不参与了。
6: 剩下的你们几个啊，你们每个人都猜他到底谈过多少段，
0: 猜的最离谱的那人喝，这怎么样？
7: 来，
8: 行，
9: 来吧，
0: 行吧，
9: 来
0: 啊，海波你先来。
7: 我，我觉得至少得有俩吧。
10: 俩太少了，四个，
7: 得八个。
11: 别扯了，哪有那么多呀？
10: 操，
11: 你听着，我觉得最多也就仨。
0: 仨
11: 啊，
10: 哇，
0: 想想。
12: 哎呦，你们啊都太虚了，就他出去执个勤都能带回来一姑娘回来，还猜俩仨。我跟你们说，按照我对他的看法，二十个起步。
0: 二十个起步是吧？那你具体啊，到底多少？
12: 二十吧。
0: 二十，不改了。
12: 不改了。
0: 一个兔，一个钉啊。
12: 得嘞。
0: 行，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峰哥，三位数。
11: 三位数。
12: 哇。
0: 个位是零，十位也是零，百位零。
1: 你骗谁？他没谈过恋爱。
0: 这个确实我还是有发言权。齐峰这么多年还真没谈过恋爱。你们觉得奇怪吧？我跟你说，确实也有不少小姑娘喜欢他，可是齐峰他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说他是不是有那叫什么爱情洁癖呀？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咱就不知道了，我也分析不出来。
1: 哦，对对对，肯定是有别的原因。这一般来说啊，这长得帅的都傻，而且啊还都不太会说人话。
11: 这傻不傻，你可说了不算。那咱们都听见他刚才夸我帅了，是吧？
7: 哎，你听到了？
1: 这帅没帅啊，我倒是没看见。但你傻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你就说拿500块钱这事儿，大家都觉得傻不傻？
11: 罗小强，你就非咬着这事儿不放是吧？
0: 刘记者啊，我看你还是别岔开话题了。确实是你猜的最离谱，这酒啊，你得喝。
11: 喝酒？
0: 规矩就是规矩，没办法。
1: 喝不下。
0: 行吧，那我就也怜香惜玉一回。这样吧，你要实在喝不下呀，你也说一段你的，你爱过谁，对吧？这酒就给你免了，
6: 这公平吧，大伙？
7: 行，
1: 那行吧。姐就给你们掏掏心窝子，也不给你们玩这些虚的假的。我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命定的男人，他是一个作家，他写过的所有文章我都读，而且他很幽默风趣，为人正直。反正我只要看到他。

0: 我就觉得挺幸福的。可惜师母太贤惠，不道德的事儿姐不做。有点原则啊。
1: 那不然你以为呢？我刘小小啊，敢爱敢恨敢怒敢言，是有道德底线的。第一，不当第三者；第二，不破坏别人家庭；第三，对感情认真。
0: 我谈起恋爱来可是非常认真的。刘记者，那说来说去，你这顶多算恋爱未遂，这酒啊，你还是得喝。行，我干了。
2: 好，好，好，好。
0: 但是啊，我还是要说，我刘小小。
3: 就是要找一个精神契合的灵魂伴侣，不离不弃，终极一生。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4: 我是真不懂，我觉得找媳妇儿吧，就找一个会做饭的，一回家啊热乎饭一端，多幸福呀，是不是？
5: 我倒是觉得我懂，那就是灵魂伴侣嘛，又跟齐峰你那个叫什么，爱情洁癖，有点是那么一个意思啊。
6: 别逗了，我跟他不一样。
5: 好，谢谢啊。
7: 陈总，清茶来啊！哎，我就不送你了。好，好，好。哎，走啊，姐姐。
8: 我上哪儿去啊？
7: 回家啊，我送你回家。我家就在楼上，用不着你送。再说我还有事儿呢。
8: 这都几点了，你留在这干嘛？
7: 我走不走、留不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有的时候那么不识趣儿呢？我今天来。
8: 就是来给老林他们父女俩调和的，你这一搅和，一句都没说到正点上，还没完没了的。我怎么没完没了的？我怎么没得到正点上啊？我不一直帮着调和呢吗？你走不走啊？
7: 我走走走，你别太晚回家啊。老林，
9: 嗯，
8: 哎，
7: 你怎么了？快去吧。
10: 哎呀，我还没想好，要不你先跟他聊，回头我再跟他说。刚才陈林在这儿啊，我这个脑袋嗡嗡嗡嗡，哎呀，我，好吧。行行，那你好好想想啊。嗨，哎，吕大爷。
11: 你今天中午跟你爸闹了一场，我看情绪恢复的挺快啊。哎呀，我能打算跟他闹啊？顶多就是呛两句。我刚才一回来，看见陈林叔叔在，我也不能当着一个外人的面跟我爸板着脸吧，多尴尬。
10: 有道理。
11: 哎，我从音乐节上带回来给你的，里面还有一句给你的话。谢谢啊。
10: 于大爷，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无非是追与被追，人生也是如此。共勉，什么意思啊？自己体会。我觉得这话特别适合你，
11: 特别适合我。嗯。
10: 好吧，你去了一趟音乐节，还能想着给我带礼物，没白疼你。
11: 那当然。
10: 我今天啊，想跟你好好聊聊。
11: 没想到这让陈琳给搅和了。我看出来他在追你了，你可千万别被他轻易追到手啊！
10: 你放心，他这辈子都追不上我。我觉得你说话像我妈。
11: 你看，你家就住我家楼上，嗯，又来我家吃饭，要不你干脆搬到我家住算了。我搬到你家来住。
10: 跟我一起睡。你开什么玩笑？我说真的，我知道我爸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爸？我没有不喜欢你爸。
11: 你喜欢我爸呀？你喜欢我爸？
10: 我也没有，我就是喜欢我爸。没有喜欢你爸。哎，怎么扯上我了？说你的事儿呢。

0: 大爷，你也知道，我就想跳舞，从小就想。我觉得只有现代舞才是最适合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是真的想在这上面有所造诣。
1: 我明白，你想当一个艺术家。
2: 哎，这是什么
3: 姑娘？
2: 没事吧？
3: 姑娘，
4: 娘娘，
5: 叫不醒了。
2: 别躺地上，真凉。
6: 哎，
7: 怎么
6: 回事？
7: 哎，
8: 怎么
7: 回事？
8: 没事吧？都没有送你去医院呀，云姑娘了。
9: 我是警察。
10: 哎，警察来了！
9: 刘小小，
2: 看到吗？
11: 怎么回事？躺这干嘛呀？来，起来。
9: 怎么回事啊？
11: 怎么回事？怎么吐了呢？啊？
12: 胃疼。
11: 胃疼。我送你去医院啊。
12: 不用，
11: 来，起来。
13: 走吧，走吧，走吧。
11: 不是啊，来，先吃一下啊，先吃一下。出租车，这儿。

0: 什么情况？说什么了？
1: 小年跟我一姑私天来着，他知道你都是为他好，他觉得呢，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亲情绑架。谁绑架？哎呀，反正他觉得这些年你为了他过得也不容易，所以呢，很多事儿、很多话。
0: 他不愿意说，他怕你担心。你说这孩子小小年纪也挺不容易的。是啊，这点我挺内疚。要不这样吧，你就从了李奶奶他们，给小年儿找个后妈，这不就都解决了？什么叫我就从了呀？啊，我家里边本身有个小女人。 我这已经搞不定了，我再来个大女人、老女人，那不得弄得鸡飞狗跳吗？是吧？再说了，我就是要找，也得找一个对我知根知底儿的呀。你反正这事儿啊，我得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呀？那也得开始记忆呀。
0: 你别说我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个人问题怎么样啊？啊？
1: 别说，陈林这小伙子不错，挺精神哦。哎，有那么句老话，叫鸡蛋越挑越小。你现在趁他这个鸡蛋比较大，你就跟他结个婚，哎，再生个娃，你就知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不易了。
0: 什么叫我就跟他结个婚，再生个娃？谁告诉你我想生娃了？你还挺会安排啊！
1: 是，
0: 随随便便就给我安排出去了。哎呀，说说就急了呀，啊？ 一言不合就翻脸了，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哎呀，玉总，我跟你说，你眼珠子这么大，你可千万别翻，一翻白眼球露得多，瘆人。哎呀，这不是为了你好吗？那么你
1: 这是为了我好，我用不着，还不知道你们吗？在背后都说我是什么，没女人味儿，男人婆。
0: 我可没说这话啊，都是那帮小子说的。其实你在我们心目中啊，都挺好的。
1: 哪儿挺好的？什么什么什么？
0: 就哪哪都挺好的。
1: 行了，我走了。你一会儿跟他聊聊，好好聊啊。

0: 心虚了吧？
1: 我心虚什么呀？你自己树在那猛灌，我可是本着人道主义才送你来的。
0: 你给我打住吧！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1: 哎，我还没让你谢谢我呢，你自己在那逞能，非要喝，怎么着还赖我头上啊？

0: 合着你把我坏成这样，我还要欠你一人情是吗？
1: 我可真不想要你的人情，我这叫以德报怨。哎，你说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哎呦，
0: 你可真是我见过少有的厚颜无耻。
2: 杨洋，你都病成这样了，你呀，赶紧麻溜着出门走吧，我不想看你了。
1: 巴不得已呢，明天算是见不着你了，再见。
0: 嗯，不送。
2: 哎，你干嘛去？
3: 我回家呀，我干嘛去？
2: 回家，你老婆在床上躺着还输着液，你现在回家有你这么当老公的吗？
3: 大姐，那个……
2: 你听我说，今天晚上还有好几瓶水等着挂呢，你必须留下，一晚上你得陪着她。
3: 这有护士呢吗？
2: 出了问题谁负责？赶紧回去，快回去。

0: 哥，
1: 啥呀？
0: 我饿了。
1: 那怎么着？
0: 给我买碗粥。
1: 这大半夜的，我到哪儿给你买粥去？
0: 这医院门口都应该有24小时的店呀，出门溜达溜达就知道了。
1: 你不是刚吐过吗？你大晚上的折腾什么呀？
0: 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就告诉于所说，你把我灌多了，害我吐了，还让我住院，并且还饿了我一宿。你知道咱们这叫什么吗？叫紧民矛盾。你就等着于所找你说话。麻蟹，
2: 买粥。

0: 哎，齐峰，
1: 你醒了？
0: 你晚上都在这儿？
1: 废话，你输了一晚上夜，我怎么走？
2: 刘小小，一会儿主任来了，还得给你做个检查。
0: 我能先去个厕所吗？
2: 可以。
1: 行不行啊？你别又晕厕所了。
0: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可真够爱管闲事儿。
1: 福利啊。
0: 用不着，二姐自己可以走。
3: 闹钟叫你，你不醒；我叫你，你也不醒。这个饭你得趁热吃啊，就着风容易拉肚子啊！啊，来吧，哎，哎，快快快，
4: 急了！
3: 姑娘还是个小子，有啊。

0: 这老老林一个月请假三回了，咱们是不是找个时间上他家去看看他呀？
1: 是是是，应该看看。
0: 哎，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这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0: 小年这么懂事儿，什么时候让你管过？你是不是又招惹人家了？
1: 怎么就我招惹他了呀？他不给我惹

0: 事儿，我就烧高香了。他给你惹什么事儿了？哎呀，说吧，怎么那么磨叽？哦，
1: 现在这包装做的，我以为是糖呢。你说说，这还是个孩子呀，未成年人啊。
0: 怎么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呀？哎呦，你先把事情了解清楚，你再下结论。亏你还是个警察呢，别那么着急。我能不着急吗，于所？碰到这种事儿，当家长的能不着急吗？你这样，你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聊。
1: 你说这种事儿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开口啊？我难以启齿。
0: 你教育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到自己这儿你就抓瞎了。
1: 他得分什么事儿不是啊？那你也是，这样，我来跟他聊聊。谢谢你啊，谢谢。
2: 喂，知道了。出警，福华家具城有个孩子失踪了。
1: 哎呀，这孩子都怎么地了？这是。
2: 等等等等等。

0: 来让一下，让一下。起来，
1: 快，快救救我孩子，救救我孩子！
2: 慢慢说，刚才具体什么情况？
1: 刚才我跟我老婆在这看鞋柜，一扭脸的功夫，孩子就没了。我们找了好几圈都没找着。你别哭了，你。
3: 商场是9点钟开门，你们几点到的？
1: 9:30，9:40，
4: 9:45。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一眼表，没错，就是9:45。
1: 9:45，
3: 确定吗？
1: 确定。你别哭了，人家不来解决问题了，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
3: 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别哭啊，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现在需要的是冷静。你们当家长的最了解孩子，你们想想，孩子有可能去哪儿？
1: 这孩子平常挺听话的，他不乱跑呀。
4: 都怪他，就是他。
2: 好好，你们别吵了。老林，你先去监控室调商场内部的监控，带几个人去。
3: 行，那个马路上的监控要不要看？
2: 我已经跟所里打过招呼了，他们在看呢。
3: 是，走。
2: 你们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我们已经派了人去了火车站、汽车站，这个商场周围2公里之内也都有人在搜查，指挥中心已经通知了各派出所，还有交警大队，都在全力找孩子。你们再回忆回忆，还有什么具体细节你们遗漏的？
5: 我们老板啊，有先见之明，还好装了这实时监控，不然可咋整啊？
3: 你还是有死角啊！你看。东北角都拍不到，
6: 就是他们吧？
3: 你说这当父母的啊，光顾着吵，连孩子都不管。
6: 这两口子真行，光顾着吵，孩子丢了也不知道。
3: 你听，这几点？
5: 10:08。
3: 孩子往这儿走干什么去？后边有门吗？
5: 这儿有个楼梯。通知1层呢，下楼就是些餐厅、饭馆、冷饮店啥的。孩子不会吃零嘴去了吧？那楼下我们可没找啊。
3: 小罗，你继续在这看，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
6: 好。
3: 小杨、海波，你们俩跟我走。
7: 是。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你那儿怎么样？
1: 让小罗过来查一下女厕所。行，孩子应该还在商场里，我让小罗过去给你们支援。
2: 警察同志，圆圆真的还在商场吗？嗯，初步估计。
1: 但怎么监控里看不到啊？
0: 哎，是不是这个穿红衣服扎俩小辫儿？
1: 不是。
0: 这个呢？
1: 也不是。
0: 哎，
1: 停一下，这个放大。
0: 这不是我们家孩子，我们家那是女孩。

0: 林锁，奇了怪了，这都翻了五朝天，也没找着孩子，要是没出这商场，还人间蒸发了不成？
1: 哎，
2: 里面有没有人呢？哎，能不能快点啊？还？哎，
0: 开门呐！哎，我们家孩子都很吃苦，你能不能快点啊？
1: 什么情况？
0: 也不知道，谁在里边，敲门也没人开，我还要着急给孩子喂奶呢。
1: 能打开吗？
3: 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圆圆。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1: 于总，
2: 哎，
1: 出这么大事我才来。
2: 你怎么才来？
1: 哎呦，
0: 一下飞机紧赶慢赶就过来了，人呢？
1: 找着了。啊，
2: 圆圆，你去哪儿了呀？你只是要把妈妈急死。
1: 警察真来了，你们可真行，吵个架还把警察给吵来了。
3: 妈妈没吵架，别听爸爸胡说八道。你看他去哪儿了？我能去哪儿啊？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1: 这孩子确实想一个人静静。
2: 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把自个儿反锁在母婴室里。
1: 圆圆，大喇叭喊你的名字你没听见啊？
3: 他戴着耳机。
0: 秦霞同志，真是太感谢了，谢谢您二位帮我们把孩子找回来。
4: 行了，这是个教训啊，往后带孩子出来一定要注意，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哎，
0: 一定一定，您放心。妈妈都快吓死了，
5: 乖点。
0: 哎，
3: 行了行了行了，
0: 孩子没丢也不这么关心，丢不丢？我还有脸先丢人啊？咱女儿差点就找不着了，你还是她亲爹吗？
5: 还不都是怪你，每天就是跟我吵吵吵，什么事都要争个理，要不是你这样，孩子今天能走吗？还嫌我丢人？
3: 好，好，我不对，行了吧？哎，刚才是谁死皮赖脸非拉着我去看那破鞋柜？要不是看那玩意儿，我能跟你吵吗？
0: 那不怪你，还怪我啊？
5: 当然怪你了。
0: 那咱家那些鞋柜破的，你就不能用，不得看一看啊？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吧，非得跟我在那挑什么毛病？我就不知道你这嘴是怎么长的。
5: 碎得跟个老太太似的，成天没完没了的。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的，你看，孩子都头晕了，别吵了，有什么好吵的呀？啊，再说了，你们两口子天天吵，当着孩子面，你们觉得合适吗？就这么吵来吵去，不会影响他的发育和成长吗？对不对？怎么这么大的火呀？要不要吃点牛黄解毒片？咱降降。
6: 再说了，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让让就完了。齐望，齐望，
7: 啊，
6: 我觉得你这吃相真是世间少有哎，我可没见过。
7: 你昨晚可吃了五个大腰子，怎么现在还跟个死鬼吵吵声？那玩意儿能吃饱啊？ 我还没给你炒饭疙瘩汤呢。
6: 哼，你这一门心思的捉弄我，怎么可能能吃饱？
7: 那你这人怎么这么自恋？我有那么无聊吗？
6: 您啊，赶紧啊，上班去吧。你上你的班，我治我的病。

0: 再见，终于能有这么一天我见不着你了，太清静了，太难得了。
1: 你能不能把这垃圾拿走啊？
2: 于总啊，这次呢也多亏了牛老板的这个保安队。
3: 我这保安队几斤几两我最清楚了，跟你们比那差十万八千里了。
4: 你要真有心啊，你就找几个专业的。我们刚才来的时候他们都懵着，都不知道该干嘛呢。这是叫保安队吗？哎呀，
3: 于总，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是我老乡，进城找不着工作来求我，我这才帮帮他们。我这商场啊一直治安都不是特别好，这回出这事儿了，好，这回我一定十万个重视。
4: 你就得十万个重视。
3: 是是是是，哎呀，这次可真是惊险啊！能找着这孩子啊，还亏了你们，真的是不放过任何细节。我当时创业那时候，那就是在细节上。扯远了，扯远了，我改天给你们送锦旗去，人民好警察。
4: 哎，不用不用，你要送锦旗啊，你就单给老林送。今天啊，要不是他多问了一句，这事儿还真解决不了。哎呦，
3: 林所啊，这个，
5: 副的，副的，
3: 哎，这副的也是神探。你们俩我都得感谢，我今儿没准备什么，
5: 这几张卡你们拿着。哎，
6: 我们来办事儿是应该的，我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呢，这真不用。
5: 这是我一点心意啊。哎，
2: 你的心意领了，但是东西不能要。
3: 这怎么说的呢？人民警察为人民，我们感谢一下正常，都是朋友，拿着。
2: 哎，不不不，那以后我们还怎么敢来你这儿呢？
7: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事儿，真不用搞这个。
3: 那我就说了。是这么回事儿，您看啊，我这儿这保安啊是真不行，我想啊，您能不能让你们派出所在我们这个家具店弄一个办事处，哎，督促一下我们的工作，这样这边的治安就办理好了。
7: 你的意思是让我派一个人过来给你们保安队培训培训？
3: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呢是最好找一个实实在在的警察，最好是那种能够长期驻扎在这儿。我当然知道了，您有您的事儿。就是您不忙的时候能不能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7: 不过今天这事儿想想是后怕，是应该防患于未然。你这提议啊有道理，我们回去研究研究。
3: 哎呦，于总你太好了，我现在就给你腾办公室去。你喜欢鲜花还是绿植啊？
6: 你得问老林。老林你喜欢什么啊？怎么了？老林可是我们所经验最丰富的警察，你今天也看到了，他过来协助你搞好商场的治安管理最合适。
3: 不是林所，我不是质疑您的能力啊，于所，您是一所之长，名声在外，有震慑力。我就是想找一个有震慑力的所长。
6: 行，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
3: 好，
6: 走了。
3: 您以后要是家里想买家具的话，您就跟我说。
8: 哎，师傅，于所回来了。哎，
9: 你不今天休息吗？怎么又来了？
8: 我早上没什么事儿，过来看一看。现在。
6: 有这种意识就值得表扬。哎，我听小杨说，怎么刘小小昨天犯了肠胃炎，在医院挂了一夜的水啊？今天能出院吗？
8: 差不多吧。他说他早上做个检查，没什么事儿，下午就能出院了。
2: 我听说昨天陪了一宿，好，这是进步啊！知道关心爱护女同志了。下午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接人回家呗。
8: 我还接一趟啊？没什么事儿，他就是肠胃炎。
2: 刚刚还说你要关心爱护女同志。
8: 行行，师傅，你这关心女同志还挺细心的啊。
2: 那个，可能啊，这个一个人带闺女久了，心细了。
6: 心细不是好事吗？紧张啥？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来接你啊。
0: 良心发现了。
1: 我是听从领导安排，奉命行事。
0: 我就知道你没有这么多好心眼儿。
1: 那么废话，赶紧上车吧。
0: 解忧腿，你自己会走。
1: 啊，行了，我这没办法跟我师傅交代。
0: 说好了啊，我可不是感谢，是感谢老林。

0: 哎，小齐不是把你送回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已经没问题了呀，轻伤不下火线。
2: 而且您当初年轻的时候，不还一手一个铐子，一手打着吊瓶，跑了一两公里追小偷呢？
3: 哎呀，别提我，别听他们瞎说。再说了，那时候啊，年轻，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

0: 秘书啊，估计到时候会有很多采访来找您，没准儿还能一炮而红呢。
1: 哎呀，你，
0: 其实啊，我写这个报道就是想让大众们都能看到男神女神，因为他们平常都不会认真的去观察，而且我也打算跟我们主编商量一下，我想长期驻扎在咱们所里，写一篇以您为主人公的长篇报道，到时候。 还想出本书？
1: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我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呀？
0: 怎么不至于？这名字我都想好了，叫老林老林扎根人民。
1: 哎呦呀呀呀，过了过了过了。
0: 老林老林，帅气老林。
1: 哎呦，不行不行。
0: 或者，民警老林的幸福生活。
1: 你
0: 或者老林老林帅哥一枚。
1: 你。

0: 您不是讹人吗？那你给我赔了呀！
1: 我是您车速太快，我这不小心蹭的。
2: 谁车速又快了？你仗义，你干啥的呀？
1: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有事说事能别骂人吗？
2: 我骂你怎么了？啊！你把我车蹭了不赔钱啊？
1: 我不是说不赔你钱，我不是说您要的太多了吗？我身上就……
2: 啥意思啊？那你就想逃跑吗？
1: 我警察，
2: 哎，警察同志，他把我车剐了，卖惨不赔钱。
1: 不是警察大哥。 我骑着我车正往里拐，这位大哥车速太快，
2: 谁车速太快啊？
1: 就是你车速太快，我躲不及，我才蹭着呢嘛。您看这划痕也不严重，他非要我2000块钱。我这是进口漆，去
2: 4S店
3: 随便补补就2000块钱。不是我，行，我看了，这不是什么剐蹭，就是他车上的漆给蹭上边了，不至于2000啊。
2: 那不是2000也得赔吧？是。
4: 你说这大早上的，大伙都上班，送孩子的送孩子，你这车速也太快了。
2: 谁看我车速太快呀？
1: 上面全是那监控，要不我给你调出来。
2: 你们这个呀是交通事故，应该由交警来解决。我是民警，那怎么着？我给你把交警叫过来。
4: 行了，差不多得了。你看人家外卖小哥能挣多少钱啊？你开这么好的车，是吧？你自己差不多行了，是吧？
5: 都不容易嘛。
2: 对呀。哎呀，行了。
6: 今天呢，我给警察大哥一个面子，钱不用赔了。这样就谢谢大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警察大哥，赶紧
7: 送餐吧。我以后一定小心。
8: 行，注意安全啊。
6: 哎，谢谢警察大哥。
9: 哎，领导，咱今儿什么安排？
6: 下午啊，到学校进行安全教育，小齐一块儿去啊。
10: 师傅，能不能不叫他一块儿去啊？
11: 你会好好说话吗，齐警官？你对我什么态度啊？
6: 我跟你说话要什么样的态度？
11: 要好好说话。
6: 什么叫好好说话？
11: 哎，
6: 你俩挺有意思啊，啊？见面就掐呀？大伙儿都知道你俩共处了一宿。 难道一点革命的友谊和感情都没有吗？
10: 我跟他没有革命友谊和感情，
12: 我有什么事儿？呀呀呀呀呀！
6: 干什么呀？踩尾巴上了还是踩电门上了？至于的吗？我是说，他生病，你陪护；他出院，你护送，是这种革命友谊和感情啊？
12: 那是被迫的。
10: 你那是赎罪，你应该感谢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
12: 不是我，我赎什么罪啊？我感谢你，怎么感谢我？
6: 行了，准备准备啊！
10: 哎，领导，反正我要去啊。
12: 刘小小，你告诉我你过去干嘛呀？
10: 那你去又能干嘛？
12: 作为记者，你待在这儿该干嘛干嘛，写你的采访稿。
10: 我就是因为记者，我才是应该背上相机去采访他。
12: 你采访什么？你采访这么多人，你采访？
10: 行了，您就别去，您在这儿。
12: 我说那些。
13: 我跟你说啥，你在这留着吧，你坐好你的本职工作，收报。刘小小，该干嘛干嘛。大忙人儿，怎么着，总算是想起我了是吧？啊，哎，对了，你们所里的民警故事就要见报。

0: 激动不？
1: 啊，哎，我问你啊，你们那儿的那个刘小小，
2: 你说小小是吧？
0: 哎呦，这孩子真不错，稿子写得好，主题非常鲜明，你看了吗？
1: 啊，还没有呢。我问你啊，他还要在我们这儿待多久啊？
0: 哟，怎么着，舍不得人家呀？
2: 哎呀，我们这记者呀，
0: 虽然进入状态慢点，但那也是慢工出细活，对不对？
2: 这孩子这次进步真是非常大，
0: 我呀都想把他安排到社会新闻那边去。
1: 是，他工作起来是挺努力的，不干就不干，一干就拉长线，打持久战。
2: 那当然了，
0: 我们记者那可都是非常恋战的，好吗？
1: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啊，恋战可没有什么好结果。你要是真觉得他合适社会新闻，你赶紧把他调走吧。
0: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1: 不是，差不多行了，别让人家一直在我这个小派出所里做报道，多耽误人家。
0: 我知道了，是不是我们小小扰乱军心了？
1: 不是，但是也没起什么正面的作用。他吧，有时候太活跃了。
0: 知道知道，明白，回头我提醒他啊，你放心。
1: 哎，我跟你说了，有个电话进来，回头再聊啊。喂，好，我马上派人过去。齐峰，齐峰，收到，请回答。徐凡在吗？徐凡带他出警。
3: 领导，您经常做这种演讲吗？
4: 你这么说我得劲儿吗？
3: 得劲儿啊。
4: 哦，我们呢经常去社区还有这个学校进行普法教育，目的呢是起到了安全和防范的作用啊。比方说啊，咱能正着走，咱不倒着走。
3: 这路不平，
4: 崴脚了吧？你说你崴脚了还怎么穿漂亮的高跟鞋啊？啊，把脚崴了还怎么进行采访啊？
3: 林警官，哎，
4: 老林啊。
3: 行，老林，您啊真的是我见过最耐心、最事无巨细，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都如春风一般温暖的男人。我八卦一下，您在家是不是也这么对嫂子？哦，我现在想一想，对嫂子肯定是这样，真是让人羡慕。哎
4: 呀，孩儿他妈走了。
3: 走了？嗯。去哪儿了？
4: 走了。
3: 去哪儿了呀？
4: 地下工作者。
3: 对不起啊，我
4: 没关系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走啊。
3: 那您这么多年都自己一个人呀？
4: 啊，带个闺女。
3: 这又当爹又当妈，没想着再找一个？
4: 开始那会儿吧倒是想找的，后来呢我又担心小年接受不了，算了，就没找，先得习惯。
3: 您说您一个大男人带着一孩子，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生活比一个人要强很多。
4: 什么意思啊？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3: 嘿，也不是不行。哎，我可以给您参谋参谋呀。我那些朋友里啊，就是不缺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就是剩女。
4: 哎，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马上要去跳广场舞了啊！我要找人家大龄女青年，那不是霍霍人家吗？啊，我叫林大鲁，不找大剩女。
5: 怎么了，峰？看你整天都没精打采的，这一宿没睡，垮了。
6: 什么叫垮？你一晚上不睡觉是？
5: 哎，年轻人啊，还是脆弱。
6: 装什么呀？你装？
5: 不是我装，毕竟资格比你老，可能这就是新人和老人的区别吧。
6: 行。
7: 齐峰，齐峰，收到，请回答。立即出警，东八男十三。
6: 请重复，请重复。
8: 有妇女被骚扰，
1: 立即出警，东八男十三。
6: 于所，哪儿？这是？
9: 收到，于所。

0: 东八南十三什么意思啊？
1: 不懂了吧？这于所啊，把咱们这个辖区都像那围棋盘似的，分成一个一个小格子。咱这是东七南十二，东八南十三。
0: 就那儿。
1: 哎，什么年代了，还真有人用这种土办法？这不有高德地图的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辖区不大，这办法还真好使。高德地图，你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啊？没信号怎么办啊？
2: 任务还不出，案子还不破了，
3: 好像有点道理啊。
4: 刘报警，
2: 是我报的，赶紧追吧，往那边跑了，那是死胡同，万一那女孩被抓到了，可就惨了。
4: 我东西都买好了，凭什么？
5: 放开我！
2: 凭什么呀？
4: 我凭什么呀？你干嘛呀？干嘛呀？
1: 不是，干嘛呀？哎，郝强镇，
4: 那我老婆带我老婆回家怎么了？犯什么法了？
1: 还真是你老婆啊？就算是你老婆，你也不能对她实施暴力。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以前了啊。
4: 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所有暴力行为，我们警察都得管。
6: 你管你管得过来吗？中国那么多人，
4: 他真是你老婆？
6: 有问题吗？走派出所说去。
4: 不是我，走，喂。
6: 我就吵个架，我哪那么多废话？有话回所里说去。
4: 哎呀，这么多人，你好歹拿东西挡着呀。
6: 齐峰，怎么样啊？
4: 不是，
6: 打一车跑了，车牌号、没看清。
4: 哎。
6: 这下好了，我媳妇跑了，你负责给我找去。什么废话？我废什么？你不是给我找，就投诉你们行不行？
7: 我不走了，我
6: 把垃圾来回所里说去。
7: 走，
6: 我没犯什么事，我去什么派出所？
7: 去啊！我就吵个架，我。
8: 小杨，你们俩出警啊？这奶奶打电话了，人家小吴不就找不着了？其实他就不肯搬下腰来找找，每次都藏在沙发底下。老李，擦桌子扫地的事儿你就别做了，要给我们年轻人做吧。
9: 老林，哇，这么厉害的人还这么接地气，亲自打扫卫生，皮肤是有点黑，不过敷几盒面膜应该就能改善。全区反扒第一人，这身手肯定很厉害，看着还挺儒雅，配上个眼镜走在路上，说是大学教授我都信。
10: 小同志，有事儿啊？
9: 首长好，我叫李铁梅，今年28岁，武警转业，警号03806九，前来报到。
10: 李铁梅同志，欢迎你啊！欢迎你加入老城派出所，我代表全体同事热烈欢迎。走吧，我带你去见于所。
9: 老林同志。 我是特地来跟您学习的，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您可以指导我学习和进步。
10: 跟我学习什么呀？
9: 我早就听说过您的事迹，特别崇拜您，想拜您为师。
10: 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啊？
9: 拜托了，请您一定收下我这个徒弟吧。只要你愿意教给我本事，我一定比别人更认真、更努力地去学习，而且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会让您失望的。拜托。
10: 你是打转业的？
9: 武警。
10: 喜欢说相声。
9: 不是，我喜欢绘画。哦，
10: 太简约了。走吧，我领你去见于所。于所，你这不应该呀。
9: 什么事儿啊？
10: 你说我这老警察说着说着就退了，咋还让我带徒弟呢？
9: 什么徒弟呀？
10: 武警转业的，条件还真不错。
9: 武警是李铁梅吧？首长好，不，所长好，我叫李铁梅。
10: 你爸李月河。
9: 大家都这么说。<笑>所长，我叫李铁梅，我武警转业的。
10: 不用自我介绍了。
9: 是谁让你给老李当徒弟的？没谁呀，我自己想好的。
10: 你这想法还挺特别，你想干内勤啊？
9: 不是啊，像我这样的。

0: 想当反扒高手，所以我肯定要出外勤啊。
1: 那你还给自己找一个干内勤的师傅啊？
0: 我来这儿之前，我听说老城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是反扒高手，所以我想跟他好好学学，以后成为一个像他这样优秀的民警。
2: 小同志啊，你是人小志气大呀，但是你太粗心了。
0: 怎么了？他们不都叫你老林吗？
2: 我叫林国庆，我们所里头啊还有个姓林的，叫林大鲁，你找的是他，你误会了。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你跟这个于所呀，好好的汇报汇报啊。
3: 你别紧张啊，随便聊两句。看来你来报道之前是做了侦查了。都侦查到什么？你说我听听。
0: 都是七零八碎的。去年全市优秀派出所评比，咱们老城派出所排名第一。然后大前年，优秀十佳民警评比有咱们老城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哎，还有咱们所对面往西50米有一个新疆烤肉串，那的肉串特别新鲜。然后再往前一点有一个商场，商场的负一楼美食街有麻辣烫、菜包子、肉包子，好吃又实惠。还有咱们所往后街走有一家羊蝎子火锅，那儿的汤底啊是独家秘制配方，白汤底也是最好吃的。然后隔壁还有一个麻辣小龙虾，我最喜欢吃了，我的最高记录一个人8盆。
1: 小龙虾配啤酒是挺好的。
0: 对，比炸鸡配啤酒好吃多了，所以美食是我人生的至高追求。
1: 除了吃还有什么？
0: 还有啊，咱们所的所长是个霸王花，年轻漂亮能力高，多少警戒精英都想追求她呢。对不起啊所长，我好像有点太八卦了。
4: 同学们好，我是老城派出所的
5: 林警官。
4: 哎呀，都认识哈，人缘还不错，是吧？
5: 是。
4: 今天啊，我来讲法治教育第15讲，看见这几个字了吗？人在做，天在看，同学们都知道吧？
5: 知道。哎，
4: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云在算。这个云在算呢，是一种新型的科技手段。简单一点讲啊，这个云就是网络。
6: 我谈个恋爱你干嘛？
7: 这乱动了，都这会儿了还不服不忿的有劲？
3: 怎么回事啊？
7: 这人追一姑娘，我们到时候都追了人几条街了，还把人摁墙角，不知道要干嘛。你逮过来。
3: 那姑娘呢？
7: 趁乱跑了。
6: 警官，我们俩就站在那儿啊，上来就抓我，我哪知道他们谁要上来抓我？穿着警服了，你不知道我们干嘛了吗？那保安城管穿的跟你们一样，我知道你们警察，我
3: 押进去审。
6: 喂，警官，喂，警官，我正大光明进来的，我不是怕你们。
8: 老实点，坐下，
6: 老实点啊！一会儿出去我就上医院验伤去，我找媒体曝光你们，你们得赔钱，那叫啥？精神损失费。
1: 从你进派出所开始，你的一言一行都被监控记录下来了，你自己抬头看。
3: 你们从哪儿把他带回来的？
7: 东八南十二。
3: 哦，那儿的天网监控录像你调一下，除了那条街，那个附近东八南14、东九南12那条线都调一下，从你们抓人的时间点往前推1个小时，就大致能知道是从哪儿起冲突，从哪儿开始追逐的。
1: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其他技术手段。
3: 如果真像你说的，你跟那女的没关系，只是随便跑跑步，那你放心，监控可以给你作证。
7: 服装店那儿有监控？
6: 不可能，那儿。
3: 他们是从东八南12把你截住的，也就是安顺街工商银行附近，离服装店至少也有800米。你追了人家姑娘800米。大的仇？
6: 我没追。
7: 追了那又怎么地？我又没怎么着。
3: 你们俩什么关系？
7: 我老婆。未婚妻。
3: 叫什么名字？

0: 郭蓉蓉。
1: 什么时候认识的？谈了多久？
0: 认识挺长时间了，别人介绍的。
2: 谁介绍的？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工作单位是哪？跟你什么关系？
0: 我老姨，我老姨的同事，我老姨朋友。
3: 那把你老姨的电话方式给我，我让人查证一下。
0: 她回乡下，她不在这。
1: 电话？
0: 她没电话。不是，她不用手机。
1: 郭蓉电话？
0: 哎，她电话刚停。喂，你们不去抓那个偷手机的，你抓我干啥呀？我今天还正常上班呢啊！我扣的工资你们给啊？
4: 玉锁，我给服装店打电话，也给附近几个店铺打，好多人都看见这小子，说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他跟那姑娘在店门口拉拉扯扯的，非要带人进去买衣服，后来人姑娘不肯，他就打了那姑娘一耳光，那姑娘就吓跑了，他就追。听他们说好像他俩是网友，那姑娘是他从外地骗过来的，也不知他对人做了什么，让人姑娘就……
5: 于嫂，他这样的算不算绑架？
0: 绑架？喂，我就谈个恋爱啊，网恋也是恋呀，谈恋爱打个架多正常。我犯什么法了？
2: 犯不犯法不是你说了算的。徐凡，你来审。
0: 哎，哎，警官，警官，
6: 说吧。
7: 看见了吗？有一个同学在超市要准备结账，你再看他后面，后面这个人是个坏蛋。正在拿着他的手机扫这个同学的手机，也就是说，嘣儿这么一下，怎么了？
8: 扫下了。
7: 对了，他就得手了，你们就哭鼻子了。所以说，同学们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一定不要低头看手机，要多看看周边的环境和周边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片。你看，这位同学高高兴兴的要去出门。哇，小朋友也哭了，是家长也哭了，为什么呢？
8: 手机没电了。
7: 对了，手机没电。说到这儿啊，就在前几天吧，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同学呢，要去看演唱会，啊，事先没有跟家长讲。他为什么不跟家长讲呢？因为平时他这个家长啊，老在他的面前叨叨叨叨叨叨，把他给叨叨烦了，所以呢，他就没说，自己悄悄地跟同学们一起去了。回喽。这下手机没电了，人找不着了，家长急得呀都快疯了。同学们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千万要记住了，跟家长讲你要去哪儿，跟谁一块去。
9: 哎呀，今天有点失态，你看讲着讲着吧，把我自个儿给绕进去了。
5: 咋了？
9: 最近呢，跟我闺女闹点矛盾，当然了，不应该叫矛盾吧，叫代沟。我呀，只要一提到闺女，我就没招了。
5: 哎呀，这教育学家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还是有点问题。但是小娘呢，现在正值花季雨季的青春期，本来事情就多，等她过了这段事儿就好了。
9: 但愿吧。

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哎呦喂！以后啊，忘了。出门啊，穿双平底鞋。你个儿也不矮，穿平底鞋不难看。嗯，您是喜欢女生穿平底鞋啊？那，你喜欢穿连衣裙，淑女一点的，还是休闲一点的？
1: 这个我不太懂，不过年轻啊。 穿什么都好看。叔，
2: 哟，
3: 子轩，你怎么没上课啊？
2: 我生病了，我妈在那边给我拿药，我在这儿等着。
1: 怎么了？
2: 我胃疼，老毛病了，调理调理就好了，没事儿。这位漂亮的小姐姐，你好呀，你是？
3: 啊，我是报社记者，去派出所深入做采访的。
2: 记者啊。
1: 你看着挺小的，比你大不了几岁。哎，子轩，来来来，叔叔问你个事儿。
2: 叔，您问。
1: 小年儿是不是谈恋爱了？这个叔，我还真不太清楚。就是上回你们一块儿去音乐节那个小男孩，你们班的，姓任吧？
2: 这叔，你不会打小妮儿吧？
1: 不会不会。是这样的，他们俩之间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您如果让他们俩保持一些距离也挺好的。子轩，你跟小妮儿是好朋友啊，回头呢你劝劝她，让她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当然了，身体更重要。
4: 除了身体，还有安全。是叔，我该走了，我妈那边等我呢。叔，再见，小姐姐再见，
5: 再见。安全呐！
6: 小王，又自我毁灭了。
5: 至于吗？
6: 跟刘小小那一夜的爱心守护怎么样？感情有什么进展没有？
5: 有进展，大进展。啊？我和刘小小以后啊，各走各的，各自图安静。你这算什么进展？
7: 你们好。
5: 啊，你好。
7: 我们之前见过的，但是因为太匆忙了，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 我叫李铁梅，武警专业，警号03803696。很高兴认识你们。据我所知，你们都是老林的徒弟吧？是啊。这位没认错的话，应该是大师兄许一凡。这个肯定是二师兄齐峰了。没错。这样的，我也想当老林的徒弟，所以以后。 我就是你们的小师妹了，有什么凡哥、峰哥，以后请你们多多指教。你好，你好，你好，哎，再给你们打听个事儿呗。我来派出所这么久了，到现在都没见到咱师傅，之前还认错人闹了个大笑话。哎，咱师傅平时什么样人？性格怎么样？好不好接触？

0: 你是说，你怀疑小妍谈恋爱啊？
1: 我呢，不反对她和男同学来往。问题是，她得有个度啊。
0: 度？那什么度在您这儿算合适啊？不能耽误学习，还不能与男生发生实质性的身体接触，是吗？
1: 怪我，怪我，平时啊太忙。他这方面的事儿，我操心的太少了。
0: 你说你一当爸的，在这方面怎么去跟他操心啊？多尴尬呀！
2: 我觉得小年儿也不算是个小女孩了，已经过了18岁生日了。
0: 过了18就是大人了。
1: 他大什么人呢？他在我眼里永远都是小孩，翅膀还没硬呢，啊，还没走向社会呢。
0: 反正我记得我爸那会儿管我管得特别严，但是越严吧，我就越有逆反心理。我这些，就全部都是经验之谈。
1: 等，你什么意思啊？不让我管他了，让他去谈恋爱啊，让他荒废学业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尊重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小年儿未必是在谈恋爱吧。他们俩可能就是这个男生跟女生青春期懵懂之间的这种好感，连喜欢都谈不上。哎，老林，你有跟小年儿就是说聊过男女之间这事儿的这个？
1: 没有啊，你说我一个老爷们。
0: 所以说呀，你身边啊去找一个女人跟你一起跟小年儿沟通这个事儿。这样吧，我给你找找，关于家长如何和孩子沟通男女那方面事儿的视频，到时候啊，你回去学习学习，看如何跟女儿沟通。
1: 好，谢谢。

0: 小宁，您怎么来了？
1: 小宁，来，先坐。哎呀，别管阿姨了，快，谢谢谢谢，坐。哎呦，我瞧那汗出的，快去擦擦。哎，申
0: 阿姨，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哎呦，
1: 小宁，你先忙你的，你先忙你的。
0: 没事儿，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
1: 那阿姨就不绕弯子，直接说了啊。你做阿姨这个练习室也有2年了，阿姨也没给你涨过价是吧？
0: 你看，最近呀，这几条街都被划进了金融圈的步行街了，这附近的房租都涨了。就阿姨这间房啊，那可是步行街的尾巴骨上，那是黄金铺面，所以您想给我涨价？那您要涨多少？
1: 你看，咱们也处了这么久了，你又是个孩子，这老龄又没有啥钱，
0: 阿姨就咬咬牙。
2: 400，400，哟，这400也觉得有点多呀。你到咱这街道上去打听打听，到那房屋中介也问问，这租一个舞蹈室得多少钱呀？
1: 那人家那都是按点算的，这一个小时就得4-500呢。
2: 徐阿姨，那您这房子也不是专业舞室，您当时租这房子的时候。
1: 啊，这个地板、把杆、镜面，那都是我爸给我装的，
2: 那花了不少钱呢。而且步行街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离咱们这儿还差那么远，也合不到那个金融圈吧？
0: 这合不合得到，那是人家政府部门说了算的，阿姨可不是空口无凭啊。

0: 也以为是阿姨找了这么一个噱头，给你坐地起价来着。再说了，这附近的房租人家都翻了好几番了，阿姨还这么照顾你呢。行了，那回家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小娘啊，阿姨实话跟你说啊，你要是不租呀，这要租的人都排着大长队呢，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啊。
1: 阿姨走了。
2: 阿姨，您慢走啊。
3: 好好商量啊。
2: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为了感谢广大顾客对本超市的关注，
3: 谢谢。
2: 我们特别为您准备了一系列的特价商品供大家选购。
3: 您需要点什么？
4: 这三条全要了。
2: 哎，好的。 快来，来，阿姨给你看看这个市政规划图。来，你看啊，这一条街道，看咱这栋楼是不是在规划区内？阿姨没骗你吧？看这儿，这一条街道，这个规划图是张家规划局的二小子给我们搞来的，没有公布啊，但是绝对是官方。你看。 规划图啊，我们这几条街道上，凡是想把这房子租出去的，都人手一份儿。
5: 可是您这是民房，就是不租给我跳舞还能干嘛呢？
2: 徐阿姨，你这一下涨400，还是每个月，有点多。来，坐，小妮儿。阿姨和你说心里话。 阿姨挺喜欢你的，这人长得漂亮又懂事儿又乖，可是阿姨是不是也挺照顾你的？嗯，就拿这房租来说，咱是不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交？那换成别人，怎么也是负三压一，对不对？你看这阿姨不是也没工作吗？就指着这租房子挣生活费呢。阿姨跟你说啊，那现在可不光是那门市面抢手了。
5: 就咱这民房也一样，
2: 阿姨就琢磨着呀，还是可着你先来，咱们这不是处的也挺好吗？阿姨租给你放心。
5: 那行，阿姨，下次交房租我就按咱们涨价这个来。
2: 好呀，阿姨租给你踏实，阿姨还不想租给他们别人呢。好嘞，好嘞，你赶紧练你的吧啊，阿姨走了啊。
5: 谢谢阿姨啊，
2: 那就这么定了啊，下个月付房租。

我给你发几个链接，女生的小烦恼，恋爱这点事儿，芒果科普关于男女接触的意义，任重而道远，自己保存啊，加油。

0: 爸，你干嘛呢？
1: 哎呀，你别叠衣服，你说你女孩子就……
0: 您给我叠衣服，
2: 您给我叠那衣服。

0: 衣服啊，每次我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褶，这种事我还是自己来吧。
1: 来，你知道爸爸一会儿要给你做什么吗？炖猪脑子，补补脑；清蒸胖鱼头，补补脑；凉拌核桃仁儿，补补脑。
0: 不用补了，我这脑子挺好使的。我去，爸，这么多好吃的！今天什么日子呀？你买这么多好吃的，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呢。巧克力、薯片。哎呀，爸，冰淇淋怎么不放冰箱里？
1: 嘿嘿，忘了。
0: 爸，
1: 哎，
0: 我爸没那么矫情，下次啊，您还是别买这些了。我觉得呢，这些进口的太贵，国产的也一样好吃呀。这薯片是好吃，不过吃多了容易胖。
1: 哎，胖点胖点吧，你看你现在瘦的啊，那两条腿，大。一掰都能折，你
0: 我这是骨感美，你不懂。哎，爸，哎呀，没事吧？
1: 没事。
0: 慢点。
1: 老病犯了，没事。
0: 您去坐一会儿。慢点啊。你说你这个病，这我都说多少回了，就得赶紧去医院治。
1: 瞎耽误功夫不说，还得花钱，多麻烦呢。
0: 我看您呢，根本还是心疼钱吧。你说身体要是垮了，钱有什么用？你呀，起早贪黑的为人民服务，你没有个好身体，你怎么为人民服务？何况咱们家也没什么钱。
1: 哎呀，孩子，说到钱啊，哎，那你说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够用就行。所以说啊，爸爸的追求就是四个字：平平淡淡。
0: 我看您呐，您就是嘴上说着啊平平淡淡，心里头啊早就不平淡了吧。
1: 我怎么不平淡了？
0: 老干妈，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照镜子观察你自己啊？你最近变了。
1: 我变什么了？
0: 眼皮没有以前那么耷拉了。年轻好几岁。
1: 怎么可能呢？
0: 你别装。
1: 我装什么呀？
0: 你要给我找后妈。你要找后妈，你得经过我呀。
1: 你这哪跟哪儿啊？
0: 爸，不就是第二春吗？
1: 哦，对了，是不是你们班那个楚子贤告诉你的呀？是，我跟刘晓晓同志去普法教了，是吧？
0: 晓晓，
1: 啊，人家是一个编辑，到我们派出所来采访，这是你于大爷派的活儿。你说这个丫头也是，你穿个平底鞋啊，你非要穿个高跟鞋，这不一不小心吧唧把脚给崴了吗？
0: 解释。您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你说你不心虚，解释什么呀？啊，有那女的照片吗？长得是不是特好看？跟我妈比呢，跟我们于大爷比。
1: 行，打住啊！想什么呢？这是。
0: 别急呀。你说我于大爷要是知道这事儿，他得怎么想呀？你说你到时候，你得把人我于大爷搁哪儿啊？
1: 什么叫把你于大爷搁哪儿啊？他是我的领导，我是他的兵，我能把人家搁哪儿啊？
0: 这是关怀你吗？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呢，除了我妈，只有我于大爷适合当您媳妇儿以及我的后妈。
1: 好了，把心思别用在这上面啊！马上要高考了。好家伙，一会儿要考什么艺术学校，一会儿又什么找后妈，你这能学习好吗？
0: 考艺术学院怎么了？找后妈怎么了？哎呀，行了，老干妈，我知道，我呢，好好学习去了啊。 为了。

0: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 哎，你怎么才下班啊？
0: 哎，你们来也不说一声啊？
2: 哎，怎么着？爸妈到你这儿来，还得事先通知你啊？你比总理还忙，日理万机。
1: 哎，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叫你不要加班，不要加班。那个啊，我给你做了好多啊你喜欢吃的，啊喜欢吃的菜。
0: 我不饿，我先洗个澡。
3: 哎，你不饿也得吃，你知道吗？哎，你干嘛？
4: 别踩着了。
3: 哎，你多大？
5: 刚脱完这鞋，脚印都上去了。
3: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仗着年轻，到了妈这个年纪，我告诉你，嘿，你后悔吧你？不是你，你多少也吃点。哎呀，你让开一点了。
5: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你洗完澡啊，妈跟你，哎，妈跟你说啊，你洗完澡以后你出来，我炖了你喜欢喝的汤，啊，也再吃点米饭啊。好了，你到那边去脱。
5: 这不尊重我的劳动啊！你说你。
6: 电脑了，你还看我 QQ？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警察就随便看人家隐私。
7: 小莲，你长这么大，我连你的日记我都没翻过。你刚才说什么 QQ？ 我都不会用啊。
6: 我说今天怎么给我买这么多好吃的呢？就是知道自己要。犯错误，心虚，补偿呢？
7: 小妮儿，你看啊，你马上要高考，咱能不能收收心，把重点放在学习上？那个舞蹈，咱能不能先放一放，把文化课搞好？我呢，也这样，我答应你，我少加点班，我多陪陪你，行吗？
6: 我成绩怎么了？我成绩又没有下降，您凭什么不让我跳舞啊？再说了，我文化课功底这么好，我就算是发挥失常，我也能考上舞蹈学院。现在专业课才是我的重点。徐阿姨给我涨房租了，你要是不想给我交这个钱，我自己想办法交。
7: 你等会儿，你自己想办法交。你怎么交？怎么挣？
6: 您不用管，我自己去赚钱。
7: 好。你自个儿赚可以，可以。你怎么赚？到哪儿赚？跟谁赚？你先跟我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6: 林大鲁，我讨厌你！
8: 哎，你拿钱干什么？
6: 哎，不是你的钱。

0: 你干嘛呀？你自己盛。
1: 汤我热了。
2: 你自己盛。来。
0: 头发没吹干啊？
2: 吹干了。
0: 你这样你会头疼的。
2: 哎呀，不会的。
0: 我知道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说。周末啊，回家吃饭。妈给你买点好的东西，那个让你补补。
3: 上礼拜我不是刚回过家吗？
0: 你一个月回家一次嫌多啊？
3: 你还怕我没饭吃啊？
0: 在外面净吃那些什么快餐啊什么，你迟早得吃出病来。
1: 我跟你说，他那，你妈。

0: 是为你好啊。
1: 要我说啊，赶紧的找个人嫁了。嗯，这样你，那我跟你爸爸，嗯，放心了，对吧？
2: 怎么回回来都要说这事儿啊？还抱怨我不回家？
3: 你嫌我唠叨对吧？那行，那我不说。
2: 说说，随便说啊。
1: 我不说，我说了也没有人听。
0: 我听。
1: 你少来，老头，你每回都这样，你做好人在这儿。哎，你为什么不说两句啊？都是我在那儿说啊。女儿那么大了，你说也没个家，你不着急啊你？
0: 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知道吧？
1: 我跟你说，你这话特不负责任，你知道吗？特别不负责任啊！你
0: 不是你说他一个人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你可……哎呀，当然，你结了婚那会更好。但是呢，不结婚呢也没什么不好的。
3: 那将来他老了呢，生病了呢，谁来伺候他？是你还是我呀？哎，我们两个人还能活多少年啊？哎呀，说起这事儿，我就会想到我那表舅，一辈子没有结婚，啊，完了那个生病住在医院里面躺在床上，你说连端屎端尿的人都没有。
0: 欠奶啊，欠奶了啊！
3: 死了以后，我告诉你，哎，都是我们这些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亲戚给他送葬。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那就是去养老院呗。你以为养老院的人会对你好啊？像个真的样的。不是，人家不是老话说的，你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对吧？你有自己的孩子照顾，你那就不一样。
1: 接了电话啊，成天忙工作。
0: 喂，
2: 什么案子？
0: 你想生孩子的时候生不出来，你不行，
3: 我过不来，我再陪我爸妈吃饭呢。
0: 什么？没有我不行？
3: 就是工作，一天到晚工作，女儿，
0: 那行吧，一会儿楼下见。
3: 这都什么路子？这是。

0: 老林，什么情况啊？哎，没事儿，走吧，陪我去吃点东西吧，饿死了。
1: 去哪儿啊？
0: 大排档，好久没去了。别
1: 家，不卫生，烟熏火燎的，我刚做了一半儿，你还没吃呢。啊，
0: 刚刚就拿这事儿骂我，
2: 你知道吗？他说我的时候啊，哎呦，尴尬死我了，
0: 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太丢人了。
2: 而且。他还因为这个，他偷看我 QQ。
0: 你笑什么呀？都是因为你。
2: 你知道他还怀疑我跟谁？他怀疑我跟仁义。
0: 那我跟谁？我也不能跟仁义吧。
3: 哎，妮儿，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你爸同意给你交房租了？
2: 没有。哎，他高考之前都不让我跳舞了。
0: 啊，那怎么办啊？
2: 不管他，我自己。赚钱交房租，
3: 赚钱？你怎么赚钱啊？
2: 我已经决定，我要把我那些 CD 给卖了。
0: 你可拉倒吧，
3: 你那些 CD 攒多少年了，现在买都买不到，你要就因为这？

0: 谢谢把它卖了，
1: 那也太可惜了。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哎呀，我这衣服脱了穿，穿了脱，你这不折腾傻小子吗？啊？哦，对了，你是不是让我这个傻小子给你爸你妈做挡箭牌呢？
4: 我就让你这傻小子做挡箭牌，怎么你有意见
3: 哎，没，我的荣幸。哎，想吃点什么？
2: 煮方便面吧，方便。
3: 哎，那玩意儿最没有营养。哎，这样，我给你煮点饺子，
2: 行。
3: 再卧俩蛋，再来点青菜，再来点火腿肠。
2: 你这是饺子吗？这是乱炖吧？
3: 你甭管啥，进肚就行。
4: 行，
3: 啊。
4: 你跟我妈一样，磨磨唧唧的。
3: 哎，有一点我比你妈强，
4: 什么？
3: 至少我没逼你结婚吧？
4: 他呀，他来找我没别的事儿，
3: 嗯。
4: 什么？哎呀，我牌友的女儿今儿生了，哎呀，我的同学抱孙子了，头都炸。
3: 你别炸了！哎呀，你得理解你父母，你年龄也不小了吧，该成个家了。干脆这么着得了，领回去一个，让他们放心。
4: 领谁呀？哎，要不哪天你跟我回去，他们就放心了。
3: 哇！
4: 笑成这样干嘛？
3: 别逗了，别逗了！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到你们家去，我管你爸你妈叫什么呀？叫了10多年的大哥大嫂，你说这
4: 叫什么都行啊，辈分单论。
3: 不过有一个辈儿倒是可以叫，
4: 什么？
3: 孩儿他姥。
4: 孩儿他姥。
3: 啊，对呀。
4: 什么意思？
3: 就是咱俩得有个孩儿，孩儿他姥。
4: 想得美。
3: 哎呦！哎，
4: 你奶奶碰上你了吗？那天她跟我说给你相中一个。
3: 啊，是。
4: 我跟她说，没听说你要给小妮儿找后妈呀。不过你就打算就这么单着？
3: 哎，习惯了。我呀有个担心，要是跟小妮儿处得来还行，要是合不来，我夹在中间多难受啊。
4: 少拿小妮儿当借口，她愿意你再找一个。
3: 等她上大学再说吧。
4: 一直关在屋子里呢，那我去叫他吃饭啊。

0: 小年儿，我是于大爷。
1: 这你爸给你的吧？吃饭了？
2: 大爷，我今天真没心情吃饭。您先吃呗，我整理东西呢。
1: 你爸下饺子呢，特香，吃完了再整理。
2: 实在是没胃口。姐万岁。
1: 懂你，饿了就出来吃啊。
2: 要是我爸有您一半好就好了。您先吃吧。
1: 你找小妮儿聊了吗？这是你们俩谁的？
3: 没壶不开提。哎呀，你说这种事我怎么说呀？我今天啊，刘小小倒是给我出了个主意。你别说啊，在青少年性教育这个问题上，我是个盲区。他说的有道理，我可以试一试。
1: 哟，他可真是个百事通啊！看来不需要我找小年儿聊了，以后小年儿的事儿找他解决就行。
3: 我仿佛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醋的味道。
1: 谁吃醋了？我要吃饭，饭好了没？
3: 呀，吐了。

0: 不，你也得有个方法呀。这天天这没日没夜的，也没效率，怪不得你高考考那么多回呢。
1: 烦不烦？
0: 哎呦，还嫌我烦了。行，你继续啊，
1: 加油。

0: 这张 CD
1: 能便宜点吗？不行，老亲，这张可是绝版的，已经是良心价了。是黑心价吧？别人才卖你三分之一的价钱。你看的是盗版的，正版原来的价格就不止三分之一了。
0: 不要这么小气嘛，亲，就当交个朋友，给五折。

0: 于总，这么早？你看看表几点了，还早呢。我忙着工作。你多大人了，工作学习安排不好啊？说你几句你就熬大夜，干嘛？头悬梁锥刺股？你这面子工程做给谁看啊？
1: 不是面子工程，我就看案卷来着。
0: 哦，合着我今天还应该当着全所的人表扬你是吧？熬夜看案卷，你跑到这儿来睡觉，你当这儿是你家呢？
2: 有没有想过会影响第二天工作？我告诉你，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我的底线。我不看这些表面功夫，我只看结果。你要想自己努力，没人拦着，你回家努力去。到这儿来，就不许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要不就说明你不适合干警察，没有这份能力。是
3: 吧？刚才于总啊又劈头盖脸把这小子训了一顿，我们几个都吓得大气不敢喘一口。
4: 你这个按照我给你标注的改，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怎么不听呢？交给你们三件事，两件都做错，那表格已经有新的了，还用呢？
5: 行，人家已回重新做去。
3: 哎，你有事儿啊？
5: 哦，存档的事儿。
3: 给市局拷贝一份了没有？
5: 拷了，拷了。
3: 行。
5: 还有事儿啊？
3: 于总，我能不能跟你说件事儿？
5: 坐。
3: 于总，其实有些时候吧，大伙表面不说，但是心里吧……
5: 心里边怎么了？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呢？我有那么可怕吗？
3: 有点儿，我做什么了，让你们一个一个都这么怕我？玉锁，不是说你做什么了，关键是你的气质，你可能自个儿都不知道吧？你身上有一股强大的气场，外人见了你以后吧，

0: 耳力，不对，这个词儿。
1: 你气死我算。
0: 不不不，应该叫不不，不苟言笑。这个词儿也不对。呀，反正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1: 随口一说的话最伤人。你要想好了说，我还没那么生气呢。
0: 呀，生气了？呀，别别别，生气对肝脏不好。来来来，咱吃块糖啊，压压火，增加一些幸福感。这是咱们小时候的味道。
1: 你倒是把这糖给小年吃啊，看他增不增加幸福感。
0: 他有蛀牙。
1: 行了行了，别在我这儿磨叽了。那社区治安宣传的事你安排了吗？
0: 马上落实，马上落实啊！
1: 哎，你让大家喘口气儿，别太紧了，劳逸结合。
0: 嘿嘿嘿，你看这糖起作用了吧？这就对了。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去辖区走访登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公司，叫霹雳万星网络科技公司，我认为有问题。为什么说有问题呢？当我进去的时候，很多员工在玩游戏，在我询问他们的时候，很多人支支吾吾，呼吸加速，脸面涨红。其中有一个小姑娘，就是说不出来他们这个公司到底是干什么。
1: 听着是有问题啊，继续跟进。徐凡，你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资料。
0: 好。霹雳万星。
2: 霹雳万星。
3: 霹雳万星。
2: 这面上显示就是一家普通的通讯公司，还正招打字员呢。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咱们去一个人，摸查一下情况。
4: 于总，要不这事我去啊？
1: 找个有经验的吧。老林，
0: 嗯，
1: 你这方面有经验，之前那节目也表演得不错，要不你给他们分享一下。
0: 什么节目？我可不会演节目。
2: 师傅，这您就有点谦虚了啊。早听说您节目演得好，我们大伙儿都想看，我还想跟您打打配合呢。
1: 徐一凡，行了啊，你想演节目啊？过年文艺晚会你再演，那就你吧。
2: 啊
1: 啊什么啊？给我把这公司情况摸清楚了，上级批准后你马上行动。没别的事儿，散会。来，那个你过来。
5: 我看看你哪儿比我有经验。
1: 咱们所来，
2: 于所格外信任我，我也没办法。
0: 哟，村里来新人了。
1: 这你师傅啊，以后你就跟着师傅好好学。
6: 谢谢于所，
1: 交给你了。
0: 新来的啊？
6: 嗯，师傅，那个我终于见到你了。之前我来所里第一天我就找您，结果我认错人了。那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武警转业，警号038069。之前啊，听说过特别多您的事迹，一直都特别崇拜您。来老城派出所，能当您的徒弟，是我最大的愿望。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李铁梅。
7: 哦，李。
0: 叫什么？
6: 李铁梅。
0: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
6: 我爸之前呢是单位的文艺爱好

0: 然后他们在文艺晚会上跟我妈一起演了一个样板戏叫《红灯记》，然后她演的是李玉和，因为那个戏跟我妈产生感情，最后有了我，为了纪念他俩的感情，就给我取名叫甜妹。
1: 好，好好干。嗯，
2: 陈总。
3: 哎，
2: 陈总好。
3: 哎，
4: 陈所。
3: 哎，
5: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好自为之，以后再这样拎不清东西南北，你自己看着办。
2: 陈所来了。
3: 哎，怎么了这是啊？大中午的发这么大火，你别对这些年轻人太严厉了。
6: 陈所长，大中午的不吃饭，你跑我这来干嘛？
3: 我有事找你啊。不是，我先把这事跟你说了，你别这么着，这么着会让下属都很怕你。
6: 我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就不怕我了。我看到问题不指出来，照顾他们情绪，那这派出所我还怎么管啊？我就看着他们自生自灭吗？
3: 不是，有问题，当然了，要指出来，对吧？但是咱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而且现在这帮年轻人，不能小瞧他们。
6: 我怎么管我的属下，那我的事儿，你说你的事儿吧。
3: 我当然是有正事，你听我把这话说完。咱们要尽可能的给下属，给这些年轻人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当然了，每个人当领导都有他的风格。尤其你是个女同志，对吧？又当领导，所以你要先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这没错。但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咱们得学会与时俱进啊。对待老年人，咱们要尊重、团结、友爱。但是这些年轻人可不一样，咱们不能看到问题以后先着急去批评他们、去反对他们。你试试，你能不能把你的视角还给他并过去？哎，你从他的视角再去看这件事情，你也许就会觉得，他没准能教你一招了。你知道当年赤壁之战为什么曹操败在了孙权手里头？表面上看那是一个简单的以弱胜强的故事，但实际上那是老年人不懂年轻人的故事。赤壁之战，曹操53岁，孙权只有26岁。
6: 停！你怎么这么啰嗦？你到底有没有正事儿？
3: 我有正事儿，我来找你就是办正事儿的。但是，你让我再多说一句。
6: 说，
3: 佳佳，咱们当警察的，工作压力大，接受的负能量又多，所以咱们真的要让这帮年轻人轻松一点。你比如说我，下班之后我就带着这帮年轻人一块出去吃饭去，咱不找好饭店啊，街边的烧烤摊儿，哎，哥俩好的氛围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6: 工作中的问题要在饭桌上解决，那我觉得是你的工作能力有限啊。
3: 听啊，首先我的工作能力倍儿棒，其次
6: 你今天是来给我上课的是吧？
3: 我怎么能给你上课呢？但我那不是饭局，我这工作餐啊。哎，我这个是有正事的，这个吴局。
7: 进来。
0: 于所，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6: 说。
0: 下次老林出警，能不能让他也带带我？我想跟他学习学习。
6: 他要是不反对，我没意见啊。
0: 您是所长嘛，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如果你行，他肯定也行。
6: 那我就说行。
0: 谢谢于总。
6: 你看到没？不都是你认为的那样吗？怕我吗？
3: 是啊，我也正想说呢，这不很好吗？
6: 好，说正事。
3: 是这样，吴局呢打电话说呢，让咱们两个派出所联合起来搞一个社区宣传活动，我呢就要找你来，希望咱俩密切的配合起来，把这个事。
1: 对，
8: 好，陈所。
3: 林所。
8: 啊，林所。啊，于所，下午那个安全活动取消了没有？
6: 不是已经通知取消了吗？怎么又来问啊？
8: 我落实一下，这样心里稳妥。
6: 先踏实了。
8: 啊。
6: 怎么了？
8: 没，继续。哎，
3: 怎么了你们俩？
6: 没怎么呀。
3: 不可能。气场不对，

0: 哎，我说你别老管别人的闲事儿。你看，哎，是不是最懂你的是我？
1: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0: 你得管好你自己。我一直就特奇怪一事儿，哎，怎么，他闺女一有事儿就准跑来找你呢？哎，我就不信他，除了你再找不着一个能商量事儿的人呢。
1: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是觉着，你一个外人。 别总插手人自己家的事儿，你大包大揽的，你毕竟是个所长。正因为我是个所长，所以我下属家里有困难，我当然得帮忙。那你也不能总逮着一个人帮啊！而且，小娘，单亲孩子，情感很脆弱。我是觉着你总这么弄的话，万一时间一长，小娘对你产生了感情，对你形成依赖。
1: 那往后你说，听你的意思，对我一往情深的人是小娘啊。那行啊，我正好也喜欢她，我们俩可以做一辈子的闺蜜。
2: 这是你说的啊？
1: 干嘛呀，你警察？
2: 当闺蜜，这是完全正确的思路。
1: 跟你有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你要跟她是闺蜜，那跟我就是有直接的关系。
1: 切。

0: 警察大哥，我是您那天出手相救那个送外卖的。你啥事儿啊？那天我回宿舍之后，我跟兄弟们讲了您帮我那事儿，大家觉得您特仗义，我们都想着认您做大哥。
1: 认大哥就算了，不管谁遇到什么困难啊，是个警察都会帮忙的。你那帮兄弟都是从一个村里出来的，有送外卖的，还有几个送快递的。
0: 都是服务咱老城这一块儿，啊，我们就想着认您当大哥之后，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呀。
1: 法治社会，光天化日的，谁敢随便欺负谁呀？电影看多了吧？
0: 有你们哥几个出来打工也不容易，以后遇到什么事直接报警，这警察一定帮您解决。
1: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心里都认您当大哥。哎，不过您放心啊，我们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0: 行，你交个朋友。哎。
2: 我叫齐峰，哎，我叫王国柱，您叫我柱子就行。走啊，大哥，我们兄弟请你吃饭去。
3: 我今天还真有事儿，吃饭就不用了，反正咱们都有联系方式了，以后有事儿啊，你直接找我。
2: 也行，
3: 行，你赶紧忙去吧，别耽误你送餐了。哎，
2: 那我走了，峰哥。
4: 姐，辛苦了。
2: 啊，
3: 谢谢。
2: 看啥呢？啊，你也有。 丽丽，专门给你买的。

0: 通密码点击登录的这个视频软件啊，登录上 ISO 所遇到的这个平台，点击后面的回车什么箭头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直接在 ISO。
1: 哎呦，对不起啊，打扰了。珊珊，珊珊，来，珊珊，

0: 给你买了咖啡，你别误会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许一凡，你应该也见过我，咱俩算是同事，那我是新来的，现在还是一个收发快递的无名小卒。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还没说完，我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我是你的粉丝。
1: 真的特别忠实的粉丝，你每场直播我都看的，
0: 我还老给你刷礼物呢。谢谢你的喜欢。
1: 等会儿这游戏吧，我觉得有些精髓你还是没掌握到啊。这游戏吸粉它是有窍门的。
0: 你还懂这个呢？
1: 我其实是资深玩家，我其实来咱们公司应聘的时候吧，我是想那个应聘跟客户沟通的岗位的，但是老板告诉我不需要，说就需要收发快递的，我就从收发快递干起了。
2: 后来啊，这邹珊珊就把我引荐到那个跟客户沟通的岗位，这岗位啊，就是让我冒用女性的角色在网上玩游戏，只有那么一个要求，就是只结交男客户，这客户还必须得是外省的。
3: 公司对你们有工作量的要求吗？
1: 有，每天至少得结交10个人，而且还得把这些信息转给那边的主播。我这天天一边摸查情况，一边还得扮女的。我这么个纯直男，天天学女人说话，是够累的。
4: <笑>我说你这两天说话怎么娘不拉几，工作太投入跳不出来了吧？<笑>
5: 行了行了，别笑了，说正事儿啊。徐凡，你继续。
4: 反正总之就是让我们吧，就跟他们好像就谈恋爱那意思吧。总之就是骗他们给我们刷礼物刷钱。
6: 看来啊，他们有一套周密的怎么与人聊天、怎么获取礼物的流程和剧本，让这些老爷们儿，也就是男网友。
1: 心甘情愿的为他们掏钱买礼物，
2: 就是这么回事儿。哎，你们还别说啊，就那台词、那剧本啊，可生动了，有时候看的我都有点想刷礼物的冲动。
0: 徐凡，干得不错啊！刚才上级下达命令了，明天收网。

0: 我们是警察，你们公司涉嫌非法经营，这是逮捕令，带走。那边几个，一起带走。
1: 不是，
0: 走吧。
2: 徐凡，快点，跟紧点，跟紧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峰哥，你看现在这年轻小姑娘打扮的还挺好看的，那小裙子怎么不适合我呀？女孩看了都心动，不过那些男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他那样比你差远了。
0: 真的吗？
1: 当然了。
0: 谢谢峰哥。

0: 来，说说吧。
1: 大叔，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老板就让我们直播，跟网友联机玩游戏、谈心、聊天，别的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是啊是啊，我们直播的时候什么都没露，最多就到这儿，就是。
3: 我们都是学生，兼职直播，您不信看我们合同，就是签约网红。
0: 哎，你们这些孩子也是啊。在社会上找工作，跟人家签合约，倒是看清楚了呀，怎么那么傻呀？啊，别到时候人家把你们卖了，你们还笑呵呵的帮人数钱。那这个事儿，你们的父母都知道吗？
1: 父母不知道，我们就是想出来赚点零花钱，打打工。
2: 嗯嗯嗯。
0: 这个挣钱就这么重

0: 要吗？啊？不是，你们想买什么？啊，可以跟你父母讲啊，只要在条件允许、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你们的父母会同意的呀。
1: 您是不认识他们，您认识就知道了。他们根本都不理解我们，我们根本跟他们沟通不了。我们就是想看一场演唱会，他们都不同意。
2: 嗯，
0: 怎么不理解你啊？问题是，你跟你父母说了吗？你肯定没说吧？啊？记住了，不管有什么事情，跟你父母沟通交流。你的父母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你说清楚了，说不定他还支持你们去呢。
3: 我父母要是跟您一样就好了，我真羡慕您的孩子。
4: 大叔，您有孩子吗？
0: 哦，有个女儿，啊，年龄比你们小一点。她也经常跟我讲，说当家长的不理解她，是吧？
5: 你们几个，轮到你们交代情况了，赶紧吧。
1: 警官，我们是想跟这位大叔交代情况，年轻人他不靠谱啊。
2: 对对对，
6: 受审讯还挑人呢，琢磨什么呢你们？赶紧
5: 走。你该干的事儿干完了吗？没干完别在这瞎聊天，这是候问室，不是聊天室。
0: 哎，玉穗，玉穗，这次行动上级满意吗？你别说啊，徐凡这小子干得漂亮，我挺佩服他的。哎，这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节奏。
5: 你这浪啊，还一时被推不掉。刚才那四个小姑娘不都争着让你审吗？这就是你的魅力啊。
0: 这。不，我就不知道现在这小姑娘她想什么。
5: 大叔的魅力吗？刚才有一个不是要给你留联系方式吗？留了吗？
0: 没有，不可能留。哎，玉穗，刚才啊，我看到这些姑娘想起小年儿了，我也怕小年儿犯这种错误。你说这些孩子也是，有什么事你跟家长商量啊，怎么这么不爱惜自个儿的？
7: 也许他们的父母都跟你一样不通四六，他们觉得无法沟通呢。
0: 哎，我也是触景生情了。小年儿最近为房租钱在操心，在挣，我就问他怎么挣，哎，他也不告诉我。
5: 小年儿跟他们不一样，小年儿有分寸。
0: 这倒是，他倒是没给我捅什么娄子。
5: 你这不挺明白吗？怎么那些姑娘爱跟你聊，小年儿不愿意跟你聊呢？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8: 哎，同志们，咱们所大事件。
9: 什么事
8: 儿？峰哥，你上报纸了。快看，我们的刘大记者登了一篇大的板报，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写咱们师傅，另外一个是峰哥。快，
10: 有勇有谋的平凡英雄，通往合格警察的路还很长。
11: 警察疯子是我认识的另一个警察，也是一个第一次见面就怼我的另类警察。他刚从警校毕业，是一个警校的引号高材生反引号。听说他家境殷实，所以也难免心高气傲。有一次和他出警，眼睁睁地看到他为了解决市民的金钱纠纷自掏腰包，自以为方法高明，却遭到了市民的投诉，让人难免给他贴上另类的标签。也许成为师傅那样的好警察是他一生的追求，但是现在看来，他离合格还很远。
8: 峰哥，
9: 起报。
8: Hello。
9: 刘小小是吧？行，我记着你了。你可以。
8: 莫名其妙。
9: 散。

你的文章发表了，你自己看了吧。嗨，我们觉得这第一篇还是比第二篇要准确一点。

0: 我们主编，你，
1: 小小。

0: 老板，哟，这么久没来，该罚啊！
1: 有没有人新货呀？赶巧了，刚从北京地下乐队进了一批摇滚新专辑，要不来几张试试？
0: 我要死亡重金属。怎么了？口味变重了？
2: 我这有德国战车和玛丽莲 Manson， 要吗？
3: 小宁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嗨，小小，好久没见你了，出差啦？
1: 啊，没有，最近在老城派出所做驻点采访呢。
0: 哇，阿妮很看重你啊，你这刚来就安排你做专题采访了。
1: 他在办公室吗？
0: 在大办公室呢。
1: 啊，好，谢谢啊。
2: 你这个稿子的措辞还得再修改一下啊，该修改的地方我给你标好了，抓紧时间。
3: 行。
2: 照片呢？说好的照片呢？不要再给我浪费时间，任何理由都不行。你就剩6个小时。
3: 好，马上。
1: 安妮姐。
2: 喂。好，我知道了。嗯，阿兰，采访的时候给我留个位置吧，大概400字左右。苏三那儿有突发新闻啊，跟我过来。
4: 哦。哎，安妮姐，那个稿件发你邮箱了。
5: 好，我一会儿看。
2: 你不好好的在派出所待着，回来干嘛？嗯，坐下。什么事儿啊？
1: 安妮姐，我之前跟您说，就是那篇稿子不发那一篇，发我之后给您发的那一篇。可是您还是发了之前那一篇。
2: 你写的这两篇报道，我们编委会一致认为都挺好的，所以就都发了。你说的另外一篇，我们随后就会发。
1: 那您尽快啊，谢谢安妮姐。
5: 行。
2: 哎，小小，嗯，你昨天写的那篇稿子我看过了啊，我觉得这里面问题还挺多的，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下。
1: 哦，好。

0: 哎，小妞。
1: 嗯。
0: 学好多都瘸膀子，你从哪儿弄的？
1: 我上初中以后啊，慢慢攒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费了我好大劲儿，特别不容易。
0: 那干嘛卖的呀？他们又不懂，到时候给你压价。
1: 对，我按原价卖，还给我往下压。
0: 缺钱啊？
1: 也不是。
0: 不缺钱，你卖的。
2: 老干妈，他根本就不支持我学舞蹈。我不是租着那个民用练舞房吗？
0: 嗯。
1: 结果那房东说涨价就涨价，一下涨400。这我哪有那么多钱呢？只能告别我这些宝贝。
0: 涨价这事儿怎么不跟你爸说呀？
1: 我跟老干妈一言难尽。
0: 来，你跟我说说怎么个一言难尽了。
1: 老干妈他根本不支持我学跳舞。可是峰哥，那我就是想跳舞编舞，当一个舞蹈从业者，那为了自己梦想努力有错吗？
0: 没错啊。
1: 嗯，
0: 我当年想当警察，考警校，一年考上我考2年，2年考上考3年，我现在不也当上警察了？
1: 你还有这么励志的经历呢，励志哥。
0: 那当然。
1: 可是我爸，他对学艺术的有偏见，我好说歹说让他同意我学跳舞，一涨价他立刻就变卦。
0: 啊，没事，他不同意我支持你。把你的宝贝收好，房租我帮你交。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太谢谢你了，峰哥，你人真好。这钱算我借的。
0: 什么叫算你借的呀？你得还我。想借多少？500。
1: 加个零。
0: 5000啊。
1: 2000。
0: 那行。
3: 看到了吧？
1: 嗯。我觉得您讲的这些比我在学校老师讲的那些我学到的都多。你是师太。
3: 切，行了吧，别拍我马屁。我呀，也就是针对你这篇稿子讲的问题，是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懂吗？那你要是在学校里把老师讲的那些话都吃透了，你还能出现这稿子里的这种低智商的问题吗？
1: 不能。
3: 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上大学那会儿，大家都是一样的，年少轻狂嘛。这要是不碰个壁啊，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差在哪儿，总觉得这跟上一级就差那么一两级的台阶儿。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一级台阶的高度，哎呀，我是怎么爬都爬不上去。回去吧。
1: 嗯。
3: 记着把老城派出所的选题写了啊。
1: 来。嗯，那个，安妮姐，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想长期留在派出所做跟踪报道。
3: 长期？
1: 啊。
3: 哎，你不是一直都盯着社会新闻吗？啊，我这都想派你去实习了。怎么着？你这不排斥派出所报道了啊？
1: 嗯，其实我在没有进派出所之前，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刺激的。但是我进了派出所之后吧，我发现他们的生活是很琐碎的，可就是这种琐碎的生活才能体现出一种平凡的伟大。而且这段期间与他们相处，从他们身上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说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治安的态度，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案件，这种社会的横断面都特别的吸引我。我想不断的深挖，以小见大，写出类似那种《寻路中国》和《江城》那样的作品，更加的贴近生活。我想做个长篇报道，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那些保护人民的基层警察是怎么工作的，怎么样？
3: 挺好啊，只要

0: 是有野心、有理想的记者，都会有类似的想法。
1: 这么说，你同意了？同意。反正咱们跟老城派出所是有长期合作的嘛。谢谢安妮姐。哎，别谢我太早啊，我可是等着看你的长篇报道呢。Yes,
2: madam， 保证完成任务。爱你，么么哒。回去吧。好，那我走了。您千万别忘补发一篇。
3: 不然影响不好。出去吧，
2: 下次来看看你带水果。哎，小雪哈，怎么样？稿子通过了吗？
4: 对呀。
2: 季夏可轻松呢，咱今晚到青天地去逛一圈，听说那儿在秋季打折，买几套打折的服装回来。
4: 今天不行，我今天有事儿，改天吧。
3: 哎，你不是交稿了吗？
4: 这次的是交了，但是我还有10万字长篇等着我，这个叫做任重而道远。
3: 什么10万字长篇？
4: 这是个秘密，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了。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妈，生日快乐。百香果的，你最喜欢那家店。因为我小时候挺调皮啊，不管你过生日还是我过生日，我都得吵着吃这个，让你还惯着我，一家店一家店的吵。你看现在把我惯这么大，出去脾气也不好，特任性。唉，工作也挺顺利的，有的时候犯点小错，不过你放心，没问题。我帮你吹啊。

0: 林总，林总，哎，副所长啊，哎，这副所长他也是所长不是？哎，林所，这于所怎么没来啊？
1: 开会去了。哎呦，我这弄了这么多的装备，就等着他来审查，啊，当然您来也是一样。
2: 上去，立正。
0: 哇，你这，挺厉害呀！啊，
2: 哎呀，您不知道啊。 自从上次那件事以后啊，我就认为，作为一个老板，一定要给顾客营造一个舒适安全的消费环境。您别小看了这些装备啊，我花了老大的钱了，特别的安全。当然了，肯定没有你们警用的厉害。还有，你看啊，我们这整个商场的安保设置，那都是找的专家设计的，所有的上班的人啊，现在必须刷脸才能进。
0: 嗯，不错啊。哎呀。
2: 我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于所了。和林所一起指导一下工作，您来说两句。你先接电话吧。哎呦呦，喂，什么？你别着急，慢慢说啊。
3: 这奶茶可乐你不喝，喝水。这水有滋味吗？好喝呀。哎呀，我得保持体重，要不然啊，我学跳舞，我这点口腹之欲我都克服不了。那我怎么跳出自己啊，跳出世界，对吧？真佩服你们这些学跳舞的。哎，我表姐也是，我跟她一块吃饭，我都觉得我自己特没人性，我吃着她看着。我一想到你们为了跳舞啊。 这么多好吃的都不能吃，就特憋屈。哎，妮儿，

0: 你憋屈吗？你这么瘦，看着都心疼。
1: 我憋屈吗？还好吧，瘦子的快乐你不懂。
2: 哎，
0: 的确不懂。你说你儿吃块巧克力，在操场上跑三圈，
2: 那所以咱们你儿才是年级女神嘛，对不对？
0: 嗯，那我呢？
2: 你就别自取其辱了。
3: 哎呦，你好看怎么不好看？
2: 大眼睛，哎呦，还有这俩尾巴，不是，不是，俩辫子，你看这，我喜欢。
1: 去吧，去吧。
4: 我是真没想到，你说我刚给保安安了新的装备，这又出一档子事儿。
5: 什么时候发现被划的？
4: 就刚才有个顾客过来退货，人家说啊，人家昨天就发现了，今天过来了。我们一查，哎呦，十几个柜子全都给划了。那个就那，就那。
5: 哎呦，划的还挺深啊。
4: 可不是嘛，要是浅一点啊，我磨磨它还能处理的。你这现在这么深，我怎么处理啊？
5: 划了多少件啊？
4: 19件，
1: 总共损失多少？
4: 不好说。
5: 那你被划的家具现在放在哪儿了？
4: 我没敢动，就为了方便你们调查。上次于所就跟我说，让我在这多安点监控。我说不用了吧，这收银台就有。你说这么大个家具，不可能揣兜带走吧？好嘛，人家不是为偷，是为糟蹋家具来了。
5: 这样啊，你跟我两个去看监控录像，你们两个找一下员工。
6: 是。
0: 哎，你啊，你那房租事解决了吗？
2: 哎，什么房租？
0: 他那舞蹈室涨价了，他爸都不打算让他学了。
2: 啊！
1: 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件事儿呢，我遇到了我爸的徒弟，他呢先给了我2000块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但是这钱我得还。你上次说我卖 CD 那事儿不靠谱，要给我想办法。想出来了吗？
2: 哎，娘儿，哎，你放心啊，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我有一种预感，我能赚大钱。
0: 你天天这么说，也没见你付诸行动啊。
2: 不一样
1: 啊。现在啊，什么都不想了，就先凑够2000块钱就行。
0: 我说2000块钱倒也不多，但你想想，从现在到你艺考结束还有大半年呢，这几个月得多少钱呀？可真不少。
1: 那怎么办呀？车到山前必有路，肯定有办
0: 法。哎，我觉得你还继续说服你爸爸，咱都是学生，哪那么大本事呀？这屁股决定脑袋，上高三了，同志们。
2: 哎呦喂！
1: 哎呦，
0: 虽然我有时候逃课吧，但关键时刻咱还得努力呀，哪还有功夫自己吭哧吭哧赚钱啊？
1: 那怎么办呀？你俩给我想想办法呀！我怎么跟我爸说呀？
2: 娘儿，你放心啊，这事儿你还有我呢。

0: 师傅，吃饭吧。问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啊，问了，这人流量大，说是员工也没什么印象。
0: 哎，停！就这个人，刘老板，你这什么监控啊？啊，只拍下半身，不拍上半身啊？
2: 这不是死角吗？谁能想到在死角？

0: 废话，你华家具你能跑到这边滑吗？光辉形象不都暴露了吗？
1: 是。
0: 对呀，他往那儿去干什么？你把楼梯那个监控调出来，正面的。
2: 师傅，这离得太远了，也看不见人脸啊。
0: 最近放大。刘富贵啊，你这什么像素啊？是不是又让人给忽悠了？
2: 不是，那这人怎么找啊？
0: 划痕我看了，划的不是一次两次。从这一点来看，这小子是上瘾了。既然是上瘾，
3: 那就好办，他还会再来。高，实在是高啊！以前都说您是神捕啊，我还有点不信。这回我真的是服了。您就说那监控，那画面那么小，那么模糊，我看不见那啥也没看见。您啪一眼就看那人有问题，这眼力。
0: 话又说回来了，这些家具你问我在哪生产的，什么材料我也不知道啊。这叫什么？术业有专。画家具的，就是那小子。
4: 站住！
5: 别碰！
4: 别喊呐，大嫂，禽兽！
5: 这就开始抓人了。

Come on.

0: 你干什么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哎哎哎！
1: 先把他铐起来。
0: 宋哥，你没事吧？宋哥，
1: 抓贼之前大吼一声，干嘛呀？以为自己大侠的为民除害啊？抓住了，你们敲锣打鼓，没人管你们。 老林话还没说完，噌就出去了，真利索啊！焦点安弹簧了。
0: 哦，嫌犯易冲，杨天峰，你们傻了？弹簧变成胶水了？
1: 不是谁穿上警服就会抓贼的，都有个学习的过程。为什么让你们新入职的警察安排一个师傅？
0: 就是让你们跟师傅学。
1: 学什么呀？学办案的经验。你们跟老林学到什么了？你让你看案卷，你嫌烦，非得让人给你点名了，该看什么，该记什么。这不是学校，没有老师手把手的教你。
2: 你学会是你本事，学不会你能力不行，能力不行就被淘汰。
1: 老林这么循序渐进教你，我还嫌他磨叽呢。
2: 行了行了行了哈，知道失误在哪儿，这就是个进步。回去好好总结总结，反思反思，吃一堑长一智啊！下回不要这样了。
3: 回去吧，回去吧。

0: 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那个，一锁啊，我知道你是恨铁不成钢啊，毕竟是年轻人，没有经验，咱可以理解嘛，是吧？咱别说那么狠行吗？
1: 说的狠吗？有点儿。那我该哄着？我就这么敲打齐峰，他还像扶不起的阿斗。 现在年轻人不像你想的那么脸皮薄，心理素质好着呢。今天晚上没事儿，上你家吃饭去吧。我这两天特别想吃那火燎鸭心、毛血旺。

0: 炒腰花，再来个蔬菜吧。
1: 炒苦瓜。
0: 蔬菜不用了。麻辣水煮鱼，多放点辣椒。哎呀，口水都快出来了。
1: 天哪，还不嫌自个儿火大呀？
2: 老林，老林，那个，我知道你今天不加班，所以下班咱俩聊聊。
1: 这也算是采访的一部分吗？
2: 啊，我想做一个关于警察家庭方面的专题报道。因为你看啊，你们警察可能也有自己生活当中的难处，你们帮群众排忧解难，但是又有谁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你们、理解你们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报道。
1: 问题是我们家没什么可写的呀，总共俩人，一小年儿，一大鲁，一小一大，一男一女。
2: 我知道，所以请林大鲁同志配合我完成我的报道。
1: 那行吧，行吧，这样啊，我先处理个事儿，回头你找个地儿，我来找你啊。
2: 行，那我把地址到时候发给你。
1: 好。

0: 起风，电话。你爸电话你咋不接啊？
1: 我也没什么事儿。

0: 我其实想问你，八道做什么生意的？没有，开矿的。开矿的？那得趁多少钱啊？
1: 没多少钱，几十个矿能挣多少钱？
0: 几十个矿？啊？那你这也太低调了。我怎么能每天让直升机接送我上下班？
2: 哎，那你这得算那富二代去了，低调一点，行了，赶紧回去。
3: 玉座，外边快下雨了，拿着伞，别淋着啊。
4: 行，差不多到点了，咱们一块儿走吧。
2: 呀，要不你先走，我呢整理材料，完事之后找刘小小，她要采访我。
4: 不是，那吃饭的事呢？火燎鸭心。
3: 毛血旺，爆炒腰花。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我刚刚跟小年通电话说不回去吃了，你看。什么报道啊？非得下了班采访啊？这上班时间干嘛了？
2: 上班时间不是出任务了吗？
3: 行，上班有上班的任务，下班有下班的采访，看把你忙。
2: 明年是李劳模还得是你。玉总，你说这任务不是你派给我的吗？你每次交给我的任务，我不都得加班加点的完成啊？呀，咋的了？生气了？谁生气了？
3: 我这不表扬你呢吗？那你忙吧，我自个儿叫外卖。
2: 呀，不能老吃外卖，对身体不好啊。
3: 用不着你管。
2: 哎呀，不是伞呐，伞呐，自来伞呐。
5: 哎，
6: 老林，你在家吗？
7: 我在我们家附近啊。你家小区门口的烧烤店有人聚众斗殴，指挥中心已经分配了警力，马上就到，你先过去看看。
6: 好。
7: 放开！放开！你杀了！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这，别老跑动！你的心就别动！别动！袭击就袭击！到了吧？别给我欺骗！
6: 能有不能杀大你？

0: 你好，女士，这有人吗？
1: 有人。

0: 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说话的方式比较直接。
1: 你好，我叫包维宁，就在前面的大厦工作。你知道吗？月夜讲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被人们称为爱情诗。
2: 不好意思啊，我在等人呢。
1: 我看你在这待了这么久，你是在等你的心上人吧？
2: 对，我是在等我的心上人。他是一名警察，一名真正的民警。
1: 哦，警察。我们搞艺术的，跟他们永远没有交集。
2: 是吗？那你能保证你这辈子都遇不上什么糟心事儿，永远都不会麻烦警察吗？
1: 或许会吧。
2: 顺便提醒你一句，那个月夜的俄国画家叫克拉姆斯科伊。
1: 但它也是一个爱情故事。
3: 我送你回家。
4: 做你那个大摩托呀，我心脏受不了。别回头，我再回来。家离这儿不远，溜达两步吧。啊，今天晚上你值班，上上心啊。
3: 我去。
4: 刚才啊，
5: 为了刘小小啊，
4: 哦，刘，哎呀，坏了，刘小小采访的事儿我忘得一干二净啊，你我，
5: 怎么个意思啊？都挂彩了，还要去接受采访呢？你这，我可没让你这么拼啊！
6: 爸，我刚刚还跟于大爷说呢，你最近这三天两头的受伤挂彩，真是让我俩操碎了心。
5: 你爸是人到中年了，有一股子火，可是呢，对吧，身体又不像当年了，所以就容易出事儿。
6: 咱俩不能叫他老干妈了，咱得给他起个新外号。
5: 最近总是挂彩。
6: 挂彩侠。
7: 挂彩侠
6: 啊，钢铁侠、蜘蛛侠、蝙蝠侠。
7: 对，挂彩侠，这名字好，挂彩侠，挂彩侠。
4: 有什么吃的吗？
6: 我给您下碗面，加俩鸡蛋，补补身体。您先跟我于大爷聊会儿天啊。
7: 挂彩侠，请。
4: 这谁家呀？这是你。
8: 你吃着呢。哎，我问你，你师傅呢？
3: 我不知道。
8: 那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了？
3: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师傅去哪儿还得跟我报告一声吗？你没电话呀？自己打电话问他不就完了吗？没见过这写东西呢。
4: 烦。
8: 季风，你是不是还是因为上次报道的那个事儿生气呢？我跟你说，
3: 你别跟我说，我不感兴趣，该干嘛干嘛去，行吗，大姐？
8: 哈，看来我那篇报道写的一点都没错啊！你齐峰就是一个色厉内荏、己所不欲、偏施于人派出所的第一大负能量，一点都爷们。
3: 刘记者，刘大记者，麻烦你以后出采访稿的时候，能不能不捎带上我呀？
8: 我给你看啊。我真的给我们主编发了微信，你看这报道，我先给他发了两篇，后来跟他说那
3: 随便吧，随便。
8: 哎，喂，老林，你去哪儿了呀？
4: 哎呀，小小，真的不好意思，我刚才啊临时处理了一个案子，哎，对不起啊。
8: 可是我们都约好了呀，而且再说了，下班还有什么临时的？
4: 啊，是是是，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吗？啊，这样这样，你先回家啊，咱们改日再约，行吗？

0: 那说好了啊，咱们改天再约。你也早点回家，注意安全。
1: 好，谢谢谢谢。
2: 这家里家外的还不够你忙的呢。
1: 玉锁，您这几个意思啊？
3: 挂彩霞的饭做好了吗？
4: 请挂彩霞稍等。
2: 挂彩霞，你先喝点水吧。
1: 挂彩霞，这像个女性的名字呀。
2: 特别适合你。

0: 小小啊，哎，来，我跟你说，老老鹰昨天说了，你呢是专门给咱们所宣传正能量的，所以啊，一定要给你安排一个正式的办公桌。来，这个就是你的位置，请坐。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正式的同事了。你看看，这桌上还缺点什么，我给你补上。我呢，要在这儿放一个小小的熊童子。
1: 然后，熊童子是什么呀？
0: 来，知道绿植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吗？<笑>不知道。简单来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括号净化空气），还可以防辐射。最重要的呢，是看到绿色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2: 挺好的，那是兴奋什么呀？买这玩意儿哪有时间养？我是热爱生活，所以我就是喜欢这些赏心悦目的东西。哦，这不像有些人，拒绝一切美好的事物，还管别人。人身攻击是吗？某些人热爱生活，你回家热爱，你来这儿干嘛？
0: 这是国家机关，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派出所，不是你家后花园，叽叽喳喳的一点正事儿不干，报个破电脑胡写八写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知道诋毁人。我这是一朵带刺的玫瑰，怎么了？我叽叽喳喳的，我胡写乱写。那么请问，我写的不是真凭实据吗？我写的有半点的虚假吗？
3: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每天就计较这么一点的小事儿，你心就跟芝麻粒那么大小似的，小小裙子后面，起步！
4: 哎，这怎么不接电话呀？你再给他打一个试试。
0: 姐，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你说这仁义也真是的。哎，说我之前跟他商量那个房租的事儿，他说他能给我想到办法，说把我的房子租出去，让我当二房东。反正我也就是下午才去练舞，平常也是空着。他说他给我找了一个什么培训班，然后就没消息了，现在电话都不接。
5: 这转房租靠仁义，我看真不靠谱，太不靠谱，咱俩比他更不靠谱，你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
0: 你说你自己瞎折腾个什么劲儿啊？就别折了，赶紧回家劝劝你爸爸去吧。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是各方面全方位的不对付，我就怕我一说完，他再觉得我这不识好歹，不体谅他赚钱辛苦，真急了呢。
5: 不过，今天可以说一下。今天，亲善有好日。哎，反正只能跟对方说好听的，还不能反驳。我一跟他说完，他肯定，我考虑考虑。就听你的吧，这事不成了吗？
0: 你学的一点都不像，
5: 不像吗？
0: 一点都不像。
5: 夸，我使劲夸，变着花样夸。

0: 那把对方夸得天高地厚的，啊，不对，把对方夸得心花怒放的，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事肯定成。
1: 我看你现在就心花怒放，不知道天高地厚。要我说呀，你爸已经够好了，跟我爸妈比起来，那不是要好多少倍？还用得着专门挑个日子享受这待遇啊？
0: 你不懂，这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2: 知道什么意思吗？
3: 不知道。
2: 我让你平常你不好好学习，
3: 上课了，上课了。

0: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干的。
1: 哎，峰哥，我觉得你有点过分。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误会，是人家报社把东西写错了。哎，你怎么这么报复人家女孩，让一个女孩在大伙面前出丑？
0: 这就报复她呀？她自己不注意个人卫生，把衣服弄脏了，还怪我头上。
2: 媳妇，你这事儿做的确实有点过了。
1: 人家一薄脸皮的小姑娘，你一大老爷们儿，至于那么没有度量吗？
2: 就是啊，这这么多人呢。
1: 像不像你一个男人办的事儿啊？
0: 你俩哪个眼睛看见是我干的了？还不够明显吗？
1: 那为什么刘小小没跟我生气，没跟他生气，没跟大伙生气，就跟你生气呢？
0: 他本来就一个神经病，怎么不问他呀？
3: 干了就干了，错了就错了。你一个大男人，敢做敢当，跟人小姑娘道个歉，怎么了？

0: 怎么了？没事儿。谁欺负你了？
1: 谁敢欺负我？你这手怎么了？怎么弄的？严不严重啊？
2: 没事儿，就缝了几针。老是没事儿，说我的时候一套一套的，怎么到自己身上就这样？真没事儿，干我们这一行的。 刮一点蹭一点，磕一点，这是家常便饭。走吧，今天就把别在这儿了。走。走。你属黄花鱼的溜边啊？
0: 我。
2: 怎么了？
0: 哎。哎呀，就齐峰，就为了一篇报道，他报复我，弄了我一屁股印油。
2: 回头我批评他。 让他给你赔礼道歉。你这样吧，你把我的衣服先盖上，回头找个女同志换身衣服，来吧，自己拿着，走啊，走。

0: 老林，我自己洗的，你手还受了伤，到时候别感染了。没事没事，马上就好了。
1: 自己来吧，真的。
2: 我跟你说啊，这印泥不好洗，别人弄不了，我有我的绝活。
1: 老林，我再给你换块纱布吧，别到时候那手感染了。哎呀，
2: 没事儿，我皮糙肉厚。
1: 那我给你包扎一下吧，你看他那个袋儿都开了。
2: 哎呀，小林子，到，幸福小区有两户人家为了装修吵起来了，
1: 知道了。
2: 看吧，出勤了。
1: 嗯。
2: 嗯。哎。

0: 谁呀？
1: 我。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涛哥，拿回来了吗？
2: 拿回来了。
3: 你看，这几把枪已经做好了，枪呢？哎，
2: 看看，
3: 你看看。
0: 子涛，你看，这些枪涂上颜色，这也太真了吧？
2: 可以呀，这要拿出去，人看见不得把人吓半死？
0: 别对着我，讨厌！
4: 李子涛，李子涛，
5: 警察，
3: 警察，
4: 我知道你在家啊，你再不开门，我强制执行了啊！开门。
6: 杨二哥，我从那之后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遵纪守法的。
4: 你遵纪守法，见着我跑什么呀？
6: 我见你紧张了，
4: 起开。
2: 我一见你就想起上次你没收我弹弓那事儿。

0: 这是干什么呢？模型哥，三级打你打的。
1: 李子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0: 不是，假的跟模型。
1: 假的，你揍他干嘛？耍什么歪心眼儿呢？
0: 没耍什么歪心眼儿啊，我们几个就是枪迷喜欢枪，做几把过过瘾。
2: 哎，还真是，什么型号都有，师傅喜欢的都有。
0: 哥，你是警察，你肯定特别懂枪，你给我们讲讲。
1: 你不要待着，李子堂，我警告你。
0: 你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给我收起来，没收。别呀，哥，这都假的，没有杀伤力，我们没拿他干坏事儿。
1: 那怎么着？跟我回派出所。
0: 不管是真的假的，你要这么喜欢，平时没事多去军事博物馆，少碰这玩意儿。
1: 收起来。
0: 别，哥，
1: 装起来。 还有那个，家里只有这些吗？
3: 就是这些，
1: 装起来。

0: 晚上你和你爸上哪儿吃去？
1: 八丈路新开的那家新餐厅。
0: 哎呦，真幸福，我也想去。哎，妮儿，好吃你告诉我，我让我爸也带我去。拿下。
1: 一定。
0: 拜拜。
2: 子韬，怎么办啊？那警察都给咱们收走了。
3: 收走，收走呗，在做嘛。
4: 行，那我把颜料收拾一下。

0: 浩，我听说，拿假枪恐吓也犯法。
1: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丹英，来呀，你害怕你就滚。
0: 我还是在这陪陪你吧。
1: 你滚，你滚。

0: 哎，林警官，您这是赶着回家？快回吧，这再晚了，你这连新鲜菜都买不着了。
1: 不是，您老盯着我看干啥？哎，我可啥都没干啊，我身上连一钱包都没有，一共也就那几十块钱，他们东西我都没拿。
2: 得，您等着吧，我先撤了。我真走了，我真回家去。
3: 你干什么你？
4: 我是警察。
3: 干什么？快点给我放开！该给我放开！快一点，该给我放开！
5: 让！
3: 快点，该给我放开！
5: 让！
3: 你快点放开！
5: 让！
3: 这小孩都杨家峰了，
6: 你先给他放开呀！这小孩犯病了吗？这先救人吧！
7: 记得赶紧打120呀！
8: 这小子这一看就是装的。
4: 你刚才说什么呀？
5: 杨家峰啊，杨家峰是吧？治这个病我有招，而且是祖传秘方，就俩字儿，臭袜子。
3: 仨字儿。
5: 啊，脱了个臭字儿哈。
3: 来吧，
5: 把你臭袜子脱下来，你再塞嘴里。
3: 得嘞。
5: 这还我这三天没洗袜子了，臭袜子来喽。
3: 干什么呀你们？
5: 啊，病好了吧？这叫什么呀？
4: 袜到病除。
5: 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4: 哎，算了算了算了，
5: 警官，
4: 咱呀，
5: 我帮你把他送回派出所。想体验一下警察的生活啊？
4: 哎，行，正好我找你有事儿。
5: 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跟您聊了，咱回见，回见。
4: 哎，把你的前后尾巴都给我夹紧了啊！
5: 得嘞，您。

0: 伸出来。你好，请问几位？
1: 两位。
0: 好，里边请。
1: 客气。您现在点菜吗？先给我来杯果汁吧，等人到齐了我再点菜。
0: 好，稍等。

0: 师傅，
1: 这个有点眼熟啊。
2: 眼熟啊？
1: 啊。
2: 呀，铁梅啊，眼睛白长这么大个儿，要不咱俩换换？家具城啊。
0: 你个小子，差点就逮着你了，不是，是我已经逮着你了，撞羊癫疯跑了。
3: 你才羊癫疯呢，你全家都羊癫疯。
0: 哎，你小子怎么说话的？
3: 我就这么说话。
2: 我告诉你啊，这是关什么人的地方，你知道。你这样，把家长的联系方式马上告诉我们。
3: 你少唬我，我要害怕，我能给你来这儿？
4: 孩子，你没受过什么刺激吧？
3: 你才受刺激了。
5: 我告诉你，你这是人身攻击，我要投诉你。
0: 哎，师傅，这孩子最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2: 让他安静一会儿。

0: 你们不能把我扔这儿不管啊！回来呀，回来呀！
1: 这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啊，把他家长的通讯方式问出来。
2: 有什么呀？
0: 有啊？有什么？
3: 哪个？别打！住手！别打！站住！别打了！
4: 来，宝贝儿，张嘴。
5: 宝贝儿，吃吧。
4: 啊，
5: 好吃吗？
6: 喂，我是林一年，
7: 我想问一下，我爸在吗？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8: 啊，小年儿啊，你爸正处理案子呢。
7: 那还得多久呀？
8: 不好说，要不我叫你爸过来。
7: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罗姐姐。
4: 妈妈和爸爸明天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啊？
9: 好。
10: 想去哪儿，宝贝？
9: 想去游乐场。
7: 服务员买单。
11: 爸妈，你们怎么又来了？啊， 回来了啊！吃饭了没有啊？
10: 没呢。
11: 老头子，赶紧的，热热菜。那个江江，你过来，妈给你吃。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过来，过来，过来。
12: 什么东西？
11: 哎呀，妈给你看一下啊，你看一下，看看这个人怎么样，要不要吃？嗯。
12: 谁呀？这是？这多大了？
11: 25岁吧。
12: 25岁就要相亲啊，太小了吧？
11: 不是，人家没有排斥姐弟恋，
12: 我排斥。他就跟我们所新来的小警察一样大，我干嘛呀？我给自己找个大儿子啊？
11: 哎，你不这么说话，多难听啊你！对，你没跟人家见面呢，你怎么那么早给人家下定论啊？
12: 我不见，我那么忙，我还见他呢。
11: 什么叫你这么忙啊你？哎，见个人花你多少时间啊？对不对？
13: 哎。那是姐弟恋，我可不同意啊！
11: 就是，
12: 跟你没关系，闭嘴！
11: 拿着你说，我跟你说，你找个小的，肯定比找一个老的要好。
12: 为什么？
11: 为什么嘛？哎，普遍女人的寿命要比男人的寿命要长，对吧？你怎么叫不一定呢？哎，你将来啊，你哎什么？
13: 不是谈恋爱吗？
11: 啊，
13: 这是好事儿，喜庆的事儿啊！不是一天到晚什么病啊、死啊、活呀、啊，这谈着还有意思吗？
11: 婚姻不就是要给自己下半辈子找个依靠吗？
12: 哇，你想的也太远了吧！
11: 我想的一点都不远。我找了你爸爸，我们才能生你，然后这一个家庭才够健全。
12: 那合着我结了婚，我还得给你生个孩子呢。
11: 那你不生孩子，你准备干嘛？你说你准备干什么？你养养看吗？你真有意思，这结婚哎生
12: 哎谁啊？
11: 对吧？你结婚就是得要有儿有女啊！老头，我以后说话你少在旁边插，你进门插着不在。
12: 哎，真来了。
14: 哦，我来给你送资料啊，白天忘了给你，明天早上开会要用的。
12: 谢谢啊。
14: 啊。
12: 谁呀？哎呦。哦，妈。
11: 啊，是同事啊。
12: 吃过饭了没有？哎妈。他就给我送个东西，他这就走。
14: 我还真没吃饭呢。

0: 你来了。
1: 哦，我来给你送资料啊，白天忘了给你，明天早上开会要用的。
0: 谢谢啊。
1: 啊。
0: 谁呀？哎呦。哦，妈。啊，是同事啊。哦，妈，这是木兰派出所的所长陈林，这是我妈我爸。
1: 叔阿姨好。哎呀，不知道二位老人在我这过来也没准备点什么东西过来。
0: 你准备什么呀？哎呀，现在所长你看还一个个都是这么年轻啊。
2: 啊，
0: 吃过饭了没有？哎妈，他就给我送个东西，他这就走。
1: 我还真没吃饭呢。阿姨是做什么的这么香啊？
0: 鸡汤。进来。来，坐。那个佳佳把门关上，赶紧的来，你坐。

0: 鱼炖的这鸡汤是真好喝。
1: 小陈，你是所长，佳佳也是所长啊。
2: 所长多呢。
0: 我跟佳佳上大学就认识，关系很好。
1: 啊，这么早就认识了？佳佳，你从来没说过吗？
3: 有什么可说的？大学有那么多同学呢。
4: 那小陈，你特别帅，个子也特别高。
1: 你多高啊？
0: 我身高1.82米，体重66公斤，每年的体测我都是第一，身体特别好，肩宽有51。胸围93，腰围24。
3: 行，我妈不想知道那么多。
1: 我想知道的。
5: 你采访啊？
0: 叔真幽默。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6: 我大佳佳3岁。
1: 啊、哦。你吃菜。有女朋友了吗？
0: 没有。
1: 啊，没有啊。哎，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0: 我喜欢大眼睛，双眼皮，爱笑的。所里边工作挺累的，忙完一天回到家能看到一张笑脸，就觉得很开心啊。性格比较直爽的，反正总的来说，我觉得佳佳其实挺好的。
2: 我什么时候爱笑了？我可不爱笑。
1: 你爱的，你当然爱笑的了。你干嘛？
5: 我盛碗汤呢。你要不要我给你盛碗？
2: 我自己去。
1: 小陈，我跟你说啊，这个，找对象，我这两口子啊，那个性格……
5: 哎，你们这陈所长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呐？哎
3: 呀，他就自来熟，脸皮厚。
5: 哎呀，不过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还行，个头也行。
3: 爸，你别跟着我妈瞎掺和。
5: 我能跟你妈一水平吗？
1: 而且我觉得同行特别好。你首先同行啊，有共同语言，对吧？能够相互了解，啊，能够，而且两个人之间，你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沟通，一说就通，对不对？
5: 是的，是的。有共同语言也不见得多好。你说咱俩还同行呢，每天说一样的话，干一样的事儿，你不是也经常觉得我很无聊吗？
1: 那是你这个人无聊啊，人家小陈一点都不无聊啊。你看我跟小陈聊得多好啊。
4: 哎，无聊。
0: 叔叔阿姨是当老师的。
1: 你看出来了。
0: 我是觉得叔叔很幽默，阿姨又很健谈，而且两个人气质很好，文质彬彬的，我是瞎猜的。
1: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职业？
0: 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
1: 哦，不错，真好。那家里几个孩子啊？
0: 就我一个。
1: 啊，跟佳佳。

0: 也是一个孩子。
1: 你这是调查户口呢，别忘了他就是派出所的。
0: 那我知道他是派出所的呀，我问问不行啊？
2: 哎，叔叔，我愿意接受阿姨的调查。
0: 你看人家怎么说来着？

0: 于大爷，
1: 哎，小妮儿，哎，我给你爸打电话打不通，他手机是不是关机了？你让他听电话。
2: 你往派出所打，他在那儿呢。
1: 他今天不值班啊？不是，今天不是15吗？
2: 我今天我在饭店等了他3个小时，他电话都没有一个。
3: 今天饿着肚子。
2: 我在饭店等了他那么长时间。那领位的都斜了眼瞅我，可能觉得哪个傻子来这罚站来了。
1: 小妮儿，你哭了？
2: 没有，我就是有点委屈。
1: 哎呀，委屈什么呀？你爸的工作性质你又不是不知道，小的时候你都没委屈，现在倒委屈啦。
2: 小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啊。那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小孩都什么样，
3: 他们都有爸爸妈妈，那我有谁呀？我就只有
2: 我爸。可是于大爷，我爸的嘴已经越来越过分了。
3: 你说别人都是上班吗？
2: 就他下班吗？昨天他不是还放你鸽子了吗？
1: 小妮儿，
3: 没事，于大爷。
2: 我就是饿的，你别告诉我爸，要不然他知道也得叨叨我了。
1: 那这样啊，我呢一会儿去找你，你爸不给你吃，咱俩吃好不好？
2: 于大爷，我爱你。
1: 哎，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0: 然跟你聊得真开心。哇，你觉得我做的太好吃吗？
1: 好吃。
2: 林，
0: 好吃的啊、哦。
1: 对，
2: 走，跟我走。
1: 干嘛去？
2: 所里出点情况，你过去帮帮我。
1: 什么情况？叔阿姨这种说了话了，你自己搞不定啊。
3: 大事儿，路上慢慢跟你细说。
1: 不是什么大事，所里没值班的吗？
3: 你走不走啊？
4: 多大的事儿？有没有危险呢？
3: 没有危险，就是有点难办。
1: 啊，对不起阿姨，我先回所里办点事儿。
0: 哎呦呦，奶奶，那个小陈，你这样啊，你没事啊？没事，经常过来，过来玩啊。
5: 你放心吧，阿姨啊。
0: 哎，
5: 那您跟叔打声招呼
0: 啊。你吃饭随时随地过来啊。
5: 好，好，好，嗯。
6: 哎，小陈呢？什么时候走了？
0: 洗碗，赶紧收拾。
7: 怎么了？
8: 啊？没怎么，我是拯救你。我妈这人话特多，你要一直跟她聊，她能跟你聊一晚上。
7: 我用得着你拯救？太自作多情了。阿姨那么热情，我们俩特别投缘。
8: 你们俩的投缘就此给我打住啊！以后不得到我的允许，不许随便到我家来。
7: 那是不可能。哎，不是，你回去吧，要往哪儿去啊？
8: 不用你管。
7: 那不行，那我得管。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外边去，别说叔叔阿姨了，我都很担心。
8: 我跑到外头，该害怕的应该是罪犯吧？
7: 那倒是。那我总得想着保护你嘛。不是，你真想去哪儿啊？
8: 跟小年吃饭去。
7: 就跟小年吗？他爸呢？
8: 他爸在单位工作，本来答应陪女儿吃饭的，现在放人鸽子了。
7: 哎，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8: 不行。
7: 那为什么不行？我可以缓解你们的尴尬。你比如说你们两个闺蜜吃饭，是不是？肯定会抢单。我

0: 去了就可以给你们买单呢，用不着。哎，那我送你去总行吧？啊？是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2: 马黎明。嗯，
1: 是挺麻烦的。你行啊，啊，在这个场合。 跟小混混打架，你是怎么想的？反正这是派出所，你们总不能看着他们把我打死吧？哼哼，那不一定。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帮小混混出手，可不论轻重。万一出点事儿，你怎么办？
2: 反正我就是不想和他们待在一块儿。
1: 我妈说了，别让我跟坏孩子待在一起。哼，还挺有原则啊。那当然。那当然，你真敢开牙。你既然这么有原则，你为什么划别人家具啊？怎么不说话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抓错你了？啊？我告诉你吧，监控。
2: 拍的是一清二楚，那就没监控。
1: 你怎么知道没监控啊？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嗯，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别干坏事儿，你只要一干坏事儿，就能记录。上几年级了？
2: 高三。
1: 哦，高三啊，是不是要准备高考了？ 准备的怎么样？哎，高三
2: 我就是惨呐，到哪儿都得被人问成绩，我吃个饭你还问？哎呀，这个话很耳熟啊，相当的耳熟。
1: 你这样，讲讲你的看法。
2: 你看啊，这个到学校啊，每天就是做不完的试卷，老师在旁边就跟念咒似的，高考，高考，高考。 回了家之后还是做不完的卷子，爸妈也在那儿跟着念叨：“高考，高考，高考。”你还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些人他出车祸了，连遗言都是别打扰孩子高考，高考，高考。这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就好奇了，高考它不就是个考试吗？考得好的人就万事大吉成神仙了，考得不好的人就非得切腹自尽以泄天下是吗？
1: 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你别附和我，我知道你怎么想。我附和你干什么呀？我怎么想的？你说说。这样，既然你谈到了这个话题哈，那咱俩就探讨探讨关于高考。我对高考的理解是什么呢？它就好比是马路上的栏杆，栏杆知道吗？这边呢是人行道。 这边呢是机动车道，你在人行道上，你只能走或者是跑。那么你到了机动车道上，那你只能开车，对吧？嗯。好了，你越过去了，你就到了机动车道上，你就开上车了。那你越不过去，对不起，你就走路吧。那我想问问你，你是想开车呢？ 还是想走路？
2: 开车，
1: 这不就结了吗？

0: 就吃这么点就吃饱了？跳舞是不是得控制身材啊？
1: 得控制啊。
0: 行，我问问你爸，他什么时候过来？
1: 别问他呀，理他干嘛呀？他昨天放你鸽子，今天又放我鸽子，咱们俩就都不应该理他。
0: 那不理他了，惩罚他一下。
2: 也是，昨天把我气够呛。
0: 那我明天多给他布置点任务。
1: 吴大爷，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惹你生气了？
0: 不服从领导指示，政治觉悟下降，

0: 是该罚，
1: 别罚太狠。
0: 也是你让我罚的，现在你又护着他，什么意思啊？
1: 哎，怎么说，他是我爸爸。再说了，你要是把他罚狠了，他不更没时间顾我了？
0: 小妮儿，从我们穿上警服那天起，时间就不由我们自己控制了。今后啊，你爸像今天这样放你鸽子的事还多着呢。谁让你是警察的女儿，对吧？你
1: 得理解，我理解，理解。
0: 哎，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警察的吗？
1: 有什么故事吗？
0: 当然有了。
2: 那年我上高三，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要高考。我爸妈是希望我报考医科大学的，我也同意啊，我也想当白衣天使嘛。结果突然有一天，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年轻警察，来给我们上普法讲座。就是那一个讲座呀，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年轻警察，不会是我爸吧？
0: 就是他。
1: 啊，他说什么了？改变了你的人生？
0: 就说了警察的社会责任，还有警察的荣誉，还说了说他从警这几年的所见所闻。哎呀，反正特别生动，特别感人，说到最后他都哭了。
1: 真的？
0: 弄得我们班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讲座一完，我们都跑去请他签名，还跟他合影呢。
1: 那他不是成了你们当中的明星偶像？那他得多得意呀！
0: 反正他得不得意我不知道。在我的心里是深深埋下了当警察的种子，奠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
1: 那你不学医了，你爸妈能同意吗？
0: 他们当然不同意了。可我跟他们说，医生是给人治病，警察是给整个社会治病。
1: 刚刚说那些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
0: 是吗？
1: 我太佩服你了。
0: 那你佩服你爸吗？
1: 我当然佩服了，但是我不说，不能让他骄傲。
0: 行，你真是个人精儿。
1: 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呢，你再给我讲讲呗。
0: 走吧，咱们回家吧，路上边走边说。
1: 行，走吧。
3: 行。你高三，说你压力大。那你要再过几年怎么办？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谁压力小？有没有啊？你们老师压力小吗？你们班有40多个同学吧？所有人的成绩，他是不是得操心？压力大吧？你爸你妈是不是得养家糊口啊？是不是得买房买车？是不是得供你上学？是不是上有老下有你？你说又摊上你这么个样的，那压力能不大吗？压力比一般的家长还要大。
4: 您这操心也够多的。您不饿啊？
3: 我让你气的。你说你这个孩子啊，哟。小妮儿，哎，
5: 那次啊，他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那真是伤得不轻啊，都惊动了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领导了。哎，那年公安部的春晚，你爸带着大红花都上央视了。啊，你当时6岁，我警校刚毕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警察。
6: 哎，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故事，真是太酷。
5: 嗯，他值得所有人敬重。所以啊，我一直以有他这么位大哥而感到骄傲，毕竟他是我的领路人嘛。
6: 不说他了，太沉重。

0: 于大爷，说说你的故事呗。
1: 我的故事？嗯，我没故事。
0: 我可不信啊，你学生时期到现在就没谈过恋爱？那我于大爷可是啊，龙城警界头号警花，说你没谈过恋爱。
1: 我不记得了。
0: 不说。
1: 我不记得了。
0: 不可能，你要是不说今天不让你睡觉。
1: 不让我睡觉我也不记得了。
2: 小妮儿，你说的对，你于大爷啊，要是没有爱过一个人，或者是被另一个人爱过，鬼才信呢。
3: 那就先讲一个你爱上了谁，再讲一个谁爱上你的故事。啊，
2: 那是在我穿上警服的第二年，我被分到了刑警队。在一次聚会上，我遇上了一个帅哥，他是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3: 医生？那他不是圆了你曾经当医生的梦吗？
2: 对呀、啊，他玉树临风，温文尔雅，谈吐特别有气质，我一眼就迷上了他。可能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一见钟情吧。
3: 能让我于大爷迷上的人肯定特别优秀。那你们后来为什么分开了呀？
2: 刑警队的工作风险大，时间又不由自己，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还是聚少离多。有一次追捕一个杀人犯，跑了好几个省，一走就是三个月。因为保密纪律，这三个月我都没跟他打电话。当我再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的两只手变成了这样，像鸡爪子一样。
3: 为什么呀？
2: 追捕那个亡命之徒，后来我们追到了云南的一个县，在旅馆里，那个杀人犯挟持了一个女服务员。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说服和劝导，都没有用。后来他渴了，让我们给他送水，我就假扮服务员进去了。我跟他刚说了几句话，他就听出了我龙城口音，一下子就用枪指着我的脑袋。我当时完全是下意识的，两只手一下掐住他的脖子，死死地掐着。要知道，那可是一个身壮如牛的男人，他挥起拳头疯狂地打我，最后把我打晕了。
3: 这也太危险了。那后来呢？你的手为什么成那样了？
2: 后来我在医院醒过来，我被打成了脑震荡，脾出血。听同事们说，那个杀人犯被我掐死了。掐死了。虽然我被他打晕了，但我两只手一直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可能就是因为用力过猛吧，我的手神经受伤了。就这样，
3: 大爷，我想哭。
2: 当我三个月之后再出现在我男朋友的面前的时候，他看到我这样，一下子就哭了。他是一个神经科的大夫，在他的细心照料下，我的手康复了。我康复了没几天，他就跟我提出来，说给我两个选择。一是脱掉警服嫁给他，二是分手。我为了这身警服和他分手了。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说这些沉重往事。
1: 没事儿，你于大爷这种沉重往事还多着呢，你想不想再听？
0: 不听。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于大爷，我跟你一起迎接你的彩虹。
1: 哟，你的彩虹回来了。
0: 他才不是我的彩虹。
2: 于所来了。都是你爱吃的。
0: 每次做了亏心事就买吃的，不知道我怕胖吗？
2: 什么情况啊？
1: 都气哭了。
2: 哎，你不坐会儿了？
3: 不坐了，我爸妈来了，你快哄哄吧。

0: 钱了。吃的啥呀？
1: 家常菜。
0: 吃饱了没？
1: 跟我于大爷在一块儿，你还怕我饿着啊？
0: 那你俩怎么凑一块儿的呢？
1: 你不都听见了吗？于大爷他爸妈又过来催婚，拿我当挡箭牌溜出来了。正好那个时候我快饿死了，我俩各取所需，挺好。
0: 今天这个事儿，我对不起你啊！本来说好了一块吃饭的，哎，这单位这样行不行？咱们改个天，明天怎么样？
1: 算了吧，谁知道你明天还有什么事儿？这么晚了，我作业还有一堆没写完呢。
0: 这个还放这儿。
1: 你觉得我妈想看见你吗？
0: 我觉得想。那我拿走了。

好久没跟你聊天了，我想跟你聊一聊。本来呢，约好了跟小妮儿一起吃晚饭，后来呢，因为单位。

尸的案子，我给忙忘了。回来以后，小妮儿也不搭理我。

都不理我，也不跟我讲话。其实吧，我特别希望啊，他能骂一骂，哭一哭，闹一闹，发泄发泄。他越这样吧，我这心里更难受。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不干了，那所里的事儿怎么办？

0: 吃一口，吃一口，来。
1: 吃到了。
0: 哎呀，吃一口，吃一口，来来来，再来一口。
1: 嗯，够了够了。
0: 哎呀，别饿着肚子呀，要不买个面包？来来来，拿钱。
1: 我有钱，没请我吃大餐那就了。收着啊，买个新手机。
2: 过来！
3: 我打死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0: 哎，
4: 当着警察你还要打人啊？
2: 于所长，
3: 这家伙太气人了啊！你说犯这么大的事儿，我今天要不好好管教管教他，日后他都能杀人了。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站着，别动！
0: 孩子犯了错误啊，你要从你自个儿身上找原因，是不是教育上出问题了？你打有什么用啊？你就是把他给打了，那华的家具能补上吗？那牛老板的损失能补回来吗？你是不是经常打他呀？管用吗？要是管用的话，今天他也不至于站在这儿。
3: 那我的儿子我还不能打了呢？
4: 家暴也是可以立案的，即便你们是父子关系。
5: 我告你！
3: 哎，我打死你个小子！
6: 雪。打出血了，你看。
7: 哎，你说这人力怎么又没来上课呀？都好几天了。
8: 不知道啊，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他去哪儿了？
7: 不知道。你看那桌子上，那卷子都摞成山了。这回来得写多少？

0: 我一向反对这个暴力，维护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呀。现在是文明社会，怎么还能用暴力解决问题呢？你上这么多年学，学什么呢？学沟通，人张嘴干什么呢？要沟通，对不对？牛老板说的有道理啊。这样啊，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再说，先说说这个补偿的问题。
1: 不是，林总，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
2: 这孩子教育好了，国家才有希望，社会才会安定。你孩子教育不好，就跟今天一样，哎，小则划家具，大则打出血呀。牛老板，时间有限，咱们回到问题的核心上。
3: 楚子轩，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2: 楚子轩，你这次月考各科成绩都在下滑，你自己说说什么原因？
4: 那成绩就像温度计，总会有升有降。
2: 再说一遍，你什么学习态度啊？哦，我是听说，你父母要送你出国留学，要出去上学了。

0: 就不好好学习了是吗？我告诉你，你以为出国留学就轻松啊？到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楚子轩是谁，别人会说你看看这个中国人，你学什么什么都不灵，人家会笑话你。你那时候脸上光彩啊，你出去干嘛？丢人去啊！
1: 林一年，你这次考得不错，成绩比较稳定，继续加油。
2: 谢谢老师。
1: 我一定继续干事。你也不能光顾着你自己学习，你是不是也应该帮助一下其他的同学？你跟楚子轩、任毅，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学习上不能整齐划一，这离家出走逃课，倒整齐划一是吗？
2: 老师，我们去音乐节是欣赏艺术的，不是故意离家出走逃课。
3: 就是本来一个劳逸结合嘛。
2: 劳逸结合。 我只看到你们艺了，劳过吗？林一年，你要帮助你身边的同学，让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一下。你看他干嘛？不愿意？
1: 愿意。
2: 愿意就好。按理说吧，以他们现在的成绩，考个好学校真的是很难，所以我希望你们要互相帮助，在学习上。 更上一层楼。还有啊，
4: 仁义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2: 又好几天不来上学了，总是说家里有事儿。还有个男的给学校里打电话，说是他舅舅，也总给他请假，给他父母打电话，总是在外头出差。什么情况呀？这下好了，仁义放大马了，自暴自弃，连学都不上了。你们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 说话呀！这时候只会摇头了是吧？别杵在这儿了，学习去，走啊！
3: 老师再见。
1: 再见。

0: 这还欠我多钱啊？这得欠外债了。我真不想给你套这个钱，真想让你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我看你还懂不懂事儿？那可不行，孩子就废了。
1: 赔多少钱我以后还你们不就完了？
2: 钱是次要的，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牛老板有一个意见啊。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笔赔偿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家长来赔付，另外一部分由麻黎明本人来赔付。哎，这什么意思啊？明明现在还在上学呢，他哪有钱啊？牛老板的意思是啊，由麻黎明本人赔付的这一部分啊，可以再签一个补充协议，在5年之内分期付款，唯一的要求就是，这笔钱。
3: 必须由麻黎明本人通过正规渠道赚的。他是个学生，是个孩子。我可以当家教，可以去快餐店打工，不论挣多少，这都是通过我自己努力挣来的。我绝对不会用我爸妈的钱拿来抵数。嗯，
4: 明白了，
3: 明白了。而且更有目标了，以前读书是为我爸妈，现在是为我自己。
4: 明白就好。啊，通过这个事情啊。 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也要好好的反思反思啊。老林，老七判了，几年？
5: 无期。
4: 老七他舅让瞒着他妈，他老娘要是真知道的话。 这日子还真的没盼头了。他
2: 们家的事儿你知道啊？
4: 他呢，家里就他一个，也是个孝子。他老娘也快80了，身体不太好。这小子呢，是在逃亡之前啊，回家看老娘，让我们掌握住的。

0: 给他摁住。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0: 玉锁，要不然我调个班，看看他老娘，离龙城也不远。

0: 干什么？有什么话说吧。
1: 想跟你探讨一个哲学问题，比如说，
0: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
1: 对。因为啊，今天咱俩这是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对吧？我们就不能跟老七他娘说实话，对不对？你呢不能说你是所长，我呢也不能说我是个副所长，哎，他儿子呢也不是我们给抓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得换一种全新的、不同的身份在他的面前，对吧？
0: 你想换什么身份？不会是想让我跟你假扮夫妻吧？
1: 哎，你真聪明啊，不愧是所长啊。你学的行吗？
0: 行啊。
1: 好，那行就是答应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要做个功课了，啊，比方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酝酿期。酝酿期，啊，哎，你看前面，安全第一啊，然后见到他老娘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爆发期。
0: 夫妻状态爆发期？
1: 嗯。
0: 怎么爆发？
1: 你看前边，反正这个爆它就是爆爆啊。
0: 要真的爆啊？
1: 哎，得演得跟真的一样啊。然后在离开之后呢，要进入夫妻状态延续期或者保留期。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7: 我爱你中国。
8: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大家过年好啊！
2: 好。
0: 哎呦喂，
1: 真热闹，
0: 太开心了。嗯，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1: 对，
0: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这是规矩。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 哎，啊，
0: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1: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0: 有点害臊。嗨，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1: 哎，是我，
0: 孙岳。

0: 你看咱这人缘。
1: 嗯，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0: 是，
1: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
0: 嗯，
1: 经常的帮助我。
0: 哎，帮忙啊，
1: 经常的提携我。
0: 对，
1: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
1: 啊，
0: 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1: 帮助我
0: 啊，帮忙帮助我。
1: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0: 您说说。
1: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0: 我可没瞧出来。
1: 真的，我喜欢看书。
0: 哦，好看书。
1: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0: 您说，
1: 书中自有颜如玉。
0: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开卷有益。
0: 对对对，
1: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哎，这没错。
1: 你喜欢看书吗？
0: 我喜欢。
1: 真的？
0: 我爱看书。
1: 你也喜欢看书？
0: 哎，我喜欢看书。
1: 太好了。
0: 嗯，
1: 书也喜欢让你看。
0: 对，
1: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0: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1: 看婶儿干什么？
0: 哪个书？
1: 书卷的书。
0: 书籍。
1: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0: 是是是，
1: 让我们去学习。
0: 没错，
1: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0: 哎，都有，
1: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0: 哎呦，不敢保证。
1: 不一定吧。
0: 嗯，
1: 这样，孙老师，
0: 您说。
1: 我出一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考您一个字。
0: 哦，考我个字儿
1: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0: 我认识，我告诉你，
1: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
0: 啊，
1: 猜一猜是什么字。
0: 您说什么字？
1: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0: 啊，您说说。
1: 左边一个人，
0: 人，
1: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0: 没听见呀？从，
1: 从，
0: 哎，
1: 丛林的丛，
0: 从。
1: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0: 那念什么呀？
1: 念双人床。
0: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0: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1: 嗯嗯。
0: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0: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0: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0: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1: 怎么样 ？W？
0: 您不不不，
1: 一个字啊。W，
0: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0: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0: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0: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0: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
0: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哦，
1: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0: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1: 哎，那我再问你，
0: 啊，
1: 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0: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0: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0: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呀！
1: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0: 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0: 谁呀？
1: 我。
0: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
0: 哦。
1: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0: 那就是不会。那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0: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0: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0: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0: 啊，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0: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0: 哎呀，
1: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0: 这还嘿还，
1: 怎么了你们都？
0: 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0: 这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0: 您这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哎，这是大风歌。
1: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0: 嗯，
1: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0: 守四方还有
1: 守四方，那路迢迢，
0: 哎，
1: 水长长，
0: 别唱了，哎，
1: 迷迷茫茫，
0: 有点
1: 我不能起个头，
0: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守四方，
0: 哎，对对对对，
1: 这是别人的诗，
0: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0: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

0: 叫你说。
1: 哦，你说，嗯，啊，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害臊。
1: 来，您听，听着害臊就好啊。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嗯、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下，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成了成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什么漏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0: 我。
1: 您喜欢作对啊？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边人不抽我，作对联。
1: 哦，写对子。哎，不是我瞧不起您啊。啊，写对子叫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啊，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嗯，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雨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嗯，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嗯，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
1: 你看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0: 我天哪！
1: 是是，这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嗯，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嗯，是上
0: 上，嗯，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忐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啊、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嗯，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哎，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2: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仄平。
1: 这赖我，
0: 嗯，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嗯，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嗯，您听我这个字上联。嗯，我这上联是盐。
0: 盐。嗯，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哦。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哦、天
1: 对。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啊？
0: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哎，这对的好。嗯，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歹炮。耶，
1: 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0: 那行，
1: 嗯，
0: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啊？
0: 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啊、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一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1: 怎么样？
0: 啊，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哦，
1: 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嘿，你把它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来了。
1: 谢谢。
0: 哎，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
0: 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啊。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啊。
1: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1: 啊，
0: 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1: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呀、啊，
1: 听我的啊！
0: 我给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啊、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
0: 来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0: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来一好上联啊。
1: 嗯，
0: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0: 你等，别，张嘴就来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啊，
0: 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啊，
0: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嗯，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啊！
0: 您听着，我这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啊，

0: 运没错，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
2: 还得说一遍，听清楚了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2: 那我要出13770，这00731呢？
0: 13600000631，
2: 13500000531。
0: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2: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2: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啊，没有什么新鲜的。
2: 这还没新鲜呢。
0: 这样吧，哦，我送你一副对联。
2: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嗯，还送您一个横批。
2: 哎呦，送春联啊！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0: 好。
2: 您送我那
0: 上联
2: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2: 啊，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2: 您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2: 您说说，
0: 听着啊，嗯，天增岁月，人精神，
2: 人精神，
0: 人精神
2: 啊！行行行，
0: 下联
2: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2: 沉，
0: 横批好啊，
2: 横批是
0: 孙月拱门。
2: 哎，去你的吧！
3: 杨小楠爸爸，
4: 刘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
3: 哎呦，杨大凡的爸爸，
4: 是金小静的
3: 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4: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3: 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啊，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5: 不是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4: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5: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6: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3: 你幽默，
4: 太缺德。
5: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4: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
5: 哎呦，时间到了，小金啊，出来！
4: 给小南的，
7: 妈妈爱你，哎，出来啦！
4: 小金出来，
8: 嘘，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嗯，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5: 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8: 哦，你是家长啊。哎，
3: 这位鲍文哥，你是谁呀？
8: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哎
5: 呦，老师好。
8: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6: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8: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哦，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4: 明白了，比赛好啊，
8: 好吧，
4: 我们退赛。
8: 不是说好，
4: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5-6个辅导班了。
8: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4: 你听我说完呢。嗯，退了5-6个辅导班，加了7-8节自习课嘛。哎呀，你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嘿，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8: 什么道理啊？
4: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4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2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3: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4: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6: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3: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6: 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8: 多好啊。
6: 闲得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8: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嘛。
6: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一抡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呀
5: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
8: 为啥呀？
5: 我们家小英啊，他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神儿他抡不了啊。
8: 不是，对，不耽误了。
3: 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嗯，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

0: 了呀，电梯门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1: 那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2: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十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1: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20以内都没有问题。
2: 来，你数数看看。
1: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打直，哎，九燕了。
2: 我就说了数不明白吧。
1: 喊操喊习惯了。
0: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2: 对对对，退赛了，
3: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4: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2: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0: 哎，走走走，来，小金出来了，好吧。
2: 铁小男的，快出来。
0: 水壶拿着。
1: 怎么没好处？加三分，评三好学生啊。
0: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5: 三好学生是小英走向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
6: 哎呀，太好了！
2: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4: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1: 为什么？怎么会是负分呢？
4: 大家扣了六分了。
5: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2: 放学吧。
1: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0: 去吧。
1: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2: 回来
1: 没走远呢。
0: 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1: 免贵姓何，何文俊。
0: 好美的名字啊。
1: 哪里美？
0: 心里美呀。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巴巴的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
3: 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吗？
0: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嘛又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古爱玲的标准在培养的。古爱玲，
2: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0: 来让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晚婚二胎，
1: 吓我一跳。
0: 老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2: 何老师，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4: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2: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4: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2: 知识就是力量嘛，
4: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吧。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啊。
7: 人家的孩子
4: 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他还能干什么？
0: 因为他是在卖惨吗？
3: 何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啊？
1: 没有，
3: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了。
1: 选我们
2: 的，选我们的，
4: 选我们的，
3: 选我们的，
4: 选我的，选我的。
1: 行了，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0: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啊，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
8: 黑幕，黑幕，黑幕，
1: 他落选了。耶！哎，不是，这有点
2: 好可惜，
3: 好惜呀。
1: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0: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
5: 扬名立万呢，
2: 文武双全呢，
4: 保送重点呢。
1: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0: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3: 呀？在表演人格？你这个老师，
0: 我是怎么回事？
1: 我是喝酒了。哎，孩子不接了？
0: 哎呦，进来，
2: 孩子都给忘了。
1: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0: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3: 也包括我们家的，
2: 还有我们家孩子，
4: 不包括我家孩子。
1: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4: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1: 看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

0: 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健的体魄呀！
1: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啊，
2: 振聋发聩，简直醍醐灌顶。
0: 行，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过来了，
2: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0: 一般般的，
2: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1: 是啊。作为贯彻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3: 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1: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3: 这个拳法就很精湛了，特别棒，
0: 棒吗？
1: 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的最棒啊？
0: 谁练的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1: 那
2: 谁说了算呢？
0: 谁说了算？自己看。
4: 大姐，救我！
5: 这像我们小区的大明白呀！
4: 大姐呀！大姐呀！你得保住俺家香火呀。
5: 啥香火？
4: 我对象叫香火啊。那个我以前跟他吹牛来的。
5: 吹啥来的？
4: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5: 你还记得？这是
4: 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
5: 咋圆呢？
6: 咱俩看看。这怎么还跪下了呢？这是谁呀？
4: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
6: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啊？
4: 这不是培训呢吗？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啊？你看我这样，
5: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
4: 大姐，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5: 太埋汰了，
6: 他说什么？
4: 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那个萨玛迪卡他们泰布鲁们泰说啊，
5: 那个萨瓦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6: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
4: 是
6: 看着不错。挺好使。

0: 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1: 你女朋友洁癖啊？
2: 不要烦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金领，那管着面老大。那个明白没？
1: 明白了。
2: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
1: 对。
2: 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1: 啊，对，忙。
2: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
1: 啊，对，够不着。哎
0: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1: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哎、
2: 大姐，大姐，你这干啥呀？大姐，
1: 你说这是，
2: 我老喜欢吗？
1: 告诉你，我看你老面上。
2: 对，我老。
0: 大明白？
2: 哎，
0: 过来。
2: 来了。
0: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2: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他嘛。
0: 你老喜欢，你也
2: 不要他便宜。
0: 便宜是多钱呢？
2: 便宜那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1: 三千。
2: 三百。哎，三百。
0: 三百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一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五十，这个月你就二百五了。
1: 看你说谁二百五呢？
0: 说你呢？
2: 我老了。
1: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2: 不是。
0: 哎呀，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1: 他怎么就
2: 我付多少钱？

0: 你带多少钱呢？
1: 200呀。
0: 行，还能找你5块。
1: 那还行。
2: 这有巴西松子吗？
0: 哎，有，那货架上的。
1: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0: 这高档啊，120一包。
1: 你跳。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5块，其他按揭呢？
0: 按什么揭？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3: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0: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3: 哎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0: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3: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0: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3: 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
0: 你就不会不结婚？
1: 哎呀，咱们还是问问松子的意见吧。啊，
4: 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
1: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4: 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0: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那
4: 个，我过几天。怎么，大姐，
0: 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是你老喜欢他吗？
4: 我老爷也喜欢呢。
0: 行。看在你老婆你姥爷的面上，
3: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4: 怎么了？是
3: 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
4: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儿吧，咱们老比较喜欢的，但咱老爷喜欢的呀，对不对？你说咱老90多岁了，咱老爷100多岁了，俩人加一块那都200多块钱，不是，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3: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4: 对喽。
3: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4: 怎的呢？
3: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五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赌钱我看人就赌听话，推倒啊啊啊啊什么啊？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
4: 啊！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0: 水帘洞。
4: 大姐呀，
3: 水帘洞那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4: 放电磁炉干啥呀？
3: 涮呗。
4: 涮啥呀？
3: 咖啡。
4: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3: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这点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椅背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4: 为啥呀？
3: 他崩一身呢。哎，
0: 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3: 火锅店怎么了？火锅店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待着。你出去！
0: 他让我走的啊！
4: 大姐，我老的，
0: 什么
3: 大妹妹？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0: 嘿，你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3: 大明白你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0: 再见，我走了。
4: 气死我了！
0: 气死！没法干了，没法干了。你不看店干啥去？
4: 气死我了！
0: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我看谁跟我俩抢活。
4: 大姐，二姐，
5: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4: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丢我扁到底上了，
5: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里去。你女朋友干啥的？
4: 沸腾集团的。
5: 沸腾集团的？我今儿让他腾飞还沸腾集团的。
4: 二姐你不去吧。
5: 啥的？
3: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5: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

0: 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1: 二姐，
0: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1: 二姐你别，哎呀，
0: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2: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0: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
3: 商品啥质量啊。啊，
0: 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儿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2: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0: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啊。
3: 为难人家，
0: 大姐你别管。
2: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呀？
1: 那个亲姐俩。
3: 你先回家，我姐。
2: 回不要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1: 到。
2: 36°5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一分钟加一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0: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第三样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的。
2: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3: 他干啥呢？

0: 不啥玩意儿，这叫整个服务员什么二五八七呀、啊、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
1: 你说你是个傻子不啊，刚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
2: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
3: 不知道。
2: 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抻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来吹牛，还大明白。你呀、啊、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
0: 我哎，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4: 不是你的，
0: 他将来一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4: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0: 你说这命啊！
2: 那个姑娘，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1: 啊，是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
0: 那个，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姐二姐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4: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2: 行行行行，
0: 我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天使已接单，又一位天使也接单。系统筛选中。系统已崩溃，请二位天使自行解决。再见。
2: 我接的单，
0: 我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
0: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我先接的单。
2: 好，咱俩别争了，行不行？咱俩抢单，谁抢到算谁的，行不行？
0: 没问题。
3: 你好，滴滴天使为你服务。
2: 我的单，
0: 我的单，
2: 我的单，
0: 别跟我抢我的单。干什么？你们是谁呀？
4: 我是滴滴天使安卓拉。
2: 我是滴滴天使李果富。
0: 天使。
2: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0: 你们偷听我说话？
4: 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
0: 天使啊，嗯，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2: 哎呀，贾金金，女，25岁，性格开朗有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
4: 他是你的发小，
2: 发小
4: 大排档卖唱歌手。
2: 他
4: 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2: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0: 狗仔队。
5: 天使。哎，老板，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0: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5: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
2: 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
5: 我跟你说，大晚你可别吓我，我胆小。我跟你说，你别吓我。
6: 跟你说，
5: 流氓。
0: 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我们会。
2: 而且不是跟你吹呀，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0: 废物呗。
2: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呲嘴獠牙的是怀疑呀？
0: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2: 好，让你开开眼。
0: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现在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量量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别送给我，送给我。好嘞。
2: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哎，
4: 你不能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
0: 那我该怎么办呀？哎，
4: 你会跳舞吗？
0: 会呀，
4: 来一段。
0: 你这个不行。
4: 这样吧，我来教你。
0: 好。
4: 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0: Very hot, hot. 学会了吗？好像开窍了，是不是？啊，
7: 金金，
4: 来，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撩。
0: baby, how how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7: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0: 这不好使啊！
7: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2: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0: 吃面。
7: 这碗面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啊，有点太大了吧？
0: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鸡丝大凉面，吃吧。
7: 那这太大了，我不太能吃得完啊。
0: 吃吧，不吃也喂狗了。
8: 兄弟们，今天咱们吃这个啊。
9: 好嘞。妈，
0: 这咋还来顾客了呢？回去。老板，吃什么呀？
8: 菜单我看一下。哎，
0: 好嘞。呀，黄才伦。
8: 呀，黄才伦。哎，这不是你前男友吗？
10: 那时候小就想养只小乌龟，结果他出现了，

0: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1: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0: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呢？
2: 好，甩就甩了嘛。

0: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哎，怎么说话呢？那是肯定没有啊！啊，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做点实面吗？是不是？
1: 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哎呀，你谁呀？我是他女朋友。
2: 这女朋友长得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这小身材，真棒！哎呦，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看起也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哎呦，忘了，估计他也学不会。啊！啊！啊！什么玩意儿？
1: 哈哈哈哈哈！不好使啊！
0: 没事，我来。

0: 介绍了，我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哎呦，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1: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2: 好。
3: 干什么？
2: 哎，媳妇儿，媳妇儿，
3: 哎，大嫂，
2: 你行啊，把我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兄弟们，上！
3: 哎，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儿欺负人？

0: 边去。
1: 哎，我
0: 去。
1: 国富，他推我。哎，
0: 我来。
2: 不，刚才是不是你给我推个大马趴？是不是你？上这一片，你打听打听我贾金金是谁？提起我贾金金的名，我自己都害怕。
0: 贾金金，
2: 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0: 少废话。哎，哎，哎，哎呀！给你厉害的，那你的意思，你准备在这一片称王称霸了呗？我跟你说，我原来那个大哥那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派呀、啊。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自己往门口一站，我跟你说，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哎呦我天，太厉害了！你还给我站下！等我一会儿。
2: 等什么？你一会儿。啊！
0: 好你个泼妇，还铲我一脚是不是？
2: 给你个泼妇铲！
0: 好一个泼妇铲！
2: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0: 哎，好嘞。
2: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
1: 小坏蛋。啾啾啾，喵喵喵。人家好想一小拳拳捶你胸口。
2: 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
1: 生个大胖小子呢。
3: 金金，金金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2: 金金，哎呦，哎呦，
0: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4: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0: 别废话，必须得我接。我要不接，他怎么去到南城呢？
4: 我
0: 要
4: 不上来，他肯定会杀。
1: 够够的了。
2: 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

0: 认识的我，你们走吧。哎，我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五星好评？蔡伦，
1: 我就是想告诉你，
0: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1: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写了两封了。第一封写了一年，第二封信写到现在也没写完。蔡伦，我别说了，晶晶。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又高又漂亮，大长腿，小脸儿，大眼睛，瘦。哎，你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我开个玩笑。你说的这种女孩是男人就喜欢，但我说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 跟他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他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1: 我猜，是我。
0: 你再猜。

0: 提到复兴，你会想到什么？是茶海遗址里8000年的古老龙纹，还是300年历史的蒙古馅饼，还是被称为世界玛瑙之都的辽西小城？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两天一夜带你一探究竟。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玛瑙节是直接就是火烛圈了，从9月1号到10月7号，复兴全程沸腾，这惠民福利大到我都不敢细说，吃的喝的玩的优惠都老猛了。那到底咋吃咋喝咋走咋玩呢？这波攻略您记好了。这次玛瑙节活动3天，精彩不断，夜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燃动全场。玛瑙作品展区的雕刻从传统的瑞兽到现代的抽象设计，复兴玛瑙匠人的手艺，两个字儿，服了。
1: 这不巧了吗，家人们，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玛瑙节史无前例的巨作，也叫山海有情。
0: 这幅巨作长18米，用了整整77块玛瑙，由16位国宝级大师花了4800个工时，把海棠山的4季风韵都展现出来了。复兴的情，辽宁的景，都刻在了玛瑙里。
2: 出手之前，咱必须找一个行家来唠一唠。
3: 这个好的玛瑙啊，和普通的玛瑙其实它还有区别的，因为玛瑙呢，一要看颜色，二要看这个透明度，三要看这个起不起荧光。
0: 问了专家，问行家，

0: 成功排除了所有买不起的选项，最终拿下了这一堆，平均20块，这够我回去送一圈了。当当当当，
1: 这一堆都是原石吧？
2: 你看，
1: 这块还是个完整的，像不像一条龙？
0: 我就捡个石头，这给我整哪儿来了？这里是茶海遗址，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村，村里出了3样宝贝，每一样都改写历史。
3: 在茶海遗址中央，8000年前的茶海先民用这种天然的石块啊，摆砌出一个龙形堆石，全长大概是19.7米。
0: 第二样，世界第一玉，全世界最早的真玉，8000年前的工艺到现在还是温润细腻。带龙纹的陶片，龙崇拜的源头就在这儿。玉龙陶三样凑一块，不是临时营地，是正儿八经的村子。
4: 攻略来了，博物馆免费，但是建议请讲解，要不然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石头，建议游玩时间2小时。哎，你说你咋就是块石头呢？你要是能吃该多好。
1: 你给我整哪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5: 这不馅饼店吗？这不是。来干啥来了？你要和面呢？你要上这
1: 儿？不是，我吃饭去。啊，
5: 吃饭呢？吃饭就来对地儿了。咱那个馅饼可有名了，而且年龄还大。
1: 多大岁数了？
5: 300多岁了呗。
0: 逛累了，斯奇乐蒙古乐金馅饼安排上，省级非遗，皮儿薄馅儿大，一口爆吃。再来碗羊杂汤，荞麦面配芝麻芽，人均50-60，吃到扶墙。
1: 你挺会找地方啊。又是8000年的遗址，又是300年的馅饼，我折腾够呛啊！我找个地。
6: 不是哥们儿，你真能听懂啊？
0: 宝地温泉复兴泡汤的扛把子，地下1888米打上来的一年古水，82摄氏度，能喝能泡能养肤。室内外几十个池子随便涮，泡完皮肤滑到蚊子都站不住。别赶路，住一晚。住宿还含温泉票，最划算。这儿是益州古城，辽代契丹人的老地盘。这城墙、古塔、寺庙遗址散落在田间地头，城墙4公里，城门轮廓还在，古塔8角13级，站了1000年愣是没倒。这质量我真是服了。这地儿呢，免门票，车停路边2步就到，1个小时逛完。
1: 2天时间，8000年的玉龙，1000年的契丹，全在这块石头里了。现在我把它放回原处，

0: 姐妹携手养鹿，三产融合，盘活特色产业。无人机投喂赋能养虾，南美白对虾带动农户增收。智能云仓培育金饵，沈阳辽中传统村落闯出生态新路。沈阳王兵街道地瓜丰收季火热启幕，农文旅融合让乡土好物走进千家万户。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乡村养殖不只是传统的饲养售卖，更能跨界融合，多元增收。铁岭昌图有一对姐妹俩创新思路养殖梅花鹿，将特色养殖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以鹿兴业，以旅引流，让梅花鹿变成了带动增收的好产业。
1: 在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的乡野间，藏着一个能摸小鹿、赏美景、吃美食的地方——小鹿艺术牧场。整个牧场占地10000平方米，一进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今天正赶上一波老年大学的游客团队来到牧场，打太极、喝喝茶，享受安静的田园时光。
2: 头一回吃鹿肉馅的饺子，包子，我感觉味道很好。
3: 它还不是很远，在昌图下火车

0: 20几分钟就到。
1: 它跟我家的农村是截然不同的。然后这个院子里还放着小曲，很优雅。然后这边还有茶艺，就特别好。
2: 这个小鹿牧场也是绘画发烧友的灵感库，每天都有背着画架来写生的游客，一坐就是一整天。
3: 可以近距离的这个观察这个小鹿这个它的体态，
4: 身临其境呗，看的轮廓比较清晰，生于孕育那种感觉。
2: 要说鹿场为啥这么火，离不开场主李艳玲和江燕姐妹俩的新奇想法。畜牧养殖加旅游正是当下流行趋势，而且除了观赏外，梅花鹿浑身都是宝，还能出不少效益。于是姐妹俩说干就干，开启了小鹿牧场。
5: 什么都不懂，起初是我二姐先养的。
0: 对，这是我好姐妹，我俩一起共同经营。
5: 我俩就是比较互补。我是性格比较慢一些，她是雷厉风行。
2: 姐妹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李艳玲负责销售端，研发产品找销路，搭档江燕负责饲养，在鹿场当起了鹿妈妈，把小鹿们养得壮实健康。
6: 小乖听醒哦，
5: 刚生三天。
2: 就这样，姐妹俩从石头鹿开始走上了创业路。负责养殖的江燕平时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
5: 喜欢折腾。人生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就是永无休止的奋斗。之前我开过出租车，开6年，我在粮库上班，上了8年班之后下岗了，完之后开出租车开了6年，今年是第13年养校车，期间还养了5年牛，完现在养鹿。我老公、我自己的父母，包括我孩子，他们都不愿意让我干，就包括养牛了。他们都不让干，我闺女总说我妈妈，你能不能在那别在那没苦硬吃啊？因为喜欢热爱嘛，才会好好做这件事情。
2: 现在小鹿牧场里存栏70多头纯种梅花鹿，其中公鹿30多头，母鹿40多头。眼下正是公鹿长绒的季节，绒长得好不好，关键看饲养的方式科不科学。
5: 料每天喂豆饼，还有苞米面，一开始20%、30%，加到40%，现在45%了，最多能加到豆白，加到60%，40%是玉米，这个含量，有喂3个月吧，它那个绒长得是很好很大的。
2: 为了让梅花鹿茁壮成长，江燕还研究出一款定制下午茶，专门喂养小鹿。
5: 餐后小甜点，
7: 吃的是啥呀？
5: 黄豆，它现在吧长绒的时候需要大量蛋白嘛。炒熟的黄豆里边含蛋白，生黄豆吃完会拉肚。没事总看书研究他们喜欢吃什么。
2: 梅花鹿浑身都是宝，鹿茸、鹿血等等深加工产品都能出效益。江燕还算了一笔账，总体来说养鹿的收益相当可观。
5: 如果一个是农户自己家有地有苞米杆，粮食的话，它的成本是1000左右，养这一只鹿的成本一年光卖绒就出来了。但是这个绒吧，一个小鹿它需要是2年能长成绒，前期是需要喂养的，这是不出钱的。2年之后，小鹿长成大鹿之后，这个鹿也本身也值钱了，20多个月吧，小母鹿就可以产崽了。
2: 如今负责销售端的李艳玲更是拓展南方市场，把昌图老家的鹿产品打出更响的知名度。
5: 现在我们深加工的产品有3款酒，滋补保健，这款酒就是属于高端一点的鹿肉烤肠、鹿角帽。它的营养价值，它的药效很好。咱这还有一款深加工那个鹿茸茸片，完还有鲜鹿茸，就包括吉林鹿香，双阳是鹿香嘛，但是吉林有好多人在我这块悠这鹿角帽粉，
0: 像温州了、浙江了，这个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回购率还很好。海南的还需要呢，今年发往那儿的也比较多。
2: 未来姐妹俩还有新的打算，她们准备带着更多家乡的农户一起养鹿，一起致富。
5: 那有7户吧，有发展跟我一起养的，鹿崽我回收，鹿茸我回收，你只负责养，你对未来就是比如说的销售任何一样产品，你们都没有后顾之忧。
2: 如今姐妹靠一群鹿折腾出了大动静，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了产业新玩法。
1: 搭个小炉子呀，帐篷啊都可以。我们吃和住玩就是一条龙的服务了，就是想喜欢这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2: 这对姐妹用4年时间把养鹿梦折腾成了乡村振兴样板间。

0: 来，李艳玲和江燕这对姐妹花还打算在牧场里发展民宿，让更多的游客到这儿体验田园的美好时光。
1: 其实啊，咱乡村致富的路子特别多，除了养常见的鸡鸭鹅牛羊鹿，还有人呢靠着特种养殖趟出了稳稳的致富路。接下来咱们就去盘锦盘山县看看人家院子里养的稀罕宝贝。
2: 一走进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张建东家的养殖场，那真是开了眼，成群的野鸭、大雁，甚至还有孔雀。不过在这里，这可都不算什么，要说这儿最让人稀罕的，还得是围栏里那些大块头非洲鸵鸟。
3: 咱们养殖场啊，现在有非洲大鸵鸟，澳大利亚的儿苗，大雁呢，狮头鹅，野鸭等等等吧，十来种就是鸟类动物，一共有1000左右只吧。
2: 就是这些看着冷门的动物，铺就了张建东的致富新路。2019年，张建东经过外出考察，看到了鸵鸟养殖的商机，于是便从南方引进了10多只非洲鸵鸟开始养殖。
3: 一只鸵鸟1年半左右吧就能撒幼，一只鸟能产到70左右斤，一只鸟出幼就出到3500到4000块钱之间，而且它身上的毛呢，定期要拔一次，一年要拔2次，一斤毛都要1000多，这还没算脖子、膀子、爪子，这些整个要全出来，一只鸟能卖5000块钱。
2: 听张建东这么一算账，大伙儿是不是觉得养殖鸵鸟的效益十分可观？但他把鸵鸟买回来养上，才知道一切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3: 就是水瘸的，经瘦的，还有死亡的，很正常，很正常。就是说，对于咱们刚开始的经验一点也不足。
2: 即便开始就碰壁，但张建东也没有打退堂鼓，他开始四处学习养殖经验，终于慢慢找到了门道。
3: 非洲鸵鸟呢是定时定量的，如果你不给它定时定量，它不会产那些蛋，产蛋的质量也不会那么好。到正常下蛋了，还要加些鱼粉，草要少给，料要多给，一天要吃3斤料，需要2斤左右草。
2: 鸵鸟可是个慢热的主，得等3年才能下蛋，头一年下蛋还没几个，第4年才算正式进入高产期。一个蛋有3斤多沉，而且价值可不低。
3: 鸵鸟蛋，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大蛋。鸵鸟是每隔1天下一个，下一周还要歇一周。一年大概产60左右枚，这一颗蛋在市场价，如果进商场的话，最低得200块钱，价格是相当高的。咱们就是批发呢，就是150。
2: 鸵鸟蛋是养殖鸵鸟的一项主要经济来源，从第4年开始，平均一只鸵鸟1年就可以产蛋60枚左右。不过，虽然成功让鸵鸟产了蛋，张建东还并不满足，他又开始尝试着孵化育苗。通过变温孵化的方式，张建东成功将鸵鸟蛋的孵化率提高到了80%以上。按理说，这个时候的张建东应该继续扩大鸵鸟的养殖规模，可他并没有，而是将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种动物。
3: 鸵鸟因为是夏天下蛋，到冬天了连不上了，因为有客户供不应求啊，蛋的现在的供不应求，冬天没有卖的了。所以说我又养点这个儿苗，儿苗因为它是冬天产蛋的那个鸟类，到冬天又接上了，但连续咱们穿插着，咱们总有蛋，哪个客户咱也不丢失。
2: 儿苗也叫澳洲鸵鸟，它也是澳大利亚的国鸟。随着近些年国家养殖政策的陆续开放，张建东又引进了这些儿苗，这样即便在冬天，养殖场里的蛋也能供得上了。现在张建东采用互联网和线下的销售方式，每年销售额可以达到60多万元。与此同时，他也没忘了乡亲们，还带着村里20来户村民跟着他一起养。
4: 直接从他们家呢就买的这个耳苗，完事儿呢他们还帮着销售，现在收益呢也挺可观。
5: 教我们技术，帮我们销售，一年10来多万钱养几只鸟。
2: 从一开始的10多只鸵鸟到现在1000多只的规模，张建东靠着这些稀罕宝贝，在盘锦的土地上趟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

0: 今，乡村养殖不仅品类越来越丰富，科技含量也是越来越高。就拿养虾来说，以前呢是全靠人力看天吃饭，现在啊早就换成了智慧养殖新模式。无人机、空中投喂、科学育苗，还有精细化管护，咱们一起到虾塘实地瞧一瞧。
1: 正值南美白对虾丰收的季节，鞍山海城市西四镇的张慧玲喜获丰收，自家的南美白对虾早早就被预定出去，捕捞队的师傅们一网下去，满网的鲜虾活蹦乱跳，这可是实打实的收成。
2: 今年产量都挺好，
3: 是15头，
2: 但是我北边那个比这大，那天我北边拉网的时候，这14头，大份属于过网。就像这坑吧，过头一遍网，它上来的多，这必须装大车。咱装的大车吧，都是9米长的大箱货，一车能装到8-9千斤。
1: 刚捞上来的鲜虾金贵得很，必须赶紧用遮光布盖好，就怕晒着影响活力。要知道，这虾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从海城到沈阳、大连，再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山东，都得争分夺秒往市场送，晚一步就可能影响卖价。
2: 它这种属于活鲜的东西，你超过几个点儿就都死亡了。它上来之后缺氧。
1: 张大姐在卖虾上可有自己的门道，她琢磨出分阶段销售的法子：大货车拉走成批的大虾，发往外地走市场批发。小车捕捞供应本地的商超，其余的通过微信卖给周边老百姓，从堂口到餐桌一点不浪费。
2: 还有你拉不净的，因为我这底下吧有螃蟹，我不敢上店，不敢上店的话这里剩的就多，小车装完事还剩底儿，那就是卖老百姓了。谁家买300-200的了，300-500的了，下地笼的那种。
1: 在西四镇，像张慧玲这样靠养虾致富的农户不在少数。这些年随着养殖技术的升级，大伙儿养虾越来越省心，效益也跟着往上走。就说程九金大哥今年刚引进了无人机喂虾，这一下就让养虾效率翻了好几番。
4: 我们以前养虾用人工投喂，大概6-7个人左右，一顿喂料的时间大概将近3个小时，拎着桶划着泡沫船或者绕着池边走，很费时费工，喂料不均匀，这虾有能吃到有的吃不到。
1: 南美白对虾一天得喂3遍，以前100亩地喂一次就得3个小时，养殖户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歇脚的功夫。自从有了无人机，技术员孙丽佳很快就学会了操作，现在天天干活轻松多了。
5: 无人机首先它有效率，就是喂这一个塘2分钟就喂下来了，时间上提前了，减轻了体力，省了劳动力。一台飞机能抵3个人，甚至能抵4个人去来喂料。
1: 无人机省时省力，还节省了不少饲料钱。
4: 往常我们料比将近1斤多出一斤虾，现在我们就是8-9两就可以出一斤虾了。现在用无人机喂得很均匀，就是虾都能吃到。
1: 海城的南美白对虾能养得这么好，除了有科技助力，底子也打得牢。程九金大哥引进的虾苗可不是直接下塘，还得经过一道特殊的改造。
4: 这种虾在海南培育，原来是海水的，我们淡化到淡水，基本上0度左右吧，稍微有点盐度我们就可以养殖了。
5: 咱这个虾苗吧，就是体质好，成活率高，买虾苗这个养殖户非常多。
1: 西四镇地处三岔河湿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南美白对虾提供了舒适的家。浑河、太子河、辽河三条河在这里交汇，环境优美，水质好，虾苗在这儿长得又快又壮。
4: 这个虾对水质要求很高，只有水好才能养好虾。淡水养殖以后长出比较快，大概100天左右就可以长到30头到20头之间。抗病力也挺好，吃起来那个肉质鲜美，不适于海水。
1: 养虾还得靠细心管理。这些年，孙丽佳和程九金不断摸索新技术，一点点把养殖成功率提了上来。
5: 咱们都是从那个失败中来吸取这个经验。喂食每天要看它这个料道和料盘，又每天每一顿都要观察它有没有把你喂这个料吃进去。我们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

0: 去观察。现在咱这个成功率在90%以上，今年的亩产量是在1000斤左右，1000到1100吧。
1: 经销商张飞鹏在这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眼光准得很，全国各地跑下来就认准了当地的南美白对虾，每次来他都得收上几万斤。
2: 品质不错，挺好，西式的虾还可以，颜色也正，比一般的虾还要耐运输点，能筋道一些吧。虾的肉质就靠于它的软硬度，筋道不筋道。
1: 从人工投喂到无人机智能助力，从一家一户摸索到带动数百户共同致富，如今的西四镇对虾的养殖面积约700亩，年产值达1750万元，销售范围已经逐步扩展至东北三省及山东、天津等省市，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养殖产业。
3: 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日到23日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这回大伙儿呢，不光能在展馆里看品种了，田间地头也都能看着实物，番茄、辣椒、鲜食玉米长啥样，一眼就能看见。还有专家呢，会到现场来讲品种、讲技术，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初7了。那本周平均气温，东南部地区呢是接近常年，其他地区是照常年偏高1到3度。昼夜温差较大，有利于玉米、水稻等作物的干物质积累，可以进一步提升籽粒饱满度和品质。最近啊，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抗病效果也好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呀，我们已经销售了4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诺6A 啊，锦诺6A 呢是一个甜加糯的一个品种，甜糯比是3:1，就是三个糯粒儿一个甜粒儿，三个糯粒儿一个甜粒儿，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儿，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诺6A 啊，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膜，如果在辽宁扣膜，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膜了。啊，如果想不扣膜落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诺6A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诺6A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0: 还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脆的、适合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是在咱们鲜食玉米当中呢，它是甜味糯啊，脆皮基因。脆皮呢，就是我们吃到嘴里头呢，会有一种嘎吱嘎吱的那种感
3: 觉，豆浆的感觉。
2: 啊，对对对，它的这个优点呢是非常的多，主要是什么呢？它把这个甜味儿和这个糯性呢整合到这个一个粒儿上了。我以往的时候，我们这个甜加糯呢，它这个显现呢就是只是鲜食啊，没有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深加工储存以后呢，这个甜加糯1/3甜粒儿呢，它会有一个氧化，然后呢，它那个颜色呢，甜粒呢会变成黑色啊，略微的浅黑啊，这样一来呢，影响到咱们这个美观。但是凤美家561呢，把这个甜糯两个粒儿呢整合到一起以后呢，它就是不会出现那个塌陷呐，或者是出现变色呀，可以去进行一个深加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感觉到这个鲜食玉米市场今年不是特别好，那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留到最后去给它进行深加工。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桃金属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3到30度，大连多云，20到25度，鞍山晴转阴，19到30度。

0: 抚顺晴，13到29度。本溪晴，15到28度。丹东多云，15到28度。锦州晴，19到28度。营口多云，18到29度。阜新晴，17到29度。辽阳多云，15到30度。铁岭晴，16到30度。朝阳晴，16到32度。盘锦多云，17到28度。葫芦岛多云转晴，16到26度。沈阳晴，13到30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智能云仓培育金耳，沈阳辽中传统村落闯出生态新路。沈阳王滨街道地瓜丰收季火热启幕，农文旅融合，让乡土好物走进千家万户。种黄瓜，咱们一般呢都是冲着吃瓜去的。可辽阳县黄泥洼镇的马泉村的村民却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专门啊种老黄瓜，要籽不要瓜。经过加工的黄瓜籽呢，身价大涨，成了抢手货。咱们一块到村里去一探究竟。
3: 啊，你瞅瞅它，你瞅它这身上，这下雨天这往出扛，从地里边扛到这，这老百姓种点粮食不容易啊。
4: 老黄瓜采收完，直接装袋里，再扛上车，这样就能卖了吗？并不是，这袋子里装的可不是老黄瓜圆瓜，而是经过农用机械车脱模出来的黄瓜籽儿。
3: 今年这黄瓜籽挺好，个个的长得都挺饱满，它饱满它就有分量，这产量估计能上来。
5: 正常这玩意儿亩产多少啊？
3: 正常就是100多斤儿，特别好的能达到145。
4: 这两年马泉村种植老黄瓜的越来越多，最多的一户能种到100多亩地，但是村里人口不多，所以每年到老黄瓜丰收的时候，都是全村总动员似的互相帮助。
3: 俺家是养车的，就是干活的，
5: 那每年到这时候有老忙
3: 了啊？对，每年就这个时候忙。然后我家种的都是苞米和水稻，这个需要大量的精力、人力，然后我跟我爸俩忙不过来。
4: 现在的马泉村可称得上是没有一个闲人，那边抢收脱模，这边呢，村民韩青和刘军正在不断地翻搅着晾在地上的黄瓜籽儿。
6: 这都是你家黄瓜籽儿吗？哎呀，这咋这么干净呢？这个
7: 洗的那问人家咋的干净？
4: 种黄瓜只要老黄瓜，而且只卖籽儿不卖瓜。在脱模这第一道清理工序之后，还要送去再次清洗，然后才拉回村里晾晒出售。这小小黄瓜籽儿为啥能带动起全村老少齐发力呢？
3: 今年价钱特别好，现在是32。
7: 咱俩种的都多，都签的合同有。
8: 现在说这玩意儿挣钱，咱就开整呗。
3: 越来越多的人种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来收，然后它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产业链，或者说这个种黄瓜籽这个园区吧。
4: 听乡亲们这话茬，不仅对自己种出来的老黄瓜非常自豪，而且黄瓜籽的销路大伙儿也是不发愁的。那么问题来了，这马泉村的村民凭啥有这么大的底气？是谁在背后给他们助力呢？
9: 能暴动吗？能暴动吗？
10: 我和你大，你
9: 来。来，
10: 我要一来劲儿，我让你扛走。
9: 今年这黄瓜籽的价格怎么样？
10: 我不知道多少钱呢。
9: 保底30啊，现在就32了。
10: 32了。
9: 32了。
10: 保底又涨2元。
9: 啊，又涨2元。哎
10: 呦我。

0: 行不行？
1: 我说你也太高了，
0: 怎么考法呀？
1: 那得涨2元，表示感谢。
2: 巴庆福大爷高兴极了，而告诉他们价格的这位，就是村民们种老黄瓜、卖黄瓜籽的助力人之一，收购商乔廷伟。
0: 咱们马氏黄籽是质量打这个全中国一排号了，一流的。这种这个气温、那个环境、土质，很适合咱们这种黄籽，产量也高。咱们这个辽阳地区下来黄籽时候，别种没有中国，我们下来得早，在市场也是抢先机，这时候去了。
2: 乔廷伟收购黄瓜籽已经6-7年了，在他来马泉村收购之前，村里的黄瓜籽销售情况可不是现在的这样。
0: 正常往年的市场乱，就是每亩每斤呢，就是20、18乱，就是说这个客商老压价。
3: 20几块钱。你这些黄籽儿，那连脖带塞得多少功夫啊？
2: 其实整个黄泥洼镇有着20年的老黄瓜种植历史，但是一直处于零散状态，没有形成产业优势。自打组建了以马泉村为中心村，联合周边7个村的黄泥洼镇黄瓜籽儿产业联合党委，不仅面积扩大到了4000亩，而且党委还牵头做后盾，和乔廷伟签订了长期的收购合同。
0: 这里成立两党委嘛，就把老百姓的心呢都拢在一起了。现在订单模式，就是说上游公司黑龙江一家公司做的比较大，龙河公司被咱们给那个上山下锁了，就。
4: 那说到农村的增收项目，不少人会觉得中药材种植周期长回本慢，其实不然。在大连的普兰店，就有农户找到了见效快、收益还稳的中药材种植的好项目，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2: 在大连市普兰店区沙包街道魁星社区的单身种植基地里，这会儿可老热闹了。种植户夏兴斌正在给村民们卖力地介绍他的宝贝疙瘩。
5: 这个提取物呢，是用在心脏啊、心血管啊这些方面制药用的。
2: 单身一般每年10月后才能收获。这个时候单身根部还没有生长完全，但丝毫没有减少村民们的兴致。
5: 那么多，哎，这里面折了这么多根，你看
6: 下边还有，
5: 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颜色是它品质最好的一个体现。
7: 尝了一口，的确是有点药材的加持味道。人工种植呢，这也不错，它也不缺少这个营养。
8: 挺好奇的都过来看一下，从种植上讲，他们种苗开始我就见过，就是
2: 外行人对中药材的印象常是收益大、投入大、风险也大，单身却是个特别的存在，它属于中药材里的大宗品种。夏兴斌也是考察了20-30种中药材才选定了单身来种植。
5: 有的价格波动大，有的呢就是产品附加值太低，选的是这个
9: 不属于紧俏的东西，各大药厂对它需求量也很大。
2: 去年夏兴斌就种了几亩地的单身试试水，效果还不错，这也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5: 去年试种了8亩地，但是那个土呢就是属那种粘性土，3000差一点4000斤。
2: 土壤条件对于单身影响还是很大的，经过了很多地段的考察比较之后，夏兴斌最终选定了眼前这个地方。
9: 单身这个中药材呢就属于适合沙壤土地，这个就是属于沙性土，它里边不是黄土黄泥一捏都是成疙瘩那样的，那样就不行了，透气性不好，它必须得要好的透气性才能让它成长，才能让它那个根系发达。
2: 魁星社区还有一个位置优势，这里的水资源比较好，紧挨着刘大水库，
5: 那边就是大河，离这块能有300-400米吧，所以周围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当时种下去你必须得有水补上，让它浇透了。再一个呢，就是如果真就是天气旱到很严重的时候，得浇水。
2: 对于新手来说，单身相当好入手，它的生命力很强，种植成功率高，可以做到当年采收，是一位周转很快的中药材品种。
9: 这种中药材特别皮实，栽到土里把水浇透，浇一遍那个定根水之后，其实就没啥事了。
10: 它生命力特强，牙签那么粗下的，都一样都出苗。生命力特别强，
2: 保证单身质量和产量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除草。杂草如果多，会和单身争夺养分、水分，影响单身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9: 有这个地膜的存在，防止草的大量的那种除。你像这样的草，就是它只是说在龙眼里边，如果是没有这个地膜，那么所有的地方都有可能有草。
2: 7、8月份正是单身盛花期。 眼前这些紫

0: 紫色单身花看着虽然漂亮，对单身根部来说却是一种美丽的负担。
1: 它会吸收根系的营养，它营养供到花上，那么供不到根上了，所以就必须得把花给打掉。一个月正常打1到2次就行。
0: 通过今年种植方式的改进，以目前的长势来看，夏兴斌对自家单身的产量很有信心。
1: 正常的话是1斤左右，大的甚至可能是能达到3斤。咱们这个一亩地正常是按8000株种的，一株上1斤的话就是4800斤。
0: 种植了这么大面积的单身，能不能有稳定的销路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夏兴斌早就和药厂签订了单身收购合同。
1: 对，我们一共对接的是2个药厂，一个是天时地，一个是以岭药业，而且会有一个保底价格，1块多钱。
0: 如今单身这个新鲜事物的到来，让当地一直在找增收门路的乡亲们眼前一亮。
2: 这个药材肯定在市场上能打通，不怎么说它是旱涝保收的这个东西。
3: 你买那药是感冒药啊，是消炎药，里边都有丹参。你看没看？我看那个药的配方里边有，就觉得老百姓种的就有希望。
2: 也想抱着试试的态度，感觉自己对这玩意都有点兴趣。
0: 敢于吃螃蟹，也就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种药材奔富路，夏兴斌的苦单身也能种出甜蜜日子。
4: 咱们辽宁乡村的特色产业真是层出不穷，南方珍贵的食用菌金耳就是屏幕上的这个，如今呢也是在咱们沈阳辽中落地扎根了。在后边外村，乡亲们靠着智慧云仓成功地种出了金灿灿的金耳。传统村子发展生态新产业，这里藏着怎样的致富密码呢？
0: 金耳口感软糯，营养丰富，是市面上抢手的特色食材。过去生长在云南高海拔山区，而现在智慧农业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在辽中区自于陀街道后边外村，一座座智能云仓干净整洁，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金耳长得饱满金黄，品相喜人。
5: 金耳采收。
6: 哎呀，这新生事物咱没见过，环境老好了，这里边全自动的，40度温度，啥也不用管，就是把菌棒放到了以后，那就人基本不参与了。
0: 金耳智能化种植，省心又靠谱。70多岁的张嘉义一个人就能管控好几个云仓，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6: 我二月挣工资，挺好的，这老百姓嘛，再说找个稳定工作，我这岁数大了，是吧？能有给钱的地方了，那多好。咱们现在采了以后能卖到16到20一斤，这不挺好吗？
0: 省心好管，收益稳定，市场前景好。正是看中金耳这些优势，去年村党委书记张家辉带领村两委多方考察，通过成立强村公司落地金耳特色产业，为村里开辟出一条新的增收路。
6: 金耳也是一个菌中的皇后，而且它营养特别丰富，它属于一种多糖的食用纤维，而且金耳的口感嘛特别好，它是属于 QQ 的，不论做刺身呐、做各种菜呀、它可以跟任何菜鸡鸭鱼肉啊它都能吃在一起去。
0: 村里从最初2座试验棚摸索试种，一步步升级扩建，再到如今建成28座标准化智能云仓，不靠老天，靠科技，真正实现金耳稳产优质高效丰产。
6: 我们这个云仓啊是远程可以做监控的，它现在就是从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包括阳光，都是全自动维护的。灯带代表的是阳光，除了是上或采摘的时候，剩下几乎上就是来手机上都可以监控的。
0: 金耳29天即可成熟采收，月月可产，一年能收10批。云仓可以一仓多用，鱼黄馍、芽菜等多个品类都能培育，四季循环生产，效益十分可观。
6: 这个我们先期产的现在已经50%的都是特等品，已经都采完了。像我们下步接着再采的，可能就是3两左右的，3两以上的，甚至说已经都今天都采摘完事儿。金耳这个品种，包括鱼黄馍这些品种，那都是以月来那啥的。而且你比如说我们要上壶菌的话会更快的，16、17天就可以一批。像我们做芽菜的话它也是半个月就可以产生一批。

0: 让更多人知道北方也能种出新鲜好吃的金耳，村里特意策划举办金耳宴品鉴活动，通过沉浸式试吃，让老百姓直观感受金耳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1: 我们金耳宴一共研究出来是108道菜，我们当时做了是32道，最受欢迎的菜锅包肉，还有四喜丸子、金耳炖肘子，当天能来500多人吧，评价也非常好。
0: 在金耳产业的基础上，后边外村一边挖掘更多的特色产业，一边整治人居环境，村子一年一个新模样，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
2: 那变化太大了，现在咱的村里的，你看到道路啊，各个的环境啊，你看现在多好，西边成了什么稻香园，老学校改造一个水饺加工车间，那边有水饺园带钓鱼的，外来的学员到了起码说溜溜玩玩看看，它有个地方。
1: 我们后边外啊，就是主要的目标就是奔生态农业来的，加上文旅这块，我们生产的金耳也好啊，鱼黄馍也好啊，松茸也好啊，都是跟饺子厂会联动的，包括会带领全村老百姓从最小的葱姜蒜来起步，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系。
0: 一朵小小金耳从云南深山的珍稀食材变身北方乡村的致富宝贝，靠的是科技赋能、村干部的实干担当和村民的齐心参与。特色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让乡村长远发展积蓄了十足底气。
3: 秋收季，咱们辽宁各地的烟火气十足，沈阳市浑南区王滨街道的地瓜迎来了大丰收，热闹的乡村大集不仅卖出了农货，也盘活了乡村经济。通过农文旅结合的方式，让乡土好物走进千家万户。接下来咱们到大集上去看一看。
0: 金秋送爽，地瓜飘香。在沈阳市浑南区王滨街道中华寺村的乡村市集上，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浑南区地瓜丰收季正式拉开帷幕。热热闹闹的丰收场面，让更多市民近距离解锁王滨地瓜的甜蜜魅力。
4: 耶！
5: 好吃，还甜还糯。
6: 啊，挺热闹，我搁这买了不少，哪家？今天给你搞活动又来了。
5: 妈呀，真好吃啊！哎呀！
7: 好在把农民的产品能推上餐桌，广大社会都知道咱这个地方，知道中华市，知道中华市大集。
0: 各式各样、做法不一的地瓜免费试吃，口感在线，甜度爆表，吃得满意就能当场下单。农户们把自家的优质地瓜全都展示出来，刚摆上摊位就被抢购一空，妥妥的市集顶流。
8: 特别特别多人买，抢都抢不够。我们这个地瓜都是首选的，就是大家过来买，绝对都是好吃的，细腻，然后吃起来就很甜。我们这个呢，就是细长，它直接放入烤箱或者那个微波炉直接烤，5分钟基本就可以出来，就可以直接吃。
9: 我们家是从我小的时候就种植这种地瓜，这个就属于干面的那种。完，因为我们这边这地吧，就是沙土地，就是特别适合这种地瓜生长，甜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宣传以后，就有更多人知道村里这个地瓜，不出门就把它们售卖了，挺好的。
0: 好地瓜源于好水土。王滨街道地处北纬42度黄金种植带，富硒沙壤，光照充足，种出来的地瓜甜糯细腻，是普通地块复刻不出的专属风味。如今街道地瓜种植面积近1.5万亩，总产量达7500万斤，这背后是农户的用心耕种，也是政府的倾力扑持。
2: 原先呢，亩产呢3000斤，现在我们学习技术啊，亩产能达到5000斤左右，平均的品种照往年得提升3至5毛钱。
10: 我们王滨街道党工委呢，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统筹资金，共建设了2600平的地瓜仓储分拣中心，抓技术赋能，邀请农业的专家呢进村来开展培训，实行了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破解了各村各自为战的难题。
0: 与此同时，本土特色 IP 秀美王滨品牌正式揭牌上线，让好产品有好招牌，好口碑有好销路。
10: 不光是包括地瓜，包括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只要达到一定的这个质量标准，我们都给它冠以这个秀美王滨的这个品牌，统一包装，统一宣发。
0: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街道创新玩法。

0: 界融合，在中华寺景区门口打造特色乡村大集，把乡村农业文旅资源双向联动，靠人气带财气。
1: 本地所有农户手里边的农产品都可以在这儿免费来摆摊位进行销售。王滨地区呢，它的常住人口只有8000人，但是的话，你看今天来逛集的人，我觉得都不止8000。所以说的话，通过这个形式，确实是把当地的人气带动起来，通过人流量把它转化为农民的收入。
2: 我们村啊，总共种植了2000余亩的地瓜地。以前呢，就是传统的销售，就是我们把那个地瓜呀拿到批发市场。现在啊，拿到我们这个大集，每斤能多卖到0.5元。村老百姓每亩地增收了1000余元左右。
0: 一场丰收大集，不只有爆款地瓜填出圈，现场还汇集了各村原生态农家好物，让更多农产品走进大众视野。
3: 这个是咱们当地的，因为纯奔大的都有
4: 参加这个活动呢，能带动那个咱们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
5: 这是山羊放养的鹅蛋，山羊的鸡蛋，我们主要就是为了展示这种，不是为了卖货，替老百姓宣传宣传嘛。
1: 举办这次地瓜丰收季的原因呢，还是为了展示我们王滨地区丰富的农产品，搭建呢产销对接的平台，打通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渠道，带动呢乡村文旅，吸引街道其他地区的客户呢前来洽谈合作。
0: 热闹的大集见证了王滨地瓜产业的一步步成长，从升级种植技术、打造本土品牌，到市级直销、文旅引流，一系列操作帮农户打开销路，稳增收入，让小地瓜真正变成村民的甜蜜致富果。
1: 下一步呢，延伸产业链，发展呢地瓜的这个深加工，比如说这个地瓜粉条啊、地瓜脯啊，来推动我们地瓜的附加值，把地瓜采摘、丰收季和我们的一个旅游资源统一起来，真正让地瓜成为我们王滨群众稳定增收的一个致富产业。
0: 没吃到地瓜的观众也不用急，每周末中华寺村的乡村大集准时开集，赶紧来品品甜蜜地瓜，沉浸式享受乡村的烟火气儿。大伙儿呢，也可以根据推荐的路线图来一场轻松自在的乡村旅行，感受美食多多、魅力十足的王滨街道。
6: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

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日至23日，

0: 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最前沿的实用技术，我们都给您备得足足的。想选购好品种、学习新技术的，可以跟您的邻居朋友约着一起来逛一逛。那关于种博会的最新进展，我们黑土地也会跟踪报道。今天黑土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是那怎么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
0: 先来看天气，今天我省依然保持着晴朗的好天气，中午会有些燥热，紫外线也很强，所以防晒绝对不能忽视。温度方面，和昨天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半数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0度及以上，早间最低气温也会有所上升。
1: 虽然早间气温脱离个位数，但早晚温差依然很大，建议早晚出门还是穿件长袖薄外套。今天各地南风偏大，在4到5级左右，个别地区风力在6到7级。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马上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攻克核心技术，迭代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眼下，我省不少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让更多创新成果加快走向生产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2: 我手里拿的这片金属箔，它看起来薄得像纸，但是它的学名叫高和214金属箔材，它的厚度呢只有76微米，比起我们传统用的这种打印 A4 纸还要薄1/3左右。别看它不起眼，航空发动机里边可就少不了它。
3: 航空发动机里有一道关键缝，缝中藏着比 A4 纸还薄的金属箔，它能锁住高温高压气流，防止泄漏。过去这项技术全靠进口，如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成功攻克全套制备技术，打通了国产化全链条。目前采用国产箔材加工的蜂窝组件已装机试车500多小时，工况稳定，密封优异，纯净度、强度、延伸率等各项指标对标进口产品。
4: 我们希望能把箔带材做到50微米以下的厚度，同时向一些民用车用发动机或者一些电池这些领域去推广。
3: 在鞍山，辽宁福安重工先后攻克半整柱转轮、大型燃气轮机外钢壳体等关键制造技术，目前企业订单已排到明年6月，海外市场也在稳步拓展中。
5: 目前正在做的是俄罗斯克拉斯克水电站下环项目，当前生产进度已经完成近70%，预计在11前完成所有工序的交付工作。
6: 眼前呢是东软最新推出的一款智能化车载产品，它把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自动泊车三者进行了一个融合，深度融入了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跟上面的这个虚拟人进行人机交互，更好地提升用户体验。
3: 在新一轮汽车产业变革中，智能座舱成为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大连，东软集团生产的产品通过中央计算平台统一调度，加上 AI 大模型的赋能，可以让车辆记住用户习惯，预判车主需求。目前东软集团已构建起智能座舱、智能通讯、智能音响等全品类车载电子矩阵，并联合大连理工大学成立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联合创新中心。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还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形成覆盖汽车安全。

0: 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产业配套链条。本台综合报道。
1: 15号晚，2026西柳市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幕，汇聚了300多家优质企业参展。
2: 海城当地企业超鹏服饰第三次参加交易会，一大早企业的展位上就迎来很多外地客商。
3: 我们过去呢很多年呢是以国外市场为主，那么这次呢我们把我们自己服饰品牌的这个产品呢带到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展会上，希望进一步呢打通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
2: 除了传统的商贸对接活动，今年交易会首次推出辽宁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义乌商户朱素芳第一次来西柳，他盯上的不只是货物。
4: 西柳的他们电商不是做得很好吗？我们家电商也做得很好，交流一下可不可以合作的机会。
2: 服装要看，电商要学，义乌商户来西柳不再只是拿货，而是在找模式对资源。这种变化源于本届交易会首次把辽宁纺织服装从成品、面辅料到非遗文创、数字电商业态串成了完整链条。
5: 我们就准备在辽宁省这块下一步的准备建一个前置仓，从电商的这一块和商铺的这个直采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合作的一个亮点。
6: 这是海城放大市场集群优势、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经贸平台，助力本地企业抢抓海内外订单，推动纺织品主导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
2: 本台报道。
7: 9月11号的晚上，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的东侧看台，一片红色格外显眼，那是同样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球迷和长春球迷。
1: 40000名球迷中，他们用一声声呐喊，把振兴东北喊得滚烫。
8: 比赛还没开始，看台上那片红色已经燃起来了。沈阳球迷和长春球迷齐声呐喊，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呐喊声里没有主客之分。
9: 这就像那啥呀，对门的邻居一样，对吧？我认识那个凌寒、李贺，啊，就像朋友一样，啊，互相他一句你一句，互相问候一样。
8: 沈阳队总凌寒、李贺每场比赛都站在几千名球迷前面，手持扩音设备，嗓子沙哑却依然挺立。他喊一声，将近5000名球迷齐声响应。
10: 嗓子，我现在我还在哼那个润喉糖。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荣誉。我感觉我有义务能够带领大家为我们沈阳队做好沈阳队的第12人。
8: 骑手孙志鹏发烧38度，仍格外卖力地摇动那面3米乘4米的大旗。
11: 多少斤不知道，反正沉是挺沉的。作为东北人嘛，当然就是感觉在自己家门口办这种赛事，内心感觉自豪。
8: 今年76岁的沈阳球迷于福庆嗓音洪亮，说起东北超，老人家说的最多的是感谢。
12: 感谢沈阳，感谢东北超，也感谢今天长春来人4000多的球迷，很震撼，很开心，很快乐。
8: 带孩子来看球的沈阳球迷袁忠伟也被这片红色感染着。
13: 就是每次咱们主场带来的氛围，我可能非常激动，每次来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对，咱们东北人主打就是热情。
8: 看台上两支球队的球迷无缝连接，共同组成一片东北红。蔡旺带着长春球迷队伍主场比赛，客场远征，场场不落。在他看来，东北超的意义远不止足球。
9: 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把东三省加上内蒙地区给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8: 今年12岁的黄一航是长春助威团的鼓手，因为东北超喜欢上了足球。
14: 就从东北超喜欢足球，因为比赛的这些城市都是东北，想给长春队加油。
15: 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无论谁赢，我们都是东北这个家人赢了。
16: 东北超把所有的东北人聚集在一起，每一场都在喊振兴东北，我们要团结一起，一定要振兴东北。
8: 这一夜沈阳红与长春红连成一片，正因为有了李贺、蔡旺、于福庆、黄一航，有了成千上万名球迷的共同响应，才汇聚

0: 聚成东北超赛场上的最强声浪。本台报道。
1: 最强声浪喊出最强口号，最强舞蹈也跳出最美旋律。15号晚，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选剧目，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亮相北京。
2: 国宝与舞蹈的结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在北京27剧场演出还没开始，不少观众早早来到现场，大家满怀期待。
4: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辽博，然后像那个金步摇呀，然后玉猪龙这些文物，其实现场都看到过。我也很期待，就是如何用舞蹈来呈现这些文物，然后以及背后的故事。
5: 去年咱们不是在北大演出吗？当时我就是带我闺女去北大看的，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熏陶。
3: 此次进京汇演，剧目迎来全新的青春力量。21岁青年舞者赵新月首次扛起核心主演重担。
6: 我希望我用年轻人的舞姿，跳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把辽宁厚重纯粹的文明底色展现给全国观众。
3: 饰演多年、历经数十场巡演的古生林，出演剧中极具特色的金步摇段落。
7: 这么多场演下来，我每一次跳的感受都不一样，不仅是舞姿的呈现，更是我们辽宁文艺人对。民族文化、本土文脉的坚守与传承吧。
8: 从玉猪龙到金步摇，从万岁通天界再到簪花仕女图，17件辽博馆藏于国宝文物化作歌舞走向大家的眼前。那随着古色国宝辽宁在这方国家级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一段关于国宝5000年的对话，关于多民族融合的辽宁故事。也同样绽放在这方舞台上，大幕落下，灯光亮起，观众们掌声经久不息，同样意犹未尽。
9: 作为辽宁人，在北京已经20多年了，但是通过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呢，我才知道其实辽博有这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和观看的东西，一定要有机会回家乡再看一看辽博。
10: 我们今天的演出圆满的结束了，真的我自己也很激动哈。因为我们的演员全员在线，超水平的发挥。
11: 这个剧它里边有音乐、有书法、有美术，还有器物，就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文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综合艺术造诣比较高的，在很多方面就是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 本台报道。
1: 优美的舞姿、创新的艺术表达，让文物不再是沉默的展品，而是向外界讲述辽宁故事的文化使者。
2: 17件国宝中有哪些重量级嘉宾，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记忆？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他们。
12: 玉猪龙玉制成鸡骨白色，它是红山文化古人的重要礼器。玉猪龙的造型既有龙的神韵，又有猪的特征，这种独特的艺术形象本身就是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件16国前燕时期的官饰出土于辽宁北票的慕容鲜卑贵族墓葬。金步摇最初由西域传入中原，后被鲜卑等北方民族所喜爱并加以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方民族风格。唐九霄环佩琴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九霄环佩为一类琴的统称，有声传九霄，音似佩鸣之意。以此命名的唐伏羲氏古琴存世只有4件，辽博馆藏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十分珍贵。簪花仕女图呈现的是5位衣着华丽的贵族侍女及一名女士在春夏之交戏犬游园的惬意场景，整个画面别出心裁的不设背景，仅以工笔重彩细致描绘，营造出一种悠然闲适的氛围。瑞鹤图为宋徽宗赵佶所作，工笔技法的运用尽显精妙，仙鹤无意之姿态重复，瘦金书的提拔笔锋瘦劲却不失力度，诗书画在此刻真正融为一体，成就三绝之名。
1: 昨天2026全国科普月第15届青少年数学创新系列活动在沈阳启动，
2: 相关领域专家教师代表300余人参加了活动。
13: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2026全国科普月宣传片及第14届青少年数学创新营精彩掠影。 并对第三届“心中有数”数学创新应用科普创作与讲解活动优秀创。

0: 创作者，初中数学创新思维培养研究课题组核心成员，第14届青少年数学创新营优秀领队教师及优秀志愿者进行通报表扬。新一届活动涵盖星光基层科普联合行动、数学创新嘉年华、青少年数学创新营等9项数百场精彩科普活动。据了解，2026星光基层科普联合行动和中小学数学创新应用科普活动已率先启动，各子项活动通知将在数学创新网与辽宁省科技与人才公共服务平台陆续发布。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北京时间16号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1: 目前引力一号已累计实施4次海上发射均获得成功，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
2: 火箭采用堆叠星组合体与平板星组合的载荷形式，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3: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4: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3: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4: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1: 向上，我们叩问苍穹，一箭九星奔赴浩瀚太空；向下，我们擘画川流，凿河通海，重塑水运格局。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
2: 昨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还有钦州港，重点开展了货船首航作业，货种是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
1: 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规划3座梯级当中的最下游的梯级闸下，直接与毛尾海相连通。运行过程当中，海水和淡水会发生交换，进而影响生产生活的取水。
2: 如何来守住淡水防线，避免海水侵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建设者的智慧。
5: 江海交汇处青年枢纽如何拒海水于门外？第一道防线，无形砌墙拦住海水。
6: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青年枢纽的船闸室里，那船舶在行驶的时候啊，难免会裹挟一部分海水涌入，所以呢这儿就设立了第一道防线砌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管道上都有非常多细密的小孔，那工作时呢它就会往外不断的喷出气体，形成一道无形的空气墙，从而呢有效的减少水体的交换，这样呢既不影响船舶行驶，又能有效的减少海水的涌入。
5: 第二道防线集涎坑留住漏网咸水。
6: 阻挡海水的第二道防线呢，就是我身后这个大坑，它的名字呢叫做集涎坑，就是利用了海水重淡水轻的原理，让偷偷溜进来的海水啊留在坑里，避免继续往上游走。
7: 集涎坑里面的咸水

0: 我们就直接通过输水廊道直接排泄到下游。那另外我们在上下游的引航道，我们也设置了人度的这个监测的设备，通过监测设备的监测结果，我们也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我们青年的库区的人饮以及我们这个灌溉的取水的安全。
1: 第三道防线，给工程穿上防腐蚀铠甲，挡住了海水，还要扛住海水的腐蚀。和其他枢纽不同，青年枢纽使用的是经过反复试验的高耐久性混凝土材料，专门应对这里的咸淡水交替环境。
0: 在临水面，它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在我们内部它采用了一种常规的混凝土，它既可以达到我们的抗腐蚀的要求，同时它可以节省我们的工程的造价。金属结构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要求更高的不锈钢的钢板。
1: 未来当巨轮从这里驶向大海，这一道道海水防线将默默守护着这条黄金水道的生机与活力。
2: 河海相连，生机涌动。昨天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伏季休渔结束，这也标志着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3: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盼丰收。
4: 大家从我站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穿过这道门直奔东海。那么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季也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朝我们开过来的是为首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么开在最前面的是渔政的领航船，他们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除了渔船之外，在海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的这个巡逻艇也在执行公务，为的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其实为了这次出海，渔民们可以说是提早了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们修船补网，为船刷上了新的渔号。那么昨天早上呢，我在南汇渔村的一家制冰厂看到渔船们排着队前去给这个加注为渔获保鲜的这个冰块。那么今天早上在出发前，我也在渔船上看到渔民们为这次出海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有饮用水、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可以说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出海做足了准备。那么与之前8月11号开始的部分特许捕捞不同，本次的全面开渔呢，随着这个拖网和围网的这种作业方式的全面铺开，渔民们在东海可以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已经不再限于中上层的鲳鱼和螃蟹了，而是拓展到了比如说水体底层的这种带鱼和大黄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它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它们捕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送回码头。这样的话，我们预计大概从20号起，大家就可以吃上本次开渔的第一批海鲜了。
2: 水域生态的休养生息在江河湖海间同步持续推进。
3: 近日，2026年云南洱海鱼类生态调控工作启动，针对外来小型鱼类鲤鱼、鲫鱼、鲢鱼等种类分阶段开展捕捞，进一步优化鱼类种群结构，改善湖泊生态功能。
5: 黄昏时节，渔民已经做好捕捞准备，夜间点点鱼灯悄然亮起。2026年洱海鱼类生态调控工作启动，渔民夏国照每年都会积极参与洱海的生态调控捕捞。据他说，最多时一个晚上能捕捞500-600斤鱼。
6: 通过这几年的生态调控，那洱海的越来越好，我们相当高兴。
5: 今年的洱海鱼类生态调控从9月15号开始，将持续到12月5号。与一般渔业捕捞不同，洱海鱼类生态调控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调节鱼类群落，促进水生植被和浮游动物恢复，推动湖泊内源污染治理和水质改善。调控区域为除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外的洱海湖区范围。调控出海时间为19时至次日8时。期间， 大理市洱海管理局可根据实际情况暂停或提前结束生态调控工作。

0: 今年共有611艘渔船参与调控，实行一船一证，开展科学的、精准的鱼类生态调控，既能持续改善水质，也能惠民增收。
1: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江西新余的一个路口，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前车正常停车等候，后面骑电动车的女子却一头撞了上去。
2: 事后，女子不仅不认责，反而还找出各种借口。面对这种情况，交警当场进行了回复。
3: 人家不能在这里停车，这是个红绿灯呐！干你的意思，照着红灯我还要冲啊？十字路口，你要跟人家保持安全距离，不是人家慢，是你要慢。你拐弯你也不能这样拐呀，你要看着别人的，看你想拐弯你就拐弯了，你又无证又不分道又追尾，你看你多少违法行为。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就是你全责，这个没有争议的。如果要受伤了，你该检查就去医院检查，我们交警来了我正常处理，自己要承担相应的损失，承担人家的修理费用。反正我是告诉你，我不管他坏不坏呀，你追人家的尾就是你的责任，不要找那么多理由，做错了事自己承认错误就行了，找那么多理由干嘛呢？
1: 酒驾的见过，但自己喝酒后骑摩托车跑到交警队来办业务的还真是不多。
2: 下面这位驾驶员这波操作主动送上门，把交警都给整懵了。
4: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在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王母渡中队门口，一名白衣男子骑着摩托车停在路边，下车后打算找交警补办驾照。就在交警给他解答相关业务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交警当即对男子开展酒精检测。
5: 对，
6: 好。
7: 对不起，您喝酒。
8: 补办驾驶证。
9: 我这牙都跌乱了，我得补办。
8: 多少给你查过酒驾？
9: 难。
8: 第一回啊。
4: 现场呼气检测结果出来，李某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46毫克，妥妥达到醉驾标准。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接下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0: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

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在偏南气流的控制下，近期我省的晴热天气持续再现。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依然是居高不下，辽北地区以及鞍山、抚顺、辽阳、朝阳都将突破30度，但是昼夜温差超过了15度，可谓是白天如盛夏，入夜似深秋。那同时要提醒大家，明天海区及中西部地区有偏南大风，大家要做好相关的防风准备，避免损失。那提到让人容易发胖的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就是肥肉。然而呢，有一类食品虽然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但是致胖力可是有过之而不及呀，那就是糖油混合物。它在饮食中很常见，主要分布在以下几类。第一呢，就是含油的主食，包括油条、麻团、炒饭、炒面和手抓饼等。那其中米饭、面条等主食本身脂肪含量很低，可是，一旦加工成炒饭、炒面，脂肪含量就可以增加到原来的10倍以上。第二大类就是加了大量糖或者是油的菜肴，像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和红烧肉等。其中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可以达到50到75克。那这类菜呢，往往是外酥里嫩，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所以伴随着高油。第三类就是糕点零食，包括蛋糕、曲奇饼干、起酥面包、甜甜圈、薯片、薯条等。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的时候加入油和糖，在成型的时候还要铺上油啊，再擀薄，再一次次折叠，烤出来才能呈现出这种一层一层起酥的构造。还有呢，就是某些饮料了，比如说含奶盖的奶茶。曾经有检测发现，一杯含奶盖奶茶最高可提供41克的脂肪，已经超过了成年人每天摄入量的2/3。那研究发现，与仅含脂肪或者是仅含糖类的食物相比，糖和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咱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摄入了大量的食物。那除了导致体重增加之外，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的炎症反应，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并且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少吃糖油混合物，在选购的时候注意查看食品标签，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的产品。那么今天的话，

0: 话题就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30到14度。大连晴转多云，25到20度。鞍山晴，30度到18度。抚顺晴，30度到10度。本溪晴，28度到13度。丹东晴转多云，27度到15度。锦州多云，27度到19度。营口晴转多云，28度到16度。阜新晴，29度到17度。辽阳晴转多云，30度到15度。铁岭晴，30度到14度。朝阳晴，31度到15度。盘锦晴，28度到14度。葫芦岛晴，26度到17度。沈阳晴，30度到14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来看国际方面。位于荷兰中部奥特洛的克勒勒米勒博物馆15号起将88幅梵高画作集中展出，这是自1984年以来的首次。
1: 该馆拥有全球最大的梵高私人收藏之一，但这些画作很少同时展出。
3: 克勒勒米勒博物馆馆长表示，88幅梵高画作一起展出，本世纪可能从未有过。通常，许多画作被外界修复或用于教育。因此，这次所有88幅画作同时回到馆内是难得的机会。展览包括《吃土豆的人》等名作。博物馆创始人海伦·克勒勒·穆勒从1908年开始收藏梵高的作品，到1930年，她和丈夫安东·克勒勒共收藏了88幅梵高油画和170多幅纸上作品。本次展览名为《梵高：我们所有的画作》，将持续至2027年1月3号。梵高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艺术家之一，短暂职业生涯中创作了约900幅画作。1890年去世，年仅37岁。
2: 海平面上升引发的海岸侵蚀现象是全球沿海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问题。
1: 受海岸侵蚀影响，斯里兰卡有关部门正在开展沿海地区营业场所治理工作，要求82处场所搬迁。科伦坡一家曾接待过多位名人的知名海鲜小馆位列其中。
3: 这家海鲜小馆已有52年历史，深受食客欢迎。出于安全考虑，斯里兰卡方面要求海岸线10米范围内的沿海保护区内不应存在任何建筑物。尽管搬迁令期限已于9月10号到期，其他营业场所也已相继搬离，但这家海鲜小馆决定硬刚到底。海岸侵蚀现象是全球沿海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海岸线不断后移，严重威胁沿海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斯里兰卡法院命令有关部门在2周内不得拆除这家餐厅，直至听证会举行。
2: 根据丹佛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消息，科学家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发现了首组成年霸王龙的足迹，为研究这种标志性掠食者的运动方式提供了珍贵资料。
1: 相关成果发表在《古脊椎动物学杂志》上。
3: 这组足迹长约7米，由4个3指脚印组成，发现于北达科他州西南部的地狱蜥组地层中。每个脚印长约90厘米，步幅约4米，形成于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研究团队根据足迹异常巨大的尺寸、狭窄的趾形以及周边大量霸王龙化石，判断其最可能由成年霸王龙留下。研究人员估计，这只恐龙行走速度约为每小时5.6至7.2公里，与人类快步行走速度大致相同。

0: 当。团队利用高分辨率 3D 表面扫描，记录了每个脚印和整组行迹，生成数字模型供详细研究。这一发现让科学家得以精准还原这一史前霸主灭绝前的真实步态与移动轨迹，填补了学界多年的研究空白。
1: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5号显著走高，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过4%，收于每桶105.83美元，创5月19号以来最高收盘价。据了解，本月以来油价已累计上涨超过20%。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原油价格上涨推高能源成本影响，日本8月份进口额大幅增长，给贸易平衡带来压力。当月贸易逆差达1.105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78亿元，超出预期，为连续第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当地时间15号，意大利政府宣布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同一天，西班牙政府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意大利内政部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内安全仍面临重大风险，同时存在可能的恐怖分子渗透威胁。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2029年的田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另外，2031年世锦赛在慕尼黑举行，这意味着德国将第三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阿布扎比国际书展是中东和北非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专业书展和文化盛会之一。眼下2026年阿布扎比国际书展正在阿联酋火热举行，吸引大批业内人士和读者参加。本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为期6天，将持续到本月18号。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 大家赶快扫描。

0: 聊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近日，有游客登上了浙江建德梅城澄清门远眺。落日缓缓沉向远山，霞光把江面融成橘子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欢迎收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辽宁卫视倾力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我是主持人孙琳。今天做客节目的主讲嘉宾是沈阳市康平县委书记王立勋，欢迎您，王书记。
1: 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多位关心康平振兴发展的观众朋友，王书记，我们一起来和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已经看到了哈，今天呢，王书记带来了一个风车模型。那关于康平的产业发展，是不是要从这个风车开始说起呢？
1: 是的，在康平21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地势平坦开阔，长风吹拂而过，这是大自然对这片土地最慷慨的馈赠。康平属于风能资源一类地区，平均风速达到7.5米每秒，风电场年可利用时长接近3000小时。如何把无形的风能变成有价值的电能，答案就在眼前这座风车里。像这样的风车全县共有724台，装机并网量已经达到了180万千瓦，我们还有近320万千瓦的可开发空间，发展潜力十分可观。不过有一个现实问题，风电上网指标有限，发出来的电送不出去，那这笔资源就会大打折扣。对于这些，我们围绕绿色能源的制、储、运、研、用，启动了生物化工产业园建设，落地了中能建绿色纯油项目，获批了省级零碳园区，还规划了绿色算力产业，谋划了绿色氢基燃料中试基地、绿色液体燃料常输管网、新型电力系统等等项目。同时，我们县属国资还参股了央国企的风电开发，目前已经有50万千瓦的项目即将开工建设。未来我们除了有税收收入之外，还会有非常可观的利润分红。
0: 王书记，刚刚您提到了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那据我了解，这是东北地区首个专业的生物化工园区。那康平选择布局生物化工这样的主导产业背后的考虑是什么呢？
1: 康平啊，是传统的农业县，也是曾经的贫困县，产业结构单一，经济体量较小，发展基础也较弱，要建一个专业的化工园区难度还是很大的。经过深入研究国家双碳战略，我省的清洁能源强省实施方案，沈阳市打造北方轻度的产业规划，对标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减碳需求，我们觉得发展绿色纯油产业未来一定会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康平有很好的风，周边有非常丰富的生物质，到渤海湾重要港口通达便利，发展绿色纯油产业极具可行性。2024年4月，我们启动了生物化工产业园的认定申报工作，2025年1月，产业园正式获批，让我们迈出了向绿色高端产业转型的关键一步。
0: 产业园落地，广大的市场主体高度的关注。那现在呢，就有一位意向投

0: 投资企业负责人，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他。
1: 书记您好，我是德罗西化学的于志纯，我们主要生产化妆、洗涤用品、香料以及一些医药中间体，目前正在做投资考察，想看一看我们企业适合在哪个园区落户。
2: 于先生您好，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规划总面积是4.48平方公里，布局了绿色能源、生物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4个产业板块。我认为啊，您的企业可以落户在我们的精细化工产业区。目前，园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正在加快建设，已经具备了产业项目落地的各项条件。我现在招商团队也会主动与您对接，为您做好具体服务。非常期待您尽早的来康平进行实地考察。
1: 好的，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0: 好的，也谢谢您的连线。那王书记，我看到了，今天呢，您还带来了很多的吉祥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们的康马加油鸭，它的小名叫康康，是康平体育赛事的卡通代言人。康平拥有山水、林田、湖草、沙多元生态资源，是天然的户外运动场所，为我们承办各类体育赛事提供了绝佳条件。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赛引流，以赛兴城，成功承办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全国风筝邀请赛等国家级赛事，并且打造了八二虎山越野赛、康平马拉松等一系列自主赛事品牌，汇聚了卧龙湖赛事云集、辽河岸骑行圣地、万亩松露营越野、金沙滩观星探秘的文体旅融合生动画卷。前不久，辽金故里活力康平体育旅游线路还成功获评了2026年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赛事的价值远不止于赛场本身，它让康平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被更多的人看见、了解和喜爱。我们还会继续深耕赛事品牌，丰富文旅供给，让这座辽北小城持续焕发运动的活力，不断绽放文旅的魅力。
0: 随着各类品牌赛事落地，外地游客是逐渐的增多，对城市的配套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一位本地的市民，我们来听听他有哪些新的期待。
3: 书记您好，我是康平本地人，现在节假日来康平的人越来越多了，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随着游客的增加，咱们的停车位有点不够用了，希望您再增加一些停车位。
2: 感谢您的肯定，能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城市的变化，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在停车上，去年我们新建了5000多个停车位，今年还会再增加5000个。在出行上，中心街刚刚完成全面更新，作为全线通行压力最大的主干路，现在已经实现机非分离、人车分离。接下来，我们还会按照这个标准，分批次的改造城区的5横4纵主干路网，未来将全部实现两分离、两优先、两贯通，让每一位在康平生活的人和每一位来康平的客人出门顺心、停车省心、路上安心。
3: 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0: 好，也谢谢您的连线。百姓问得直，书记答得真。我们这儿呢有很多观众发来的建议，接下来我们有请书记进入到快问快答。一位企业家朋友想了解一下生物化工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如何了。
2: 园区污水处理厂、应急事故池、消防站等6项公共基础设施已经全面进工，主要道路、管线、管廊等基础设施也在有序的推进，按照计划，明年7月底就能够全部完工。
0: 一位外地朋友说，对卧龙湖的印象很深，想建议再增加一些好玩的设施和项目。
2: 我们目前正在对卧龙湖进行改造提升，包括增设航线、改造码头、更新道路，还将建设一座独具亲水体验功能的湖心岛。明年夏天，您到卧龙湖看鸟、赏花、游湖观景，一定会有新的惊喜。
0: 一名摄影爱好者，他一直想来康平打卡鸟浪，想问问什么时候是最佳的时间？
2: 卧龙湖湿地每年4月和11月是观赏和拍摄鸟浪的黄金时段。卧龙湖周边共有7处专业的观鸟点位，县里每年都会举办观鸟季摄影大赛，欢迎您届时前来参加。
0: 一位文学爱好。

0: 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县图书馆的人比较多，县里能不能给大家多提供一些这样的场所？
1: 我县正在研究整合提升图书馆、文化馆、新华书店等场馆的服务功能，计划为广大市民打造一处可阅读、购书、学习、交流的公共文化体验空间。让我们共同期待，相信一定能够满足您的愿望。
0: 非常感谢王书记的回答。那在节目的最后，王书记，请您用简洁凝练的一句话来对康平的振兴发展做一个寄语。
1: 好的，风起转型路，赛出新动能。我们诚邀四海宾朋、各方有识之士来到康平，吹一吹辽北的浩荡长风，看一看湿地的蓬勃绿意，跑一跑湖畔的活力赛道，体会这片土地上涌动的生机与诚意。期待与您共话产业前沿，共赴山水盛宴。
0: 非常感谢王立群书记，也期待您再次做客县级献策。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提到复兴，你会想到什么？是茶海遗址里8000年的古老龙纹，还是300年历史的蒙古馅饼，还是被称为世界玛瑙之都的辽西小城？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2天1夜带你一探究竟。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玛瑙节是直接就是火毒圈了，从9月1号到10月7号，复兴全程沸腾，这惠民福利大到我都不敢细说，吃的喝的玩的优惠都老猛了。那到底咋吃咋喝咋走咋玩呢？这波攻略您记好了。这次玛瑙节活动3天，精彩不断，夜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燃动全场。玛瑙作品展区的雕刻，从传统的瑞兽到现代的抽象设计，复兴玛瑙匠人的手艺，2个字儿，服了。
1: 这不巧了吗，家人们，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玛瑙节史无前例的巨作，也叫山海有情。
0: 这幅巨作长18米，用了整整77块玛瑙，由16位国宝级大师花了4800个工时，把海棠山的4季风韵都展现出来了。复兴的情，辽宁的景，都刻在了玛瑙里。
2: 出手之前，咱必须找一个行家来唠一唠。
3: 那个好的玛瑙啊，和普通的玛瑙其实它还有区别的，因为玛瑙呢，一要看颜色，二要看这个透明度，三要看这个起不起荧光。
0: 问了专家，问行家，成功排除了所有买不起的选项，最终拿下了这一堆，平均20块，这够我回去送一圈了。当当当当，
1: 这一堆都是原石吧？你看，这块还是个完整的，像不像一条龙？
0: 我就捡个石头，这给我整哪儿来了？这里是茶海遗址。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村，村里出了3样宝贝，每一样都改写历史。
4: 在茶海遗址中央，8000年前的茶海先民用这种天然的石块啊，摆砌出一个龙形堆石，全长大概是19.7米。
0: 第二样，世界第一玉，全世界最早的真玉，8000年前的工艺到现在还是温润细腻。带龙纹的陶片，龙崇拜的源头就在这儿。玉龙陶3样凑一块，不是临时营地，是正儿八经的村子。
5: 攻略来了，博物馆免费，但是建议请讲解，要不然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石头。建议游玩时间2个小时。哎，你说你咋就是块石头呢？你要是能吃该多好。
1: 你给我整哪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6: 这不馅饼店吗？这不是。来干啥来了？你要和面呢？你要上这
1: 儿？不是，我吃饭去。啊，
6: 吃饭呢？吃饭就来对地儿了。咱那个馅饼可有名了，而且年龄还大。
1: 嗯，多大岁数了？
6: 300多岁了呗。
0: 逛累了，思奇乐蒙古乐金馅饼安排上，省级非遗，皮儿薄馅儿大，一口爆汁。再来碗羊杂汤，荞麦面配芝麻芽，人均50-60，吃到扶墙。
1: 嗯，你挺会找地方啊。又是8000年的遗址，又是300年的馅饼，

0: 我折腾够呛啊，我找你。
1: 不是哥们儿，你真能听懂啊。
2: 宝地温泉复兴泡汤的扛把子，地下1888米打上。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

关火双排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我说你呀、怎么这上来不说话叹气干嘛呀？
0: 立冬，我为什么叹气你还不知道吗？哎呀，咱们的乡绅颗粒啊，昨天开始团购活动，这一下子就没货了。哟，这次咱们要的货不少吧？60000盒啊，整整10000组啊！我想着我下这节目怎么也能抢上一组，结果没抢上。文老师，你看、我这都上火了。你说以后我这杯子里能泡什么呀？什么也泡不了了。

0: 我就相中咱这个西洋参颗粒了，别的我也看不上啊。
1: 嗯，你上火，我这嗓子还哑着呢，我还上火呢。
0: 嗯，听出来了。
1: 这个药不，我家里还有两盒，我明天给你拿过来啊。
2: 嘿，要我说刚子哈，你可别在这儿为难阮老师了。你自个儿您没抢上，你怪谁呀？你看看我啊。我不也没抢上吗？是不是？阮老师啊，您家里只剩两盒了吗？
1: 嗯，
2: 还有没有多余的呀？
1: 嗯，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俩非常想要这次的西洋参颗粒，也都提前跟我打招呼了，想走个后门先订一订。但是我们应该优先紧着我们的观众朋友订，对吧？
0: 嗯。
1: 再说了，我也没想到昨天的活动会这么的火爆。
2: 是。
1: 整整60000盒西洋参，一眨眼都被你们抢光了，他俩没抢着。
0: 嗯，
1: 哎，观众朋友，你们真的是太热情了。
2: 哎呦，这热情哈，那是肯定的。
1: 嗯，
2: 市场价是398块钱一盒的西洋参颗粒。
1: 嗯，
2: 咱们给大家团购多少钱呢？
1: 99。
2: 99一盒，
1: 对，
2: 相当于只要了一个零头啊。
1: 没错，
2: 订一组6盒，能吃很长时间。
1: 嗯，
2: 啊，一共也才500多块钱呗。这要是按市场价一组，好家伙，得2000多块钱。
1: 嗯，
2: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不抢，啥时候抢啊？
1: 嗯，
2: 说实话，就这个价格哈，
1: 嗯，
2: 也就是在我们这儿有阮老师您坐镇，咱才能争取来。
1: 嗯，
2: 别处不可能，
0: 是
2: 不可能有。
1: 哎呀，立冬啊，你也别夸我了，我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昨天呢，你们也看到了那位金经理多难说话呀，还有那个李主任，要不是最后那个高老弟来帮我一下，我也不可能跟李主任一下子就能谈到99元一盒这个价格。不过呢，也不能怪厂家那个态度强硬啊，主要是这款西洋参颗粒的成本它确实很高，用的是西洋参，高老弟这位种参高手种的，还达到了5年黄金生长期，这么好的东西，市场价398块钱已经属于良心价了。
0: 是是是。
1: 那给咱们，啊，为了咱们的团购活动，给咱们99一盒，那真是赔了不少钱呢。
0: 嗯，哎呀，阮老师啊，就别替这个厂家说话了
1: 啊，
0: 咱们只要能让观众朋友得到实惠就行啊。
1: 啊，
0: 不过我听说啊，香参颗粒啊，一断货呀，那电话打得炸锅了。
1: 嗯，
0: 很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抓着电话就是不放，非让工作人员再想想办法。
1: 嗯，
0: 还说不行啊，就要找你来要货呢。哎呦，阮老师你看，
1: 嗯，
0: 要不咱再跟那个李主任争取一下。
1: 嗯，
0: 要是能把他剩下那3万盒要来不就好了吗？
1: 再去要啊。
0: 啊，
2: 我觉得这事儿哈，
1: 啊，
2: 阮老师咱们也都知道
1: 啊，
2: 很难，
1: 嗯，
2: 对吧？但是万一成了呢？
0: 对，
2: 对不对？现在没抢上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着急上火了，大家是不是啊？
1: 嗯，
2: 那都等着这西洋参来灭火呢。
0: 嗯嗯嗯
2: 嗯，
1: 我昨天听到断货我就上火了，今天这嗓子，反正一直是不得劲儿啊。你们俩这么一说啊，
2: 嗯
1: 啊，行吧，
2: 再联系联系。
1: 啊，行行行，那我就再联系一下李主任。
2: 嗯，
1: 哎，那个小秋啊，
3: 阮老师，
1: 哎，
3: 西洋参厂的金经理要跟您沟通，说有急事找您。
2: 哟，
1: 哎，金经理，
0: 经理
2: 干嘛呀？
1: 奇怪了，他找我干嘛呀？
2: 是啊，
1: 我刚想要联系李主任。
0: 哎，先看看那个金经理什么事儿吧。估计啊，也跟咱们这次团购有关。
2: 对对对对，说不定哈，这金经理他又改主意了呢。
0: 哎，
2: 对吧？人先找来了，咱就先接进来呗。
1: 那也行，
2: 聊聊。
1: 小秋，那就接进来。金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喂，阮老师啊。
1: 哎，
4: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1: 啊，没关系没关系，您找我什么事儿？
4: 嗯，那个我听说昨天您跟李主任合作成功了。
1: 对对对，昨天您走了之后呢，我跟李主任呢最后就谈妥了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然后呢团购活动直接就开展起来了。
4: 我还听说李主任给您6万盒西洋参颗粒小时就没了。
1: 没错没错，几个小时60000盒全部抢光，一盒没剩。但是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要报名参加，我为这事儿呢，你像愁得我的嗓子都哑了，正愁呢，我现在是急需要再补充一批货。
4: 哎呀，阮老师，
1: 嗯，
4: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找您的。
1: 真的？
4: 这西洋参颗粒呀，我这有，我可以给您呀。

0: 哎呦，真的，那可就太好了。不过啊，昨天您可不是今儿这态度啊。昨天咱们三个人谈的时候，我刚说了99这价格，您一生气您就走了。今天您这是？
1: 哎呀，阮老师，
0: 哎哎，
1: 我昨天不了解情况
0: 啊啊，
1: 之前不是没跟您合作过吗？
0: 啊，
1: 对您的栏目也不了解。
0: 嗯，
1: 我一听那99一盒，不纯纯的亏本吗？
0: 嗯，
1: 所以当时就冲动了
0: 啊，冲动了。
1: 我这也是现在才知道，
0: 啊，
1: 您这栏目的影响力这么大，6万盒，那几小时就没了。
0: 嗯，
1: 别说是我们厂的，就算是在我们这行，那也是史无前例了。
0: 嗯嗯，
1: 所以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0: 啊，
1: 我这儿有好产品，
0: 嗯，
1: 您那儿呢有好平台，
0: 没错，
1: 咱们可以长期合作嘛，是不是？
0: 对，
1: 这对我们都有好处呀。
0: 啊，是。
1: 所以呀，啊，我一听说您这断货了，马上就来联系您了，想给您呢，啊，救个急。
0: 哎呦哎呦，金经理啊，您能这么想那就对了。那我问问您能给我多少货呀？
1: 我给您3万盒，您看怎么样？
0: 也是3万盒。不过金经理啊，我知道你们厂子有好几条生产线，
1: 嗯，
0: 我要的可是你们最好的，就是跟李主任他们厂一模一样的那款西洋参颗粒。
1: 哎，这个阮老师您放心，
0: 嗯，
1: 给您呢肯定就是最好的这款。
0: 嗯，
1: 您之前也调查过
0: 啊，对，
1: 我们这款西洋参颗粒跟李主任的是完全一样的，
0: 是
1: 用的呢也是老高头他家的西洋参，谁都知道品质是一流的。老高头他家呢又有独特的种植技术，他的西洋参绝对是可遇不可求啊。而且呢我们用的也是主根，那里的人参皂苷含量也是相当足了。
0: 嗯，
1: 剂型呢还是浓缩颗粒的。
0: 嗯，
1: 那一小包的营养价值就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0: 啊，
1: 直接放嘴里吃也行，吸收那是相当快的。
0: 嗯，
1: 给您的就是这款，错不了，放心吧。
0: 啊，行，那就谢谢金经理了。那我这边呢就继续团购活动，让大家继续报名了。
1: 哎，阮老师，
0: 哎，
1: 您等一下。
0: 怎么了？您说。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什么请求？您直接说。
1: 嗯，就是那个昨天李主任跟高老头不是签了1年的协议吗？
0: 嗯，啊，对，签了1年供货协议。对
1: 对，这就导致呢我们的厂原材料紧缺
0: 啊。
1: 您看我这今天也给您3万盒了，
0: 啊，
1: 也帮您救了个急
0: 啊。
1: 您能不能帮我跟高老头说一说
0: 啊，
1: 这第2年的协议就跟我签呗，他的那个5年西洋参第2年就专供我们厂，您看行不行？
0: 这个呀，这个我回头跟那个高老弟说一声，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您能不能先把货发过来？因为我们这边呢现在是非常着急。您放心，我下了节目就去跟高老弟说，以他的为人肯定能答应。怎么样，金经理？
1: 嗯，那行吧，
0: 那我这就继续活动了。
1: 哎哎哎，阮老师，
0: 哎哎
1: 哎，我这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啊。您说。
1: 就是这个价格99一盒实在是太低了
0: 啊，
1: 您看能不能稍微往上调一调？我120一盒给您，虽然吧我还是挺赔钱的，不过呢这样能少赔一点。
0: 嗯，
1: 您也知道我养活这么大一个厂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说金经理呀，你这要求怎么还一个接一个的呢？
1: 啊，
0: 第一个要求我还能答应您，但这涨价可就不行了。因为昨天已经说好是99一盒，那就是99一盒，1块钱都不能涨。
1: 哎呀，阮老师，这款西洋参颗粒那市场价可是398一盒的。
0: 嗯，
1: 我给您120那也是相当便宜了。
0: 嗯，
1: 这个价你上哪儿都找不着了。
0: 嗯，
1: 再说了现在吧也就我和李主任两家有。
0: 嗯，
1: 李主任呢昨天已经给您6万盒了。
0: 嗯，
1: 那他都已经赔惨了，不可能再给您了。
0: 嗯，
1: 您呢现在基本上只有2个选择。
0: 嗯，
1: 要么呢就是跟我合作。
0: 嗯，
1: 要么呢就是您的团购活动只能结束了。
0: 嗯，
1: 您看要不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哎呀，这个金经理啊，你这是给我出了

0: 了难题了，那我就考虑考虑吧，待会儿我再答复你行不行？
1: 行，那您考虑好了再联系我，我等您信儿啊。
0: 哎，好，再见。哎，
2: 哎呀，这金经理可是有点不太地道了啊！本来我还以为这团会马上就能继续进行呢，这怎么着，爸妈还带着这么多的条件呢？
3: 弄得我这心情啊，我现在就跟坐那过山车一样
0: 啊，
3: 一会儿高一会低。
0: 嗯，
3: 阮老师，咱不能涨价哈，要不对这后面的这个观众朋友呢不公平。
2: 对，
3: 嗯，
0: 我当然是不想涨价呀，但是如果说不答应他，是不是就只能结束活动了呢？
3: 哎，
0: 啊，
3: 咱们刚刚是想干嘛来着？
0: 啊，
3: 不是想给李主任打电话来着？
0: 对对对对
3: 对
0: 对, 对，
3: 他那儿还有30000盒呢。
0: 对，
3: 咱们找李主任再争取一下。
0: 对对对，立冬提醒我了，这金经理一打岔，我把这事儿就给忘了。
2: 嗯
0: 啊，响，
3: 手机响，
2: 谁呀？
0: 谁呀？李主任发的。
2: 哎，快看看，
0: 他说金经理这是乘人之危。说这是坐地起价
3: 哟，
0: 他可以把剩下的30000盒
3: 啊
0: 发给我们，
3: 啊哎、呦，
0: 而且还是99块钱一盒，
2: 真的呀？
0: 啊，
2: 哎呀，太好了！
3: 不是，咱又有货了啊！
0: 又有货了，又有货了！
2: 哎呀呀呀！
0: 赶紧的，赶紧的，让大家继续报名。
2: 好，
3: 太好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30000盒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也就是一共啊5000组，市场价3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袁老师你好，我要订2组西安参颗粒，我和老伴儿一人组，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0: 啊，是，刚刚又能订了啊，给您报上2组，这个没问题。
1: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让我老伴儿盯着电视，我说只要团购就开始，就赶紧打电话，结果这老头子慢手慢脚的，竟然没抢上，可把我气坏了，我把他一顿好说。
0: 都老夫老妻了，可别为了这点事儿呢闹别扭。
3: 嗯，
0: 您看您现在不就是又订上了吗？
1: 都多亏了袁老师您呐，要不是您今天费了这么大劲儿又从厂家那要来货，我上哪去订啊？
0: 啊，
1: 我周围邻居吧也有不少平时吃西洋参的，说吃了确实比以前有力气有精神了。
0: 嗯嗯，
1: 我打听过了，花多少钱的都有。这次团购正好是5年的参，那营养价值肯定老高了。
0: 嗯，
1: 这市场价398一盒，团购才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这我必须得报名啊。
0: 嗯，
1: 我也不想成天病病歪歪，就想活得有精神，那生活才得有滋有味，是不是袁老师？
0: 啊，是是是，这西洋参呢它能补气，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到时候啊您把这个精气神啊调得足足的，说不定啊能把你周围的那些邻居们全都给比下去呢。
1: 对对，那谢谢袁老师了。
0: 哎，
1: 这不耽误你了，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包邮到家。就在刚刚，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只剩4000组了，这才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组。所以观众朋友啊，速度啊，这个时候可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王老师您好。
0: 哎，
4: 我要订1组西洋参颗粒。
0: 哎，行，明白，给您登记1组，放心。
4: 嗯，好的好的，阮老师啊。
0: 哎，
4: 我原来啊只知道人参好，因为啊有人参皂苷嘛，后来啊听你一讲我才知道，哎，原来啊这西洋参含的人参皂苷啊比人参还高呢。
0: 嗯，
4: 然后啊这西洋参吃了还不上火，哦哟，这也太完美了。
0: 嗯，
4: 不瞒您说啊，我是在公司啊做财务的啦，工作压力一大我就上火。
0: 嗯，
4: 眼睛鼻子嗓子全发干。
0: 嗯，
4: 喝再多的水啊都不管用的。
0: 嗯，
4: 晚上啊火得睡不着觉，所以啊这西洋参啊正好适合我啦。
0: 没错没错，很多补气血的食材呀，咱们吃了多多少少呢，有些东西它就容易让我们上火，但是西洋参它是个例外，它补气真不上火，而且还能给您的身体呢补充一些水分。我们女同志啊最怕的一个字呢就是干，因为一干呢脸上的褶子就都出来了。我们最需要的一个字呢就是润，您用点好的西洋参就能变得润润的美美的。
4: 嗯，

0: 呀对呀，蓝老师，哎
1: 哎，
0: 您好，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不过这好的西洋参啊，药店里哦卖的是真贵耶。
1: 嗯，
0: 一盒哦，一两盒我还行。
1: 嗯，
0: 多买几盒哎，就上千了。
1: 嗯。
0: 这又想健康又想省钱，太难了。所以说啊，阮老师啊，您哦，真是帮我解决大难题了。
1: 嗯，
0: 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啊，市场价哎是398块钱一盒，
1: 对，
0: 现在团购哎才99块钱一盒啦，就是个零头啦，太划算了。
1: 嗯，
0: 谢谢阮老师啦。
1: 哎呀，不用跟我说谢谢啊。您要的呢，我给您订上了。那咱们呢？就聊到这儿吧，好吗？
0: 嗯嗯，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现在还哎还能订上咱们这个西洋参颗粒吗？
1: 现在还能订，不多了啊。
3: 啊，那太好了，我就怕都抢光了还订不上呢。
1: 嗯，
3: 我这边要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一组。
1: 嗯，没问题，给你寄上2组。你爷爷奶奶有你这孙女儿真幸福。
3: 太谢谢您了。因为啥呢，我小时候啊爷爷奶奶对我可好了，但是他们现在呀上年纪了，身体却不好。
1: 嗯，
3: 然后我爷爷也是常年咳嗽，而奶奶呀心脏动不动就不舒服。
1: 嗯，
3: 平时我给他们买一些营养品，像是钙片啊，
1: 嗯，
3: 阿胶，但是他们吃完呢，总说是胃不舒服。
1: 嗯，
3: 可能说是老年人这个吸收不太好。
1: 嗯
3: 嗯，然后我看呢，这次啊您帮我们团购的西洋参是颗粒的是吧？
1: 嗯
3: 嗯，然后还不用泡水。
1: 嗯，
3: 直接放在嘴里就能化，我一合计这肯定是特别好吸收，不伤胃。
1: 嗯
3: 嗯，然后最主要的是，您还把价格从398一盒砍到了99一盒，太划算了。
1: 嗯，
3: 然后嗯，我今天呢终于抢上了。
1: 嗯，
3: 我太高兴了，老师。嗯嗯嗯，
1: 我也替你高兴。这个西洋参呢，对于肺热引起的咳嗽以及心脑血管方面的那些问题都有很好的帮助，而且呢，这个西洋参颗粒型的，它确实是人体特别好吸收。你不信，你一泡水全部溶在水中，它不沉淀，你搁在嘴里一抿它就化了。您呢，让您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啊。
3: 哎，行，那太谢谢您了啊。
1: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哎，好，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我要订一组西洋参颗粒呀。
1: 啊，没问题，给您寄上一组。
4: 哎呀，谢谢袁老师啊。
1: 啊，
4: 是我同事啊跟我说您这有团购。
1: 嗯，
4: 说这个品质超好还超划算。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是那种普通的西洋参片呢，泡水喝的。
1: 啊，
4: 这种嘛以前我也买过，泡几次啊就放一边了。
1: 啊啊，
4: 我是做那个项目管理的，平常工作吧很忙，
1: 嗯，
4: 根本就想不起来泡。但我同事说您团购的是西洋参颗粒，
1: 嗯，
4: 不用泡水，倒进嘴里直接就能吃了。
1: 嗯，
4: 那可太方便了，我以前呢还没见过这种呢。
1: 啊，您同事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西洋参颗粒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揣在兜里，当零食这么吃也行。
4: 哎，
1: 有水呢倒杯子里，倒在矿泉水瓶子里晃一晃，往嘴里一灌，这一点都没有什么渣子。 啊口感相当不错。它是微苦当中有回甘。
4: 嗯，
1: 这个呢比那个片儿的营养含量呢要高不少，而且呢咱们吃这种呢很好吸收。另外呢我还要提醒一下您，就是工作再忙呢咱们也不能忽略了身体健康。
4: 嗯，
1: 这个健康才是一切的本钱呢，对吧？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4: 这要是身体累垮了往医院一躺啊，啥都白搭了。
1: 可不是，
4: 关键是你那个价格超级实惠，那市场价398一盒。
1: 嗯，
4: 团购才99一盒，您直接把大头啊都帮我们省了，这一组才500多，确实划算的。
1: 嗯，
4: 袁老师，我算报上名没？
1: 报上了，报上了，而且我们这边是包邮到您家啊。
4: 哎呀，那就更好了，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哎，
1: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仅剩下1300组了。哟，就是说一人一组也只有1300个人能够得到。那更何况还有很多呀帮家人朋友订的呢，那名额就更少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

0: 线抢购吧，现在再不行动啊，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 哎那西洋参颗粒还有没有啊？哎，我们两口子都想订两组。
1: 暂时还有，也可能说话的功夫它就没了呢。
2: 哎呀，那您快赶紧那个，现在就帮我记上吧。
1: 记上了，记上了，你放心啊。
2: 嗯，太好了。饶老师，我和老伴儿吧，血糖都高。一直听人说吧，这西洋参能调血糖。但昨天团购我没想上啊。哎，我家老邻居也抢上了，货到了他就拿过来让我尝。哎呦，我倒了几粒儿吧，放嘴里了，不一会儿就化了。哎呀，还挺好吃的。吃完了，哎呀，这嗓子吧就感觉润润的。哎呀，还挺舒服的。哎，以前我泡西洋参片可没这感觉。您这个一吃，哎呦，就不是普通的西洋参了，我感觉。啊，市场价我看398一盒，这团购才99一盒。
1: 对，
2: 一组才500多块钱。哎呦，我当时就想啊，我可绝不能放过呀。哎呀，只要是阮老师能再来货呀，哎，我无论如何我要抢上。
1: 好啊好啊，为您的这份执着我给您点赞。咱们这次团购的西洋参颗粒呢，5年黄金期的西洋参，而且呢是只取主根那一段，营养的成分呢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就这么一小包的这个颗粒，营养相当于20片西洋参，你泡在杯子里泡水喝。所以呢，您这一尝这一吃，您就能感觉到它不一样啊。
2: 是。
1: 行了，您要的两组，我这儿呢记上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
2: 太好了。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袁老师啊，我又来报名了，麻烦您吧，再帮我订两组西洋参颗粒。
1: 再订两组？那你是不是昨天已经订过了？
3: 对呀，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1: 啊，
3: 这个想尝试一下
1: 啊。
3: 然后吧，我有个朋友吧是药店的
1: 啊，
3: 我收到货吧拿给他看了，他说吧这是高档品的，他们店里吧以前吧见过一批这样的货
1: 啊，
3: 卖400多块钱一盒呢
1: 啊。
3: 我说我这才99一盒啊。当时我朋友吧就特别吃惊，说99一盒太便宜了。他这个进货价呢都得300多呢。哎，这简直是白给呀。怎么只能订一组呢？订太少了，亏了。所以呢，我就合计，我就想今天再订两组啊。
1: 这样啊，这位朋友啊，咱们这次团购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但是货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规定，每一位朋友呢，只能订一组，一组就是6盒，为的就是让很多的朋友呢，都能来体验一下这款产品。如果说您就是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啊，省钱省这么多，我想要多订，那我这儿就是不能答应你，我得跟您说抱歉了。
4: 是，这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这位朋友。现在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啊，正在疯狂的下降，没抢上的观众朋友呢，也都是非常的着急。您看，您已经有那一组了，咱就把这机会啊，让给后面的人呗。
3: 哎呀，那好吧。那我这次就不抢了。
1: 好好好，谢谢您了。再见。
4: 对，
0: 哎，观众朋友，那现在啊，我们的西洋参颗粒啊已经只剩下800组了，这是分分钟就要断货的节奏啊。有需要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还可以啊争取到最后的机会。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
1: 哎，这位先生好。
5: 哎呀，我要订4组的西洋参颗粒呀！我和我爱人再加我父母，每人一组啊，老师。
1: 4组啊，我们今天呢，一共就要来了5000组。其实您也可以少订点，订2组，您跟您爱人共用一组，你爸妈共用一组，那您看这个行吗？哎，给咱们后边的朋友稍微留点机会吧。
6: 是是。
5: 哎呀，阮老师啊，说实话，你看呢，一组才6盒，一个人吃6盒其实不多呀。这个营养品呢，不得长期吃才对身体好吗？
1: 那倒是。
5: 你说呀，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市场价398一盒，您现在给团购才99，这机会说实话太难得了。我现在不多买点，我啥时候买呀？再说了，每人限购一组，我这4个人，我可以给你留4个电话，按您规定，可以呀，老师啊。
1: 哎呦，你这么说我真没话好说了。行行行吧，我说不过你啊，你还是你有理啊，我给你记上4组啊。

0: 那我也谢谢阮老师了啊！不瞒您说呀、
1: 啊，
0: 自从我上次啊体检呢、啊，检出来呀、啊、血脂啊、血压呀、啊、都高，老上火了。现在呀、啊，40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你说这人呢、啊，有啥病有病，身体真是个大事儿啊。
1: 嗯。
0: 然后我父母就更别提了，上岁数的免疫力差，身子骨虚，平时买个菜都喊累，帮我多报上这个事主吧啊，老师啊。
1: 哎，说又回到这个老话题上来了啊！放心，我给你报上了。我得跟您说一下，这位先生，这个西洋参里头啊，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它能减少血管垃圾，也能给我们补气，还能改善身体虚弱的状态。您刚才说的对，有啥呢？别有病。我在这儿呢，祝您全家身体健康。您这四组啊，
0: 哎呀，太谢谢，感谢老师的祝福啊，
1: 甭感谢。您这四组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2: 我
0: 好嘞，好嘞。
2: 算了一下
1: 啊，你算什么呢？
2: 他这一下子订四组能省7000多块钱呢，
3: 这省了不少啊！
2: 对，省大钱了。
4: 嗯，恭喜你逃亡成功。虽然阮老师啊在努力帮后面的朋友争取机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香参颗粒还是在急剧的减少，现在只剩下660组，不，655组。642组了。本次团购的香参颗粒来自5年足龄的香参，只取主根，采用高科技制成浓缩颗粒，入口即化，营养高，吸收快。市场价格3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今天是你的生日，
7: 我的白娃。
8: 世界和平。爷爷，您孙子给您拜年啦！
9: 孙子，哎，红包拿着。
10: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